0: 主持人冠宇。暑期即将进入尾声哦，那孩子们也准备来迎接新的学期哦。那随着开学呢，回到校园，我们的幼儿园孩子之间接触的机会也会增加哦。那家长除了忙着准备开学的用品之外呢，也不要忘记要做好这个我们的传染病的防范哦。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需要大家留意的，就是我们的肠病毒的部分。那尤其台湾一年四季其实都有这个肠病毒的可能哦，而且每年的这个四到九月其实通常都是这个流行期，因此这个开学之后呢，如果孩子进入这个团体的生活，我们更要落实这个勤洗手跟环境清洁等这个防护的措施哦。不过呢，其实大家对肠病毒呢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哦，所以今天健康快一通呢，我们就要趁着开学前夕带大家来好好认识肠病毒。那从传染方式、常见的症状跟重症资讯，还有一路谈到我们的洗手、居家消毒、疫苗跟孩子感染之后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回到学校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安县政府卫生局疾管科的刘金峰记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关心肠病毒议题。金峰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金峰，我们首先从最基本的开始来谈好了，因为很多人其实第一次听到肠病毒可能会从字面上面去理解，觉得说它是一种会让我们就是拉肚子啊或是肠胃不舒服的病毒。
1: 对，
0: 那到底为什么叫肠病毒，然后又分为各种型别哦？那这些是全部都叫肠病毒吗？
1: 那首先先介绍一下，那肠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所以它是一群病毒的总称了。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隶属于这个家族的，有包含的小儿麻痹病毒，还有就是比较高危险型别的肠病毒71型。那至于为什么它名字是有个肠字，那这个跟它的传染途径有关系，因为它其中有一个传染途径就是所谓粪口传染的，所以就是大家比较容易会连接到可能跟食物不洁或者说就是拉肚子有关系。那因为粪口传染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人的粪便或者是水或者是污染的水都可能造成它的传播这样子。那顺便也一提，就是这个肠病毒的大家族里面呢，其中有一些是所谓的高风险的性病。那我们常听到的肠病毒71型啊，还有就是社区里面也会检出的肠病毒D68型，那像这些所谓的高型别高风险的型别，它的侵袭力会特别强然后它其实进到人体以后造成感染以后，它就更容易会引起神经系统的并发症，所以这部分需要特别的留意。
0: 是，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每年的四月到九月嘛，那可见它好像也不是只有夏天大家才需要注意的部分哦。所以这边也要来请问说，台湾差不多都是通常从几月开始来进入这个流行期的部分，以及我们今年在这个疫情的监测上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家长来注意的部分？
1: 是，以往它好发的时间都是夏天跟秋末的时间，所以就是往年就是可能四到九月都算是肠病毒流行的期间但是因为这几年因为极端气候还有气候变迁的关系，那再加上因为台湾呢的地区是位在亚热带的区域，所以基本上因为这些气候形态的改变呢，它基本上我们台湾全年度都是有可能都会流行的。对，那我们今年就是尤其讲现在八月到快要到九月的现况好了那因为这段期间是暑假期间，然后又快要开学的。
0: 对，
1: 那这段期间呢，其实可能家长带小朋友外出的频率也会比较高不管是出外旅游或者说就是让小孩参加夏令营等等的，所以这些额外的接触跟环境的接触就是更可能会增加了感染肠病毒的机会。那接下来就是九月的开学季了，那九月的开学季呢，那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学童跟学童之间，那这些密切的接触又可能引 引发又更一波更新一波的一些群聚的感染。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讲的流行的期间，现在其实在台湾可以观察得到是说大概有哪个时间点它可能会变成是高峰期这样子。所以像刚提到的开学季是不是会有新一波的群聚的感染，就诊人次变多，感染的小朋友变多，那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就持续在关注的。那在我们在监控这些东西的

0: 就是有多少人是在就诊或是感染的部分。那中央卫福部的疾病管制署还有我们卫生局，其实每周都会定期的去监控门急诊的就诊的人次，还有通报重症的情况，那也请民众可以密切的注意新闻跟公告。
1: 是，所以其实不是说大家到夏天才要开始勤洗手，是全年度其实我们都要维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哦。那这边有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几乎都待在家里，但是最后还是感染到这个肠病毒哦。那家长就会想说，到底他是在哪里感染的？那这个就要谈到说，肠病毒它主要有哪些的这个传染途径，以及另外为什么会没有症状的大人他也有可能成为这个传染的来源呢？
0: 是，那除了刚刚有提到的肠病毒借着粪口途径就是污染有病毒的粪便啊、水源啊、食物传播以外，它其实也会透过其他的途径，例如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飞沫传染，就是带病的人然后就带源的人他透过咳嗽打喷嚏，那就会把病毒给喷发出去这样子。那另外因为这个病毒它其实对环境是有抵抗力的，所以在环境上残留，例如说你手摸桌子啊，或者是墙壁啊，或者是哪边，这些环境它基本上也可能会造成接触传染这样子。那还有比较特别的是，例如说新生儿的部分，如果说妈妈在怀孕的时候，那她如果刚好罹患的肠病毒，她也可能会透过垂直传染的途径，透过胎盘还有在分娩的过程中，然后让新生儿被感染这样子，这是它主要的途径。那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人有时候感染以后呢，我们比较症状比较没那么明显或是不显著这样子。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人长大了，那我们经过这一段成长的历程，我们的免疫系统基本上其实也爬了很一个阶段的，所以也比较成熟，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多多少少之前都已经有被感染过，那身体有抗体的情况下，然后免疫力又比一般的例如说新生儿幼童来得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症状就会比较不明显，然后就可能变成说成人虽然说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身体上或是有病毒，或者说有可能会变成间接的传播者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成年人也是有可能会感染，只是说可能有时候我们的症状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可能不会清楚说自己其实已经是感染的状态哦。那不过这边也提到说不同年龄层它的感染风险会不会有什么区别呢？那是不是我们看到小朋友好像并发重症的时候有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哦？那是不是年纪越小我们越值得需要去注意的？
0: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病毒啊，其实在身体识别上面通常就是没有接触过这个同一个病毒的话，那它的症状都会比较剧烈，当症状比较剧烈的时候呢，那身体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重症的讯号，然后也比较容易走到重症期，就是身体就是剧烈的抗议的意思。那所以当免疫系统没有建立的小朋友，例如0到5岁这新生儿跟婴儿这个阶段的时候，免疫系统还不够那么成熟的时候，那其实这个阶段就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这样子。那等小朋友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例如说已经念幼儿园的，然后念国小了，那可能前面就已经有感染过痊愈，经过几次这样子建立起自体免疫以后，那基本上就是比较会有抗体，所以就是感染几率就会降低，然后或是接触到病毒会到发病的这个阶段的几率会降低，然后大概就是会一半或三分之二都会因为有抗体的关系，所以就比较没有像婴幼儿那么高风险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注意群聚的感染这样子。那大成人的部分呢，就像刚提到，因为我们身上大部分的群体都是有抗体的，所以就不容易察觉，症状会比较轻微这样。
1: 是，其实这个的确哦，因为以前其实早期好像比较少听过肠病毒，在我们那个年代，但是后来就是新生儿开始出现，然后越来越多，好像就常常听到说可能小朋友传染给爸爸妈妈，或是爸爸妈妈传染给小朋友，这种交叉感染的情形。好，再就是说面对新生儿的出生，其实都是家里的一个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不过在面对照顾者来讲，爸爸妈妈或者是有的是给阿公阿妈照顾的话，我们有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在这个比如说防疫，就是说避免去感染到肠病毒的部分。
0: 是， 那首要的目标呢，就是家长跟主要照顾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落实手部的卫生。
1: 是，
0: 对，因为手部卫生你有勤洗手的话，例如说你接触新生儿前后然后再帮新生儿换尿布，帮自己宝宝喂奶，或是外出然后返家以后，这些时机点，那如果有彻底的落实手部卫生，就是用肥皂或洗手液去洗手的话，然后并且就是洗手时间就是至少要20秒以上，就是不是简单过个水这样子的话，那它可以大幅降低肠病毒接触传染的机会这样子。那另外如果说主要照顾者或是家长，那在照顾自己的宝宝或新生儿的时候，有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例如轻微的发烧或是咳嗽等等的，那基本上还是避免在这个阶段去亲自照顾自己的宝宝，因为有可能这些是刚好是已经得了病毒的前兆，只是因为我们成人刚刚提过的成人感染到也有可能症状比较轻微嘛，所以没有办法说就是知道自己已经是肠病毒这样子，那有可能就也是会间接直接传染给自己的这个小宝宝跟新生儿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家长还有主要照顾者还要时常注意一下环境的清洁，因为大部分的新生儿宝宝，因为他到还不会走路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地上爬的，所以地板的清洁或者说他会接触，因为他在探索期嘛，所以他常常会去碰东西，然后玩玩具这些等等相关的物品啊，还有就是地板啊，就是可能要一定的清洁频率，然后就是做定期的消毒，然后来降低就是家里的小宝宝们感染的几率这样子。
1: 的确，因为我们常看到小朋友在地上爬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他们也小朋友其实也有一个习惯，就很喜欢碰碰嘴巴，
0: 对，
1: 然后鼻子啊什么的，对，这些都是很容易感染的一个途径哦。好，那真的其实我们在讲到说，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想要了解说，哎，有什么部分要特别注意？就是说，肠病毒的话，它感染之后是可以自行恢复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我们一般感染到肠病毒之后，它会有哪些的症状？以及说，当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赶快送医了？
0: 是，对。那首先肠病毒的典型症状呢，因为我们俗称是手足口病嘛，
1: 对，
0: 所以就可能有身体有发疹的情况，就是在肢体的末端手跟脚还有嘴巴的部分，就是会长出疹或者起水泡这样子。那典型的症状除了这个发疹以外，有的人不会发疹，但是他还是一样会出现就是发烧啊，还有其他类似感冒的一些症状。那另外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是重症的前兆，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典型症状以外，那如果说像在照顾的小宝宝们，就是可能如果有出现嗜睡啊持续呕吐，然后呼吸急促等等，然后还有就是不自觉的会有一些抽搐跟痉挛的一些现象的话，那其实都可以被高度怀疑是重症的前兆。那只要有这些前兆呢，就是我们都是建议可以立即的送往大医院做诊治跟检，就是确定他的身体的状态这样子。
1: 的确大家要注意哦，就是如果有嗜睡跟持续呕吐、呼吸急促跟心跳加快，还有我们这种抽搐的症状，就要及早来送医哦。好，那我们一般如果说确定是感染到肠病毒的，那回到家之后，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可以来怎么样进行照顾呢？
0: 我们在照顾确诊的小朋友呢，首先我们可以注意他的排泄物的处理，因为肠病毒它其实很容易传播，那其中主要是靠着粪口途径嘛，所以像确诊的小朋友他有排泄物，例如说尿布啊、粪便这些什么之类，一定要确定说把这些东西处理完以后，能够马上立刻的做洗手的动作。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照顾这样的小朋友，因为多少可能伴随着发烧、食欲不佳，还有嘴巴可能会有疱疹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尽量的让家里的小朋友去补充水分，那食欲不好的话就尽量给予就是质地比较凉比较软的食物，例如就布丁啊、凉粥，然后冰棒、优格等，这些就是比较好入口的，那就可以进一步缓解口腔疼痛。那另外就是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小朋友是已经确诊肠病毒的话，那一定要落实家里的居家的隔离跟休养，建议是7到10天，那避免说就是小朋友又外出或是又返校，然后或是会造成那个交叉的感染。那另外如果家庭除了感染小朋友以外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例如 说就是有大宝、二宝、三宝等等的，就是家有其他的小朋友的话，那可以注意，如果说第一个感染传给下一个的话，通常因为病毒经过复制扩增以后，那通常接着被传染的可能第二个被感染的小朋友呢，他其实他的症状通常也会比前一个还严重，所以就是要请家长要多加留意这样。
1: 是是，这个肠病毒它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得过之后就比较不容易得吗？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因为肠病毒的型别分得很多，所以基本上你不会得的就是可能前面有一个得过的，然后你身体有抗体以后呢，你就是可以抵抗这个。可是因为你遇到不同型别的话，那各自都比较没有交叉的保护，所以因为型别多，因为这个是病毒的特性，对，就像是很多病毒它因为它的演化的关系，它会改变它的型别，然后逃避那个免疫的一些阻挡，所以会变成说你如果没有感染到同一个型别的话，在不同的性别在身上的话，那基本上你身体一样还是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跟反应这样。
1: 嗯，其实我们讲到说现在医疗非常的进步哦，但是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因为现在前阵子才看新闻说癌症也有疫苗可以打了，那现在大家就会好奇说，哎，肠病毒有没有疫苗可以打？那如果说真的确诊的话，是不是像某些病毒感染一样，它可以使用一些抗病毒的一些特效药呢？
0: 那我们目前国内呢是有针对特别的型别，就是肠病毒 A71 型这个高风险的型别呢，有疫苗，那这个疫苗是可以选择是自费接种的。那因为疫苗主要是针对只有这单一个型别，所以如果说今天流行的是其他型别的话，例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克沙奇病毒，或者说 D68 型等等这些型别呢，那这个针对 A71 型的这个疫苗自然就没有交叉的保护力。所以除了如果要选择打疫苗以外呢，还是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那另外如果说已经确诊了，或者说已经感染了，那它的主要治疗方式是什么呢？那因为目前没有所谓的抗病毒药物，也没有所谓的特效药，所以目前临床上都是采取的是支持性的疗法，例如就是发烧让它降温，那尽量补充水分，让那个生病的人尽量去休养，然后靠免疫力想办法去就是抵抗这段就是发病期比较严重，就是身体会比较剧烈反应的期间。那大部分的患者都是7到10天内就可以痊愈这样子。
1: 是肠病毒在国外的流行普不普遍啊？还是其实在台湾比较普遍？
0: 其实没有，其实这个是全世界性的。那基本上以我们邻近的国家来讲的话，那像是东南亚或者说是日韩这些国家，其实我们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所以基本上联动上就是都会有同样的流行，或是同样就是比较显著的情况。
1: 是是，所以也有可能有时候出国去玩也有可能把病毒带回来。
0: 是，对，
1: 是，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疫的措施哦。那其实讲到防疫，就是说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会桌面上都会放酒精嘛，就是摸完东西就用酒精消毒一下，但是遇到肠病毒，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说，要消毒，可是这个消毒方式对酒精是有效的吗？
0: 因为我们病毒有很多种的结构，
1: 是，
0: 那肠病毒这个家族呢，它刚好是属于它的结构上，它的外层没有所谓的脂质的包膜。那我们酒精呢，它可以杀病毒或是消毒的原理呢，是因为它可以破坏，就是如果说外层有这个脂质包膜跟结构的话，它就可以破坏它，让这个病毒就是裂解在环境中这样子。可是因为这个是没有脂质包膜的，所以我们喷酒精是对这样的病毒是一点杀那个消毒效果都是没有的。
1: 是，
0: 对，所以自然就是你喷酒精没有办法说就是让这些病毒失去活性。那可以的消毒方式的话，我们一定要用含氯的漂白水。含氯的漂白水的话，那它基本上它才可以直接对这种病毒做产生的所谓消毒的效果。那另外还要搭配就是请以肥皂勤洗手，然后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真正的对应这个疾病在流行，或者说避免感染的情况。
1: 是，这个含氯漂白水它是针对我们的环境跟物品进行清消嘛，不是针对我们的手部，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洗手就是靠肥皂跟洗手液这样子。
1: 是是是，那洗手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就是 比如说大家要怎么样洗才是正确的洗手方式，因为其实我们在洗手台上面常看到一些标语，但是我觉得大家的洗手习惯还是一样，就是水碰一碰就离开了，这样子。
0: 这个真的是养成习惯需要就是去培养的。那我们洗手有所谓的洗手七步骤，就是内外加工大力碗这几个步骤。那这几个步骤呢，其实就是把手彻底洗干净，不要让手有任何的湿。

0: 脚就是没有跟水跟清洁剂跟洗手液啦，或者说肥皂有接触这样子，嗯，然后就是确实的，就是洗完手搓揉以后呢，然后再用卫生纸把它擦干。那另外其实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洗手的五十计，就是例如吃饭前，然后跟小朋友跟宝宝玩耍前，还有上厕所前后，然后擤鼻涕后，还有看去看医生前后等等，这些重要洗手的时机，就是想到就去洗一下，这，嗯，大概是养成一个习惯这样子，嗯，对。因为真的肠病毒，因为就像刚刚介绍的，因为喷酒精是无效的，所以一定要靠洗手，然后落实手部的清洁，才有抵御它的效果。
1: 所以像一般那种市售的干洗手应该也没有用，
0: 没有用，对，因为干洗手的原理其实就类似酒精而已，
1: 是是，
0: 只是不会像酒精那么伤手，就是成分不同的差异这样子，
1: 是好。其实我们讲到漂白水哦，因为漂白水其实它在稀释的浓度上面可能也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消毒，那有时候我们是要针对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可能呕吐物、排泄物，或者是我们一些可能就是比较有沾染到病毒的一些东西上面，那这个浓度的调配上是不是比较不一样？
0: 我们一般在例如说去超市就坊间买的漂白水，它的浓度是5-6%，
1: 对，
0: 5-6%这样子，嗯，那我们对肠病毒要产生所谓用漂白水产生它的消毒效果的话，其实不需要那么浓，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样的漂白水做稀释，因为没有稀释的漂白水其实挥发的味道也很重，
1: 对，
0: 而且又是含氯的，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这样子嘛，嗯，
1: 对，
0: 所以我们稀释它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取就是我们买市售的浓缩液100毫升，然后我们加入10公升的清水，
1: 嗯，
0: 那这样等于说就是加了十倍的清，就等于说是加了10公升清水是100倍的稀释这样子，那这样量也足够，就是10公升可以做居家的环境的打扫清洁的量也会刚刚好这样，那这样换算出来的话，它就是500 ppm， 就是稀释到1/1000这样子的单位这样子，那这是针对环境跟物品的消毒的一个浓度，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消毒的标的呢是小朋友的排泄物或者粪便等等的，这些可能因为它的病毒量它基本上会比较多，潜在的病毒量就是多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会提高我们的它的 ppm， 就是等于说我们从500把它配到1000 ppm，
1: 是，
0: 那配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一样，我们就是取10公升的清水，好，然后我们就是加了200毫升的漂白水，那配出来就是达到1000 ppm 的这个浓度，那针对就是特别脏污特别有污染的这些排泄物的话，它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消毒的效果，
1: 是。这边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可以依正确的这个比例来进行稀释哦。那接下来要问到说家长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因为已经快要开学了嘛，那如果说小孩子真的确诊的话，那到底多久才能去学校呢？因为我们常听到说，肠病毒，可能一个班如果是有2位同学就要停课的一个情形，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0: 对，那首先呢，以染病的确诊的小朋友来说的话，
1: 是，
0: 那我们都是建议他休息1-2周的时间，对，
1: 嗯，
0: 那如果是学校，如果说像发生群聚的情况下的话，那我们群聚的定义其实就是2名以上就算群聚了，
1: 是，
0: 那当我们宜兰县啊，这个是我们宜兰县有公布的停课的规则啦，我们宜兰县有发布所谓的高风险的型别，例如肠病毒71型的流行疫情的时候呢，那我们会正式通知公所跟公告这样子，还有卫生所部分也会知道，然后再转给各机构知悉说，就是我们目前有高型别的肠病毒在流行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会变成说就是需要强制执行停课的规则，这个停课规则呢只要是同一个班级7天以内，就是1周内时间里面累计有2名以上的小朋友确诊的话呢，那这个班级那就是必须要停课7天，那这个是我们宜兰县制定的停课规则，那当然也是参考了中央就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建议，对，那各县市都会有不同的执行的规范，那我们宜兰县的规范就是像刚刚所说的，那这个规范其实基本上就是如果说像现在我们是没有71型的疫情或是在流行，我们宜兰县目前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停课规则一样可以适用在每个就是场域，就是这个交托育机构都可以采行这样的措施，就是

0: 感染长病毒的凶手，那我们苦主真的就是免疫力比较还没建立那么完成的小朋友啊，或是婴幼儿等等的，对，所以其实在落实手部卫生这件事情，勤洗手真的是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也跟外界很常互动，很常外出嘛，尤其像我们大部分大人外出上班或是跟朋友相聚什么之类的聚会等等的，那其实接触到外面的几率很多，那真的是要养成就是常常洗手的这一个好习惯。那如果说家里有比较特别的成员，就是像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那就是要特别留心特别注意，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有出现我们刚刚前面所介绍的重症的前兆的话，那一定要立即的然后把他送去医院，那去做后续的治疗跟诊治这样子。对，
1: 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县政府疾管科的刘金峰记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完整就是肠病毒的相关的资讯。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家中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以及所有的这个照顾者，那更正确的来认识我们肠病毒。那健康快一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假日傍晚何处去？聆听广播最有趣，人生百态，神鬼传奇，温馨话题。每周日傍晚5:30到6:00，正声高雄台带你假日听电影，精彩故事超乎你的想象力，请收听假日听电影。

0: 奇心被认为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力量之一，的确很有道理，但重点是得看把好奇心摆在何处。
1: 哎，奇怪了，哎，这里以前有仓库吗？
2: 没注意，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3: 哎呦，怎么可能啦？这条秘密小巷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哎，
0: 这三个高三学生是同班同学，做什么事情都同进同出，当然包括翘课。今早上完第一堂课后，他们照例又从学校的后门翻墙出去。不同的是，这条他们蒙上眼睛都能数得出一砖一瓦的窄巷，今天突然冒出了一间看似荒废已久的仓库。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仓库墙上砍着一块金光闪闪的警告牌，上面写着
1: 不准进入。嘿，贼，都民国几年了还搞什么神秘呀？
3: 就是嘛。老鼠， 你看同座的耶，好像刚看进去的，好新哦。
1: 哎，这就怪了，明明就只是个废墟嘛，干嘛还搞了这么豪华的警告牌啊？嘿，要不要进去看一看啊？
2: 哎呦，不要啦，走啦，上面不是写着不准进入吗？
3: 哎呦，反正课都翘了，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啊，不如进去里面探险，说不定啊，里面藏着什么宝贝。
0: 这种写着不准进入的警告牌到处可见，但通常都是用油漆直接涂在墙上，或用一块木牌插立在明显处提醒路人别擅自闯入。但是这块金光闪闪的铜牌反倒像是故意要引起路人的好奇心，入内一探究竟。
1: 喂，你们两个，哎，快快快帮推门啊。
2: 哦，好。
0: 门在这三个人合力之下应声而倒，随即而来的是
3: 几百年没人住了。
2: 老鼠，你看前面好像有一个箱子。哎，
1: 走去look一下。
0: 既然是废弃的仓库，当然不会有灯，就算是大白天，但是这间仓库好像除了被他们推开的门以外并没有窗，因此他们只能借由门外投射进来的光线朝箱子走去。
2: 哇，
3: 哎，老鼠，从外面看不出来这地方那么大。哎，好诡异哦。
0: 这三个人第一次感觉到这间仓库真的是大得有点离谱，大到没有尽头，而这个明明看似在眼前的箱子仿佛是个诱饵一样，引诱他们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直到适当的位置。
1: 好诡异哦。你们看这个箱子好新哦。哎，还封得死死的。哎，是不是啊，有人把它忘在这边的。
2: 可是你们看这箱子上一点灰尘也没有，好像刚放进来。
3: 哎，会不会是赃物暂时藏在这里的？要不要？
0: 蟑螂看着他们的老大老鼠，正在等他开口。
1: 废话，当然要啦，猜。
2: 走啦，

0: 说不定。
1: 哎呦，苍蝇，你少不合群好不好？看看而已嘛，搞不好里面有什么好看的耶。
2: 就是嘛，我们不是发过誓，桃园三结义，
1: 同进同出。
0: 我干不好吧？好了，猜就猜了。
1: 这就对了，来动手吧。
3: 蟑螂撕开了封住箱子的胶带。啊！
2: 苍蝇，你干什么啦？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只不过是一些泡棉而已啦。
3: 这箱子里塞满了一层又一层的防震泡棉，当然只有贵重的东西才需要如此谨慎的包装，这又增加了老鼠、蟑螂的好奇，迫不及待地一层又一层地拆开，终于，
1: 我靠，不准进入！哦，搞什么飞机啊？怎么又是警告牌？
3: 怪了，这箱内装着的正是与门口墙上大小一模一样的铜牌，而上面的字不准进入，正刺眼的再次提醒他们。
4: 哎呦，老鼠、蟑螂，我们快走了，门口的铜牌怎么在这里啊？
1: 哦，苍蝇啊，你到底有没有带你的小鸡鸡啊？四个字，才四个字，哎，就吓得你屁股尿流了。哎，搞不好这里以前就是制造这些铜牌的工厂哦。
2: 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嘞，哦，无聊死了啦。
3: 苍蝇是这三个人中最胆小的一个，好奇心本来就不强烈的他，打从一开始就反对进入这间仓库，直到发现箱内的东西竟然又是不准进入的铜牌时，原本心中的不安更加强烈了。就这样，他快步冲到门口。
1: 苍蝇，你在干什么啊？
2: 去哪里啊？哦，算了，不理你了啦。哎，老鼠，我们继续看看好了。
3: 苍蝇已冲到了门外，墙上的牌子呢？啊，
4: 不见了！真的不见了！
3: 这种牢牢砍在水泥墙上的牌子，除了使用特定的工具外，是不可能被轻易拿走的。被吓得全身瘫痪的苍蝇，死命地从喉咙里发出声音，叫唤着死党。
4: 老鼠，蟑螂，你要滚！
3: 可惜，老鼠、蟑螂并未听见这气若游丝的叫声，正往仓库里更深处的一扇门走去。苍蝇又怕又急，眼见两个死党就要陷入恐怖的陷阱中，突然，
4: 观世音菩萨，主耶稣啊！
3: 谁说人急则无智？苍蝇使尽力气，举起手来，狠狠地往自己脸打去。
4: 哎呦！
3: 这一巴掌打得苍蝇回过神，勇气也来了。他奋不顾身往仓库深处的那扇门冲去。就在他快到门口时，苍蝇听见两个死党好像正在吃着极度好吃的美食，那声音是那样的满足，本来还停在门外不敢进入的苍蝇，被死党满足的咀嚼声动摇了。现在他正把头伸进门内，他看见两个死党正坐在地上吃着东西。这时老鼠、蟑螂也回过头来，

0: 苍蝇，不是看得很清楚它们在吃什么，于是又把右脚跨进门内，左脚留在门外。就在他半个身子已跨入门内时，他的两个死党刚好伸出手来，一口一口地啃着自己已经没有手指的手掌。两个人正满足地吸吮着从手掌里所流出来的浓浓稠稠的鲜血。也许是鬼迷心窍吧，苍蝇也失神地伸出手掌，学着老鼠、蟑螂啃食自己的手指，一根一根。现在，他的死党低下头，准备吃自己的脚，苍蝇也学着他们，低下头，准备吃自己的脚。左脚，苍蝇看到自己留在门外的左脚，他突然清醒过来。
1: 我的手！
0: 就这样，苍蝇抓住少了三根手指、血流不止的手，往仓库的大门头也不回地冲去。从鬼门关逃回来的苍蝇，事后再重回学校后门的那条小巷时，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能再找到那间仓库。而他的死党呢？是不是已经把自己整个人吃掉，烟消云散人世间了呢？以后的日子，苍蝇每遇到爱搞怪的年轻人，总会伸出自己少了手指的手掌，开玩笑地说着自己的亲身经历。
2: 来，吃吃看嘛，你不是很有好奇心吗？来嘛，吃吃看嘛，来嘛，
3: 味道不错。
4: 住在大城市里，排队是一种国民礼仪。有了排队这种行为，自然有插队的行径。插队者通常是令人讨厌的，甚至引起公愤。但是有一种状况，排队者反而要感谢插队者。这插队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这个人身形高大壮硕，二十来岁，上身是无袖的 T 恤，所以双背上的刺青看来也格外的惹眼。他大摇大摆地从长长排着队的人群后面走来，沉重的脚步声加上一脸横肉，已让排队的人群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低气压。
5: 耶，是这样干嘛？看起来像个精神异常。
4: 这时候，这个大汉缓缓地拿出了香烟，趁着点烟的同时，身子突然一侧，就挤进了第三个人与第四个人之间。排在第三的是一个老妇人，觉得背后有了骚动，转头看了一下，身后忽然多了一个又高又大且面露凶光的巨汉。老妇人连忙回头，当作什么也没发生。

0: 过。排在第四的是一个体型瘦小的中年男子，他正要向着高大的背影嘀咕几声的同时，插队者有意无意地退了一步。哎呀，这一步挤得那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差点撞上后面的人。这时候插队者壮硕的身体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队伍中，所有排队的人都眼睁睁看着插队者的嚣张行径，可是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抗议行动。这时候排在中年男子身后的阿伟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一来，
1: 靠，老子已经排了有够久，也够闷了，眼看就快轮到我，你他妈的靠你块头大就想插队啊，门儿都没有。
0: 二来，阿伟是个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他对不合理的事情一向喜欢打抱不平，于是挺挺胸向前跨了几步，越过前面的中年男子，手指向那个插队者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2: 哎，先生，请别插队。
1: 进度呀，大家都排。
0: 阿伟话一出口，身后便传来一阵附和声。这时候，那插队者缓缓地转过头来，慢慢地取下香烟，两眼的凶光怒视着阿伟。
1: 完了！
0: 一阵阵的附和声顿时都静了下来。
2: 请你遵守一下公共秩序好吗？大家也都排了很久啊。
0: 插队者显然十分习惯这种场面，他举起手中的香烟，灼热的烟头直指向阿伟的额头。
3: 你说什么？
0: 他一开口，口中一股腐朽的恶臭直袭阿伟而来。
1: 我是说，
3: 你瞎了狗眼啊！我不是正在排队吗？啊！
1: 但是这
0: 刚才曾经附和的那些人，这时更是紧抿着嘴，眼看着这个强出头的年轻人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就在这个时候，队伍突然往后移动了一下，前面的一扇门打开了，进去了两个人，插队者也跨前一步，变成排第二，仅次于老妇人。不死心的阿伟可能是面子问题，还是坚持着。
2: 先生，你还是排队吧，这样对大家。
0: 插队者这时候豁然转身，拨开那中年男子。
3: 你喜欢排队？好，你去排队，从最后排起。
0: 插队者突然出手，抓住阿伟的肩膀。
1: 哎，你干嘛？
0: 用力一推。
1: 哎。
0: 阿伟踉跄几步跌倒在地上，这一推把阿伟给推出了队伍。
3: 你给我滚到后面排好。
0: 插队者又缓缓地走回中年男子的前面。
1: 靠，是你他妈的先动手，靠你块头大就欺负人啊，老子豁出去跟你拼啊。
0: 阿伟挣扎着站了起来。就在此时，他看到插队者前面那位老妇人正在进那扇门，而为何老妇人脸上的表情瞬间突然木讷，双眼的眼神也突然痴呆，整个人像一尊雕刻的木头人慢慢走进那一扇门。
1: 哎，你们是怎么了？中邪了？
0: 排第二的那个插队者也顿时面无表情，两眼痴呆，紧跟着老妇人的步伐缓缓走动，方才那股灼灼逼人的嘴脸也变成了呆滞。
1: 喂，

0: 单挑啊。
1: 阿伟一个个看去，连那中年男子也一样面无表情，两眼痴呆。
0: 喂，怎么大家都变白痴了？
1: 其余所有人都一样。
0: 喂，
1: 整个队伍的人仿佛完全没有听到阿伟的叫嚣，全像是失了魂魄的行尸走肉，缓缓地向那扇门移动。
0: 切，我干嘛跟这挂白痴在这里撑啊？
1: 阿伟突然觉得苗头不对，眼前诡异的状况令他不寒而栗，于是决定不再排队，快步往回头跑。
0: 真是见鬼了，我看我还是快闪，还是快闪。我刚要过这路口啊，这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从那边角落冲了出来，我刹车不及啊，就直接撞了他。后来我下车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就看到他倒在地上。
2: 医生，医生，请你过来看看，他又恢复心跳了。
3: 这怎么可能？这，喂，你没事吧？
0: 是，我会有什么事？你们那么多人围着我干嘛？我还赶着上班哎。
4: 先生，你该跟我们回医院做个断层检查。
0: 哈？
3: 算了，
0: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3: 我还是去上班比较实在。
5: 嘿嘿，这个家伙真是大难不死啊。
1: 阿伟是个普通的上班族，今早起得迟了一点，想起上司难看的脸色，过马路时猴急了一些，就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可是却又想不起来，只记得有许多人叫了一声，为什么要叫呢？他也不明白。
0: 之后啊，我就好像莫名其妙的随一票人排着队，为什么要排队呢？那个队伍要去哪？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排了很久，才被一个大个子推出了队伍。后来就听到很多人吵杂的声音，那时候我好像在一台救护车里。
1: 阿伟事后多少有点明白，自己排的那个是什么队伍，不过他还不能肯定，是不是要感谢那个插队的大个子。
6: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继续收听正声高雄台，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对，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又到了礼拜五，马上又周休二日了。不过可能很多人看到今天的天气就觉得哇，这个周六周日的假期会不会泡汤了，会不会又一直下雨呢？来，我们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哈。因为低压带持续干扰呢，今天跟昨天的天气的情况大概是类似的，局部地区呢要留意大雷雨发生的机会哈。那这波的降雨的雨势呢，预计会影响到周末哈。那下个礼拜开始呢，水汽就会开始减少了哈。那因为今天呢，依然会下雨哦，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哈。这个范围呢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哦。那同时呢，在早上稍早之前呢，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哈。所以呢，今天北部地区呢，可能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哦，但中南部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啦。那之前呢，一直在转向的沙德尔台风呢，昨天清晨登陆中国福建之后呢，已经转为普通的低压了哈。应该不会再出现再复活三次的这个情况了啊。那另外呢，今天整个天气状况呢跟昨天是差不多，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天气不稳定，出门的时候呢带着雨具。然后呢，这个周休二日呢，如果你真的要安排外出的行程的话，也要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啊。那尤其是山区的活动要特别留心啊，有没有摊方啊、落石啊。那这个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非不得已的话呢，就不要过去了哈。周末待在家里呢休息一下也是不错了哈，恢复一下这个体力嘛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至于金融市场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天气还不错哈，蛮晴朗的。怎么说呢？因为四大指数呢全部都是上扬的，我们来看一下各指数的表现啊。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18%，涨了 624.16 点，来到 53,686.11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81.11 点，涨幅有 1.06%， 来到 7,747.7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扬了 1.4%，涨点是 366.23 点，来到 26,584.0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稍微小一点点，只涨了 0.11%， 涨点也只有 12.88 点，来到 11,352.13 点。但不管怎么说，四大指数昨天表现是全部都上扬的哈。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呢？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哈，就让昨天的金融市场呢充满了乐观的气息哈。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联准会的理事，叫华热哈。他呢公开表示说，如果未来两周的数据持续显示通膨是降温的话，他就会倾向支持9月份利率维持不变哈。所以呢使得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就明显的降低了。你看啊，这一句话哈就能影响股市哦，所以希望这样的言论多多益善啊。这个大家谁不希望股市能够上涨啊哈。好，所以昨天呢华乐不是华许哦，华许是他们的主席啊，华乐这个理事的一句话呢让股市上涨。然后呢也因为对于升息的预期降低了，所以使得美国的债券的殖利率呢就也往下降了哈。整个市场呢

目前看起来呢，哎，这10月份的殖利率呢，这10年期的债券的殖利率了哈，回落到4.77%，2年期的殖利率则是回降到4.34%啊。好，所以这个感觉还不错了哈。那至于原来影响盘面的关于地缘政治的消息呢，就是美国呢，对于伊朗的攻击呢，昨天就有讲过哈，他表示呢，这个美伊的战事啊，这个不会持续太久，这是川普说的了哈，所以使得昨天的整个的气氛呢，就转趋相对比较乐观一点点啊。那至于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科技类股的5大巨头，包括了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微软、亚马逊都是上扬哦。那其中呢，脸书还上涨了超过3%哦。那下个礼拜就要公布新品的苹果呢，昨天也涨了1%哦。我相信呢，很多果粉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到底苹果这次会推出什么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新产品呢？特别是他们的折叠机，大家很好奇它会做出什么样不一样的功能呢？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设计呢？哈，这个。悬念哦，下礼拜就可以这个揭开了哈。那至于有关于半导体的相关的族群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涨跌互见哈。那其中呢，博通这个跌了超过2%啊，不过辉达是上扬的。那至于这个美光的部分，小涨了0.22%，海力士则是跌了0.79%。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 ADR。台积电上涨了0.36%，日月光呢涨了0.94%，联电只是下跌了0.55%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依然哈、哦、这个科技类股的表现还是不错，主要还是因为有基本面的支撑，因为需求实在是太强劲的了哈。好，那。就是因为需求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啊。于是呢，有些公司公布了财报，明明就还不错，可是大家认为没有达到大家想象的预期的展望呢，所以股价反而有时候会出现回档的情况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股市昨天的表现哈。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最近呢。比较弱势一点点哦，昨天呢继续下跌哦，来到了2周以来的低点哦，主要呢还是因为这个美国公债的殖利率下跌哦，所以使得追踪美元兑换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0.7%，来到98.91哦。好，那因为这个美元下跌呢，所以使得。这个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就呈现升值的走势，尤其是日元哈，日元呢昨天呢已经来到1美元兑换155.82日元哈，果然姐夫在节目中一直说哈，160元呢是日本央行一个很重要的坚守的关卡啊，果然了啊，贬到了160元呢，马上就这个回升了，而且呢不只是日本央行哈，这个态度很明确。美国呢，之前就已经跟日本要联手拉抬日元了，似乎呢，这2天呢，也开始有一些动作了啦，哈，那现在目前，释出来的讯息呢，就是呢，日本央行呢，要强力来捍卫日元，哈，接下来的日本央行开会会不会也会来升息来带动日元呢？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咯。总之呢，日元呢，在这一个礼拜以来哦，波动比较大，但是呢，是跟过去不一样，是朝升值的幅度来走，哈，那看看咯，现在来到155日元对1美元的价位，那会不会呢？再继续往150靠近呢？我们这个礼拜可以稍微好好注意啊，应该说这2个礼拜我们可以好好来注意一下就是了。那至于欧元的部分呢，现在的欧元的价位来到1欧元兑换1.1624美元。好，这是有关于美元了。那接下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哦。金价呢昨天出现了明显的涨幅哦，黄金现货上涨了2.3%，来到每盎司4488.54美元。这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也收高了2.8%，来到每盎司4539.9美元。所以整个看起来呢，金价呢又开始有回弹的迹象了，还是因为这个昨天联储会理事华勒的一句话哈，让大家对这个升息的预期呢降低，所以呢让金价有了上涨的空间哈，所以金价跟美元基本上。

就是跷跷板的关系啊，只要美元呢不明显的升值啊，或者甚至呢有贬值的这个趋势啊，金价呢就有可能会继续上涨了哈。不过呢也提醒大家，那个买黄金没有利息啊，所以纯粹是赚价差。如果你要赚这个价差的话呢，买卖的时间点要抓得稳一点点啊。那目前看起来4000元以上呢，应该是守稳的哈。那会不会到5000元呢？这就得看未来的一些数字，尤其是像通膨的数字啊，很重要哈，大家可以持续观察咯。好，这是油价的部分。那至于刚刚是讲的是金价，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下跌了0.12%，跌了11美分，来到每桶95.52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0.32%，涨了29美分，来到每桶31.30美元哦。刚刚就有讲到嘛，因为呢，美伊的这个和谈虽然没什么进展了哈，而且呢，这一两个礼拜呢还出现了互相攻击的交火的状况哈，那使得呢整个市场是比较紧张，所以造成油价有一波的大涨，但现在呢气氛稍微缓和下来哈，油价呢就顺势就下跌了哈。好，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其实呢也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可能对油价也有些影响哈。大家还记得除了美伊战争之外，还有一场战争还在进行，那就是俄乌战争嘛哈。这个俄乌战争打了，我记得4年多了吧哈。现在呢好像大家也淡淡的去遗忘它了啊，应该说大家都比较没有提起啊。可是呢最新的消息啊，是说呢有媒体报道啊，俄乌战争可能会出现突破哦。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在礼拜四的时候表示说，俄乌战争呢仍然存在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啊。他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场经济论坛上所做的表示哈，包括美国跟中国在内呢，一些国家也准备支持和平解决方案。这个讯息不是很寻常哈，由普丁来宣布这个消息哈。那如果俄乌呢和平的谈判能够有所进展的话呢，那当然啦，俄罗斯的炼油厂呢遭到攻击的频率就可能会下降啊。那燃料的生产也有机会逐步恢复正常，所以对于油价跟燃料的价格下降呢是有所帮助的哈。只不过呢因为俄罗斯还是被制裁当中嘛哈，可能它的油要出运出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但至少如果停止对油厂的供给的话，它的供应可以比较正常一点点，因为还是有些国家呢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它在跟俄罗斯进这个原油就是了哈。那另外呢，其实看到这个消息我相信有些投资人也很希望这场战争赶快结束，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呢，俄罗斯的资产被冻结，很多人手上的比如说有这个投资俄罗斯的债券基金啊，或者是共同基金啊哈，不是呢被清算，要不然呢就是呢不把这个俄罗斯相关的标的列入计价哈。那如果一旦俄乌战争有机会取得和平哦，那他们的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也能够取消的话，你手上的这些标的哦就要重新来计价，那可能呢会是一个好消息哦哈。所以大家不妨呢也期待一下，只不过大家心里大概也有数哈，美国啦俄罗斯啊这些国家哈，讲话不一定算话哈，常常说我要跟谁谁谁和解了和谈了哈，可是呢事情拖了很久呢就是没有下文哈。所以这个消息呢我们就把它当暂时的一个消息哦，真的有进一步进展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这个今年哦，有很多的连假哈，不过呢，七八月暑假期间呢，停了两个月哈，没有连假，但是接下来呢，九月啊就有两个连假，一个是中秋节啊，一个是教师节。那十月份呢，也有两个连假，一个就是国庆。

近日的连假哈，还有一个是光复节的连假，我相信呢，可能很多人呢，在这个连假也会安排返乡啦或出外旅游哈。那如果呢，你有要打算呢，在国庆日安排返乡或者是出外旅游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哦，就是呢，台铁因应国庆的连假呢，有五天的疏运啊。这个会加开各级的列车，总共有110列次齁，而且还包括了国庆烟火的列车齁，因为国庆烟火呢，很多人要去看嘛，对不对？所以呢，台铁也会加开班次齁，还有西线的北中直达的列车也会加开齁。那如果你要买车票的话呢，请把这个笔记本拿好，记下来齁，就是呢9月8号凌晨呢要开始开放订票了齁，也就是下礼拜一的半夜齁 ,12 点呢你就要开始呢守在电脑旁，或者是这个拿着手机齁，要来订票。我相信呢还是一样，这可能还是一票难求，因为国庆日的连假好像有四天，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那一定很多人都有安排活动。好，那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哦，要暂停发售这个亲子车厢的车票，还有西部干线的EMU3000 的自由座车票。就是虽然有加班车要开出哦，可是呢，像这个亲子车厢的车票，还有这个西部干线这个车种哈 ,EMU3000 的自由座呢，这是停售的哈，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总之呢，如果你想要在这个9月8号凌晨呢抢到票的话呢，要记得哈，如果你是要买东部的车票的话，花东线啦哈，你必须要采取实名制的这个列车呢，也是会从9月9号凌晨开始齁，开放涉及花莲县跟台东县的这个国民呢，依照国民这个国民身份证的字号是 UV 开头的齁，两者之间的配偶跟直系血亲一等亲的民众呢，都可以透过这个东线实名制的系统呢来订票齁。好，总之呢，有时候这个廉价的订票就跟抢演唱会的门票一样啊，这个手脚要快，而且还真的不好抢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廉价的交通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回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刚在上一个阶段节目有提到说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有表示说，俄乌战争有可能会达成协议啊。那除了普丁的说法之外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说呢，试图要促成这个协议的美国的谈判代表很快就会访问俄国的首都莫斯科以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哈。所以呢，看起来呢，这次啊，有点像玩真的啊，但不一定哦，就是有一个什么样完整的结果哈。这个真的还是得边走边看就是了哈。但现在呢，双方呢态度都有放软啊，那我们就抱持一点希望吧哈，希望真的这一次的谈判能够落实，真的能够结束这个长达四年多的这个战争哈。战争最大的输家就是人民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齁，流离失所齁，我想没有人想要过这样的日子就是了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和平早日到来齁。那除了这个俄乌战争，当然我们也希望美伊的战事呢也一样齁，比照办理好不好，赶快结束齁，要不然呢这个我每天报这个相关的讯息齁，说实在也蛮累蛮烦的齁，但又不能不报，它就是会影响大家，对不对？好，这个战争其实说实话都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就是啊。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关于统计数据的消息啊。美国呢其实昨天呢也公布了统计数据齁，什么样的统计数据呢，就是美国服务业的PMI 的这个数字呢也出来了齁。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也就是 ISM 呢，公布了8月份非制造业的指数呢，也就是非制造业的 PMI 的指数呢，来到了
55.4%、哦。

七月份是54.1，所以是比七月份在往上走的哈。那这也高于路透社所调查的54.2。嗯，那整个服务业呢，占了美国的经济的活动的超过2/3哈。所以这个数字非常具有指标性啊。那表示说呢，美国的服务业呢依然是非常的差。

八月份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也是从 54.6 升到 56.5、哦、是2024年12月以来的最高、哦、那综合的 PMI 呢，也是由 54.5 升到 56， 写下近52个月以来的新高、哦、所以你看、哦、美国的服务业成长呢依然是加速的、哦、好，那既然是这么好的经济表现、哦、我想之前大家预期的降息啊，短时间上还是不太可能发生哦。反而呢，这个经济如果继续好下去，会不会经济过热反而要降息呢？这个倒是要，反而要升息哦，大家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但是呢，这个通膨的数字呢，似乎呢又比较缓和哈、哦。联储会对于升息好像态度呢也没有那么的积极啦，所以一切变数都还在啊、哦。那就看看接下来呢。相关的数字公布的情况了哈。好，那除了通膨的数字之外，联准会在决定政策的时候呢，就业市场的数字哦，也是会参考在其中的。那美国呢，公布了上个礼拜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小幅的增加哈，增加了2000人，来到20.6万人，比预期的20.5万人稍微高了一点点。那目前呢，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美国的就业市场呢，没有太好，但是也没有不好，依然是相对的稳健。所以对于美国联准会来讲，这样的数字呢，也没有急着要去升息或降息啦。好，那因为这个除了这个刚刚讲的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初次申请请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之外呢，那另外呢全球的人力资源公司啊，一家叫 Challenger 哈，也公布了啊，今年前八个月企业宣布招募计划呢，比去年同期又要增加了 37%、哦、那八月份呢，计划裁员的人数增加了 58%， 来到52,881人、哦、不过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宣布裁员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1%， 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个数字看起来呢，就业市场依然是非常的不错哈。那礼拜五的今天晚上哈，就要公布非农就业数字哦。那到时候呢，看看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下礼拜一这个我们节目中就会来跟大家报告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相关的统计数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呢转到中国大陆哈。因为呢，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在无人机的生产上面是独霸全球哈，但是呢，我们前几天的节目也提到，美国对于无人机呢要课征新的关税，而且从9月3号就开始生效了啊。对于重量超过25公斤或使用热成像技术的无人机，课征100%的关税。那当然呢，这个政策是对着中国而来的哈。好，那其他的国家呢，有没有幸免呢？或者有没有人受惠呢？来，我们看一下哈，欧盟、日本跟南韩、瑞士跟台湾等等哈，我们台湾有生产无人机哦，我们呢，适用的关税是 15% 啦哈。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期待说，因为呢，对于中国科了这个100%的关税，会有转单的效果呢？其实啊，很多人的预测是说，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了哈。那这个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国家的课税，对英国的部分的话呢，对无人机的课税的税率现在是 10% 哈。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担心啊，如果这样限制的话，美国的替代产能是不足的哈，供应的缺口是会扩大啊。但我刚刚讲了哈，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这样子受惠呢？还必须要持续观察就是了啊。好，那这是有关于无人机相关的信息啊。另外呢，大陆哈，目前在这个 AI 啦半导体的产业方面呢，是急起直追啊，因为之前被美国制裁嘛，那总要自己找生路哈，自己找出路啊，不能挨着打嘛，所以他们这几年呢，在 AI 跟半导体的发展上面呢，卯足了全劲哦，在追赶哦这个美国跟相关的国家哈、哦。那大陆的有一家 AI 模型公司呢，叫月之暗面呢，

传出说呢，他们要到香港去挂牌上市哦，来公开发行这个股票，就是所谓的 IPO 啦齁。那据大陆的媒体报道呢，粤之岸面齁已经向香港的证交所提交了文件齁，预计要募资的金额是30亿美元，约合新台币是951亿元齁。虽然这个粤之岸面对这个消息不予回应哦，但我想无风不起来哈，因为呢，粤之岸面是大陆所谓的 AI 六小虎中第三家准备要上市的企业哈，那前面两家已经上市的是智普跟西宇哈，今年陆续呢都在香港上市了哈，所以呢，中国大陆的 AI 相关的产业呢，IPO 的这个风潮呢似乎是一波接一波齁，可见他们在 AI 这方面呢也不打算落人于后啊，他们要急起直追就是了齁。我觉得虽然很多人对大陆呢有一些这比较负面的看法，但我觉得啦齁，大家平心而论，就产业的竞争上面的话呢，真的不能小觑中国大陆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跟野心啊，再加上他们有很足够的国家资源可以来帮助他们哈，那如果一旦呢被他们抢到了市场哈，再要回来的机会啊，基本上是趋近一点。然后过去很多的产业都有这个惨痛的教训了哈，包括电池啦、面板啦哈，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电动车啦哈，都有相关的情况发生哈，所以中国的 AI 产业大家呢要密切注意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的 AI 产业的发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焦点呢回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啊。刚刚其实在第一段节目有提到说，昨天因为美国联准会的理事华勒的一句话呢，造成了美国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呢往下跌哦。最近债券市场呢，的确呢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哦，很多人都很担心哈，债券市场会不会出现这个杀盘的景象哈，造成呢债券市场的动荡哦。那现在呢，目前看起来呢，暂时哈有稍微稳一点点，就是因为华勒的这席话呢，让这个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有比较明显的下跌哦。但这到底是昙花一现的行情呢，还是真的开始有反转呢？这还必须要看接下来一些数字啊，以及联准会的态度啊。马上联准会就要开会了哈，债券市场呢的确哦，有一些逆风的情况发生了哈。手上有债券投资的朋友呢，我说过哈，稍安勿躁，等情况比较明朗之后呢再来做决定，就是千万不要在这时候杀低哦，没有必要哈，除非你真的非常缺钱啊。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债券市场的相关的讯息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上一段节目呢，我有请大家把笔记拿出来，如果你要订国庆日连假的台铁的车票的话呢，要记得哈，这个卖票的时间是9月8号凌晨零点开始哈，这如果你需要的话呢，一定要记在记事本上哈。这个时间快到的时候呢，守在电脑旁边或手机旁边哈，来这个抢车票哈。好，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把这个笔记本再拿出来，再把它记上去啊。那就是呢，为了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啊，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交通局呢，要携手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的活动啊，记下来咯。9月22号你搭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公车是免钱的哈，大家不妨呢在当天呢规划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行程啊，可以享受着免费的搭车的活动呢，来一个

台北、新北，一日游哈，我记得好像在节目中说，好像就这几天还是上个礼拜吧姐夫啊，这现在在台北，大台北地区哦，真的，要外出的话，除非你要去买东西哈，大卖场买东西，我才会开车，要不然呢，如果只是平日的这个动线的移动的话呢，我大概就是以公车跟捷运来搭配啊，其实很方便哦，而且呢，也没有塞车的痛苦啊，所以呢，在台北跟新北啊，靠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啊，来这个移动哈，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呢。那9月22号这一天的无车日搭双北公车免费的活动呢，大家如果这有需要的话呢，当天从这个头班车发出到末班车结束都可以来免刷卡、免头线，直接上车免费搭乘这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我说了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尤其是些比较年长的大哥大姐退休族呢，或许可以利用这一天呼朋引伴真的来一个。一日游的踏青活动，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来笔记本再记一笔把这个9月22号国际无车日记下来就可以安排活动了。好，回来关心台股的表现今天是礼拜五了，台股要收周线了，不知道今天周线会收得如何？那目前呢，台股的表现，我帮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台股是涨了255点，来到46,115点这个46,000点又回来了，只不过昨天呢很可惜收盘的时候呢还是没有站上46,000点，而且昨天的最后一盘居然这个由红翻黑下跌了300多点所以最后加权指数呢中场的时候下跌了307点，来到45,857点五日线依然没有守住，所以昨天看到这样的情况呢，的确有一点点担心今天稍微回神一点点，回到46,000只不过这五日均线有没有办法站稳呢？这个还是很难说现在才开盘不到一个小时啊，希望今天礼拜五那个收盘可以收得漂亮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开心一点，去过周休二日的假期就是了。那昨天的成交量呢，则是放大到了9,932.6亿元那整个指数跌破了五日均线，但是呢，十日均线是有守住的只不过上档的卖压是不轻的，再加上技术线型比较偏弱所以也不排除呢会来回测月线跟季线的支撑，所以最近这些交易日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整个盘势的这个变化就是了哈。本来昨天呢，在美股前一天反弹的激励之下呢，一开盘我记得昨天在节目中还很兴奋的告诉大家说，哦，这个台股的气氛不错而且呢，一开高就直接冲破了46,000点的大关一度还大涨了350点，逼近了47,000点的大关只不过没想到最后一盘居然猪羊变色到了尾盘呢，全面都溃堤了急速的翻黑所以呢，昨天出现了所谓的价跌量增的格局让大家更担心了跌的时候还有量，就表示呢，可能大家不想玩了，想要卖股票就是了。而且呢，昨天的三大法人这个总共也是卖超了641.5亿元，其中外资继续卖超了481.4亿元，连续2个营业日是卖超，总共卖了1,395亿元。那至于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167亿元，也是连2天总共卖了370.7亿元那投信呢，这个是由卖转买，不买的幅度也不高小幅买超了6.9亿元至于这个国家队的部分呢，八大公股行库则是大举买超了134.6亿元跟外资是来对坐所以的确看得出来在股市呢下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国家队是有在进行护盘的，就是了哈。好，那根据这个专业人士的分析呢，目前的月线大概在45,542点季线在44,993点这两个支撑呢，一定要守住。如果没有守住的话呢，可能就要进入比较长的盘整期间了哈。今天这样的看起来呢，
月线应该是没问题。

守得住了哈，季线当然不用讲，也应该守得住哈。那就看看，十日线跟五日线，有没有办法呢？也可以守住就是了哈。这个也关乎到未来的台股的表现就是了哈。那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呢，虽然是很弱了哈，可是呢，有些科技股表现还是不错的哈。那目前呢，像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是涨了10块钱，又回到了2400元的这个关卡了啊、哦！刚刚呢一度呢最低呢跌到不能说跌了哈，就是说到了2395元哈、哦，涨了5块钱而已哈、哦。那就看看今天台积电如果能够收红的话呢，对指数来讲应该是好事啊。至于最近蛮强的，因为自从辉达说要投资之后呢，联发科的股价就一路向上冲啊。目前联发科的股价呢是来到了4390元，涨了50元哈。这个高价股哈，还有这些全指股呢，如果可以守得住的话呢，今天的指数哦，在礼拜五收盘应该有机会收高才对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哈，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台股跌，台币呢，也是蛮弱的哈。昨天台币呢，收在 31.755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贬值了 2.7 分哈，而且呢是亚洲主要国家里面货币表现最弱的。台币啊、哦，这个在这一两个月哈，一下升一下贬啊，这个波动的幅度还真的蛮大的。像昨天呢，开盘的价格是 31.75元对一美元哈，那最高呢触及到了 31.7元啊，那最低呢探到了 31.827元啊，高低的震荡呢高达 1.27 角啊。那会议人士是表示说，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呢遭逢到美债的风暴的延烧，我觉得用风暴有点夸张，就是美债的卖压的这个情况是有的啦哈。那再加上美元指数震荡也加剧啊，所以呢昨天的台币相对来讲就比较弱势一点点哈。其实到昨天呢美元是有走弱，应该要有所支撑，可是其他国家的亚币呢，支撑比较明显，反而是台币哦，这个跌的比较多一点点，是不是有些钱哦，最近有开始往外跑呢？这个要持续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如果是投资股市的钱往外跑的话呢，这股市也会受到影响，台币也可能会这个贬值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哦。那刚刚也有讲了哈，台币虽然贬值，日元呢，这两天呢走势非常的强了、哦，这个今天呢日元呢依然哈、是非常的强势，所以呢你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话，换日币哦，最近呢可能会少换一点点哈、可能少吃一碗拉面就是了。好，这个是台股跟台币的表现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哈、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也有介绍过，在去年呢我们的金管会呢推动了一个政策叫做 TISA 哈、翻成中文叫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这个是我们仿效日本所做的哈。那如今呢上路已经满一年的绩效如何呢？金管会做了一些统计哈，到8月21号为止呢 TISA 的开户数达到了244218户哦。那整体基金的申购量呢是 101.1 亿元，那基金的规模呢是来到 210.6 亿元、哦、你说这个数字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不好也不坏、哦、那能够在一年之内呢吸引24万的开户数不容易、哦、而且像这个 TISA 的账户呢就是定期定额投资的概念，然后能够累积到有200多亿的这个存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政策有受到一些人的青睐就是了哈。那只不过呢现在呢它还是有一些限制哦，主要还是投资台股的基金为主哦。如果呢这个限制可以放宽到投资以外币计价的基金或者投资海外的基金的话，我相信呢会有更多人去加入啦哈。因为加入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买的同样的基金你在其他的通路买跟买 TISA 级别的话呢这个管理费是减少的哈。那管理费减少表示说你的绩效呢
跟别人比起来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啊、哦。那。

这个其实对于基金公司来讲，有这样的政策带动当然是好事，但是基金公司呢也非常伤脑筋哦，因为不是所有的基金都可以纳入 TISA 的级别哈，要纳入 TISA 级别呢，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的管理费呢要减收，所以有些市场上很热门的。这些基金它并没有加入 TISA，这也就是为什么 TISA 我刚刚说成绩不好也不坏因为很多热门基金没有加入所以它的量呢就可能没有办法比较明显的增加。可是，一旦这些明星基金加入的话这个收入马上就减少基金公司呢算盘打一打可能觉得还是暂时不要推出 TISA 级别比较，所以我说这是两难了因为基金公司当然也要赚钱嘛那如果你把它的生蛋的基金母把它管理费呢减少来收可能一减就减一半对于他们的公司的营收获利来讲，一定会受到影响不过站在投资人的立场，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投资的标的能够再扩大那基本上呢，也不要只做台币计价的基金也有一些给外币计价的基金一同来投入，但可能有些技术性的问题要解决，但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只要你要做，你愿意做，你想做呢，都可以做得好就是了好，姐夫是蛮赞成这种管理费呢收少一点点然后呢政府能够在旁边这个推动的一个政策那当然啦。最好就是说，你要鼓励这样子的一个 TISA，也就是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我们刚刚说的是比照日本，对不对？那日本还有一个做法是有税负的优惠可惜呢，我们在税负的优惠的部分呢，财政部对于减税少收税这件事情呢，一向就是他们最大的罩门就不能讲他们的罩门，应该说他们呢，这个誓死抵抗的一个底线你要跟他讲减税免税门儿都没有所以也让这个 TISA 在台湾推出的诱因就少了一点点如果有这个租税的优惠，我相信TISA 的基金应该会比现在更受欢迎就是了我觉得这个财税机构有时候可能可以用不一样思维来想，虽然你明着看这个你给他免税或者是减少税负的负担呢收入是减少，但是呢，如果因为这样子呢，你吸引了更多的投资，那投资又让这些投资人赚的钱，他再把这个钱拿去做消费，可能比你要减收的这个税收所创造出来的税收利益呢，都可以来弥补你给他税负减免的这个。空缺吧，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可以用不一样的思考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税不是不能放放了之后如果能创造更大的效益，何乐而不为呢？其实不只是 TISA 啦，让我们吵了很久的，像这种我们退休金的个人账户的问题，也是卡在税的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我希望呢，这个站在民众的立场相关的单位可以好好来研究这个。税负的问题好，这个 TISA 我是觉得制度不错但是要选基金你就要慎选就是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都有帮助，也在这边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泰亚，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啊，今天呢这个外面天气下大雨哦，湿哒哒的哦。那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就是呢我们这个活下雨天的活动呢，在外面其实是非常的不舒适哦，到处都湿哒哒的。所以呢，在下雨天其实最好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去看展览哦。那刚好呢，我们这一次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仲彦陆老师哦，为我们来讲解这一次在富邦美术馆的一个大展哦，就林布兰道歌谣，就是光影这个大师古典光影大师的这个特质。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陆老师可能的行程上面有一些耽搁哦，比较晚来，那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哦。那我在这边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哦，其实这个展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哦。那古典光影大师呢，这个展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的 Toledo 的美术馆哦，那他们是因为这个美术馆现在正在做一个扩建的工程哦，正在修缮中哦，所以呢才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在美术馆里面的这些画作呢借出来来给我们的展览哦。那这次总共有大概有52件呢，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师的作品哦。那作品呢其实它包括了肖像，还有宗教、神话、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等场景等很多元的题材哦，去呈现哦欧洲在绘画在不同的时期哦地域跟一些艺术传统中的一些丰富的样貌哦。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触动，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未来在买房子啊，在装饰室内选择画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感觉哦，而不是说由这个设计师哦就是帮你挑选哦，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对这些画作没有太多的感觉哦。那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哦，不同的时间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那我们都会邀请到很特别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介绍这些画展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古典光影大师，从林布兰到歌谣这个展览呢，它的展期哦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那在这段时间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富邦美术馆哦都有这个展览哦。那非常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去欣赏。那这次的展览其实是比较特别，是它的策展的方式呢，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哦，而是按照主题去划分的哦。那这个展览呢总共分了6个主题哦，去呈现了整个绘画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哦。那我们来看就是如同现在啊，其实过去的艺术也是一个传达权力还有身份还有信仰跟文化记忆的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哦。那绘画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一些权威的说服的工具齁、哦、那当然也是一些旅行者啊，或者是学者，或者是一些收藏家想要去做一个历史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窗口哦。好，那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去窥探，就是人们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还有日常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环境啊，同时呢也映照了欧洲在全球交流还有殖民扩张跟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角色的一些转换哦。那其实呢透过这些主题的脉络，那来自不同的传统的艺术啊，还有国家跟世界的一些绘画的作品能够做一些对话，然后去展现各自独特的一些这个艺术的语汇哦。他们交织的历史跟

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关联啊，那也说明了这些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西方的艺术史中其实是具有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哦。那其实在2026年呢，这个富邦美术馆呢，它是以艺术500年的发展为一个关注的一个核心哦，跟多雷多美术馆还有十亿多媒体合作，去推出了两档非常精彩的这个展览哦。那从欧洲的古典大师到近代艺术，去串联不同的世纪的一些艺术的脉络。那这一次的展览作为年度计划的一个开端，它是聚焦在16到19世纪之间的欧洲绘画。那也请邀请这个观众呢，去进入到古典大师的作品哦。那在作品跟这个细节跟时代背景之间呢，去感受到西方艺术深厚而且多元的文化底蕴哦。那这次的展览，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其实对台湾来讲，很多的艺术的这个画作的展览，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在印象派。那印象派其实它的时间是大概在18、19世纪哦。那可能对于19世纪之前的一些画作或者是一些画家，我们大概都觉得比较陌生。那其实在这些陌生的画家里面，也有很多其实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哦、尤其是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有不少是荷兰的画家。那这些画家其实他们所展现的画工哦，其实对于后代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哦、从他们在画作里面很细腻的表达的一些有关光影的变化，或者是在一些布料材质，或者是说人物的表情啊，或者是发丝，或者是在一些光影明暗的对比上面、哦、其实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其实已经表达的非常的成熟哦。那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发展出其实印象派有这么样的辉煌的一个历史哦。那其实在印象派之前的一个绘画，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古典学派为一个标杆哦，因为古典学派就是一个受过学院里面非常正统的一个传统的训练，包括可能要去他们要去学的可能就不只是绘画的技巧而已，包括一些光学，甚至是人体的力学，甚至是解剖学等等哦，这些都必须是在他们的学习范围里面，所以他们所绘画出来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内容啊，都会很明显的跟一般我们后来在后代里面所看到的，比如说像印象派啊，甚至是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在古典学派里面，其实对后来的印象派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其实是并不是传承，而是去颠覆哈，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画派哦。那我们看到它有分六个主题嘛，包括说像绘画与权力，然后还有这个日常之美，还有艺术事业，还有神话与记忆哦。那这些的主题呢，其实在西方的绘画里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西方艺术里面，他们最大的一个艺术的来源哦，一个是宗教，然后一个是皇室，然后才接下来才是有关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一些风景画等等，甚至到静物，甚至静物可能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所以从这些发展的脉络跟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早期哦，在这些神权啊，在这些皇室里面，其实它的所要展现在绘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是跟它的主轴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在的。那我们看到在绘画与权力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有意思哦。其实它是算是在早期哦，能够去呈现文艺复兴到19世纪里面欧洲的各地的权贵哦，他们经常委托一些艺术的创作来展现他们的权威跟一些地位哦，或者是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
跟公众去做一些沟通哦。那当然这些艺术家呢，为了生存呢，他们也必须要积极的争取权贵跟这个各个阶层的支持哦，因为啊，这些赞助者的权势哦，往往跟他们的生活保障呢，跟职业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无论是这个绘画的财富跟品味的，或者是华丽的肖像啊，有一些宁静虔诚的，或这些宗教的作品啊，还是彰显权力中的政治宣言啊，艺术家长久以来始终站在艺术跟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去周旋跟发展哦。那我们看到是，比如说像法国这个艺术家雅克·路易啊，还有大卫啊，跟或者他的学生啊，安东啊。还有这个格罗的作品当中会流露出一些鲜明的一些政治宣导的意图哦，当然透过这些艺术哦去做一些政治理念的宣传哦，那也会去彰显一些个人信仰哦所蕴含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力量等等哦，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有关权力跟绘画里面会有看到包括有一些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包括说像圣家族跟施洗约翰等等的，他去描写一些比如说像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怀中，或者是身边陪伴在人世间的养父啊，圣约翰跟一些他的附近周围的人物的一些关系哦，然后他所呈现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他所绘画的一些神态或者是一些构图等等哦，其实跟现代的画作都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哦。那当然在这次的里面也会有一些像比较去传达一些精神意象的东西哦，包括说像里面有一幅是由艾尔格雷科所画的关于这个园中的苦岛哦，他的画作就是去呈现耶稣基督他在跟天使之间的一个眼神的对谈哦，那他所画的就是一个耶稣仰望天际很专注的神情哦，然后在一个这个天使呢就是从翻涌的云层中降临哦，然后就是手持着象征受难的命运的圣杯等等哦，那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因为在一幅画作里面要去呈现这个画家很多不同面向想要传达的东西哦，把它集中在里面哦，其实是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去构思哦。那我们除了看到耶稣跟圣婴之间跟天使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他有做一些人物的一些对比哦，甚至是他把这个比例呢刻意的拉长哦，去传达出耶稣对于十字架受难前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哦。那其实，在这些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像艾尔在选择在做这一幅园中苦岛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使用外在的光源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创造一个空间感哦，反而是透过人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来营造一些画面的氛围哦，然后进一步去凸显一些精神的力量或是内在情感的深度哦。那当然这个也跟画家的背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哦。那还有另外一幅，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要讲到塞雷斯伯爵夫人啊，他这个名字因为是荷兰的名字，都很拗口哦。然后他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哦，好，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后，我们第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继续为这些画作做一些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好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特别来宾是法国艺术跟文学的骑士陆仲彦陆老师。那因为陆老师刚刚行程上面有点耽搁哦，所以我们现在跟陆老师做一个电话的连线哦。那陆老师您好。
3: 韵如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是不会不会，那个老师因为
3: 常
2: 出国去看展哦，所以这个行程非常的忙碌哦。那陆老师，刚第一段我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古典光影大师哦，这次的这个展览哦，是由美国 Toledo 的美术馆哈、哦，我们跟他的一个合作。那六个主题展区有大概做一些简介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的画展中，因为从 Toledo过来的这50多件的作品里面有不少是一些荷兰的画家嘛、哦、
3: 是的。
2: 那我们好像对荷兰的画家比较陌生哦，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啊、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荷兰的这些艺术家在西洋绘画史上的地位呢？
3: 谢谢谢谢，这个题目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展览哦，有三四张是属于荷兰重要的画家的作品，所以通常当我们聊到西洋艺术史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西洋艺术史的时代，这个这次的是划分在16世纪末啊，到这个19世纪的末期。那这个整个的排序包括文艺复兴晚期，我们会看到威尼斯画派，我们会看到矫饰主义，也就是风格主义。我常说风格主义就像是林志玲的九头身这个样子。
2: 是。
3: 然后呢，在这个14世纪，我们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嘛，可是文艺复兴的晚期大概是16世纪的晚期，所以在16世纪的晚期到17世纪初这段时间，就发展出了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刚刚我讲到那两个画派，可是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了16世纪晚期的时候啊，它就开始北传，北传了以后呢，就叫做北方文艺复兴。
2: 嗯，
3: 而这个北方，我们想到从意大利往北有哪些国家呢？有比利时，再往上是什么？有现在我们知道的荷兰。
2: 荷兰。
3: 对，所以韵如你所提到的荷兰的画派，其实就是一定要从艺术史的发展，一定要先提到的就是文艺复兴晚期。那在文艺复兴晚期，要跨到巴洛克这段时间，在意大利呢，有一位画家叫做卡拉瓦乔。那卡拉瓦乔呢，他就摆脱了当时文艺复兴晚期在意大利像林志玲的九头身这种风格，这种九头身再往前推溯呢，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充满肌肉，比方说他在西斯丁礼拜堂所画的那个最后的审判，或者是那个创世纪的这个主题。那因为卡拉瓦乔他反对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他就开始画有戏剧感的，肌肉比较就是饱满的，然后是明暗对比的，好像是在舞台上面有一个聚光灯的这样子的风格。
2: 是。
3: 那这个风格呢，在那个时候就影响到了一些从荷兰或者是比利时，他们去意大利，他们就受到了卡拉瓦乔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当时有个地方叫 Utrecht， 荷兰的 Utrecht 一些画家跑去了意大利，看到了卡拉瓦乔的作品，所以呢，他们回到了荷兰之后，他们也开始画卡拉瓦乔
2: 风
3: 格的作品。那这个风格就叫做 Utrecht 的卡拉瓦乔派。所以我们讲到荷兰的画派里面，它有分为几个阶段，也有早中晚。所以早期呢是深深受到文艺复兴晚期到巴洛克前期，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发展，可是最重要的是到了晚期就变成了黄金巴洛克。 那为什么要叫做黄金巴洛克呢？因为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啊跟比利时，它呢其实原来是被西班牙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尤其它的七个省原来都是附属于西班牙的王国。后来这七个省就在那个就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就叫做联合省，七省联合共和国。那七省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就创造了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就是经济复苏，比方我们知道荷兰的大航海时代啊，
2: 对，
3: 就是从16、17世纪这段时间，
2: 对，
3: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崛起，大家不再是画画肖像画是为了这些王公贵族，而是你有钱，你从国外有很多的东西，你自己有很漂亮的黑色的这种很高级的服装，你可以买得起这种蕾丝。所以就开始有一批画家，他们在黄金巴洛克17世纪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委托。那甚至当时在荷兰，彼此有很多的工会，这工会呢，可能是做金子的，做皮革的，或者是画师工会。这些画师工会的叫做圣律克，因为当时有一个圣人叫做圣律克，他是画了第一张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这圣母玛利亚肖像画是抱着耶稣圣子的。

0: 工作室，因为他非常的成功，他后来呢最后他还称之为许多的王室，包括法国的这个亨利四世，他的夫人，他的王后玛丽德梅迪奇，是从佛罗伦斯嫁到法国的这位王后呢，还特别请他帮他设计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石壁画，或者是画了他亨利四世死的时候现在在卢浮宫一系列的玛丽德梅迪奇的一生的大幅作品、
1: 嗯、
0: 他的工作室就有一个学生叫做 Antony Van Dyck， 所以这次来了一张他的肖像画，就是穿着黑色的很珍贵的服装、
1: 嗯、
0: 还有戴上他们的蕾丝袖口啊领口都有。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 Ron Brown 维梅尔，那个林布兰，对不起，林布兰。所以这次来了两张林布兰的作品，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维梅尔。那 Ron Brown 呢，跟维梅尔这两个画家，他们啊，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的晚年跟他们的这个。他们往生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也就是最后都是非常潦倒的情况下，甚至像 Ron Brown， 我们讲 Ron Brown， 他是这次的一个作品，有就是这次我们主打的啊、哦，就是戴了一个帽子，帽子上面有鸵鸟羽毛啊、哦，
1: 对，
0: 然后戴了一个金项链，这个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所画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跟他太太啊，他们甚至花钱买了一个在犹太区很高级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接受个人的画作的委托，所以他自己也很喜欢收集一些自然史的、啊
1: 嗯、
0: 或者是项链啊、
1: 嗯、
0: 布料啊，所以等于就是你去了一个摄影棚，然后那边有很多的服装让你去做。
1: 老师，那请教一下，就是林布兰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所谓的光影大师呢？
0: 对了，他之所以被称为光影大师，就是我刚刚讲的，林布兰是出生在雷顿，雷顿就是我刚刚说的让荷兰这七省独立成了荷兰的七省联合共和国，所以这个雷顿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个共和国的国父一样。
1: 嗯，
0: 所以林布兰就是出生在这个雷顿，甚至呢，他也出生在他也入学的时候，他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是唯一进入了拉丁学院。这个拉丁学校其实就是主要呢是培养十几岁的孩子，他有机会受教育，而这个受教育不是只是王公贵族受教育。然后他进了那个地方，他学到了什么？他学拉丁文，然后他甚至还需要学舞台，要学表那个舞台的这种戏剧。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跟老师学，他的那个老师呢是去过罗马的。去过罗马，他们见过卡拉巴丘的作品，他的老师呢甚至还有收藏当时鲁本斯比利茨的画家的作品，所以他在他老师的画室他就见过鲁本斯的作品，他也见过卡拉巴丘。我刚刚讲的那卡拉巴丘，我们说光影大师这次的题目啊，其实呢主要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诗意的一个主题，因为他原来的主题叫做 Old Master from Ron Brown to Goya， 那所以光影大师其实讲的就是卡拉巴丘十七世纪初，也就是在那个文艺复兴晚期以后，由这个意大利画家他所发展出来的背景是黑的，然后人呢，如果是画一个人的话，他就是单一的，然后舞台一样的效果，灯光会打在他的，
1: 就是有一点聚光灯的效果嘛。
0: 对，而且这个聚光灯的效果不是正面的投上来，它是从侧面来，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因为你打在你的左脸，你的鼻子就会有一个影子在你的右脸。
1: 是，
0: 对，所以光影大师其实我们就是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刚刚我所讲的哦，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光影哦，就是明暗对比。尤其是 Ron Brown 这种风格，他深深受到了意大利的 Caravaggio
1: 的影响。
0: 很有意思的是，他根本没有离开过荷兰。
1: 是，
0: 对，他从后来他跟着老师学，他受到那些风格的影响，他对于他喜欢戏剧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哈、哦，这次的这个我们这次借来的这个是他早期的。可是呢，在中间的时候呢，他画那些肖像画，他在阿姆斯特丹，他有了名声，所以开始呢，就有那个，消防队的队长哦，跟那个还有周边的一些保卫，有点像警察队，就请他要画

0: 上很大幅的群体化。那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完全就是像用于这张画很大哦，这张画现在是在荷兰的那个国家博物馆，他就用一种像是戏剧感的方式来画它。
1: 是，
0: 可是这张画画完了以后呢，只有中间的几个人比较亮，后面的呢都暗暗的，要不然就是侧脸。你们要了解这些画呀、啊，每一个成员这些会员他们要出钱，你如果钱出得多，画家就帮你画多钱一点，
1: 画得比较显眼。
0: 对，所以像这次呢、嗯、就要了解，就是很这个展览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Antoni Van Dyck 就是标准的一个人的肖像画，背景黑的，衣服是黑的，因为那是最珍贵的料子啊、哦，蕾丝也是很珍贵。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Rembrandt 已经是第三期了，就是从鲁本斯、Antoni Van Dyck， 还有一个另外这次还有来了一个 Francis Ho， 还有 Rembrandt 跟这个哦，那我们光是比较 Antoni Van Dyck 的这个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跟我们 Rembrandt 所画的也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这两个风格是完全
1: 不一
0: 样
1: 的。
0: 对 Rembrandt 呢，他是完全启蒙于这个鲁本斯的这种笔触，就是 flu 的，这个色彩是会浮动的，他不太重视那个线条。可是 Van Dyck 他就会比较明确的去，虽然他的老师是 Rembrandt 哦，对不起，他的老师是第一期的鲁本斯，可是呢他绝对比 Rembrandt 要画的要比较的紧，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要提的就是这次的另外一个肖像画很重要的画家，也就是在我们讲到荷兰画派，就是 Frans Hals。 那 Frans Hals 呢也画很多的群体画，他呢就非常非常的也是一种偏向这个鲁本斯的一种风格，也就是他们重视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可是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的呈现，有人就是背景很黑，人很清楚啊、然后笔触比较像鲁本斯。可
1: 是
0: 在
1: 是啊，对不起，老师打断一下，就是像这个林布兰啊，他画的其实背景是黑的，那他又穿着深色的衣服哦，所以怎么样去凸显这个层次哦？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功力的所在哦。那我们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继续做精彩的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仲彦陆老师哦。那陆老师，我们刚在上一节有跟各位听众介绍了有关荷兰在艺术西洋绘画史上面的一个地位，跟我们这一次的一些画作的重点哦。那我们刚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林布兰，那因为这次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林布兰这两张画作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呢像林布兰这一次这幅这个戴羽世帽的男子啊，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是黑色，就是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他这个画派的画风有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他的背景是黑色的，然后他的衣服跟帽子又是深色的，但是他还是非常能够去表达出不同的层次感哦，就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粗浅的认为这是大师非常非常有功力的地方哦。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林布兰的这两幅画呢？
2: 哇，这个这次的主打哦，这个作品穿皮草大衣的男子，他这个画的时间是在1655到1660年之间，那另外一张呢就晚了大概十几年。那前面有跟大家讲到的他另外一个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画作哦，就是夜巡，他是创作于1642年。

0: 表示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
1: 是，
0: 其实您讲到黑色哦，我们常常提到用墨的话，我们说光是传统的中国的墨就有墨分好几彩，对吧？那所以当我们讲到黑色的时候，我们诠释的时候当然单一就讲它是黑色，可是黑色在色彩学里面它可以调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 Rembrandt 他所画的这个黑色里面，他可能调了一点黄，可能调了一点白，所以这种调色的方式透过像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拍黑白照片，
1: 是
0: 我们拍黑白照片的时候也是有不同层次的黑灰这种这种
1: 不同的色阶，
0: 对一种层次感的这样。那所以当它的色彩运用没有很丰富的时候，它就会要透过调色，用色彩单一色调的一个层次感，多一点白多一点黄等等，去呈现他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他所画的这个穿皮草的这个男子，他的脸呢其实是一个侧脸，那这个侧脸光源最清楚的其实就是在脸颊跟鼻头，因为他戴了一个帽子，所以他的光源有点像不是直射，而是从上面透过帽子，所以他的眼睛的这个地方啊，两眼睛地方好像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它是有阴影的，
1: 是，
0: 所以它是非常细腻的去观察，而且它又透过它颈部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金色的
1: 项链，
0: 这个项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协和感，一个很协和的一种搭配，就是它的脸上的光，就像我们想象我们现在说 LED 光或者是烛光或者是灯泡，那这种一样是光，不同的光所呈现的也有所谓的寒色调跟冷色调。
1: 冷色调 对。
0: 那还有就是这次有一个家族的群体画哦，那这张家族的群体画，因为我们的朋友们会去展场现场，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家族的群体画，它下面会写说这个画家就是 Franz Hals， 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画肖像的，他就用了20几种黑色。对，所以呢表示说当时在绘画的这个市场上面哦，颜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种容易取得，然后还有就是在当时我们讲到最早期的绘画是画在湿壁画，比方说蓬佩城的湿壁画，意大利的湿壁画，然后慢慢的在我们在罗马我们也会看到有马赛克来呈现，后来呢这个颜料啊就会画在从木板慢慢的画到了画布，所以在荷兰这个时期呢，他们已经有人继续画木板，有人就开始画在画布上面，而颜料的部分当时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自然的一种油脂，那这种自然的油脂调上了这种色彩的时候，它可以形成一种非常非常薄的，就像你刷一层它非常非常的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有些创作的荷兰的画派里面，对那个或者是比利时的画派的这个地方的画家们，他们呢要么就是画的这个色彩会非常浮动，要么他就会画的非常非常的细，就像我们讲到北宋的绘画非常的写实非常的细，那你要能够画到写实跟细，你是不是你在颜料上面是能够用笔去描绘那些很细很细的细节，比方说画蕾丝，还有一个讲到这个就是荷兰画派也是黄金时代，我也想再补充一个，为什么呢，像 Rembrandt 啊，安东尼·梵蒂啊，鲁本斯啊，或者是这个这个 Franz Hals 这批人，或者甚至维梅尔，为什么他们都画很多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要讲到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6世纪这段时间在欧洲慢慢孕育出来的一个宗教的改革，这宗教改革就源自于当时东罗马帝国在现在伊斯坦堡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瓦解，被奥图曼土耳其人占领了，所以那时候就要在梵蒂冈罗马这地方盖一个圣彼得大教堂，那需要钱，大家就要付，信徒就要付钱，有教会，然后这付什么理由呢，就是赎罪捐，所以当时马丁路

0: 人是反对赎罪祭恩的，他认为信仰直接透过圣经就好了。所以当时欧洲就分为宗教上面两派，那你开始不画圣母玛利亚跟耶稣，你不太画那个宗教的题材或者是神话的题材，你开始画你真正在你这个社会群体中的人物的，最经典的就是荷兰。因为荷兰当时他们选边站，他们信奉马丁路德所倡议的新教，也是现在基督教，所以开始在那个地方呢，在十六、十七世纪这段时间，他们就开始不能够画圣母、耶稣宗教主题。可是呢，比利时是可以的，因为比利时继续信天主教。所以你会发现鲁本是最成名的什么上十字架下十字架那种大型的祭坛画。所以这个就必须了解，我们讲到荷兰啊，就是荷兰画派，也就是北方画派，我们不是单一看荷兰，我们在当时的整个领土的话，它包括比利时也在里面。所以比利时跟荷兰的画家在一样的一种经济贸易的发展的时空，使得像 Rembrandt 啊、维梅尔啊，或者是前面讲的几个画家哦，他们不只是在地，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比方说 Rembrandt 跟维梅尔，可他们画的就是他们所接的单子，都是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圈里面的人请他们来画，
1: 是
0: 或者他们画好的话可以去市集卖。那很多的小画家像他们自己画，所以他们篇幅不会很大，除非是说你是受定制的群体画，像这次来了一张很大的，一张画那个金匠工会的
1: 工会那张，对
0: 对，那那个群体画就是他们习惯的一种画法在荷兰比利时，就是你就是要把我画的四平八稳，然后我们都要穿上我们最那种黑色的染织的布料，是非常贵的，所以通常画单一的画像或者是群体画，他们都会穿上这种黑色，
1: 是
0: 呀，或者是家族画的。所以从宗教面来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Rembrandt 那个时候画。还有一个我要对补充，就是 Rembrandt 他这目前留下来的画作哦，有就是上百张，而他自己画他自己的这个自画像有一百多张。所以这次的第二张肖像画，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那种比较笔触更为那个狂放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他年轻跟早期跟晚期这个画风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0: 对，所以这也是他常常画自画像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写日记的一个形式。他把他自己画了一百多张，其实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诠释自己的心境。
1: 是是，那老师像在这一次的画展里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林布兰，还有就是在第一段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塞雷斯伯爵夫人，还有园中苦岛这些之外，老师还没有特别推荐哪几张是必定要细细看的作品哦？那请老师简单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次这几个单元里面哦，每一个单元都有它的 highlight。 那我就先以第一个单元来讲哦。那第一个单元我觉得除了韵如所提到的两张之外，有一张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们如果去罗浮宫，你会看到很大很大的一幅300多乘400多的，就是那个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啊，大卫所画的那张赫拉斯的家族。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打破了就是以色彩为主，它完全回归到这个古典，重视线条，就像古希腊罗马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是这个大卫他画了那张大幅的以后呢，一个贵族再请他画了一张，这次100多的，这乘以200多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右下角的有一个纺织的这个轴，上面还有纺织的线。那这张画所呈现的就是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古典的著作或者是历史啊、的一个重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也是拿破仑他的御用画家库，因为拿破仑就到处征战啊，从他1804年登基以后到处征战，那甚至在之前呢就已经是因为打仗而成英雄，所以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以后，其实总共有7次的反法同盟，那张库所画的呢是他的第4次反法同盟，那他所打的是那个俄国，然后是惨胜。这张画呢，也表现了当时在拿破仑一世的时候新古典主义的一种

0: 风格到浪漫主义的一种风格的画法。那这个展件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这个 El Gallego 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其实源自于他原来是希腊克里克岛的一个画那个拜占庭的那个宗教绘画的。那后来呢，他就受到刚刚讲的文艺复兴晚期，就是像林志玲九头身这种的风格主义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在克里克岛画拜占庭的这种比较有色彩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人啊什么这种宗教题材的，也就是一种觉得跨国域的一个风格的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展厅呢，其实讲就是壮游，表示当然从此文艺复兴开始，王公贵族的孩子成年礼就是要去壮游，到了18、19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包括美国啊英国这种整个风气，所以他们都要去什么埃及啊希腊啊比利那个罗马意大利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次我们会看到有两张是偏向古典的，也就是罗马的画家画的古迹，所以古迹呢就会有想象中的古迹，就是拼凑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真正的去了那个地方你看到的古迹，还有呢就是你会在古迹的里面你会放进一些宗教题材，耶稣啊，或者是你会放进那个神话题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展厅里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有那种那种废墟啊柱子啊或者是拱啊三角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展区的前面两张画就是一个罗马的老师画的，可是后来法国的画家得到了罗马家大奖，比方于贝尔霍贝尔，而他在那边呢就受到这个老师风格的影响。
1: 好，
0: 那第三个展
1: 是老师这个时间有限哦，这个、非常的非常可惜哦，但是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说明哦。那这个我们下次一定会再邀请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把这六个展区的一些内容都介绍完。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老师咯，谢谢。
0: 然后我们也期待大家之后哦可以看到说下一档12月的时候就是承接这次展览的也是斗雷斗来的，然后呢他承接的就是印象派以后的一些画作。
1: 是好，那我们十二月还可以再期待了。
0: 好的
1: 那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好，那刚老师有一直在提到说林志玲九头身，那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的语音的导览就是由林志玲来做导览，可以透过我们的语音导览里面听到林志玲非常可爱的声音哦。那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其实11多媒体有提供我们各位听众有5张的门票可以来索取哦，富邦美术馆的门票，那请大家可以来电索取哦。那请各位拨打电话是02-23712920 02-23712920，那总共我们这个数量有限，那请各位这个赶快来拨打。那这次的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黄心怡 Cynthia 老师。老师你好。
1: 嗨，思安你好。
0: 老师，上次呢我们通告其实是去年，但是老师非常忙，然后刚好我有一些私事，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延后，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终于在节目当中见面了。
1: 不会，开春一开始就看到思安，觉得非常开心。
0: 而且老师在这个我看到老师的书籍的时候，我那个想法心里想说，哇，老师看起来应该会是一个难以亲近。

0: 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因为是女强人的形象，
1: 嗯，
0: 对，但没有想到刚才聊到小孩的事情的时候，发现哇，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妈妈耶。
1: 对，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成为一个妈妈。
0: 但是到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意识啊？
1: 我一开始就觉得我蛮喜欢当妈妈的，虽然一开始 baby 的时候会觉得当妈妈蛮辛苦的，尤其那时候白天要在职场，可是后来就觉得，因为小孩是一个蛮不受控的个体，
0: 确
1: 就他有
0: 实。
1: 他自己的个性啊、节奏啊、喜好啊，所以本来我觉得我在职场上的工作，就像刚刚思安讲的，我其实比较是有点强迫症，然后习惯用比较强势的方式去领导。控制欲比较强，可是你后来发现说这个过程对孩子都没有用，你就只好把很多事情修掉，就
0: 你一开始不会很挫折吗？
1: 非常挫折啊。但那个时候就试着去跟他磨合，那磨合的过程当中，我后来发现多了一些柔软，然后多了更多的弹性，开始长出了一些包容。那这样的自己，其实后来自己反而比较喜欢，所以我就觉得，喂，原来小孩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来修掉那个其实本来非常有棱角的自己，然后让自己真的可以喜欢上整个完整的自己的过程。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喜欢当妈妈这个角色。
0: 或者简称就是修行啦。
1: 对。
0: 那老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过去的在职场上的经历呢？
1: 好。我过去呢，大概在27岁左右，我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博士。那博士班毕业之后，就被 Nielsen 找去做商业数据的分析师。当时手上有超过10个外商客户，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花王、雀巢、金百利、克拉克，这些都是我的客户。那之后呢，就因为在客户的服务上有得到蛮高的满意度，帮客户做了蛮多具有洞见的一些商业的解题，或者是提供给他们一些策略的方案，所以就被客户挖角过去，开始长达10年的一个外商品牌经理人的生涯，然后主管了不同的大小品牌，负责他们的业绩、营收和获利。那多次在1年内帮助品牌反亏为盈，也协助过7个新品上市。那后来就像刚刚聊到的一样，因为成为一个妈妈，开始慢慢的发现外商职场上也许有一些过往的框架不太符合我未来想要追求的方向。举例来说，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会最少成为一个外商的品牌总监，或者是甚至成为台湾区的总经理。那这就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主流道路嘛，就是念好书、考好试、进到好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公司，然后有一条隐形的梯子让你持续的往上爬。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事情，包括孩子。那有很多值得，就像刚刚思安讲的，修行的事情，他可能都不见得在职场上。所以我就决定转换职涯，离开职场。那这几年的时间比较多，担任中小企业的顾问，尤其像这3年，几乎都接台湾的企业的二三代接班，协助他们做一些企业变革跟转型。那还有一些包括知识工作者的个人品牌的辅导，但最大的一个区块目前都放在讲师上，所以我会到台湾的各大企业，像台新银行、国泰世华、远传电信、台湾大哥大等等这些的企业去做内训的工作。
0: 所以老师最大契机就是出来自己算创业这件事，跟小孩有关系，就是那时候已经生完小孩，对不对？
1: 对。很大一部分真的是因为孩子，对，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次真的发现有2个时间点开始让我萌芽，想要转换职涯。第一个是我女儿 baby 的时候，那我发现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跨国的专案正在进行，所以我蛮长的机会，要么是加班，要么回到家之后还需要跟美国那边去做 Conco。那也就是说，真正可以陪孩子的时间不是太多，因为 baby 很早睡嘛。
0: 对。
1: 啊，通常他要睡的时候，刚好是美国那边正要上班的时间，所以我就发现，哎，怎么好像有2个礼拜的时间，我其实没有什么陪到我的女儿。 那是我第一个觉得蛮崩溃的点，因为我蛮辛苦才生下我女儿的。
0: 哦，是。
1: 嗯，我在怀孕的时候安胎了半年的时间。
0: 天
1: 啊。对，有4个月我都在林口长庚度过。
0: 就躺在床上都不太能动这样子。
1: 对，就在病床上。嗯，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千辛万苦把她生下来，可是生完之后却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她。嗯，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说，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你有这些的不算功成名就，但是这些的头衔跟薪资也许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这真的是我要的吗？这是第一个时间点。那第二个时间点比较会是在我在第一次萌芽这个时间之后，又埋首于忙碌的工作当中。那后来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是有一次刚好我的主管的位置被拿掉了，就我当时上面是有个主管，但因为组织重整的关系，他突然间位置不见了，所以我的主管就离开了。他离开前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到我们这个位置之后，其实你会越来越难找工作，因为你这个职缺在大多数的公司可能只剩一个。嗯，那你如果接下来这个公司算不错的公司，可能那个职缺上的人也不会太想动，所以如果临时遇到任何的风险，你是蛮难真的找到一个退路的。他就说他最后送我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我好好思考看看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孩子的事情跟他有过非常多的讨论，那他也是一个妈妈。哦，嗯，所以我觉得他是我一个在过去职涯当中的其中一个贵人，因为我后来的确开始思考这件事，那发现我常常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得纠结要嘛请假，然后在家里面还是有公司的电话会打来，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孩子。要嘛就是纠结在公司，但是你不确定，因为我们家没有后援，所以就那时候就是我老公在家。嗯，你不确定老公跟小孩在家里面好吗？
0: 安不安全呢？
1: 对，你就会有那种心情悬在那里的感觉。
0: 我能理解。
1: 对，然后我就想说，诶，那这真的是我要的吗？工作只有一种方式吗？嗯，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形态是有机会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契机开始让我思考说，诶，我要转换职涯了。
0: 但是转换职涯这件事情也相对的，你在这间这么有名的公司，然后你的头衔等等就会都不见了耶。
1: 对，
0: 就变成一个过去式。
1: 对，那个时候的确挣扎蛮久的。我还跟我老公说，诶，如果我真的不小心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了啊，家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要赚钱哦。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诶，那大概会差多少？我就跟他讲说，哦，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有在接一些顾问案。嗯，因为已经这两个萌芽的时间其实是有点差距的。
0: 是。
1: 所以我中间就有试着零星接一些案子练练手，然后看看说，诶，有未来有没有办法走这条路。那案子其实服务的都还不错，所以客户会帮你介绍客户来。嗯，那再加上那个时候白天有工作，所以你不太可能做太多闲暇之余的，就是工作以外的事情的时间是少的。嗯，所以你也不需要接太多案子。我就算了一下手上的案子的收入，想说，嗯，最糟的状况可能就这样吧。我就跟他说，诶，大概差距会有多少？然后他就沉默了很久。我想说，诶，是有疑虑吗？但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没关系没关系，钱多有钱多的过法，钱少有钱少的活法。哦，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我那时候手上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案子嘛，再加上那个时候开始有人找我讲课，所以我想说看起来好像前景一片看好，结果没想到我们两个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我决定要离开职场的时候，疫情来了。哦，所以你本来接的讲课都没啦，因为都是实体的课程嘛，然后演讲也没啦，然后有一些顾问的案子，其实我当时真的是比较在初期是比较是小微企业，就是可能创业主刚把这个品牌代理进台湾，那当时他们代理进台湾要做行销公关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行销公关公司或媒体的总编等等的，然后他们就把客户介绍给我，因为都是我过去的合作窗口。那你看哦，如果是以这样子的背景，所以这些创业主们通常他们在疫情过的时候 应该也都蛮难熬的。
0: 对啊，
1: 所以他们第一个会筛减掉的一定是花在我身上的预算嘛，因为他们要活下去，所以我那时候就顿时收入真的锐减到我记得只有剩下一个客户。
0: 哦，
1: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糟糕。

0: 就是真的很惨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你真的这样可以吗？你会不会压力很大？然后我老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我到这几年一直都每次上节目我都会说，我觉得我老公就是我们家最有智慧的人。
1: 老公会听对不对？
0: 交作业的概念。然后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时候你不是都自己告诉我说我们刚好选在孩子要上小一的时候做这个转换，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上小一本来就要换环境，那我们举家可以从台北搬到新竹，二方面你不就已经安慰自己说到时候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就当做陪小孩适应他幼稚园
1: 新的环境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适应幼稚园到小一的生活，因为那个步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现在在焦虑什么？
1: 哇，
0: 然后我就想说对耶，我那时候其实有做一些心理准备，可是怎么会突然间没有客户之后我就开始很焦虑。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对啊，那你在焦虑什么？
1: 然后先生是定心丸耶。
0: 对，但我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思安讲那句话，我是那一刻才发现诶，我在焦虑什么，其实是因为我不太确定我自己的价值在哪，因为我没有名片上的头衔了，然后那个时间我几乎算是没有收入，所以我不太知道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焦虑的点倒不是客户掉了这么表层的，我焦虑的点是那我现在接下来要干嘛，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我好像突然间失去了所有的角色、只剩下是我老公的老婆跟小孩的妈妈、可是我知道我不是只想要这样，那怎么办？
1: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除了在讲个人品牌之外，有点像是在讲这个女性在这个思维上面跟家庭的这些冲击耶。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我曾经也想过，而且我产后忧郁非常严重，我那时候就急于想要回职场，我就觉得当我少了工作之后，我可能什么就都不是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即便产后忧郁很严重，但是我还是因为我是做节目的嘛，
0: 对，
1: 我就是坚持每天都要录音，然后每天都要上传节目，跟公司说我绝对不能把我的节目断掉，对，
0: 好勇敢哦。
1: 但是那时候我自己现在想想为什么要这么直接坚持啊。应该给自己有一个步调是可以去休息，但我觉得那个是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
0: 对对，我可以理解。但我也觉得现在回头去看，因为很多东西当下我觉得我们都做了当下最好的选择，因为有些时候你随着时间过去会慢慢长出每一天多出来的可能1% 的智慧。所以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那个当下，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上天因为一场疫情把我所有东西都拿走了，然后我不再有任何的头衔，没有人喊我顾问，没有人喊我老师，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才会更看清楚自己身上到底有的是什么。
1: 把重点再回归到自己身上这样子。
0: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当下可能不见得有智慧去看清楚，可是每一个就像我在书里面有第一个章节讲的嘛，所有过去必有利于我，
1: 对，
0: 只是那个当下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去看到那个有利。
1: 今天这本书叫做活成一道光，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这道光到底是如何产生。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I can't rap, I can't write rap.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 Cynthia 黄欣怡老师。老师，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那么多，其实我相信应该蛮多朋友也很好奇，关于到帮他人打造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有谁需要去做这件事啊？就是有什么样的人适合？
1: 我其实一直很相信一件事，因为通常大家在说打造个人品牌这件事情，会比较 focus 在从一开始是接案工作者、知识工作者，比如说像讲师、顾问这种，他们会需要更多的案源，或者是增加自己的专业信任感这种，才需要打造个人品牌。可是我后来越去琢磨所谓个人品牌这一块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你把个人品牌只看在在社群媒体上去做内容的经营，甚至去做自媒体的行销，当然你会觉得好像只有这类型的人适合。可是我自己在看个人品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因为比较 I 的关系，所以我一直长期以来，不管是接案，一直到后来进到内训讲课，找过来的管顾公司或者是企业，很多的确透过自媒体来，但是还有另外一块是他是在线下的场域遇到我，或者是曾经我跟他有过一些互动，他信赖我这个人而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品牌这两个字来说，所谓的所有的品牌就像可口可乐，你会在 Momo 买到它，你会在任何的线上商场可以买到它，但同时你一定也会在一些实体通路，各种不同的通路当中，便利超商、全联，你都还是可以买到可口可乐。那在不同的通路，除了售价跟促销的活动可能会不一样之外，其实它都长一样的样子。它给你的感受、价值，或者是它带给你的功能性，通常我们是朋友聚会，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你想要清凉，你想要欢乐、活力，你会去买可口可乐吗？
0: 对。
1: 那所以这些功能性的价值，或是给你感官认知上的情绪价值，基本上不管它在哪个通路出现都是一致的。那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所谓把个人打造成一个品牌这件事，它就会变成局限在你所有完全你所有出现的场域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你要在各个场域不同的人面前，你都要表现出一个长期的一致性来说，我就会发现哦，跟打造一个商业品牌一样，第一个是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你的价值观跟理念。那第二个，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那你现在你这个人会提供给他人的价值是什么，功能性的价值是什么，或者是你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就像我们看到可口可乐会想到的是欢乐、热情跟活力。那就像思安说，他一开始看到我的书封面觉得是气场强大，可是通常看到我实际的人时候，蛮多人都会说哦，老师是一个专业但是真诚温暖的人，感觉是善良的。那这些其实就跟可口可乐给人的感觉一样，那这个就会是在风格上、个性特质上。那另外除了我现在有的这些价值或者是给人的感受之外，你一定会有你想去的地方。就像可口可乐他当时的定义，就是他希望成为人们都喜欢的而且可以轻松负担得起的饮品选择
0: 啊，亲民的意思。
1: 对，然后他希望在这个路上他就一直打造出成为知名的品牌。那以我来说，我对自己的个人品牌定位，我就很希望讲师的路上我可以成为像王永福老师、福哥一样的存在，然后影响他人之上，我就可以成为像好哥、好序列老师一样的存在。那他为什么选择这些，我有我的原因嘛。那我希望成为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工作者，那你就会有你的所谓的人生目标。所以你看我刚刚说了四大个，从我的人的现况、我的所拥有的功能的价值、我的关键字标签，第二块我要去到的地方、我的目标、我的愿景，这都是比较还是算外显一些的。再有一些比较内在的，就是我的价值观跟理念、我的中心思想，这是第三大块。第四大块我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我的个性特质、我的言行举止，其实都 环绕着这个感觉在出发。那这四大块呢，其实它就会回到我们第一篇章认识自己那边讲到的全方位的定位。那我讲完这些过程当中，思安应该有发现，其实每个人你都会需要知道你的价值在哪，
0: 对，
1: 每个人你都需要知道你自己人生目标，你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也大概需要了解自己，对他人来说别人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再来，你如果有自己的价值观跟理念，你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选择工作也好，选择另一半也好，选择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也好，你会很清楚知道你依循的原则是什么，那你就比较容易选择出你真正想做的、想要的，以及你更知道什么东西你不想要、你不要、你不要去做哦。所以这些如果是作为整个人生的规划来说，它也非常适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一开始说，其实我觉得是人人都需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品牌去做打造，因为你可以让自己的生涯规划跟自己的职涯其实都可以活得更通透，你更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活出什么样子。
0: 首先要先了解自己，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认识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像有一个大文豪马克吐温说嘛，他说人生只有两天，一天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另外一天就是你真正认识自己的一天。
0: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前面花了蛮多章节，或者是我在这本书其实过去是我的个人品牌的一日课七个小时，我大概花了三个小时早上的课程我都在梳理，就是他的人生时间轴、他的目标以及他真正要的定位是什么、他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只有你搞清楚这些，你才很像你的人生开了导航一样，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你接下来要

0: 个能力，但特别需要刻意去练习的。因为我们其实毕竟还是活在社会价值观跟群体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区分我们到底是遵循所谓社会上的应该，还是我在做的事情是真正选择我自己想要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很难区分的，所以这时候的确非常需要觉察力。
1: 那老师，如有没有遇到就是你们会怎么讲客户吗？
0: 对，
1: 客户直接跟老师说：“老师，我就是要打造个人品牌，但是我不了解我自己。”那怎么办？
0: 通常大多数是啦，
1: 都是这样哦。
0: 或者是他其实是了解自己的，但他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
1: 没有什么自信，
0: 对，或者是有点迷茫，因为可能会，我们还是会听很多身边的声音嘛，会有 A 朋友跟他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那个现在很夯，
1: 对呀、
0: 然后 B 朋友跟他说，哎，你怎么没有拍短影音？
1: 对，你要拍 Reels，真是不行，你要拍。
0: 对，然后就是各种声音啊，然后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我的对象们，他们其实有时候找我。就是来对一下答案，我都会说，其实来对答案的，他内心有非常多的想法，只是可能不见得有勇气去选择那个他真正想要或是适合他的想法。
1: 老师，你会不会有时候不小心就好像变成咨商师啊？
0: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本书出的时候，有，应该已经拿到了。我后来为什么去学 coaching 教练的原因？对，而且一直像到现在还在持续精进，就是 ICF 国际教练的 PCC。那原因就是因为，心理咨商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专业领域，我没有办法碰嘛。但是我处理的大多数也不是真的有心理状态的人，而是比较是在这个。茫茫人海跟社会很多杂讯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迷茫的人。那这个过程当中，利用教练的提问技巧，可以帮助他们梳理出他们的问题，厘清他们的盲点跟卡点，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那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录音前，我跟思安聊到一个朋友，其实我就说，其实他一直很明确。我也觉得他已经很有个人品牌的价值，所以我做的事情只是让他重新有一些看见，透过提问的方式，然后接着积极的聆听他的语言或是非语言的讯息。因为你在说到你真的很喜欢、你很认同的事情，你所传递出来的能量或声音就是会不一样。然后接着我会给他一些反馈。跟他说：“哦，我观察到什么？”
1: 是。
0: 然后他自己也会有新的发现。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一次一次的把他的力量再拿回来，那他就可以做出那个所谓的定位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跟学员跟客户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钥匙都在你们手上。”只是有的时候，当我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做好多事，或是拔腿在奔跑的时候，你手会握紧，所以你会忘记你手里面握着钥匙，因为你看不到。那我的工作只是我透过了这些，不管是教练的技巧，或是顾问咨询的技巧，让你发现你手上一直都握着钥匙。那你如果愿意把钥匙拿起来，然后转进你面前的门，你这时候重新看到那里有扇门了。你转进去，可能一开始绕个一圈、两圈、三圈，那你就可以把门打开，那有机会去到刚刚讲到那个目标，你想去的地方。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工作。
1: 是，刚才老师提到这一位是这个知名的广播主持人，这些就不方便讲他名字了，但是他是一个很照顾我们的前辈啦。
0: 对，
1: 对对
0: 他是一
1: 对
0: 个非常真诚、善良又很专业、认真的人。
1: 对，很正义。
0: 对，
1: 然后没有想到那时候要跟老师请假的时候，老师说提点他一下就差不多了，这样子，算被退货是不是？
0: 还是有，我没有展开完整的咨询，但是我觉得我都会说我的存在比较像是可能给他们了一些力量，但是我不敢说他真的找到了他的答案是一定是我给的，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这样子彼此在支持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找到的。
1: 那老师，我想 那个冒昧。

0: 问一下，您的客户年龄层最大到几岁啊？就是来说打造个人品牌。
1: 嗯，我的客户很有趣哦，就是他一开始我在很早期开始做的时候，我的客户大概是35到45岁。
0: 哦，
1: 嗯，然后
0: 合理啊，
1: 对，就是大概都是这个年纪，所以大概都面临到一些人生的第二曲线啊。然后最长大概到55岁。
0: 哦，55岁哦。
1: 对，大概到55岁。然后他们通常很有趣哦，他们很多是师资辈，或者是职场的高阶主管。
0: 哦，
1: 就是他们通常知识含量是高的。
0: 是，
1: 课程上的学员也是，就是这类型顾问啊、师资辈啊、中高阶主管很多。嗯，然后企业主也有。
0: 嗯，
1: 但是呢，近年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开始有一些真的比较年轻的伙伴，那他们要做个人品牌原因不是成为网红，因为通常我的课程或我的网页上都会说要成为网红不要来找我我就不是走这一挂的，
0: 不是教你带流量这个意思。对
1: 对，所以但他们来的原因就是比较是，除了有一些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成为知识工作者或接案工作者，但是有一块很特别的一点是，他们希望成为在职场当中拥有自己独特价值的职场上班族。
0: 哦，
1: 嗯，我的客户是有职场上班族来的，那我也很好奇嘛，因为通常这类型怎么会想到要做的个人品牌呢？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
1: 然后我就
0: 想创业。
1: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是师资辈，你本来就需要接案或者是接病患啊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因为他之前有一直发了我的脸书，
0: 嗯，
1: 然后同时有朋友跟他说被我咨询的方式。
0: 哦，
1: 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厘清自己在职场职涯上的优势亮点的方法，同时他也想要知道说，透过这样子厘清自己的优势亮点，他怎么能够让他的老板，
0: 嗯，
1: 或者是跨部门协作的同事更知道说他的价值在哪里，他可能就可以升迁，或者是有更好的团队协作。嗯，所以他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自己的方式。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哇，好酷哦，现在年轻人真的很酷啊，
0: 这个思维蛮有趣的。
1: 对，所以就开始有一些真的是30出头，对我们来说甚至30岁以下，他们真的是在职场没有真的太久的人，然后他们想要做更明确的一个职场定位，
0: 嗯，
1: 那跑来的。
0: 嗯，我有看到书中有提到说，你有鼓励家庭主妇，
1: 对，
0: 也可以去打造个人的品牌，
1: 对，
0: 为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把个人品牌的定义是，你在任何你会出现的地方都呈现出长期一致的你，就是不管言行举止，那什么都是的话，其实家庭主妇，你看他们的客户群，我如果用客户来讲，就是他们的老公跟小孩嘛。嗯，然后再来还有他的妈妈朋友，就是比较外部的客户的部分，只是他不见得有金钱的交易。但是我一直觉得妈妈是特别需要被支持的一群人
0: 啊，
1: 哦，嗯，因为他们通常我自己走过那个阶段嘛，0到3岁的时候我们以小孩为主，
0: 是
1: 3到6岁的时候小孩上了幼稚园，你多了半天左右的时间，你会开始思考我要拿回自己，但什么是自己啊，嗯，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需要认识自己，
0: 嗯，
1: 然后同时甚至现在很多妈妈会透过书写或者是经营内容的方式去梳理自己，带来自我的觉察。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内容，其实也是很需要个人品牌的这样的概念。嗯，所以我都会很鼓励说，哎，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在是你把自己当做品牌来打造，最终可以活成自己最理想的样子，活到自己想要的画面当中，那这件事情它就不区分你所在的身份跟角色了。
0: 嗯，好，说这我突然脑海里有好多好多问题想要询问，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活成一道光》，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 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

0: 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跟大家分享这本《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作者信义老师。突然脑海里想到一件事，就是个人品牌一定在我们不管是社群上等等，我们都要刻意去安排成那个形象吗？
1: 我自己为什么会把这么大的一个篇章，或者在讲课的时候有三个小时，都放在所谓的定位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不太想要大家只做一个所谓的人设包装的形象。嗯，可是你梳理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是挺花时间跟挺需要自我觉察的。
0: 对，
1: 嗯，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好了。就是呢，我那个时候随着这几年过去，其实讲师的生涯道路开始持续的往上坡路走嘛，然后当然就会有一些单位透过我的自媒体找上我。嗯，那当时呢就来了一个单位叫104人力银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Cynthia 老师，我们想要找一个女性的商管讲师。那看了一下你的背景，觉得诶蛮适合的，所以想要邀请你有没有机会做后续的合作。那后面我们快转一下，就反正他们有跟我大概展开了两三场的直播，然后的确有带来一些企业内训，所以我很感谢104人力银行。但回到他就是私讯我的那个时候的话，我就很好奇一件事，因为第一个是跟我有同样背景，就外商背景，然后出来可能教品牌的这件事，其实又是女性的，其实不少，其实还是有其他人的，所以我就问他说，诶，我很好奇，一定不是只有我一个，
0: 嗯，
1: 那你最后为什么选择想要跟我合作？
0: 对，
1: 嗯。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趣的，所以我每次在讲课或演讲，如果有人问像思安这个问题说，诶，要不要做人设包装，我都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他就跟我说，哦，因为我研究了一轮女性商管讲师，不管是现在已经非常有名气的，或者是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因为的确不瞒您说，有蛮多人推荐不同的女性商管讲师的，我们发现呢，其实大多数的讲师都还是有那个样子，就是女性，因为女性的商管讲师相较起来是少的，比较多是以男性为主在讲师这个市场。然后呢，所以他们通常要么气场比较强大，看起来像女

0: 常人，要么就是有一种高管的魁，就是感觉起来还是蛮女强人的，然后是女老板的感觉。他说，但是老师，我其实爬了你们所有人的脸书，我发现你是一个妈妈感很重的人。然后我就想说，我每次讲说这一段女生都会笑，因为女生想说这个窗口真的超不会讲话。我就说对，他是一个很中二的直男，
1: 一定是直男。
0: 因为妈妈感真的不是一个女生想要听到的夸奖。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说你定义一下妈妈感好了。你知道妈妈感你会很容易想到说是很大妈那个感觉。
1: 对。
0: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觉得第一个是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你感觉是比较温柔，支持感是比较强的。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像妈妈，就母性特质是想强。然后就说哦，好好好，我就说感谢你帮我再补充解释这些。所以我后来跟他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某某某，我跟你说，妈妈感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真的不是称赞，
1: 真的，
0: 你会很容易联想到大妈，你知道？
1: 对，
0: 我就说还好，我后面有忍住脾气问你那一段，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温暖啊、支持感啊，或什么。所以后来我们就展开合作。那为什么我都会用这个例子，是因为你会发现我们都以为你要做什么样子的职业角色身份你就应该要有什么样子。可是最终104人力银行当时选择上我跟我合作，甚至他们为我一场一场的直播这样子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看上我是因为我的妈妈感，也就是他完全不是因为你很专业，气场很强，感觉很厉害，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讲师的样子。他们是看上我跟其他讲师不一样的那一点，因为他说他不缺乏那些女强人的讲师了。哇！然后气场很强、专业的讲师，他们也不缺啦，因为每个讲师会真的被选上，都是蛮强、蛮厉害的，所以他们想要有不一样的讲师。
1: 哦，能理解耶。
0: 对啊。所以你看，这就跟我们如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利多滋出了香菜口味的那个多利多滋，最近又出了皮蛋口味。
1: 皮蛋口味。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吗？其实没有的。因为反而是为什么我觉得个人品牌是很哲学很艺术的一个领域，它不见得那么商业，是因为第一个是总是会有喜欢你的人，但也一定会有不喜欢你的人，但这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新台币，不会大家都喜欢。但重点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专业，我的意思不是说要真的到很厉害，因为所谓50分的人你可以去服务30分的人，70分的人你可能可以服务40分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你可以教适合你的群众。那你有真材实料的专业，同时你真实的呈现你的每一面，然后真诚的对待来到你面前的人，不管他是在网络上遇到你或者是在私底下遇到你，你真诚以待，你就可以让对方发现你身上独一无二的那个价值。它可能来自于你过去的专业背景，或者是关键字标签，它也可能就像刚刚的故事一样，只是来自于你独特的个性特质，他刚好在这个角色上比较少见，或者是他是被你的价值观跟理念所感动的，像我有一些受众是因为我一直都说我做个人品牌这件事，我现在花比较是闲暇的时间来做，可是为什么一直把它留着？然后为什么我还是会有私域社群去支持这一群想要找到自己的人？每个人也许都只是点点微光，我也只是点点微光，可是有一天我女儿在长大之后，她会看到跟我们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光景。因为我们过去觉得成功好像就是那一条主流道路，可是当有越来越多人发挥出自己的光彩，我女儿就会知道原来成功不是只有一条道路，有很多的可能性，她会更勇于去面对各种可能性，去勇于探索，勇于挑战。那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有些人就会被这个感动，就是价值观跟理念感动，可是最终只有属于你真实的自己，他才更能够触动人心。所以像我今天上来前，就我这个行程之前，我有跟一个杂志的创办人在吃饭，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个蛮特别的读书会，然后去讲这本书。
1: 是。
0: 那他也问了跟你一样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个人品牌最有趣的一点是

0: 是所有的自媒体或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它都比较像技法，就是有点像术，就技术的术。但是呢，真正它最根本的底蕴跟本质，那个道其实是好好做人
1: 啊。
0: 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持续的修炼。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的第五章节讲到钻石五力，因为就是那五个我觉得好关键的能力陪我走过这个道路，然后还在持续的前进。那五个道，那五个力就是觉察力，然后还有透过自我觉察之后，你会知道自己做得好的，还有可以做更好的。那可以做更好的，你就需要第二个能力叫学习力。那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舒适圈是不会有学习的，有一句话叫做 No learning in comfort zone， 你一定会跨出去，所以会有一些挫折，会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你需要耐挫力。那在耐挫力的过程当中，你透过耐挫还有办法持续的往前，代表你真的喜欢做这件事，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就会开始长出了第四种能力叫续航力。然后最终透过持续的觉察力、学习力、耐挫力跟续航力，你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因为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嘛。
1: 是，
0: 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就比较刁钻的学生就会问我说，诶，那花若盛开蝴蝶没有来呢？
1: 可蜜蜂
0: 对，就蜜蜂来了怎么办？我就说你 care 吗？你开花啦。
1: 对啊，
0: 为什么这样很重要吗？你开花了总会有人喜欢这个花，
1: 你就不会去再去想说，诶，有谁喜欢我，因为你是喜欢你自己的
0: 啊。对啊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五个例为什么放在最后给大家，是因为它真的就比较像那个本质，比较像那个道。但最终我们就是在这伟大航道当中，我都说我也还没有活成一道光，但我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在伟大航道上前进。因为一样的，当这个航道上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船只，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更勇于追求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因为他发现了其实这个伟大航道上没有一定要怎么走。那最终你都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大秘宝。不好意思，我就是航海王。
1: 那老师，可是如果以后你的女儿跟你说，妈妈我想要当网红，你心里面会是开心的，还是会希望说，希望她可以先去工作，就是闯荡一下，然后再去想想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0: 我女儿跟我说过她想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说，我这个我用也是一个故事好了。她跟我说她想要当兽医师。
1: 哦，很棒啊。
0: 然后我问她说，你为什么想要当兽医师？这是我永远她做任何决定或是她想要做任何事情，我就会先问她为什么。她就跟我说，第一个是她很喜欢猫猫狗狗，第二个，他在台湾的街道上看到很多无家可归、过得很可怜的猫猫狗狗。他觉得如果他成为兽医师，除了可以帮猫猫狗狗看病赚钱，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没有人帮他们付钱的猫猫狗狗。
1: 哇！
0: 然后我就说很好诶。然后我就说，但你可以帮助的猫猫狗可能很有限啊，因为你可能在开兽医院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房租啊，会有什么啊。我就会很认真的跟他，没有把他当作小孩，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好像大班的时候吧。那你要怎么办？他就说，所以啊，你就不能只当一个兽医师，你要有一家兽医院，里面有不同的兽医师，然后有护理师，然后有宠物美容师。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对谈跟提问当中，我慢慢知道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他当网红的原因是明确的，他不是因为看大家都当网红所以他想要当网红，他是自己想过想清楚了，他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好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是他要想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那我也就觉得挺好的啊。因为这个世界不缺乏更聪明的人，但是他需要更多愿意回馈社会的人。
1: 老师，你在这书中讲一句话说，做任何事情心可以热，但脑袋一定要冷静。
0: 对，我就是一个会把小孩当大人一直做这种 提问的人，
1: 很好啊。
0: 对，
1: 就是妈妈就是应该要这样多让。

0: 让孩子去思考，
1: 对。
0: 然后他才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他真的有想要做吗？还是只是一时之间的那个
1: 对，
0: 幻想？
1: 所以回到他，如果告诉我他要当网红，我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我们都没有听过的职业
0: 哦，
1: 了。
0: 确实，什么实况主这些。
1: 对对对，所以他如果跟我说，我可能也只会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想当这件事？”我觉得他有想清楚了，他也真的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那我其实蛮支持他去做任何尝试的。
0: 是，老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今天有一些问题在书中，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
1: 对，
0: 欢迎大家可以去购买这一本《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老师：老师成为妈妈、太太、事业上成功的女性，方方面面都不容易。老师，你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跟这些年来，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1: 我要先说，我没有觉得自己真的算成功，但我觉得自己算开心。如果以开心作为
0: 开心
1: 成，
0: 女性。
1: 对，开心作为成功指标，我觉得我蛮成功的。那为什么我觉得会蛮开心的过程，是因为我常常会说，我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充电，什么事情会让自己耗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经历满载状况，你一定会遇到挫折、低潮，会遇到一些你不那么喜欢的人事物。可是，当你被耗电的时候，你要很有意识的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你耗电。接下来如果再发生的话，你可以选择第一个是，你不要一直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选择应对的方式，让它不那么耗电。但是你也要很清楚知道，因为有的时候避无可避，但你要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让你充电，因为当电池耗电的时候，你总要再充电，它才有办法再用。
0: 是，
1: 所以像我自己就很清楚知道，很多事情像讲课这件事情，很多老师觉得它耗电，因为很花元气嘛。可是我每次讲课7小时结束之后，我的
0: 七
1: 能，
0: 小时。
1: 对，都是一天的课。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会是在一个能量很满的状况，因为我只要觉得，诶，学员看起来很乐在学习，他们有问题会想要跟我互动，我都觉得我有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学习是从课程开始，我能做的是让他发现这个主题是有趣的，他就有可能有后续的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我能量都很满。接着呢，回去之后，慢慢慢慢的呢，我在通勤的过程会有一些耗电，所以你看到电量就会开始往下，然后我可能有开始发现说，诶，身体其实是累的，所以又继续往下。然后接着回到家之后呢，我跟我女儿相处是非常充电的过程，因为我们两个就很像闺蜜一样这样的对谈，刚刚分享的这样，然后她那个电就会再上去，然后我又开始跟老公做一些互动，就会再上去。然后呢，有些事情呢，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充电耗电的事情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就觉得，诶，今天发生的可能都是耗电的事情。我也会有自己的停损机制。举例来说，我会抄心经啊，我会看书啊，那些东西都是我正在把一些东西排毒排掉，所以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充电跟耗电的事情有哪些。然后接着你有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真的没找不到充电的事情了，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停损？那当你发现了这三件事情之后，我们能不能在一年过去，比如说现在2026刚开始，那我们能不能在2026让我充电的事情多一点，耗能的事情少一点？所以我前面一个月杂志创办人就说：“哇，你生活好简单。”我就说：“因为我就是尽力让耗能的事情少一点，然后专注在真的我觉得很重要、很值得的事情上。那每件事情在做之前，我就会问自己说，在56页有写的。”为什么我做这件事？基本上有我的原因，它就比较不那么耗电。希望有回答到思安的问题。
0: 但我就听到一个关键，就是在留在你身边的人都是要你喜欢的人。
1: 对啊，边界感很重要哎。
0: 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线上书城或者是书局都可以找到这本书，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本书。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 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呢，我们正是从花莲的玉里车站搭乘仲夏宝岛号前往台东。浩辰，我搭的是第二梯次哦，那这也是我第一次搭乘仲夏宝岛号，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从我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听到我很兴奋的那种表

0: 情跟模样哦。好，那我们正式上车之后呢，我们也非常舒适的乘坐在这个莒光号的车厢当中。那一路上呢，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热情的人们一直跟我们打招呼，也有很多人拿起相机手机记录下这很难得的一刻哦，一年一次的大拜拜。那在这一节节目呢，我们抵达了富里车站，这也是我们仲夏宝岛号行程当中第一个停靠站。那这个停靠站呢，富里乡公所就特别安排了当地的一个小小的市集，好，地点就在车站前面，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大批的人流进驻啊，然后呢让这些旅客认识富里在地的一些店家、农产或特产。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是希望说，哎，这些店家呢可以透过大批游客的这个进驻啊，可以呢帮助他们的经济。所以富里乡公所当天也提供了大概100块的折价券啊，让我们在这个市集当中可以使用，好，可以兑换一些不管是饮料啦、好小吃啦等等，好，这些都可以。那么在停靠富里站之后呢，我们下一个停靠站就是池上了。池上呢，我相信大家啊，没去过也听过啊，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国际的游客也很多。那我们也停靠在这里，花莲的侦缉小组呢，哎，也在池上呢办了一场算小小的一个活动，也就是关于蒸汽火车的介绍，还有举办一些有奖征答等等的，好，让现场的民众呢，包含没有搭乘仲夏宝岛号的人呢，也是非常的乐在其中。那至于接下来的行程是什么，以及我们的感受又是如何呢，就请大家继续锁定以下节目。
1: 好的，现在浩辰所在地呢是富里车站，也是我们今天仲夏宝岛号第一个停靠的车站哦。那刚刚在车上的时候，富里乡公所的人员呢，他们就有说他们有发放100块，希望呢可以让我们在富里车站外面的市集消费哦。那刚刚一走出车站呢，除了市集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群在地的学生们，好，穿着原住民的服饰，跳着他们传统的舞蹈哦。所以呢，来到这里其实不只是单纯的消费，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些在地的文化。主要是富里车站外面它的形状很特别，它的车站本身设计啊，因为这边盛产稻米，所以它的车站呢设计有点像这一个米仓的概念，也代表呢这边非常出名的富里米这个特色哦。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在这里会待到12:03，12:03之后，我们要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池上车站哦。当然，这地方也是盛产米，但我觉得近年来更颇负盛名的，应该也是它的风景啦。好，一大片一望无际的稻田，虽然说现在刚收割完，然后已经重新播种，是属于绿色的稻田，不是金黄的稻浪哦。但我想这样的美景应该也是大家心中非常难以忘怀，而且也想要亲眼见证的一个地点哦。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搭着仲夏宝岛号前往下一个地点池上，那也代表着我们的旅途呢已经完成了1/4左右。好，我们等一下要准备上车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咯。
2: 辛苦贵一点变成2180，是因为我们的成本也有增加，然后加上我们维修的成本，然后煤炭买到的成本也都上升了，所以今年呢就是比较委屈大家，会比去年贵一点点。对，那我们也是尽量调整价格，就是维持在能够收支平衡的情况下，能让大家尽兴，然后我们大家公司也不要亏钱这样子。对，那不像其他业者都是换气票，对，因为他们还有包食宿，他们都是换气票。那后面回程礼拜天的就是麦当劳，所以对，请大家就是谢谢大家。
3: 各位旅客，池上快到了 ，We are now arriving at 池上。哦，恭喜恭喜，连雄，这位到了。各位旅客，池松，快到诶。马萨高湾卡萨林阿拉马瑙大海里阿里独一，下车时请注意看台和车厢前的风景。下一站，关山。
1: 好的，大家，现在时间是12:00，那我们抵达的第二个停靠站就是池上站。 那刚好正值中

0: 中午吃饭时间啦、啊，所以蛮多人选择去吃便当。但我刚刚在富里站已经有吃过了，所以这一趟就是专程下车走走逛逛。那当然池上这边假日的游客非常的多，那大家可能来骑脚踏车啦，然后看看稻田，看看博朗大道、金城武术等等的。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所以没办法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只能围绕在车站附近走走哦。好，那关于这个池上，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也都领略过它的漂亮之处。那这是我们仲夏宝岛号停靠的第二个车站。这一趟的游轮式列车啊，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可以透过比较有特色漫游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认识台湾铁道周围一些比较热门的小车站、小乡镇。好，那像池上呢，它可能位在台东，地处比较偏远，大家来比较不容易。透过蒸汽火车的这一趟旅程呢、啊，就可以让大家花比较多的时间啊，仔细的去领略在地的一些特色跟美丽之处哦。好，那等一下呢，1:10，我们要继续启程，前往下一个停靠站，也就是关山站哦。关山就名李龙啊、是过去东部也一个很重要的车站。当然，这边的米啊也是很有名。今天停靠的地方都是这个以稻米著称的小车站。那等一下呢，李龙停靠的时间也差不多1小时左右。那周围啊，其实也有很多可以走走逛逛的地方啊、因为像是这边啊、当然美景之外，还有呢就是旧的关山车站哦，啊，那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车站，啊，也在距离关山现在的车站不远处。大家呢，如果搭乘仲夏宝岛号，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那边走走的。当然，现在有转型啊，作为其他的用途，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观光景点哦。
1: 来，
0: 弟弟，
1: 我问你。今天我开什么火车来的？开什么火车来的？蒸汽小火车啊！你敢不敢对支持？有没有看到它是有变化的哦？一边是这个透视图啊，另外一边就是它的外形图。来，弟弟，刚才你说你搭什么？你等一下要搭几分的？32的，对不对？喜不喜欢蒸汽火车？喜欢它送给你。好，要的请举手。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没来呢，就是他还能决定能不能送呢。不过现在是偷送的。好嘞，现在先问一个问题啊，今天啊旁边停了一台蒸汽火车，您知道今天这台蒸汽火车它的编号是什么吗？手放下来，预备，我看啊，我看，1、2、3，哇，大家同时哎，哪有那么多字，对不对？来来，这个小弟弟啊，弟弟，请问你今天我们在上面那台蒸汽火车是几号
2: ？LDT 103。
1: 他现在在公园里。好了，换别人来。来，这个弟弟，来，你很快来。
2: CT 273。
1: 答对了，好。哎，我们的老师来了没有？老师还没来，他还在塞车中了哈。来，好，那我们今天这个 CT 273哈，那么您知道他几岁吗？好，70、80、90，来，手放下，1、2、3，来，好了，您一直要这个尺，对不对？对，好，您告诉我他几岁？
2: 82岁。
1: 82岁哈，他差不多是81、82、80岁那个时代，1943年啊，1943年算算也大概就是80几岁。在座有80岁的以上的吗？被找回一兄哎，弟弟你80岁啊？
2: 没
1: 有。你说我未来会80岁啦，对不对？对，你要举那么快，是不是要把这张支持送给阿嬷，对不对？因为你阿嬷80岁了，对不对？对，好，送你。他说他阿嬷哈，他刚刚我有听到他心里面讲说，我阿嬷不只会活到80，他会活到100岁，所以他很孝顺，我送他一支尺。好嘞，继续。哎，明生老师，我们的讲师来了，我们欢迎我们的讲师林组长。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搭乘我们这个 CT 273哦。然后很荣幸哦，今天是由我们的花莲蒸汽火车工作小组来为大家服务哦。然后今天呢，我们这台 CT 273哦，我们要准备这台车子哦，非常的不容易了哦。各位在家里有没有哦？你们要烧一个开水，一个开水而已哦，是不是要烧很久，对不对？你看哦，我们这个要让它烧到有蒸汽，然后又烧到让它可以有动力，所以我们的女王侍卫队，我们女王侍卫队在哪里？
1: 女王侍卫队举手，请你后面的举手。好，来，
3: 也是非常辛苦的哦。我们的车子呢，都是由 这些女王是会来保养的哈。

0: 它，然后也都是隶属于花莲机务段，花莲机务段哈、哦。现在目前哦，有在保养这个蒸汽火车的哦，就是花莲跟彰化，然后彰化那边呢是CK 一二四啦哈、哦，还有那个 CK 一零一，然后还有 DT 六六八，然后我们花莲呢就是保养 CT 二七三，还有一台哦，一台这台哦，迷你的这台哦 ，LDK 五十九这一台。LDK 五十九，哦，各位记得哈、哦。然后各位看一下哦，它的这些代号呢，它的代号哦，为什么是 C？C 的话哦，就是代表它有三个动轮。然后 D 呢，就是有四个动轮。然后 T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煤水柜，煤水柜。我们这个煤水柜哈、哦，上面装的是煤，底下装的是水。然后我们这个煤呢是煤炭。煤炭哦，就是从山里面挖出来的那种煤炭，不可以拿去烤肉哦。等一下可能我们会发一些煤炭给大家，然后大家带回去呢，可以收藏起来了哈、哦啊。但是不要拿去烤肉，然后烤肉那个叫木炭，不一样哦，木炭哦。然后像这个 CTT 的话哦，就是我们的煤水柜的，像这个 DT 有没有哦 ？DT 六六八，它就是有四个动轮，然后煤水柜的，然后这个 C 呢？它的 K 有没有就是后面它有背一个煤水柜，是背在后面而已，它不是拉一个车子的，所以不一样。
1: 好，来，我马上有奖征答哈。好，我刚才哈稍微哈先纠正一下哈。我们的 CT 二七三大概长这样子，它后面有一个叫做煤水车啊，那个 T 哈其实是车哈。那么 LDK 五十九，各位可以看到堆高机上面会把煤放在。车子后面哈、哦，那就是煤柜哈、哦，所以说 CT 二七三哈 ，CT 二七三长这个，它的后面是什么载的是什么东西哈、哦？哈、哦，它是载的是什么东西啊、哦？就是有这两样东西哈、哦，各位好，来我们换中间哈、哦，好、哦，你只要答一个就好，好不好？来一二三，好、哦，这个先生你只要讲一个就好了哈、哦，煤水到底是煤还是水？我说讲一个就好。煤好，很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2: 水。
1: 水，来，哪一个人讲水？啊，没有，不行，手放下来。一二三，还是你啦，还是你最快。装的是什么？
2: 水。
1: 啊、哦，那我们要水干嘛？口渴要喝的，对不对？是不是口渴要喝的吗？好，水要干嘛？我们请我们的老师来为各位解答。
0: 好，像我们。车子对不对？它的动力来自哪里？柴油或者汽油，对不对？那这个车子呢？它的动力就是烧那一个水，烧到有了蒸汽之后呢，它就把它储存在蒸汽包里面。这个蒸汽包里面，当它要用的时候呢，就把蒸汽引来当成动力来推我们的车轮，还有包括我们的风棒，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头灯啊那些的，有没有？都是经由这个蒸汽放在蒸汽包里面呢，再把这些发散到我们的动力来使用。然后我们这些投煤的哦，都是从这边投进去的哦。等下各位可以叫我们的师傅示范给大家看，投煤，哦，投煤给大家看。然后我们确实有这么从这边投煤进去，然后燃烧，然后就烧这个水产生的蒸汽，然后把它储存起来，这样子，哦，
1: 好嘞，换我问问题了，换我们这后面这边哦。刚才我们老师讲说哈，我们把煤炭投到火室里面燃烧，那燃烧之后哈，那么水呢，在这个管子旁边呢，蒸发成水蒸气。那它藏在哪个地方？刚才有讲说，这个跟那个包子一样的那个东西叫做什么？什么
0: 在哪里？
1: 哎，它藏在哪里？你知道吗？你知道最有没有烟管旁边那里啊？那个叫做什么包？哦，有气体的包嘛？哈、哦，有气体的包叫什么？来，手放下来，
0: 这里，
1: 来，一二三，来，这个姐姐你很快，你告诉我，蒸汽包，哎，是包肉还是包菜？
3: 包水
1: 啊，包着水蒸气啊，对了，好、哦，那叫气包。那弟弟他说他也要啦，哈、哦，弟弟你讲一遍，气包。其实他也不知道什么包了，来换你继续。
0: 好，那我们这个车子哦，各位看一下哦，这个 CT 二七三的轮子最漂亮。各位看什么马车啊那些的轮子有没有哦？它是呈辐射状，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轮子，等一下可以各位看东西要看门道，出来哦就学一些知识回去哦。你看这轮子哦，它是呈那种水滴状的，它不是那种辐射状的轮子，很漂亮。然后它。

0: 最大的动轮哦，是175公分高，175公分，大概有这么高。所以这个车子呢，刚才跟各位介绍过了 C， 所以它有几个动轮，是不是三个动轮？
1: 好，停，马上要发奖品了。各位，刚刚有没有专心听？它的轮子是呈水滴状的，它的身高、轮子的直径跟我一样高。各位，您猜我几公分？来，放这边，这边，这边，好，一，来手放下，不能的，啊，一二三，好，弟弟，你知道我175公分，对不对？
2: 对，
0: 对，好，来，
1: 送，OK， 刚才我们老师有讲哦，好 ，C 哈 ，C 哈代表几个动轮哈，这边叫做动轮，有看到啊、哦？来，看中间这边，一二三，后面那个骑脚踏车的那个女生。三个动轮，好，答对了，来来来来来，把我传过去给他啊，来，好，感谢哈。前面这个后中间叫动轮哈，那前面呢叫什么轮？导轮，对不对？导轮就是为了要让他这个引导他走的方向。后面呢叫什么轮？来，预备，一二三，好，来，这个弟弟，你刚刚拿过没有？
3: 重轮，
1: 哦，重轮了哈，很好，好嘞，好，老师要换你。
0: 好，各位看一下哦，像我们这个车子的话哦，它在跑的话哦，其实在以前日据时代哦，这个女王这台 CP273 哦，它拉的是客车，时速可以跑到100哦，在以前日据时代就可以跑到100了哦，那现在因为比较老了啦哦，然后我们时速哦大概跑60而已，因为它零件啊什么啊机械有没有哦，它轮子啊也没有得替换的，它目前我们速度是跑60啦，那像我们 CP273 拉的是客车，DD668拉的就是货车，所以它叫做国王，它比较雄壮，拉的是那种重车。然后 CD273 呢，它就叫做女王，以前又称为贵妇啦哦，贵妇，哎，好、哦，所以老师要出一些题目啊。
1: 好了，开始，刚才有讲的哈、哦，目前呢、哦、CD273 呢、哦，它哈、哦、以前设计的时候速度最快可以跑到多少？来来来，好了，妈妈来来来，我知道你一直想要给你儿子这根尺。100，答对了，不行、嗯、那另外一个孩子没带来就表你不公平，好了，但是现在、哦、因为他已经老了，对，我们就会让他、哦、速度再慢一点，对不对？所以呢目前我们在路线上运行最快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少？一二三，弟弟你拿过没有？没有啊，你说他现在跑多少？
2: 60，
1: 答对了，你有没有跑得比他还快？他说他跟他跑的差不多了。好嘞，那么这台车子哈、哦，我们有说哈、哦，目前呢、哦，因为它非常像贵妇，所以我们称之为它什么号？来，一二，这才这边啊，预备，一二三。哎，妹妹，你举手了，你举好快哦，但是你不知道，你妈妈马上把你放下来。对，你知道它是什么号吗？他说他跟我一样是女王哈、啊，所以我送他女王号。好，那既然有女王号的话呢，那么 DT668 现在在彰化，我们称之为什么？哦，一二三。哎，这个你拿过尺吗？还没，你一直举好快，来，什么号？国王号。好 ，OK。好，来再加码一题啦哈、哦。那既然如此的话哈、哦，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王子哈，我们又称之王子，您各位知道是哪一台吗？王子是哪一台车子哈？一二三，好，这个小姐你说哪一台 ？CK124，好，答对了哈，对，好，来继续，
0: 对，好，各位看一下哦，像我们还一台，刚才有一个人提到说 LDK59这台有没有哈？然后它的轨距就不一样哦，它的轨距只有0.762而已，像我们现在在跑的话哦，是1067。所以这台车子呢，它有特殊的一个以前的我们花东现在跑的窄轨哦，啊，但是这台呢，之前在我们的货站在跑了哦，啊，现在就是放在那个我们的机场里面哦，所以它那个 L 有没有哦 ？L 就代表就是窄轨哦，啊，然后 D 呢就是代表就是它是有四个动轮，然后 K 呢就是后面背一个没水柜的哦，所以它就是这个。0.762，然后我们现在在铁路局的有没有？你看到外面看到的哦，就是1067的轨距。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浩成用富里车站原住民学生们的迎宾表演作为开场哦，相信大家听到也会觉得说哇，身临其境，也感受到这个他们带来的一些能量哦。那在富里车站短暂停留之后呢，我们也到了池上。

哦，在这个非常漂亮的田野风光当中呢，我们上了一堂非常专业的课程啊，是由花莲的蒸汽火车工作小组他们带来的一些讲解。大家虽然可能对于蒸汽火车都有一些了解，不过呢，因为在搭乘蒸汽火车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哦，那他们也希望说可以向下扎根，所以用一种比较轻松简单说故事的方式来讲解蒸汽火车的运作原理，还有介绍各个型号啊，以及台湾呢在修复蒸汽火车的过程当中做了哪一些的努力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当然呢透过这个邮轮式列车中间停靠的时间来让大家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当然呢也可以把握时间去附近走走吃吃便当哦，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人家一种很 chill 然后很放松的行程哦。而在下个礼拜，也就是仲夏宝岛号系列的最后一集哦，我们要驱车前往最后一个停靠站，也就是关山站。浩辰也把握机会哦，访问到了花莲蒸汽火车工作小组的吴隆基组长，好，由他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女王号以及仲夏宝岛号这个修复的过程，以及他历年来所运转所得到的回馈 feedback 有哪些。最后呢，我们在驱车前往终点站台东的时候，浩辰也访问到了两位乘客是一对母子哦，那他们呢非常的可爱，是全家一起来搭乘在下个礼拜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心得哦。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在八月底啊，也就是开学的时候呢，迎来了一桩好消息要来分享给大家哦。相信大家都知道，在台北捷运啊这个错综复杂的路网当中啊，大家可能都觉得成型，但其实啊还是有一些工程正在努力当中。其中呢大家也很熟悉的捷运红线淡水信义线啊，迎来了最后一个里程碑哦，最后一块拼图正式的拼图平常，也就是呢，从象山站，也就是之前的端点站哦，向东延伸一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哦，这一段路程工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久，而且呢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但呢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在8月31号迎来了正式通车哦。那在8月31号当天呢，也有很多人抢搭首班车哦。当天呢，台北市长蒋万安还有很多的贵宾哦，也都共同出席来见证这个最后一个高运量的拼图正式的拼上哦。那台北捷运公司啊，他就有说了，这个信义线的东延段啊，从2016年就开始动工，到现在历经了10年哦。从象山到广慈奉天宫，也就是最新的这一站呢，全长只有1.4公里，但是耗费了10年才正式的完工哦。光是这一段的经费就高达了94亿的台币。虽然呢这只有一站，但是过程当中充满挑战。那么捷运局的第一公务所主任陈建仁他就指出了，这一段的施工范围啊，刚好就位在台北盆地的边缘嘛哈，所以它的地址会比较复杂一点。开挖呢就像拆盲盒一样，有时候呢得看机具受损的情形，然后呢因为刚刚有说这边的地址比较复杂，所以在地底下有一些岩石啊，大小不一，然后呢地质也相当的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在开挖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临时的状况哦，或者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才能处理的一些状况哦。加上呢中间有经历过疫情，当时是一个缺工缺料的状态，水电呢还因此换了包

上哦，所幸呢最后如期的完工。由于呢这个启用日刚好就赶上了算台湾的开学日嘛，哈，8月31号，当时呢捷运公司也加派人力哈，然后来维持这个广慈奉天宫站的一个秩序哦。因为呢它临近的一些学校，像是松山家商啦哈，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小学、国中等等哈，所以呢也加派人力来守护这个秩序

0: 公车手院呢，每天呢也会发放500张的冰淇淋礼物卡。另外啊，之前呢这段期间啊，从8月31号一直到9月2号呢，他们呢也推出了东京还有伦敦的华航双人来回机票的扭蛋抽奖活动啊。当时呢也是造成了一股旋风，而且呢这个扭蛋很快就被兑换完毕了。那台北捷运呢也预估，之后每天进出广慈奉天宫站的人潮会有10000人左右，整体呢大概可以增加20000人次的运量哦。那么听到这边的大家呢，虽然说我们平常啊比较少有机会去搭乘到广慈奉天宫站了，但是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特别介绍这个主题，也就是因为它在捷运工程的历史上啊算是非常非常辛苦哦。在台北捷运的施作过程当中有几段是特别的艰难的啊，像是这一段，然后另外还有之前有介绍给大家就是龙山寺到江子翠，因为要跨越淡水河啊，这段也是非常的困难，所幸呢最后都如实如期的完工，也希望说这一块拼图拼上了，未来大家要前往台北市东端或者是信义东端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方便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有去搭乘的话呢也欢迎跟我分享你的心得感想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3日至台中市选举委员会正式登记参选，市长卢秀燕、立委杨琼英、严宽恒、廖伟祥、黄仁、黄建豪与众多议员、里长候选人齐聚造势，喊出接棒成功，守护台中，声势相当浩大。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0: 虽然一早台中市下着雨，但江启臣和海龙蛙兵弟兄选择从台中市政府跑步到丰乐公园进行市长参选登记，宣誓不畏风雨的决心。卢秀燕也效仿海龙蛙兵订蛙牌仪式，亲手将台中市徽赠予江启臣。卢秀燕说，台中市是全国唯一8连霸的幸福城市，除了市府团队努力，江启臣在中央争取预算，与市府共同擘画台中建设，因此也是未来最适合接班的人选。当选后，不仅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位海龙蛙兵出身的市长，也必定用不畏困难的精神引领台中前进。
3: 江启臣呢，他是海龙蛙兵出身，他如果当选的话，会有可能是中华民国第一位海龙蛙兵出身的市长。那我们知道海龙蛙兵是中华民国最精锐的部队，非常的辛苦，他们不怕苦不怕难，守护国家，守护人民。所以刚才呢，江启臣一路4公里冒雨走到这个登记的地方来，就是他海龙蛙兵的精神。
0: 江启臣则表示，从台中市跑到选委会的过程只是热身，接下来的日子将全力以赴整合蓝营打赢选战。他也信心喊话，过去他以海龙蛙兵保家卫国的身份为荣，未来也会是台中市民的海龙蛙兵，守护台中市民，争取为大家服务的机会。
4: 第一个，我想代表我们对于市政还有对于市民未来的托付，我们是准备好的，我们会拿出海龙的精神，用坚毅的执行力，用使命必达的精神来完成市民所托付的任务。还有卢市长他8年执政下来啊，我们继续延续而且升级，这是一个责任啊，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各位市民朋友，未来的8年启臣会拿出海龙蛙兵的精神来守护台中，来服务台中，来升级台中。
0: 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南屯区的采访报道。
2: 本台消息，老台中人心中的美军俱乐部走过一甲子后，摇身成为美春综合服务园区，并于3日正式开幕。市长卢秀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等人共同见证这栋老建筑大变身，作为全龄共享基地。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0: 卢市长表示，美村综合服务园区落成于1962年，当时是美军驻台的俱乐部，同时

0: 也是民众接触美式文化的起点，随后转型为国防部联勤招待所，但在2006年停止营运后荒废多年，因此在2014年担任立委期间，向国防部成功争取无偿移转给台中市府。他也在上任后将此地规划为综合服务园区，集结公托、亲子馆、儿童运动中心以及妇女培力、志工培训、世代共融等六大功能，提供在地最便利的服务。
1: 在108年，五年后，我当选了台中市长。所以当时我在盘点台中市各项的政策、各项建设的时候，发现这块基地并没有使用，于是开始启动了本，那总经费高达8亿多。那由于我是六都唯一的女市长，所以当初我在规划的时候呢，那我就想我的目标是全民共享，成为一个服务的基地。
0: 卢市长进一步说明，每村综合服务园区内有多个服务机构，例如生平公托可收托80位婴儿，是台中市收托量最大的公托，西区亲子馆也能提供最多74组家庭共同游戏，而台中首座儿童极技训练基地也坐落于此。另外，每村综合服务园区也提供近100个汽机车车位，让前往园区或临近审计新村美术馆的民众可以方便停车。以上新闻，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西区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2: 本台消息，中国国民党彰化县长候选人魏平正3日上午在100多位热情支持者陪同下，前往彰化县选举委员会县长参选登记。国民党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亲自为魏平正披上参选彩带，象征党部受其出征，承担全县期待的重要使命。前面记者陈雅燕报道。
3: 彰化县长候选人魏平正表示，这几个月来，他在彰化26个乡镇市举办一场场的说明会、政见发表会，并且深入基层拜访，深刻感受到乡亲们热情的支持。所有乡亲都热情期盼他能够延续王县长优良的施政，让彰化继续美好下去。他相信一定会努力完成这个使命。
4: 所有的乡亲都热烈的期盼我能够延续王县长优良的施政，让彰化继续美好下去。我相信我一定会努力完成这个使命的。
3: 魏平正指出，他们即将在9月6号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要用彰化正能量打造台湾第七都的精神来为彰化奋斗，诚挚邀请各位彰化的乡亲在9月6号这一天大家一起来打拼。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财舞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至13日登场，今年迈入第11届，活动首度串联潭子、后里、北屯及北区四大行政区，邀集来自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及泰国等5国国际团队，以及国内优秀舞蹈团队共襄盛举。观旅局表示，除了来自多国的展演外，此次活动规划霹雳布袋戏特别演出，结合经典角色 cos、 布袋戏超偶及经典音乐，透过知名角色亮相、超偶师展现出神入化操作，给予周边游客互动，带领国内外观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布袋戏文化魅力，展现传统艺术结合现代创意的独特风貌。观旅局补充，今年活动除国际舞团采接外，潭子及北屯场也将举办全民彩舞趣味竞赛，邀请全国民众组队参与，让专业舞者与全民一起享受舞蹈乐趣。晚间规划主舞台演出，让国内外优秀表演团队接力登场。9月12日于潭子后里，9月13日于北屯及北区接力举行，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台中街头，近距离欣赏国际舞团演出。 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将配合采街演出，实施交通管制，请民众留意相关交通资讯。更多活动资讯请至大丸台中观光旅游局。

0: 粉丝专页及台中观光旅游网查询，或下载大玩台中 APP， 探索台中丰富旅游景点及特色游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的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蓬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玲作品我在喂食板上印的真实板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月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月听中台湾。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我们非常的荣幸哦，可以邀请到两位来宾，他们是希尔顿寝具，一位是陈月地经理。
3: 大家好，我是月地。
2: 一位是张佑成经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佑成。
2: 是，我们讲到寝具就会想到说，哇，我们每天都必须有好好的睡觉才有这个活力的一天开始哦。
3: 是啊，
2: 那讲到睡眠是不是非常重要，对我们人生当中，
3: 其实睡眠最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睡得好还不如睡得饱。如果你睡得饱，说真的，你两三个小时你就非常有精神。就是说有一个艺人嘛，就是肖强说，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那个两个小时就是因为他睡得饱。所以睡得饱不见得你睡得长，人家会觉得啊，睡多一点，但是这是不正确的。
2: 那就是重质不重量咯。
3: 是啊，那怎么样去重质呢？
2: 嗯，
3: 对，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你要选对好的情趣。那刚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电视部啊，就是有那个张经理，他也在我旁边啊。这个针对我们的商品来讲的话，这个就由他来会介绍，会更明确一点。
2: 好的，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睡眠很重要，选对寝具哦。哎，这下子哦，我们听众哦就开始想，选对寝具，我该怎么选呢？
3: 是啊。
2: 再来呢，经理你今天也来了，所以就是顺道把我们的希尔顿品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希尔顿哈成立了26年，我们专门为了高级饭店民宿业者其实去开发的。何谓高级寝具呢？因为我们一般寝具来讲的话，可能你只有床包，可能你只有床罩组，可是对于一间高级饭店来讲的话， VIP 或者是总统套房一间要20-30万，那你当然不能用一般的寝具，因为你包括用料，好，用料你今天车工你都要非常的非常的精致。那我们希尔顿就是从高级寝具开始开发的，进而因为时代的演进，在高级寝具方面呢，再加上机能性的用料，好像石墨烯也好，像量子纱也好，好，或者是说我们很亲肤的可能蚕丝的质料也好，或者是天丝棉的质料也好，好，造成我们的寝具呢，我们的是有时候我们躺下去呢，我们有很好的循环，对人的健康有很好的帮助。这个就是现在正流行的所谓的高级健康寝具。
2: 对，你提到高级哦，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想到就是哇，那价位应该很高，我应该没有办法下手吧？高级寝具会不会很贵啊？
4: 现在的高级寝具来讲的话，除了它的机能性之外，你要去睡到高级寝具，像我刚才所讲的，你可能 VIP 可能一个晚上2万，或者是总统套房一个晚上可能要5万、10万、18万，你才会睡得到。可是我们现在我们在做的话，我们把它高级寝具可是平价化了。平价化了，那各位在家里面每个都有床，而且各位听众的家也许很漂亮，床也很漂亮，房间也很漂亮，可是你用的寝具只是一般的寝具的时候，你回家睡觉的时候，你会觉得反正每天都是这样子吧。如果有一天你换到希尔顿高级寝具铺上去的话，你在睡眠效果，你在睡觉效果的话，你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好，因为你看到漂亮的东西，因为你摸到高级质感，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会很好入睡。
2: 对，但是启明兄的寝具霸霸款，
3: 是啊，
2: 太多选择了。
4: 没错没错，因为有些寝具呢，它就是我今天要床包，它纯粹就是床包，可是我们今天在床包上面我们还做到什么，我们还可以做到透气，它是浮起来的，它是浮起来有中空的。一般来讲我们躺下去床包，你就是皮肤接触你的床包，那我们全家里面其实皮屑毛菌尘螨最多的地方在哪里？你的床包，你的棉被。因为为什么人有皮质，好，人有皮质，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床包如果再加上银纤维，那不是抑菌了吗？防螨抑菌了吗？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高级机能性的寝具。高级用看的，哇，这个很舒适很高级，可是机能是什么机能？如果我们今天有加上石墨烯也好，或者是我们今天有加上银纤维也好，好，那你今天你就是减少尘螨减少细菌了嘛。那有些人，像有些人女生来讲好了，男生来讲，有些人像睡觉可能就是裸睡或者是穿着内裤睡，可是你的皮肤还是接触到你的床包，接触到你的棉被。那如果你今天的用料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这里痒那里痒。这个好发性在哪里呢？在冬天，因为冬天我们皮肤干燥嘛。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的高级寝具要平价化，希望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每一个人家里面都可以拥有一套高级寝具。
2: 对，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说，你说的石墨烯啊，量子超磁能啊，这些名词我都听不懂，那它到底有什么跟一般的我们的寝具有什么两样的？
4: 是的，石墨烯呢大概是最近这5年来最夯的一个素材。那石墨烯呢，它当然是从石墨，从墨里面去碳里面去提化出来的。石墨烯它会释放远红外线，那远红外线它可能释放 0.8 一直到 0.95， 那我们希尔顿情绪的石墨烯是释放到 0.95， 那释放这个远红外线的好处，它就会促进你的循环。那有些女生呢，她的天生就是手脚冰冷，因为为什么会冰冷？因为你的血液流不到你的手跟脚，所以你就造成你的血液循环不良。第二个是你今天可能比较高龄的，可能75岁80岁90岁的阿公阿嬷呢，他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今天因为我们的心脏可能我们的速度或者是我们的打不到你的手跟脚，就会造成有的时候卡把手把

0: 那我们石墨烯就会去加强你的循环，刺激你的血流量，刺激你的血流速，我们都会加强去。然后第二个呢，刚刚我们美丽的主持人提到的是量子纱，量子纱这就是这三年来的一个科技。那量子技术呢，它会产生什么？它会把你在睡眠的时候，它会去调节你的脑波。好，我们的阿法波，我们的贝塔波，好，我们在兴奋的时候，贝塔波。可是突然之间叫你睡觉的时候，你可能马上没有办法，变成很平静的睡觉。好，所以呢，我们的希尔顿的寝具呢，除了我们的床单、被套，还有枕头上面的话，我们会加上量子纱，然后去调节你的脑波，让你变成贝塔波，变成阿法波，趋向于平缓。稳定的睡眠。因为现在人呢，有的时候是噪音大，有的时候是灯光强，或者是突然之间摩托车骑过去，有些人是浅眠的。那浅眠的话，你的脑波失去，或者是工作压力大，你的脑波失去，你就会很非常非常的混乱，所以需要量子纱。那如果你今天要遇，如果你今天手脚冰冷，女孩子手脚冰冷，然后你又浅眠的话，那你一定很难睡，你一定精神不好。精神不好会怎样？睡眠不足造成你的身体的器官衰老，你就会很难过。所以我们希尔顿寝具来讲的话，我们会去从旁边帮助你，让你有很好的睡眠，让你的睡眠品质很好，让你安稳入睡。这个就是我们希尔顿机能性的寝具的优势。
1: 机能性的寝具就是跟一般市售的寝具就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0: 一般市售的寝具要么你是棉，要么你是棉，就是棉去做的。举例来说，棉被也好，床包也好，一般都是棉。好，要么你就是啊，我今天高级一点，天丝棉还是棉。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希尔顿做的寝具为什么叫机能寝具？是因为我们用到什么石墨烯纱，我们用到量子纱，我们用到银纤维纱，然后去代替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棉被。现在像我们像去年。好，我们去北京的时候，去北京参展的时候，北京很冷。好，北京很冷的时候，你就看到大陆人可能就是穿着棉袄。可是现在我们台湾人虽然去到那么冷的地方，我们不用穿棉袄啊。其实我们只要轻轻的一件机能性的外套，我们就可以去取代了。那为什么大陆人可能穿棉袄，可能我们台湾人可能穿一件很薄很轻巧的外套？重点是在于机能，因为它会发热嘛，我就不用穿到棉袄，棉袄是不会发热的啊。所以差距就是在这里，
1: 差距就在这里。
0: 是的，所以为什么叫它机能性寝具？因为希尔顿寝具已经跳脱了棉毛，我们现在用的是复合式纱跟机能纱，我们都是把它取代掉了。
1: 嗯，那希尔顿寝具的商品品项有哪些啊？
0: 我们希尔顿寝具成立26年来，我们从床包、床罩、棉被，好，棉被、枕头，那我们枕头其实又分很多。我们有复合式枕头，我们有独立筒的枕头，然后我们还有像羽绒枕，好，羽绒枕之类，因为我们希尔顿本来就是提供给各大饭店知名民宿在采购用的，依照他们民宿的装潢或者是各大饭店的装潢下去客制化寝具。好，所以市面上比较少。那我们还有在我们2020年之后呢，疫情的期间呢，我们还开发出来健康用品。所谓的健康用品，就是我们今天可能我们有远红外石墨烯远红外线的护颈围脖哦，冬天来讲，或者是我们的内衣哦，男生内衣不，女生的内衣、男生的内裤之类，我们都把它做成石墨烯。然后还有我们的护腰、我们的护膝、我们的袜子，都是把它做成石墨烯寝具，而且这个都是有经过第三方去公认的哦，不是说随便讲一讲的。我们就去发展这些东西，因为有些。像冬天来讲的话，有些阿公阿嬷或者是女孩子，她必须要穿着袜子去睡觉。为什么？因为她夏天她四季都是手脚冰冷的，可你晚上一定穿袜子睡觉。冬天来讲，那如果你袜子又会自己靠着身体，而袜子是石墨烯，而去发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袜子会发热，保护我的脚，我的脚暖了，我的手也暖了。
1: 是，
0: 这个就是机能性的寝具用品。
1: 了解了解。好，那如果说呢，民众呢听到这里又觉得说想认识你们，你们有通路吗？或联络管道吗？或是要从哪里看到你们呢？
0: 我们目前的通路的话，我们除了我们这边正身嘛，对不对？

0: 那还有其实我们的电视购物还有我们的一般的网络都有，其实都有希尔顿的商品。
1: 只要说比如说网络打一下希尔顿这个关键字，就会跑出来你们的介绍。
0: 没错没错，那我们里面有很多种商品，就像我刚才跟我们美丽的主持人介绍一样，其实你今天睡不好枕头也有关系，或者是你睡一睡身体很痒，其实就是跟棉被跟床包有关系，那大家都可以去选购我们希尔顿的东西，那你就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级机能性的寝具。
1: 所以呢，其实呢，你们主打的就是说希尔顿极致睡眠美学，现在已经把它提升成美学了，就是说要睡好觉已经不是奢侈了，是我们每天醒来的精神本钱。
0: 是的，
1: 就是内涵这个部分。
0: 我刚才有讲过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工作压力大，你要睡觉的时候搞不好摩托车开过去，你可能想要睡觉的时候也许灯还蛮亮的之类的，或者是有些人是做夜班的早上睡觉的，其实对你的身体来讲都不好，因为你真的是睡不着。那我们希尔顿我们的寝具机能性的寝具会去好好的帮助你，而且让你安稳的入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睡眠的极致美学。那像我们刚才陈经理所讲的，我们产销部陈经理所讲的，有些人可能睡八个小时睡不饱，因为你就是很难睡。那有些人为什么睡两小时，为什么精神那么好，因为你的睡眠是充足的，而且你的脑波是稳定的，那这个就是要选对寝具了。
1: 哦，是的，好的，今天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哦，可以听到两位经理，他们是希尔顿寝具的陈月娣经理跟我们的张佑成经理哦，为我们哦讲解的这么详细，很棒的分享，再次谢谢你们两位。
0: 谢谢谢谢。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大龙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大龙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福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当然说这时候呢，就要来到了我们的台中了。说到了今年的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特优奖也就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清水国中校园。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周边人行环境品质提升改善工程原校园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之外，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特优奖是由哪里？我们的台中市清水区公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特别找找，也是台中清水区公所，由王培轩，也是我们的主任秘书主秘呢，来陪伴大家，特别的来介绍这个特优奖，尤其是一条道路呢，怎么去改变周边，有一个周边呢，从一个校园变成一个生活圈，变成呢。也是我们马路好行的特优，尤其在清水国中来讲，如果说呢，大家现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哦，从以前看到

0: 的一个图像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改观呢，你会发现改变了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主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1: 哎 Hello 悠悠，那也这个我们全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记者区公所主任秘书王培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马路好行，那也是很紧张，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哈。那这边也非常荣幸哈，能够提供这个机会哦来接受访问，大家好。
0: 他非常的这个年轻帅气啊，这个这大家每次一看到他就开始要来帮他一起推销行销啊，这是大家有看到他的本人就知道。不过倒是呢，今天要让主秘好来介绍一下哦，这个不只是修人行道，我们可以说哦，他从这个通学安全到无障碍的一个生活网，而且包含了这些孩子们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长者呢，不管在行走或者是在周边哦，这些这个住，应该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周边的朋友们哦，都有感觉到一个安全跟温度感。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如果说呢，在这个地方突然呢，你会发现你所每天走的道路，或者是你所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哦，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有息息相关的，在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部分。那当然，它也是一个7400万的一个投入工程，甚至呢，因为它的复杂性哦，都要重新调整它的整个路段。更重要的就是呢，它也是在我们这六件特优工程里面很特别的一件，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秘告诉大家，你知道这个工程呢，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已，而且可以让我们在这个300多件在我们的全国众多的工程里面脱颖而出，让大家实际上呢，除了居民有感、学生有感、长者有感，还有包含了这个走过路过的人有感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主秘，就是说这整个的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工程，这么多的学校怎么会去选到这个国中，以及呢在这个国中来讲以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改变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秘？
1: 好的，那刚刚有提到齁，我们这个工程是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人行环境，所以改变的不只是校园，那更是周边的生活圈。那我们这项工程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央我们国土署啊，那还有我们市府这边我们这边的一个指导啊。那尤其这项工程呢，我们投入了7400万，那不只是把我们的破碎的这个人行道我们重新来去做整理，而是我们是从整个生活圈来去重新思考。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安全的上学，长辈怎么过马路，那对于这个友善设施，尤其是我们的轮椅族啊，那推车啊，那尤其是家中有亲子团的，那怎么老的小的都可以安全的顺利的来通行，那公车怎么能够停靠，还有我们车辆跟行人如何来够减少这样的冲突。那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获得我们国土署在这个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特优，那对于我们整个公所跟所有参与团队是很重要的肯定。那我们不只是把单纯的把一条道路来做重新的铺设，而是用这个人本交通的这个精神来去作为核心，对，那重新检视我们整个清水国中的周边生活网络。所以当做好的时候，改变的不只是人行道而已，对，而且是整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因为这边会选到这边的点哈，那主要是因为清水国中它临近的是附近的建国国小，它附近有国中有国小，那还有我们临近的清水幼儿园，那我们的区公所
0: 也在这边嘛，
1: 还有我们的图书馆，还有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跟清水的眷村文化园区，这些重要的据点都在同一个我们这次改善的路径里面。那所以完成的是整段非常完整的生活轴线。那同时我们针对原本比较复杂的这个路口的形态那还有通学的路线以及无障碍的通行跟公车停靠的跟行人穿越的问题，我们是整体大家来做讨论跟改善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道路不只是让 车辆。

0: 可以快速的通过，而是让孩子、长者、身心障碍者跟推婴儿车的这个家庭都可以够安全，而且连续的，而且有尊严的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这一份奖项其实是对于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这一项理念的一个肯定。
1: 嗯，真的，而且我发现呢，如果你看过就知道，以前他在这边的路口形态实在是太乱，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乱停车，乱，然后乱通行，哈、哦，完全就是没有所谓的交通号志。
0: 应该说他以前是自成秩序了、嗯
1: 欸，真的耶，而且是外地人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发生？然后呢，本地人说还好吧。哦，因为我有曾经被带过这边来，然后大家都会一个就是还好吧，我们就是这样子过马路的。我说哦，好好的好的。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个道路工程哦，这个尤其是呢，这个改变以后哦，反应就是说，哎，这个好像是大改耶，好像把这个整个地方重新拆过，然后呢再来帮它重新微，不是微调哦，是大调过哦，而且把它区域化哦，把它划分的非常好，包含了连铺设那个人行道，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被带去的时候，我说，哎，红不用看红绿灯哦，就直接就带我走了。然后因为是旅推组带，因为是那个观光署旅推组，我们刚好要去你们区公所，然后我就这样啊，然后他就说，哎，你还做国土署，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来视察，我来走走看，然后才知道说，天哪，怎么差那么多？哎，不过这次工程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改变呢，我们觉得这个改变不是只有人行道哦，这真的要让主秘好好的讲一下，这要花很大力量，而且你要重新规划，哎，这不规划不是随口说说算呢，因为你也知道你的周边真的有太复杂的那个学术单位。
0: 是有机关有学校，那也有就是我们的包含我们的艺文呐、
1: 啊，
0: 就是港区中心、啊，那很多不同的机关、嗯。那就像悠悠讲的，我们以前大概传统的既定就是我把我前面的
1: 顾好就好了，
0: 顾好就好了。
1: 对，对他们都一直觉得说你会走就好了。
0: 对对，然后呢，这一次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把人行道单独来看待，而是从整个道路的系统网络来去重新思考。那所以在人行道的整建之外，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很复杂的路口形态，还有包含我们可能考量到的是学生上下学的车流动线啦，然后还有我们如果徒步行走的我们这些行人在做穿越的时候，或者是搭公车来的学生学子们或是游客们，他公车的停靠的点啊，那以及是无障碍设施这个部分，我们一并的来进行整合。例如刚刚提到的，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五叉路口。
1: 对
0: 对，我们
1: 那个就是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永远都记得，我不知道到底要过还是不过，要走还是不走。
0: 对，
1: 然后还是人家拉着我走。
0: 是是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针对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针对重新调整成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四叉路口，那改变一些斜交的一个路口的形态，也让车辆行驶的方式可以更加清楚，那也减少说有不同方向车流啊互相交织的这种乱冲有序的这种行为。那另外我们也导入了就是行人的优先道啦、庇护岛，然后跟我们现在退缩式的这个人行的穿越线跟避车弯这种新型的设计那当然对清水来讲，因为我们这边是淳朴的小镇啦，那所以基本上可能一般民众他一开始我们在施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怎么跟他以往的不一样，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啦，
1: 错乱啊，
0: 对，
1: 老人家最容易了，有问过，
0: 他就会说，那楼那如则如碎掉。那我们后来就跟他沟通，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有通学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分流。那在路段的部分，透过车道的瘦身跟公共设施来整合，把原本各种设施切割的这些人行道啊、人行空间重新做整理，让这些行人有更连续的步行的环境。所以这一次工程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地面长什么样子，不是只有单独人行道来看待，而是整个道路的使用逻辑的部分，我们帮它理清了。那所以原本一开始有异议啊，甚至是民众会觉得说，好像怎么我车道变小啊，可能开车比较不方便，但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

0: 整个完工之后，大家在，因为我们完工的时候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其实在后来马上接到了农历过年哦，那农历过年之后，好多可能是我们清水本身乡亲从外地回来的，那还有我们自己本身来雅村那样哈走村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人行道走的时候，哇，非常的舒服，他们甚至可以推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婴儿车，那还有老人家轮椅族，甚至现在猫猫狗狗都会被推着推车啊，那所以。在这个上面人行道上面，第一个宽敞啊，第二个非常的安全。
1: 嗯，真的，而且呢，刚刚有听到哦，这之前很复杂那个五叉路哦，然后呢，他把它调整变成四叉路。哎，那个五叉路跟四叉路到底差在哪里？一般的人可能不大懂。哎，我跟你讲，当地的居民自己还搞不清楚，这哎，我什么时候变了少一条路？真的，
0: 对，
1: 他们真的不知道。哎，他们说没有啊，啊，不就是五叉路？他们真的到现在完工以后，他只是觉得变美了，然后呢好走了齁，刚开始不习惯而已，可是他并不知道说从五叉路变成是四叉路哦，齁，那个差异别到底在哪，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主秘了。
0: 好，那因为刚刚您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路口它其实是道路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嗯，
0: 那因为车辆啊行人啊以及不同方向的这个交通流啊，在路口如果集中的话，像刚刚讲的，如果五叉路这种哇、哦、路口形态它过于复杂，第一个是灯号耗时就会变得很多。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是驾驶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判断不同的方向。
1: 嗯，
0: 那行人也可能他不容易掌握车辆到底，诶，这台车到底是要直行或是要转弯。
1: 嗯，
0: 所以这次的工程针对这个五叉路口，我们进行了检讨。那检讨、嗯、不管是透过我们中央或者是我们外聘的这些相关的专业的交通委员啊，然后还有我们实地公所这边本身工程人员啊，透过我们调整这个道路的几何跟交通路线，把比较复杂的路口整理成四叉路口，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容易辨识的部分。
1: 嗯、
0: 那同时呢，也改善了，因为当初因为是五叉路口，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斜交的部分啊。
1: 哦，
0: 所谓的斜交路口就是一个出出啊。啊，那到底他要切到哪一个车道不知道？
1: 对啊，会错乱
0: ，对，会错
1: 乱，错乱。
0: 对，所以他现在我们让这个道路的配置更加清楚了。那对于驾驶人来说，他可以比较理解自己要往哪个方向来行驶。对行人来讲，他也可以缩短跟整理整个穿越的这个动线，比较降低跟车辆哦发生冲突的
1: 摩擦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交通事故有差吗？
0: 有哎、欸，而且是我觉得这个是。交通人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像行人跟车辆的
1: 时候，哦、
0: 对，哦，它不是只有要求说行人要自己小心，而是从道路本身设计上面，我们尽量降低 降低这个人车冲突，尤其是你说车对车，当然它可能车对车这部分也会减少，那尤其是人车的部分哦，因为这边又是通学的步道，那所以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娇小，那车辆的驾驶它可能
1: 也
0: 比较会造成死角、
1: 嗯、
0: 对对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因为比较年轻嘛，所以就可能跑比较快、
1: 嗯、
0: 那也就是这部分，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驾驶人他如果太多的这个交叉路口，他可能会也会提升他的那个风险啊，所以我们就尽量降低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让整个安全变成道路本身的一部分这样。
1: 嗯，不过刚刚主秘有提到哦，尤其是刚才讲到了孩子的部分、嗯、有娇小的，有爱好动的，其实每一种形态的孩子都有，那接送的很多都是那种隔代教养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工程很特别受到重视的还有就是通学安全。好、哦、所以对于在这周边来讲，你看哦，我们改变的是从这个清水国中为终点，对不对？中心点、嗯、旁边是建国国小。
0: 好，
1: 之前呢我访过那个校长，那个也是很热心公益啊，
0: 对、哦、
1: 真的。然后呢再来旁边我们的幼儿园，好，那真是等于是被包圆，然后还有你们的区公所，还有艺文中心哦，不要忘记，还有图书馆呢。
0: 对。
1: 啊、哦、所以你觉得那个实际上哦，在整个从校园中心化圆心点来讲的话哦，这个通学安全你们怎么做到，以及怎么教育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教育也很重要诶。哦，真的
0: 是，没错，
1: 不是教育我们去你们的，我们可能只是去一两次那个体验感受、
0: 嗯、
1: 他们是天天哦，是不是？请教一下主秘。嗯，
0: 好， 这边我也来说明一下。

0: 这样哈，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通学安全的部分哈，对于清水国中、建国国小以及我们周边我们清水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其实实质上有一些什么改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安心的上学跟放学这种。
1: 哦，这倒是重点。
0: 对，那因为过去像刚您有提到，就是建国小他已经也有做了所谓的通学步道，
1: 对，
0: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串接，就是
1: 他没办法串接，他因为第一个没有钱，我帮你讲。
0: 对，谢谢国图书一直给我们。
1: 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也要一直沟通啦。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怎么样去串联，所以我才说你这工，为什么大家说你这工程非常特别就在这里，所以才会请教一下主秘。嗯，
0: 对，因为过去校园周边在上下学的时段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学生跟家长来接收车辆，那公车跟一般的车流也是同时在集中，那因为人行空间不足，那或者是路口设计不够清楚的话，就可以就很容易造成行人跟车辆之间互相干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一次工程就从学童他每天实际走的路线来去做检讨，不是改变了人行道而已，那而是把路口的安全跟行人穿越还有庇护空间跟车辆的动线一起去纳入了。那这个最有感的大概就是孩子跟接送的家长，因为家长他有时候因为停车空间其实有限，那家长可能会停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会陪伴孩子或是请孩子走人行空间。那一般以往还没做人行道之前，变成是大家就是先抢先赢了，就是我就临停，然后赶快让孩子下车。第一个那非常危险，那第二个部分是家长也不愿意，也会觉得说停很远，那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徒步的步行的空间，那让小朋友在这边车阵里面去做一个穿梭，其实家长也会不放心，所以造成哇每次上下学的时候塞车的情况特别严重。那因为我这边观察就是说，发现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家长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道路是安全的，这个人行道是安全的，所以他愿意让这个孩子可以，到停远一点，然后让孩子有，连续的人行空间中行走，那在穿越路口的时候也更清楚行走的动线。那对家长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接送孩子时他很安心，那对学校而言他也比较能够形成安全的同学环境。那这个部分也特别要提到，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清水国中。因为清水国中在做人行道的时候，他是自愿退缩一米的空间来做人行道。对，是学校，那本来是学校的用地，那因为我们考量到现在新型的我们的这个人行道的设置，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宽度的范围。那清水国中我们经过沟通后，他们也理解，也是知道说家长跟学生的需求，所以国中他愿意退缩他的校园的用地那是一米左右那提供给我们来做人行道的这个施作。那所以呢，也可以造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工程可以顺利去进行这个部分这个建设其实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同时照顾每天接送的这些家长、附近的居民跟所有使用道路的人。
1: 不过对于那个婴儿娃娃车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无障碍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改变？
0: 真的，因为我们友善的道路不是考虑到成年人，也可以让不同的年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学生了嘛，
1: 对。
0: 那这一次我们还有非常重视的就是，无障碍的连续性。
1: 对。
0: 那有些道路它看起来是有人行道，但中间可能因为有一些电杆啊，
1: 卡住啊，
0: 对，卡住了。那所以对于轮椅的使用者跟推婴儿车的家长家庭来讲，其实是不方便的。那因此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人行空间的拓宽，还有我们公共设施的整合跟无障碍设施的改善那对长者而言他就可以减少这些频繁的绕行，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高低差啦。那对轮椅使用者来说他可以更顺利的进出这些公用的空间。那推婴儿车的部分也可以安心的去通行。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可以有公平安全的使用道路的权利。
1: 真的，不过在工程来讲特别要强调的，刚刚有讲到无障碍环境，对于这些长者啦、婴儿车、娃娃车啦，还没有做跟做之后你觉得带给他们生活上，他们一定会有给你们回应嘛，对不对？因为这可以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这个区公所做的一个示范区域的国中？ 好、哦，这个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区公所周边不是只有这个国中。

0: 懂。然后再来一个，可能因为这个呢，其他的学校也要也会来观摩啊，
1: 对，甚至他们有一些学校会说，哇，
0: 怎么那么漂亮，差那么多。
1: 除了漂亮以外，又更方便又更安全，甚至也有一些学校，就不瞒您说，也有一些学校开始校长可能就在争取啊，跟我们的长官说，是不是我们学校附近也来考虑一下？哦，那是不是可以也来我们这边做人行的空间改善啊？这个部分，
0: 会有这样情形吗？
1: 会从原本的就是第一个是质疑，然后再来观望，然后第三个，他现在目前他就是，拜托你过来好不好？那其实对生活形态，我发现生活品质他们有提升了，那提升了以后，甚至有一些新的，甚至是我们的交通人本的观念，也真的带到我们清水来了。
0: 哇，大家有听到？我觉得这个是好事，而且我觉得好事哦。人家常讲好事多磨，但是好事当做完以后哦，就是说还没做跟做之前哦，这个中花了多久时间？
1: 哇，这个还没做之前，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在推动哦，大家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在做推动了，然后那。一开始就像跟刚报告的，就是在建国国小的那一个部分，他先做完了，但是因为我发现没有串联，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后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大概是112年、113年左右，我们才开始做规划。那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就是我们要串联我们生活的据点，包含的周边的机关、学校、图书馆。那以及港区艺术中心这个部分串联这些生活的据点哦，让大家去图书馆，那去公所洽公哦，甚至是接送孩子搭公车这个部分，甚至到附近的市场，那我们都可以有各自的把这些各自独立的公共设施跟据点把它串联起来。
0: 我觉得这就已经让大家齁很有感了哦，而且呢就有如刚才主秘讲的哦，其实到最后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学校也好啦，其实这就是叫口碑口评，就是一口耳相传嘛，对不对？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分享，然后也告诉大家好处在哪里，而且呢这个从零到有，然后从原本非常复杂的一个路面一直改变成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通用的、哦、而且非常舒适的，
1: 对对，
0: 这就差很大咯。
1: 没错没错，就像您提到的，就是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走路啊我们变得比较安心，那刚刚提到的这些家长他也愿意比较让孩子去走，那因为过去的这些路段因为有人行空间不足，那也没串联，而且路口又好复杂，那设施又干扰，虽然民众他每天经过他也未必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适合步行的道路，您有在那个还没有改善之前来过，我们来过以后跟实际改善之后，哇，那个感受
0: 差
1: 非常的多，
0: 真的。
1: 对那透过这个人行道的整建跟我们路口的安全的优化哦，那以及我们行人空优先的这个设计跟无障碍设施的这些改善，让居民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行走的路线它可以更加的清楚。
0: 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迎接您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的也是台中市清水区公所王培轩，我们的主任秘书。我们先让主任秘书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让他跟大家先休息一下，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哦。
1: 好，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跟着悠悠跑跑照，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我们的北海岸。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呢？是的，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那个感受一下哦，北海岸呢浪漫的时节，以及呢有非常多的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在生活中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开放呢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哦，邱于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2: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哦，这可以说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到下个月，我跟大家讲，都是让大家呢，哇，叫做这个不安静啊，要吵到大家呢非常非常的 happy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和屏岛阿拉堡湾，我们要来找大家了，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呢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呢跟我们的和平岛阿拉堡湾的日出呢是今年的就是特别的亮点哦。那尤其呢是今年是适逢基隆的400年哦。
1: 嗯，
2: 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其实除了结合400年的海洋历史记忆跟和平岛的独特的地质景观之外呢，那我们今年的2026岛屿生活节呢主题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为主来做推动。那尤其是我们今年呢特别加码，就是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的部分，然后办理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哦。
1: 哦，是周小姐说是可以在那边住一晚的意思吗？
2: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基隆来住一晚。但是其实我们日出的活动，当然知道大家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对再来在我们 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的阿拉堡湾，带大家一起来赏日出。
1: 嗯，所以哦，不是住在这里哦，哈，是带大家呢在相约凌晨，对不对？我们是说凌晨就是在。

0: 那日出就刚刚好，那个将将好要升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呢涌入在这个地方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日出。日出，我们的阿拉堡湾是非常特别的哦，对吧？
1: 没错，我们这次呢就是限定了日出了美学的体验的活动呢。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阿拉堡湾。那刚刚提到说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就是我们活动是从凌晨四点，大概四点钟开始，一直到七点这样子。然后活动的时间是这个礼拜天8月30跟9月13的礼拜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的异动，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团来做公告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齁，这个不用担心哦。好，等一下等一下，这胡小姐说请问一下怎么报名啊，然后呢基本上是自己前往吗？然后还有没有要准备些什么的？然后他有限名额吗？哦，一次问太多了，
1: 哇，
0: 真的。
1: 对，没关系，这个资讯呢就是于婷这边来一次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对对对，美少女会告诉大家，来，我们美少女秘书告诉你我们的钱到底多少钱。对，
1: 没错，我们这次的日出美学体验非常的超值哦，每人报名费只要100元，那有包含了日出体验一次之外呢，还包含了就是我们在9月19跟20号的百草永续的市集50元的折价券2张。那这个使用的期限就是像门票的话其实一直到12月31号都可以，那秘境的体用券是在9月30日为止，所以其实我们只要100块就可以包含了日出体验，然后折价券一张，就是100元的折价券，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门票一张，还有秘境体验券一张，非常的超值哦。
0: 欸，真的很超值欸，这个是没话讲的哦。但是呢，欸，刚才有讲到这有限名次嘛，就是这个名额的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1: 对，没错，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它是地址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为了安全性，所以就是人数的部分有做限制。那有特别了，有提供免费抽奖的这个报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呢的指定的贴文下面按赞留言分享，那每场就会抽出30名的免费的名额哦。
0: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我们那一个贴文下面，
1: 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对，日出美学体验
0: 的，对，不是贴我这里哦，谢谢，
1: 啊，
0: 好，不要贴错，我怕
1: 也可以贴美丽的主持人自己，但是可能就报名不了这样子，对，
0: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呢，这是清晨非常不一样的日出体验，而且我们还带给大家那种不一样的一个冥想，而且在9月19跟20呢，我们还有一些亮点要跟大家讲，是从下午就要开始了，对吧？
1: 没错，除了刚提到日出体验，我们和平岛呢岛屿生活节的主轴活动其实是在9月19跟20礼拜六日的部分。那主场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那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跨文化的音乐表演，那佛朗明哥的舞蹈舞啊，然后岛彩乐团等等，有超过7组的团队来共同的来演出。那另外呢也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当天我们有结合了百草野餐，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然后以纯白色的美学为基调，搭配我们和平岛的蓝色的海洋跟夏日的热情呢，然后融合在我们的和平岛公园里面的草地来做野餐的这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活动哦。
0: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又刚好是基隆400年了，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做这个所谓的导读哦。然后我们不要讲说导不导读啦，你光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主视觉，就让大家已经发现了怎么样让大家认识基隆跟我们的和平岛，对吧？
1: 对，没错。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年还有结合了海岛走读的部分。然后从主要是呢以就是基隆400年的这个历史为基础，然后把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转换为旅行的游程，那以海上看岛、登岛的寻机、和平岛的体验，还有海港的生活为故事，那带领游客呢从和平岛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那如何走进镇滨渔港到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带领民众以阅读走读的方式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美好。
0: 大家有听到。

0: 好了啊，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有做这个行程吗，或者是游程吗？
1: 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活动的部分都有结合，像走路的部分是有游程的规划，那报名的资讯都有在我们脸书粉丝团还有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讯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讯息，欢迎参观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0: 对，我们呢不定时的齁会透露出一些这个应该是说惊喜呀、啊、齁，不要忘记了。而且你不要忘了，在基隆跟和平岛这一段来讲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如果以和平岛为中心的话，诶，串流周边就有很多打卡点，对吧？
1: 没错，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真的是非常漂亮，有山有海的一个地方。它以和平岛为核心，其实周边有非常多的海景特色的打卡点，例如彩色屋的镇滨渔港啊，以及呢就是潮境公园的部分。那结合了历史跟人文的部分，则是在和平岛地质公园旁的阿拉堡湾旁边的有个阿根纳造船厂的遗址，还有圣萨尔瓦多城的考古的遗迹等等。其实呢就非常适合让各位亲子朋友或者是游客们呢来体验一道非常深度的旅游。
0: 嗯，
1: 那如果对，那刚刚其实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比较像户外，那如果就是需要有点知识性，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天气炎热天气下雨的话，我们周边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如果说你想要这种所谓的军事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有那个百米翁炮台，是吧？
1: 对对对，我们这边其实不止地质文化历史，我们还有就是百米翁，就是有一些就是军事的一些炮台的遗迹，所以就是可以从这边来一览基隆港跟整个就是山边的一些山景的部分。那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当然大家最喜爱的当然就是要吃美食啦！
0: 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哈、哦。这个美食哈、哦，不是只有海鲜哦，不要每次都想说我们都讲海鲜，没有啦，还有啦，还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啦，对不对？
1: 没错，最知名的大家就是莫过于有听过我们基隆庙口的部分，以及在地人呢就是最爱的仁爱市场。那在庙口跟仁爱市场部分呢，有在地很特色的营养三明治啦、顶边厝啊，还有奶油螃蟹啊等等之类的不同的美食。那也有就是点心的部分，例如说芋头酥啊等等，还有就是叉边等等之类，为我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和平岛周边的海岛的之旅画下完美的句点。
0: 哇，大家有听到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关注关注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哦，日出体验哦它一定要报名哦，如果有报名的话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入一起看这个日出这个游程哦，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这个记得要提醒，因为就是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管制区，所以要到那边看日出，为了大家安全就是一定要提早报名，那我们会有一些保险的动作。那每一场呢就是刚有提到说我们免费加码，就是免费抽每一场30位免费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抢到免费，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网站付费的方式来报名哦。
0: 哦，付费的也可以就对了。
1: 也可以，也可以。
0: 如果你没有报到的话，哈，如果没有
1: 对
0: 没有抢
1: 到
0: 的，
1: 到的
0: 对对对对，没有
1: 抢
0: 到
1: 的话，
0: 对，没错，它就是两场啦，对不对？就这两场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而且近期呢我们一些大型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哦，可能也要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来让我们美少女秘书来提醒大家一下了。
1: 对，除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岛屿生活节之外呢，其实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展期也持续进行中哦，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9月27号截止，那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的展览的地方有包含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白沙湾游客中心、著名美术馆，还有沿线的这老梅公车站的部分。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接下来的时间， 安排一趟我们艺术北海岸之旅哦。
0: 嗯，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我们的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邱怡婷秘书。我们将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呢，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阿拉堡湾，还有去走读，甚至呢，我们要来看日出，不要忘记了吃美食。我们就相约幸福北海岸。

0: 见喽。
1: 相约幸福白行见喽。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投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要来秋季的挂票不？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被他抽落去不？我讲，哦，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3: 对对，嗯，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2: 哎，真的耶。嗯，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3: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哦，我们的温泉区呢，哎，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2: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嗯，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3: 对，从9月到10月底。
2: 哇，欸，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九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3: 欸，对
2: 对
3: 对
2: 对，确定确定完了，确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一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3: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2: 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

0: 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1: 小白笋，
0: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1: 哦，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0: 嗯，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像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0: 嗯，所以哦，这个
1: 我到六号下来就到了，对、
0: 哦，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1: 哎，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0: 哦，所以哦，那个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1: 对，
0: 我们要去清
1: 境，
0: 哎，我们
1: 要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啊。
0: 嗯，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中台
1: 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0: 嗯，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的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臂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他哦，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1: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0: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好，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是在清
0: 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
0: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布农，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论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话

0: 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啊。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一个优惠啊？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嗯，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美人汤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是这边蛮特别的。
0: 嗯，这个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嗯，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都原乡了。
0: 嗯。而且
1: 靠近
0: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嗯，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嗯哼，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0: 玩法
1: 真的，
0: 而且那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1: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再密切注意，小旅行啊，都会抢限额报名哦。
0: 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Bonjour，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不要惊讶，也不要说，我一开始都会讲一些让人家觉得有压力的话，好不好？跟你们讲，你都不相信。我昨天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发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背一直很热，很热，很热。
2: 是。
1: 然后呢？
2: 很贴三伏贴吗？
1: 好笑到不行。结果呢，出去吃东西，但是照样的还是吃得很开心，因为最近真的胃口好到不行。
2: 对，
1: 出去还是胶原蛋白一瓢半，再来我带了一个蛋奶，我吃得很开心。
2: 不过可能是因为秋华姐我都在你旁边嘛，我发现你很耐烧。
3: 就是耐烧，
2: 一般人37点几的时候就很不舒服。
3: 对啊，
2: 对，秋华姐要到38以上、哦、她才会有一点
3: 感觉。那很危险的呀。
1: 只有那两次啊。
2: 没有，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你是就觉得还好啊。
1: 好笑到不行，结果呢，哎，照样想吃东西。所以呢，我就跟敏迪讲说，回去接你，我们去吃东西。然后跟雨飞我们就去。这个原版
2: 对
1: 啊，就是大巨蛋，然后呢地下室吃东西吃得很开心。我顺便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说，原版有一家是卖什么叫松露炖饭
2: 啊、哦、还有
3: 我喜欢
2: 汉堡、
1: 哦、我做梦没想到这么便宜，才200块、然后松露炖饭，然后呢我吃得好开心啊、哦、真的实在太好吃了。我照样精神又很好，但只是背觉得热，啊，所以呢，我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天气热吗？所以呢，我回家忍不住，我就说来拿那个量体温的给我量一下。那个时候已经是7点多了，结果一量啊，37.6，为什么37.6就已经是有发烧的倾向，是不是？
2: 对啊，
3: 37.5以上好像就是微微的烧这样，
2: 对啊，
3: 微微的。
1: 难怪我背后会觉得很烫的感觉，我赶快打电话给李主任。李主任回答我的是什么？你水喝得够不够？我现在一开始就讲这个目的，就是要告诉听众朋友，你水喝得够不够？我真的水喝得不够。因为中午之后我不敢喝太多水，
2: 是
1: 一喝太多水我节目怎么做，我一直跑洗手间。你知道吧，不晓得为什么近这差不多一个月来太频繁上洗手间，
2: 是
1: 小号啦，真的实在很不能习惯、因素何在？我一去验尿什么都没有问题啊。到底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坐太久，你知道吧，
2: 是
1: 可能是啊。

0: 所以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真的就是水喝得少。
1: 嗯，对，体内的热排不出去嘛。
0: 因为我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就多年来真的我就中午之后不敢喝太多水。
1: 嗯，怕电台。
0: 然后下班之后又饿。
1: 是。
0: 饿了之后呢，也没有赶快多喝水，就赶快要找吃的东西，就这样子，就这样耽误。到了吃饱饭回家，又觉得说不能现在喝太多水，半夜一定会起来好多次。
1: 哎呀，
0: 就又没有喝很多水。
1: 是。邱阿姐只注意皮肤的保湿，没有注意到体内的保湿。
0: 对，结果呢？你看，就这样子，然后到了差不多9点多钟，再量，37.6度。那我就认为说，好像没有比较凉的感觉，背后还是烫烫的。结果呢，Mindy就说，我这里有阿玲寄给我的那个退烧药，但是很少吃，都没有很少吃过。你要不要试试看？没有问题。阿玲寄来了，我就绝对敢吃。好久我就吃了一颗。
1: 是。
0: 早上起来一切 OK。一切 OK。好，但是呢，我会怀疑啊。李主任讲的说，
1: 缺水
0: 是不是水喝的不够？我昨天晚上我真的没骗你，我要睡觉以前喝很多水。
1: 那就是跑
2: 睡觉前不要，睡觉前2小时不要喝啦。
0: 我就要喝，我担心啊。因为有一点点体温高嘛，所以我就喝看看，才不会再高。所以我就多喝水，真的是起来2次。不然的话，这最近太好睡了，又太爱吃了。
1: 是，
0: 真的，我很求我太爱吃跟怎么讲的状况之下，让我能够胖一点。我现在期盼胖。
1: 对
0: 还好，李主任讲的没错，就是缺水。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多喝水。你看早上到现在这是差不多几公，
2: 就应该
0: 150cc。
2: 我觉得150不到200，但有150。
0: 我以为是200呢。好，这个杯子我很喜欢，
1: 看保温效果啦。
2: 真的，
1: 如果保温比较厚的话就不多。
0: 真的。哇，我现在早上到现在也喝了6杯了。
1: 不错
2: 哦，喝比我多了。
0: 六杯了。那不错哈。对不对？我现在就这样。
1: 是。
0: 下午我也不管了，听众朋友原谅我。如果我真的要去洗手间，你
1: 就去啊，没问题。
2: 没问题的。
0: 不过应该不会在休息的时间呢，我再去也可以。但是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缺水就无形当中真的会发烧。真的没骗你，所谓的发烧它不是高的很高，但是不过我们李主任讲得很可爱，他说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是流感什么，你是感觉到烧烧额头吗？我说不是，我的背感觉到烫烫的。
1: 是。
0: 他说哦，你身体真好。人家如果是流感啊什么，是发冷。等一下发热，但是不是背热热的，背会冷冷的，想发抖的感觉。他说那你身体代表很好。所以呢多喝水，应该是缺水的关系。
1: 是。
0: 我就认真喝水。一切 OK。所以我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喝水的重要性。
1: 对。
0: 好不好？好，多喝水哦。
1: 对。
0: 好，先来听第一首歌曲。
2: 好，我今天第一首歌曲来听《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没
2: 有
0: 他》
2: 的原文版，也就是西班牙语版的，叫做《一个爱的故事》。
0: 是。
2: 对，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吧？它是一个很凄美的故事，但是实在太好听了。
0: 跟着唱。

0: 是这种。
1: 哎，等一下，
0: 啊，对不起，错了。
2: 说哎，怎么变夏日美酒了？因为太悲伤了，需要喝点酒。
0: 对啊，昨天的，
1: 昨天的啊，
0: 对，
1: 好，来。

0: 喜欢。
1: 嗯，
0: 我的心里只有你，
1: 没
0: 有
1: 他。嗯，
0: 专心一点，谈恋爱一定要专心。
2: 没错，
0: 嗯，真的，如果是不专心的话，真的现在不像以前了。
1: 嗯，
0: 替换力很快。
1: 对，
0: 很频繁，
1: 而且要见到本尊啊。
2: 那
1: 你看，像这一次破获的几5亿的诈骗嘛，那一对夫妻，他们就是完全没有本尊，就是靠声音变的啊，然后请其他的人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啊，然后等到真正要见到本尊的时候，他就请酒店小姐代为出面
2: 啊，
1: 对，就骗了好几十亿，
2: 很聪明，
1: 对，就被逮到了。
0: 哎呦，这几十亿也不是开玩笑，
1: 因为他就说
0: 美金还是台币？
1: 台币，因为他就跟不同的人说，我想要什么啊，可不可以送给我啊，或我家里需要帮忙啊，反正弄的就是感情诈骗就对了。然后这些火山孝子就会觉得说，我也见过了啊，然后哦，可能也有发生关系啊，那这都是真的，然后甚至可能要谈结婚，所以哦，什么东西都送。啊，最后发现都是个骗局，
2: 就是一切都是假的。
1: 对，尤其现在啊，他就看到一个，像那个刚刚丽妍也常常在做健身嘛，看到有一个这个健身教练啊，他就分享说如何健身，他真的写得很中肯哦。他说呢，就6个方法，好，很简单啊，像秋华姐也要嘛，增肌减脂啊，秋华姐是要增肌，
2: 秋华姐也要
0: 增
2: 脂啊，
0: 肌肉，
1: 脂，
2: 秋华姐脂肪跟肌肉都是
1: 要
2: 增加。
1: 你是双增，
2: 对、
1: 哦，我们是增肌减
2: 脂，对，我们不能有脂肪。
1: 对，他说其实很简单，第一就是要有稍微的热量赤字。
2: 嗯，
1: 好、哦，因为像秋华姐就是要稍微的热量正字、
2: 啊，对对对
1: 啊，那我们赤字呢，它缺口不能太多，
2: 嗯、
1: 哦，因为如果太多的话，它反而会消耗你的肌肉，
2: 对，
1: 然后我们的代谢会变慢，
2: 嗯，
1: 所以他们说真正最好的呢，大概是一天减少500大卡的摄取量，
2: 哦，
1: 好、啊，那第二呢就是。而且他有附上他自己的那个健身效果、
2: 嗯、
1: 很棒。然后他说第二呢就是要补足高蛋白质。因为很多人在健身过程当中啊、
2: 嗯、
1: 像我现在也在调整，就是说我可以少吃，可是我不能少吃蛋白质、嗯、
2: 对，没错、
1: 啊、蛋白质是肌肉的原料，
2: 是、啊、
1: 那也可以增加饱足感、
2: 嗯、
1: 那当你在减脂的同时呢，也不会造成你肌肉的流失，
2: 对、
1: 啊、所以可以减少食物，但是不要忘了蛋白质还是要持续、
2: 嗯、
1: 那第三呢就是要渐进式的负荷重训、
2: 嗯、哼，
1: 每周大概3到4次对大肌群的训练、
2: 嗯、
1: 而且不要天天做，
2: 对，
1: 因为天天做反而没效果、
2: 嗯、
1: 你是一次要做到很像是虚脱这样、
2: 哦、
1: 然后休息个3天、
2: 嗯、
1: 不同的部位，
2: 对，
1: 其实这样子它才有复原的时候、
0: 哦、
1: 那
0: 复
1: 原的这一段时间它就会把所有的蛋白质拿来增长肌肉、
2: 嗯、
1: 那第四就是要做一些高强度的有氧运动，但是不要久，大概20到30分钟、
2: 嗯、
1: 因为很多人会习惯像现在推那个运动嘛、
2: 嗯、
1: 也是30啊就够了 啊， 啊，为什么呢，其实当多了以后就会开始消耗肌肉、嗯、
2: 对
1: 啊，消耗，你看真正那种很有肌肉的人其实是不会跑马拉松的，
2: 哦，没错，
1: 因为跑到马拉松跑到最后其实你肌肉跟脂肪都会没有，
2: 你会整个变得很瘦。
1: 那第五呢就是很重要的睡觉
2: 啊，没错，
1: 因为如果你睡不好的话，那抱歉，你所有的训练都浪费
2: 了、嗯、都白费了，
1: 你不会有效果、哦、所以呢，因为你睡眠不足呢，像男性就会睾固酮会下降、
2: 哦、
1: 还有皮质醇会上升。那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使用 AI 修图自拍完之后下正确指令就可以让 AI 换到美好的身材当然这是一个梗啊，
2: 对对对，
1: 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就活在 AI 里面，
2: 真的、
1: 啊、对吧，什么都 AI，
2: 对
1: 啊，也不保养了，就 AI 修图、嗯、
2: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运动部最近推出的这个，如果你有运动打卡就可以获得那些奖品的那、这个、嗯、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你上传你的运动记录截图啊、嗯、是不可以使用 AI 的。可是我觉得这还是有 bug 啊，因为很多人就会做，然后你去审核的人他可能也分辨不出来、嗯、哎呀这是不是用 AI 制作的，
1: 对，其实 很容易会被骗嘛，
2: 对呀、
1: 啊、所以但是人家讲啊，真正属于你的就是踏踏实实训练出来的啦，
2: 没错，
1: 你说你都不擦保养品、
2: 嗯、
1: 然后你就只有一个用 AI 修图修得漂漂亮亮、
2: 嗯、那看到本人的时候就
1: 昏倒了，对，可是你根本不敢跟人家见面嘛，
2: 对呀、
1: 啊、如果你是用我们爱迪斯的话、嗯、就没差，
2: 我每天都想出去给别人看，
1: 对，每天都得到赞美多开心啊
2: 对啊、嗯、
0: 你在讲我 吗？
1: 啊，对啊，所以秋花姐每天都喜欢出去，
2: 对，
1: 因为到处都受到赞美，
2: 每个人就会说你怎么保养的这么好？
1: 身份证拿出来，
2: 今年贵庚？我不相信。
1: 对，
0: 好，继续欣赏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嗯，
0: 听众朋友，你们就是特别的您，懂吗？有你们，午后两点才能一直存在，
1: 嗯，
0: 真的好感恩哦。嗯 ，OK。

0: 把我们爱迪斯的美白、爱迪斯的提拉，现在换了包装了，用直接用手把它挖起来就好，可以挖得干干净净的。特别送给你们，所以你就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皮肤变得这么明亮，哎呦，没有毛细孔哎，也没有细皱纹，
1: 对，
0: 当然记得哦，
1: 没错，
0: 在提拉里面要多几滴的鱼子
1: 精
0: 华，眼胶也很重要啊，眼睛不能够让它有看出来眼袋或者鱼尾纹，
1: 是，
0: 或者上眼皮往下掉，不可以的，我到现在为止，唯一就一点点眼袋出来。是 一方面是我自己戴的眼镜，这个是老花眼镜，那我是用的那叫做什么，多层膜的，就是远中镜，就是看远、看中、
2: 多段多段焦的什么的，
0: 多焦的，所以呢最下面的就是看近的，所以它放的比较大，所以呢比较看得出来我的眼袋，不然的话我眼镜拿下来还好看不出来。
2: 可是我刚刚这样看你是没有眼袋的、
0: 有啦，
1: 有
2: 吗？
1: 因为昨天我真的有体会到邱阿姐讲的那一点，就是我忘记哪一个角度，我看邱阿姐的时候，那个眼镜真的有放大，放大的功能，
0: 放大。
2: 那眼镜本来就眼睛本来就很大、
1: 不是，就是刚好这个下面这边就放大了，
0: 对，就是眼袋的部分。
2: 那你还是你要
1: 有某一个角度看得到，
2: 因为我这个角度看是平的。
0: 从这边看，左边。
2: 完了，我这角度好像比较难看得出来。
0: 没关系，记住，那保湿很重要哈、因为保湿就是让你预防皱纹。因为你在家都在用什么？用
1: 冷气？
0: 不是啊，冷气也是其中之一
1: 啊。会把你皮肤拉干呢、
0: 对呀、在就是说面膜。大家为了担心皮肤太干，就用面膜。面膜最多半小时，你一定丢掉，
1: 是，
0: 对不对？好。你擦我们的保湿是一整天，就是这一次你洗脸的时候用，
1: 对，
0: 到下一次洗脸我不知道了，我一天是三次，
1: 就半天了，人家是半小时，我们是半天，
0: 我一天是三次嘛，三次就是半天嘛，早上到中午嘛，中午再用一次的时候就到晚上，就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保湿真的是能够让你的皮肤就是皮脂下一直在吸收你的水分，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玻尿酸的成分，而是双跟胶二合一，
1: 是，
0: 你知道吗？所以效果特别的好，
1: 对，
0: 记住哦，还有哦，出门的时候不要忘记那我们
1: 矿物隔离霜，
0: 对，完全天然，
1: 对。
0: 不过27519911跟膳食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来丽耶，
2: 好，跟大家聊一下。

0: 有些人呢走路走一走啊，或者是近期开始感觉到自己哪里没有力气，然后腿啊什么要站起来的时候需要扶手。
1: 你在讲我吗？
0: 不是你啊，这个就不会是秋华姐。秋华姐明明可以健步如飞的。
1: 你好了啦，我最近在练嘛，练站起来
0: 对
1: 下去。
0: 没错，你做得很好，就是要时常的去复健。那有一些人呢，他觉得腿没力，他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我是不是缺钙，我要来补充钙。诶，的确哦，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呢，你腿没力啊，除了缺钙之外，有一些症状可能也会让你的腿没有力气，有可能是神经啊，有可能是关节啊，或其他的疾病，都是根据身体的状况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把它分一下，有补钙，然后跟走路啊、复健啊，还有肌力训练，能各自解决你腿没力的这些哪里的问题呢？首先呢、啊，你如果摄取钙质的话，它是可以维持你骨骼健康，然后还有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呢，其实你优先从饮食方面去获取钙质的话是还不错的。那至于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产品里面有钙质的话，我先不说，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1: 最好吸收的钙，
0: 没错，是的，
1: 柠檬酸钙。
0: 对，那如果说今天你走路的话，走路主要的目的呢，它是增加你的活动量，它可以维持你的心肺跟日常的体能。那适合的人呢，就是你可能是时常久坐的人，或者是你刚开始想要动起来的人。所以我觉得秋华姐很棒耶，她之前都会去踩跑步机，或者是现在站起来，就是让自己去多一点的运用到腿的部分，这点是非常好的。
1: 现在坐着踩脚踏车。
0: 对，然后如果是复健类型的话，它可能是针对改善或者是恢复一些疾病的部分，像是你可能有受伤，你可能动完手术了，会有影响到身体功能的能呢，那你可以去搭配一些复健师，或者是现在坊间还有很多那叫什么职能治疗吗？
2: 对，
0: 职能治疗师
2: 可以工作或生活嘛？
0: 对对对，就是去就是找这种专业的人来评估一下你的状态，然后帮你安排复健的菜单哦。对，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有提到的肌力训练，像于飞哥跟我都有在重训嘛。肌力训练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你的肌力，还有你日常活动的能力。像现在我们有健完身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充满 power， 虽然隔天会延迟性的肌肉酸痛。那如果说你今天啊，撇除一些急性的伤啊，或者是优先要处理的问题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肌力或活动能力不足，引发起身或者是上下楼梯比较吃力状况的人啊，就不会建议你要立马的从事肌力训练，因为肌力训练它是属于比较强度高的运动。如果说你有这些问题的，还是从走路啊、复健这种比较轻的方面来做起会比较好。
2: 对，
0: 运动是一个持续、循序渐进的习惯，不是说我一次要把它做足，做一天我就不做了，那这样子你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2: 对，
0: 所以说很重要的就是，哎呀，发现到腿没力，然后开始知道说我要补充钙质，我要多运动，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出发哦。
2: 是，而且真的就像讲了，运动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很多的人都放弃？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因为你连走出去都不想走，
0: 对，
2: 因为你关节会疼痛嘛。
0: 对啊。
2: 但这时候猫爪疼啊 ，MSM 啊，就可以减缓你的疼痛啊。所以为什么要减缓你的疼痛？
0: 是是，
2: 因为减缓之后，你才有机会去训练。
0: 对，然后又补充到钙，
2: 对，
0: 是不是很棒？
1: 最重要的是玻尿酸在里面，
2: 对啊，
1: 对，补充你这个膝盖啊的这个骨缝里面
2: 软骨组织、
1: 软骨组织、不要流失，
2: 对，
1: 它把你补充，
2: 嗯，
1: 真的很棒。哎呀，里面还有 D3，
2: 对，
1: 跟美的成分在里面。
2: 对，但运动这件事情我们就帮不了你。
0: 对，运动必须靠自己。
1: 我觉得才，我虽然现在最近不敢走那跑步机，因为手会抓，运动完了以后肩膀跟手会疼，所以我暂时性的不敢走，然后我就踩脚踏车，真的很有效。
0: 可是我很羡慕，
1: 对两只腿的腿力量真的增加很多。
0: 我很羡慕秋华姐这种会自立自发的。
2: 对啊，
0: 因为我就是发现我很容易怠惰，我连饮食控制这些我都没有办法做到，我都是需要找一个人来督促我。
2: 也是个方法。
0: 对，所以我就是找朋友说，哎，你可以带我一起做吗？或者是朋友有在饮食控制的，就说你可以带着我一起吗？因为我一个人我真的每天都会破功，我每天都想要对自己很好。
1: 记住哦，那电话27519911哈，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刚刚我们在说的就是我们的优酷丽啦，
0: 是的。
1: 好，一天。

0: 哦，不是盖的哦，
1: 是
0: 他在协跳那个跟他老公在协跳 Tango 嘛，嗯，所以爱死这一首歌了，
1: 唯有相思不可依，
0: 对，这是我们宇飞的作品。嗯。

0: 真棒，说好话给人家听，对方一定很开心。
1: 嗯，
0: 我这个是最容易有这种感觉的人。刚刚呢，同电梯上来有一对，后来才知道是姐妹，
1: 是
0: 我以为大概是很好的朋友，
1: 嗯，
0: 所以连头发颜色都染一样，
1: 嗯，
0: 真的很特别的颜色，
1: 嗯，
0: 很好看。哎，身上还刺青哦，
2: 嗯，
0: 年纪严格讲起来不算小了，
1: 嗯，
0: 但是刺青，
1: 嗯，
0: 手上刺青，
1: 嗯，
0: 那我这个人就很喜欢主动跟人家
2: 聊天，
0: 聊天，
1: 嗯，
0: 我说好漂亮哦，
1: 嗯，
0: 我说我好羡慕你们手上都刺青，
1: 哎呀，
0: 我也想，但是年纪大了，所以不敢。
1: 哎呀，秋华姐是套路之王啊，
0: 嗯，
1: 因为秋华姐这样讲完，人家就会说你更漂亮。哎呀，都是套路，
2: 学起来
0: 好了，正式的。结果呢，就下电梯了，我们就下来了，就继续聊天了啊。结果呢，嗯，他就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说啊，你们是姐妹还是朋友？
1: 嗯，
0: 她说我们是亲姐妹。
1: 嗯哼，
0: 哇，亲姐妹，
1: 嗯，
0: 感情一定很好。
1: 是，
0: 打扮的一模一样，
1: 哎，
0: 型，这个型是一模一样，
1: 嗯，
0: 真的很棒。
1: 嗯，
0: 啊，结果呢，他就问我说你是，我说我来做节目的。
1: 嗯，
0: 他不知道我，好，哦，我说我是做午后两点的节目，
1: 嗯，
0: 一天两个小时。
1: 嗯，
0: 他说，啊，一听到两个小时，啊，是来录音的。我说不是，我们是现场。啊，现场，
1: 嗯，
0: 他们更惊讶，你知道吗？嗯，两个姐妹真可爱。然后呢，就我说你们可以敢刺青的话，应该还很年轻吧？
1: 嗯，
0: 好，哦，但是他穿的衣服真的是我不会形容，
1: 嗯，
0: 真的色彩很棒。
1: 嗯，
0: 我也蛮喜欢的颜色，只是型我不敢。
1: 不是粉红色，哦，
0: 粉红色，有粉红色，
1: 哦，
0: 尤其是鞋子，
1: 是
0: 那个雨的鞋，雨鞋哦，
1: 嗯，
0: 竟然是桃红色的。
2: 哦，哦，
0: 雨鞋是桃红色的，
1: 嗯，
0: 然后运动鞋是粉红色的。
1: 哎，是不是后来在这边访问？
0: 对啊，对啊，就这两位，啊，就这两位。
1: 因为你讲到鞋子，我来的时候我有看到鞋子。
0: 嗯，对，
2: 哦，
0: 就是啊，雨鞋哦，既然是桃红色的，
1: 嗯，
0: 那运动鞋另外一位穿的是运动鞋，
1: 嗯，
0: 既然是粉红色的，
1: 对，
0: 这两个颜色就是我最近在穿的衣服。
1: 嗯，
0: 因为我四件衣服换来换去，大概就是，嗯，白色的，还有粉色的，
1: 嗯，是
0: 啊，跟桃红色的，
1: 嗯，
0: 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啊，就聊起来了，聊到我说你们会刺青，我说你们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
1: 嗯哼，
0: 两个人回答说我们是一个62，一个60。
1: 嗯，
0: 好，哦，他说那你呢？他就问我，嗯，我说那你猜猜看。
1: 哎呦，啊，你看来了吧，
2: 嗯，来了来了。
0: 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这样讲，因为那种这样的打扮我真的是
2: 蛮，嗯，
0: 不会形容，就是说以前我可能会，
1: 嗯，
0: 但是我不会穿那么鲜艳，当时我不会穿那么鲜艳的鞋子，嗯，哦，但是呢看到他们头发会染这个颜色，就是也有一点小小的桃红色的感觉，
1: 嗯，
0: 这个尾巴真的是有一点桃红，
1: 挑染
0: 不是，
1: 嗯，
0: 下面这一排上面大概是自己在加的，
1: 嗯，
0: 自己再加颜色进去，
1: 嗯，
0: 下面这一排呢几乎都是一个是短发，
1: 嗯，
0: 几乎都是桃红色的，真的很特别，这样的打扮，感觉上这个打扮又敢手上刺青，
1: 嗯，
0: 一定看起来是年纪不大嘛，
1: 对，
0: 才会做这样的动作，嗯，对不对？结果呢，好，我一问他说62跟60，
1: 哎，真的很特别，通常这个年纪也不会刺青，
2: 嗯，
0: 对
2: 啊，
0: 真的，我说我也好想刺。

0: 亲，可是我年纪太大了。他说你哪有大，你跟我差不多啊。我说啊，你说什么？他说你跟我差不多啊，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应该说不定比我们年轻。我说你好，
1: 开心啊，
2: 心花怒放了，
0: 真是心花怒放了。真的啊，人就是这样子哦，明明知道这个话是假的，
1: 真的啦，
0: 可是你就是会开心，不知道
1: 这是真的。
0: 后来他讲到说，不要讲什么，就皮肤，你皮肤真的很棒。
1: 这倒是也是实话，
0: 这个我就不否定了，这是事实。我真的把皮肤保养的比以前真的好太多了。以前年轻的时候，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你到年纪大了以后再改变它，很难了。
1: 对呀、
0: 完全靠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尤其最近的美白
1: 是
0: 啊，同时呢，我们的提拉已经改包装了。
1: 对，
0: 现在是让你挖得干干净净的，不要担心说哦压不出来，
1: 里面好像还有没有？
0: 对，现在改包装了、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酒儿好不好？
1: 红高粱、
0: 是的，这是韩红唱的。OK。

0: 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啦，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啦。
1: 好的，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要带大家到哪里呢？今天要带大家到一个对我们来讲比较遥远啊，嘉义啊。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的林志荣科长。林科长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今天啊我们要介绍的呢是2026年的嘉义市光之影舞的光影艺术展哦，这个是从9月25到10月11日，现在大家还可以赶快该订房的就订房哦，是每天晚上6点到10点呢，在这个湘湖公园，而且不知道这个是第一次还是

0: 是第几届了
1: 哦？哦，我们第一次是在109年举办的。
0: 嗯，所
1: 对，
0: 以
1: 那
0: 这是第几次？
1: 应该算第6还是第7吧？
0: 哦，有好多次了哈。好，就是每年固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嘉义市的中秋节品牌活动，就每年我
0: 哦，
1: 们举办的时间都是在中秋节前后那段时间举办。
0: 好，那今年度的主题是什么呢？总共有多少个光影艺术品？可不可以请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是，嘉义市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是我们嘉义市的中秋节品牌活动。那今年会是从9月25号，就是中秋节当天，一直到10月11号结束。那活动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在我们嘉义市的北向湖公园来举行哦。那今年的活动，我们是以迪士尼的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因为适逢小熊维尼这个作品它问世100周年，所以我们今年又再一次跟迪士尼来做合作。那活动期间，我们会把整个园区，就是在北向湖公园这边，我们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充满童趣还有疗愈感的光影森林。那我们的策展主轴会是以温暖陪伴来做核心哦，就是透过小熊维尼跟他的这些森林伙伴们的一个故事，然后带领大家放慢脚步，在这个饱满的生活当中来感受友谊，还有陪伴跟幸福。那今年我们整个展区哦，就有做一个小幅度的升级哦。我们总共规划了10座的这个光影艺术装置，比往年都还要来得多。那我们这些装置会融入小熊维尼、还有小猪跳跳舞、还有企鹅等这些故事里面经典的角色，那在象征是小熊维尼100周年这个主轴的梦想红色气球这个元素。啊，包括灯光投影，还有互动设计等等，把整个北向湖公园化身为光影梦幻光影森林。那每个作品它都会结合我们现场的一些森林意象跟这些经典角色的特色哦，在白天跟晚上都会呈现不同的风貌，非常适合亲子同游、情侣约会，还有我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来这边拍照打卡哦。所以欢迎喜欢小熊维尼的粉丝们亲自来我们嘉义市来亲身体验。
2: 好，我
0: 哎
2: 是
0: 呦，
2: 小熊维尼粉，从小看到大，
0: 可以
2: 而
0: 去。
2: 且对，刚刚那个科长还有讲到说很多角色还有艺儿嘛，然后我就想到呢，我小时候只要看到艺儿我就会哭，不是因为它很可怕什么的，就是它是一只老老的驴子吧，然后它的尾巴还是用图钉钉上去的，我小时候就觉得说好可怜，为什么它的尾巴是用图钉钉上去的？所以看到它就会觉得很可怜，然后就开始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真的特别适合大家，不管是合家观赏啦，或者是情侣啊，还有像我这种小熊维尼粉都很适合去。那除了刚刚科长讲到很多的这些静态的光影装置之外啊，好像还有一些属于动态的表演活动，还有一些市集是不是可以在那边顺便也逛一下市集呢？能请科长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是主持人非常内行哦。那我们这个活动除了这些静态的光影装置之外，我们其实在活动期间都会搭配表演活动哦。所以在活动期间，只要是放假日，不管是周末还是我们活动期间横跨的这个中秋节跟国庆日，我们都有安排兼具视觉还有听觉的艺术表演。那我们会邀请众多的这种知名歌手还有表演团体来接力登场哦。那民众不是只有欣赏灯光作品而已，也可以沉溺在这个艺术展演的氛围当中。那另外，我们每活动期间每天下午4点就会开始的，这个微笑市集，每天的摊位数都会超过60摊。那它会集结了这个美食啊，还有甜点、文创作品，还有选物等等哦，让游客来我们这边不但可以玩，还有得吃，有得逛哦，可以一边欣赏这些光影艺术，也一边来逛这些市集啊，兼具美食艺术的一个夜晚。
0: 所以市集的时间，它有会特别延长吗？还是？
1: 它其实会比我们活动的时间还要再早多2个小时，因为我们活动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可是市集在下午的4点就提早开始了。
2: 所以大家可以提早去那边
0: 吃
2: 走
0: 喝
2: 走。
0: 玩乐都有。
2: 对
0: 其实
2: 啊。
0: 这样突然让我想起回忆了，我好像有一年有晃到，因为我之前就我们都会去做儿童剧的宣传啊，然后好像有在它附近的公园附近住宿，然后就刚好逛到那个公园，就
2: 对。
0: 就有这个

0: 光影展、哦、
1: 哎呀不错，
0: 原来是连续的哦，那这么多年了哦，那同样的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跟宣导的地方，如果要去的民众有什么要提醒他们的？
2: 是这边想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因为活动期间我们有包含了两个连假，就是中秋连假跟双十连假、哦、
0: 嗯，
2: 那连假期间一定会游客会人数会比较多一点、嗯、那园区毕竟停车车位有限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我们活动安排的这个活动专属的接驳服务，那落实这个低碳旅游，让大家可以在更舒适安全的一个环境下来做观赏哦。
0: 嗯，
2: 那下个礼拜我们会把活动的网站做上架，那里面就会有我们的交通跟接驳停车的懒人包，那就请大家再多多利用，多多参考。
0: 嗯，
2: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北向湖公园，它毕竟是一个开放式的户外空间，所以会希望说我们民众来到现场可以共同来维持现场的一个环境整洁，那不要去对这些艺术作品做攀爬或者是接触哦。
0: 对，
2: 那要维持这个为了要维持这个观赏动线的顺畅，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现场就是遵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我们是尽量是以顺时针的方式哦，因为我们的展区其实它就是一个环湖步道，
1: 嗯，
2: 你沿着这个环湖步道绕顺时针的方向绕一圈，其实你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作品都看完了，
0: 嗯，
2: 所以只要大家动向都一致的话，就不会有那种对象也有人过来会撞到你的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
1: 推挤的问题
2: 情况，对对对对，所以就请大家可以的话就尽量配合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
0: 嗯，
2: 那如果有带小朋友去的就麻烦把你们的小朋友顾好、
0: 欸
2: 哦、因为现场我们过去这几年我们是常常有那个家长会来我们的服务台说小朋友不见了，请我们帮忙广播、
0: 哎、那不知道、哦、现场有没有提供绑绳呢、啊、
1: 还是牵绳、啊、
0: 我看到有那种遛小孩的绳子还不错、欸、
1: 也要用那个胸压背带吗？
0: 应该以后这种现场的活动应该提供给爸爸使用，
2: 是我们现场是只有提供轮椅啊，这个背架就可能要麻烦自备。
0: 嗯，
1: 非常的可爱、欸嗯、不过刚刚车长也有讲到一点啊，其实我真的也要呼吁大家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人潮众多的地方，真的就是乖乖配合交通指示，
0: 对，
1: 不要想着说我要挤过去，我要超他进入这些的、嗯、对，你这样子不受控其实也没有办法更快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影响什么、嗯、反而还会捣乱交通。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呢，想要再问的更详细一下，就是说今年的光影艺术展里面啊，我们的交通管制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有可能哪些路段会管制起来，或者说我要停车的话车只能停哪里，然后公众运输的话可以怎么样搭？
2: 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的场域北向湖公园，它其实旁边就是我们嘉义市的文化路，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干道、
1: 嗯、观光客都会去的。
2: 是我活动期间其实我们不会做任何的管制，
1: 是
2: 我们是用引导取代管制，也就是、嗯，我们在这几个活动场地周边的路口，我们是由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他们会在路口维持这个动线的顺畅哦，我们不会管制车辆进入，就是引导车辆迅速的赶快通过，然后去、
1: 嗯 okay、
2: 停车位这边来做停放，然后赶快来参观我们的活动这样
0: 子。
2: 嗯，那这些会相关的这种管制范围跟这个停车的讯息，就是如同我刚刚讲的，我们都会在我们下周上下这个活动网站那边来做一个公布。
0: 是，那刚刚好啊，我们这个据我们台北这边的人过去的话，既然都开了那么远的车啊，绝对不可能当天来回嘛，多待个几天是必然的。那顺便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周边还有什么景点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还有美食绝对不要错过的嘉义美食呢？嗯，
2: 是，我想嘉义市文化路夜市是众所皆知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这边我就不再多做介绍。我想这边想介绍一些可能比较多北部朋友不是那么熟悉的场域哦。
1: 好，
2: 那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嘉义市是一座充满人文底蕴的城市呢，我们就位在这个阿里山的三角，
0: 对，
2: 所以我们受到这个阿里山的林业文化影响非常的深哦。我们过去又被称之为是木都。那嘉义市市区目前还保有6000多栋的木构造的建筑，
1: 嗯，
2: 所以我这边首先要推荐的景点就是快意生活村，
0: 嗯，
2: 那这个快村是我们全台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日式木造的宿舍群，那旁边还有阿里山林业村哦，可以让游客可以在这边耗上一天的时间去感受我们嘉义市木都文化的魅力，
0: 嗯哼。
2: 那第二个要推荐的景点就是我们嘉义市立的美术馆，
0: 嗯，
2: 我们美术。

0: 宿馆是由三栋不同时期建造的这个建筑物所组成哦，包含是1936年的市定古迹烟酒公卖局嘉义分局，那还有1954年的这个酒类仓库，还有1980年的烟酒成品的仓库。
1: 嗯，
0: 那这三个建筑物在统一在2018年的时候由市府这边来出资修建，在2020年的时候把完工，作为美术馆来对外开放。那我们这次修建的内容主要是保留过去这种旧式建筑的风格，那并且以现代的工法去连接这三栋不同时期的建筑物，
1: 嗯，
0: 以新旧融合的方式去把它活化成一个全新的地标，
1: 嗯，
0: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所以在这几年也成为我们嘉义市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热点。
1: 嗯哼，
0: 那最后想要介绍的是嘉义旧监狱哦，这个嘉义旧监狱它是一个国定古迹哦。那目前是全台唯一一个以监狱为主题的景点、
1: uh-huh.
0: 那同时也是全世界唯一哦原地保留的宾夕法尼亚式监狱建筑。
1: 嗯、uh-huh.
0: 那这个建筑它的特色就是它是以中央看守台作为核心呈放射状的方式去对外做展开。
1: 嗯、uh-huh.
0: 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个我们讲狱卒或者是看守这些犯人的这些工作人员，他就在这个看守台，他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牢房，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建筑风格、
1: 嗯、
0: 那游客就可以在里面去体验过去受刑人的这个生活空间、嗯、服装还有刑具等等，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1: 对，
0: 是。那讲完景点之后，这边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嘉义市的美食。
2: 好、
0: 哦、Netflix 它过去曾经推出一系列的这个纪录片来报道我们亚洲的小吃，
2: 嗯，
0: 那其中他的亚洲的台湾片，他就特地到我们嘉义这边来做采访跟报道。那这一部片里面，他介绍四道的料理，里面有三道就位在我们嘉义市。
1: 嗯，
0: 哦，那第一个就是砂锅鱼头。
2: 嗯，
0: 讲到文化路夜市，很难不提到砂锅鱼头。
2: 对，排队排很长。
1: 林聪明
0: 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那再来就是鸡肉饭。我们嘉义市的鸡肉饭真的跟其他县市的味道不太一样，这个口说无凭，就请大家亲身体验。
1: 对，
0: 那最后就是豆浆豆花，这个也是我们在地非常具有人气的一个甜点。
1: 嗯，
0: 所以就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来我们嘉义市这边，不只是逛我们的活动，参观我们的景点，那也可以来品尝一下我们嘉义市这些具有特色的人气美食。
1: 是，
2: 真的哎，非常好吃哎。我想要再问一下科长，那除了这些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美食之外，有没有你私房推荐的可以分享美食的部分？
1: 就比方我家巷口那家面
2: 店。对，就是例如说我家巷口最好是这样，我想要在地人真的觉得说哎，我最喜欢这一家。
1: 有啊，像我之前在嘉义晃的时候啊，我就吃到体育馆旁边有一家寿司店。
2: 哦，
1: 我不晓得科长知不知道。对，体育馆寿司哦，便宜又大碗。然后还有一个在卖臭豆腐的，
2: 哼，
1: 那是朋友带我去吃的、
2: 哦、
1: 也是哇，超级好吃的臭豆腐。嗯，
2: 哦，厉害。那科长有没有推荐自己觉得说啊，我觉得他就是我心中的 MVP 啊。
0: 我们过去在如同我前面讲的，就是我们嘉义市有6000多栋的这种木构造建筑、
2: 嗯、
0: 那其实有一部分它其实是有经过重新整理活化之后变身成一些具有特色的风格小店、
2: 嗯、
0: 那这些小店它有包含了比如说卖咖啡啊、卖甜点、卖轻食等等。那其实我们又把这些这种比较具有风格的这些小店，我们把它整理成嘉义朝选店，就是它非常有这些主理人的自己的风格的一些 style 的、嗯
2: 哦、很有个人特色。
0: 对，那我们把它整理成嘉义朝选店之后，我们是把它有公布在我们嘉义市的观光旅游网上面。
2: 嗯，
0: 那其实我真的个人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种跟你比较频率比较接近的这种特色小店、
1: 嗯、
0: 因为其实这些店家他们非常受年轻人喜欢哦。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因为第一线的这些旅馆业者们跟我们讲说，这几年来嘉义市的年轻人变多了，
2: 嗯，
0: 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值得去做一个盘点整理，然后推荐给大家的一些 店家这样子。
2: 对，的确，因为现在有很多文创的园区都治理得很好，像我的家乡宜兰最近也是有一个新的那个文创园区，然后也是我经过的时候才知道说，哎呀，这边竟然也搞了一个文创园区。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因为这感觉都是注入了非常多官方啊、民众啊，还有一些人的心血，然后大家一起创造出来的一个。

0: 个很舒服的地方、啊、
1: 是，好，那谢谢今天的林志荣科长，谢谢，
0: 谢谢科长，
2: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喽。
1: 好，大家记得9月25到10月11号、嗯、
0: 对、
1: 啊、可以去嘉义，好好的，
0: 你可以利用两个假哦，
1: 对，
0: 对，
1: 玩一玩，走一走哦、嗯、好，接下来呢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海玲带来的歌曲《忘了我是谁》。

0: 忘了我是谁、好，这个千万不要忘了我是谁啊。
1: 对呀，
0: 不过呢，这可能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事情，就是失智症的问题嘛。好，那大家呢就要尽量的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大脑的情况、
1: 对，
0: 而且我说了，我们维护的越好，因为人家讲说只要我们活得够久，每个人都会面临失智症。那怎么办呢？就是让你想办法失智症来临的时间越晚越好。
1: 对呀、
0: 因为我上次讲说现在已经有药了嘛、可是药第一只能初期，
1: 对，
0: 然后第二费用你负担不起，200万嘛，
1: 对、
0: 那你根本这个太沉重了，没办法。那怎么样呢？就是等到未来的医疗越来越进步，然后可能呢它会越来越平民化。比方像抗生素，以前的人哪、拜托谁吃得起啊，现在随随便便医生都开给你，
1: 看个医生健保给付，开抗生素给你。
0: 现在的医学要是拿到以前的话，你根本就是神了。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们只要尽可能的让自己对所有的疾病都延缓它的发生、说不定我们都可以预到它能够解决的那一天。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健健康康了哦。好，跟大家分享。

0: 一个故事也不是故事啦，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因为昨天晚上啊就很无聊，就翻了一下这个师傅的书，就莫名其妙，我觉得人哦，有的时候好像上天也会给你同样的内容出现在同样的时间，然后刚好今天又看到这一篇文章，其实他在讲的都是痛苦。
1: 是。
0: 他说啊，痛苦是为了教导、指引我们，并成就智慧的。其实他这一篇是来自于圣经。他说，如果有火炼的试炼呢，降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也就是说，上帝他并不会要你过得很舒服，但是我们人总在追寻一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但是这样子的，其实对你的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哦。那往往呢，你自己在回想，你在生活当中，一定是先经历了苦，你才能够享受它的甜。
1: 对，
0: 比方读书也是一样啊，运动也是一样
1: 对
0: 啊。你
1: 啊，
0: 不能说我想要变成阿诺斯瓦辛格，但是你不想经历那个过程；
1: 对，
0: 我想要跟黄仁勋一样，但是你不想经历那个学习的过
1: 都
0: 程
1: 会有
0: 哦。
1: 那个过程。
0: 那同样的，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见不舒服、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说你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离开它，第二种就是改变它，第三种就是接受它。可是我们往往啊，就是卡在这边。我们既不离开，无能为力的改变，然后也不想接受，
1: 对，
0: 然后最后呢，就非常的痛苦哦。那昨天看到那个师傅在写的说，他说痛苦是两件事，痛归痛，苦归苦。痛是你人生的经历，比方说失恋，人家把你抛弃。好，或者是像昨天有听众朋友分享，孩子跟他打官司，或者是说有人打了你，这都是痛。
1: 痛。
0: 但是苦是什么呢？苦就是你不断的回想他如何对不起我啊，然后你就觉得很悲，每天都过得很难受，这叫做苦。所以痛苦是两件事。那你说这些有一些大智慧的人，他没有痛吗？也痛啊，
1: 对呀，
0: 可是他没有那么多的苦。他知道怎么样去化解他的痛哦，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哦，他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啊，跛脚啊，就是少了一条腿，就在那边撑着拐杖走路，然后呢，过往的人都很同情，因为他正朝着这个一个会有神迹的地方啊，传说那边有灵泉呐什么的，他就说，哎呀，你看这个可怜的家伙，难道他想要去跟上帝祈求？再给他一只腿吗？结果这个人听完以后呢，就转过身说：“我不是要向上帝祈求长一只腿，我是祈求上帝可以帮助我，让我失去一条腿以后，还知道该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其实这就是接受。可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通常不是接受，我们连去庙里拜拜，我们去这个跟上帝求的时候，都是可不可以改变？比方说我都破产了，可不可以马上让我中乐透？就是我们都想要的是改变，而不是想要接受。你看他想要的是什么？就让我有勇气去承受我现在的这个状况。而事实就是这样啊，我们人生都是这样子。那有的人就会抱怨，为什么日子那么煎熬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痛苦？那是因为你没有用正确的角度来看事物。因为只要你能够度过的话，你就会变好。
1: 对，好有哲理。
0: 所以其实那都是就是昨天看的那本书嘛，他就说，其实那都是上天给你成长的机会。
1: 没
0: 但是我们
1: 错。
0: 不是去追求痛苦，我们不是
1: 对。
0: 故意要去面对痛苦，而是当痛苦来的时候，应该说痛来的时
1: 对。
0: 候，我们在学习用大智慧去面对它，然后让自己就变得更好。
1: 对，去化解。
0: 那以后呢，就不会面对同样的事情。像很多漫画啊，之前有一本漫画忘记叫什么，《战栗时空》还是什么，它也是一样，就是说外星人想要帮助地球人，那他怎么做呢？就是先让地球人面对一些小危难，因为他最后就是告诉这个地球人说，因为之后你们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危难，会造成你们人类像灭绝一样。可是如果我们不介入，让你们有去接受这些小冲突的话，你们不会进步，你们不会成长。那等到你们这一段成长之后，你们就可以面对它，你们这个种族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了。所以你自己 如果像师父讲的嘛，他说他这一生走来，那是圣严法师写的，他说他的身体非常不健康，
1: 嗯，
0: 可是也因为他的不健康，嗯，所以他知道怎么养生，
1: 哦，
0: 他说反而是他看到很多身体很好的人，他没有生过病，
1: 嗯，
0: 可是等到他一生病就离开了，
1: 就直接垮了，
0: 因为他从来没有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不顺遂，
1: 嗯，
0: 然后他就可能继续糟蹋自己啊，
1: 对，
0: 然后继续折腾自己啊，哦，然后之后就往生，
1: 而且甚至是不愿意面对。
0: 对
1: 对，
0: 那你看像秋华姐也是，她小的时候皮肤也不好，
1: 嗯，
0: 身体也不好，
1: 嗯，对，
0: 你说这些是不是痛？是，
1: 是很痛，
0: 可是呢她却面对她，改变她，
1: 嗯，
0: 就我如何让自己变好。
1: 对啊，
0: 反而她现在成为她同年纪里皮肤最好的，
1: 身体最好的，
0: 撇开腿的部分，
1: 嗯，
0: 身体最健康的，
1: 对，就身体机能都很好。
0: 对，如果真的再回到过去，
1: 嗯，
0: 秋华姐没有面对那些事情，
1: 嗯，
0: 她就是从小到大都是很健康的人的话，
1: 嗯，
0: 说不定她现在的身体更糟。
1: 对，就是一遇到事情，她可能就垮下来，她也没有那样的心智可以去面对她的一些挫折。
0: 对，希望大家勇敢的去面对生命中的痛，
1: 嗯，
0: 不要让它变成你生命中的苦。
1: 嘿，没错。嗯，好，那刚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呢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故事啊，它是一个新闻啊，就是
0: 有一对，你说李元杰的吗？
1: 哦，不是耶，我昨天没有看娱乐新闻，
0: 是啊，因为励志啊，
1: 哦，励志好哦，谢谢。
0: 他们之前有说那个谁，李连杰跟成龙，他们之前演了一部戏，类似西游记，
1: 李连杰跟成龙，
0: 对，然后呢就是李连杰也演齐天大圣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要跟成龙演，结果李连杰死都不演，
1: 嗯，
0: 因为你以前立志跟那个成龙有拍过一部片，
1: 嗯，
0: 然后成龙有跟他有很亲密的动作在按摩，
1: 嗯，
0: 所以李连杰就过不了那一关，
1: 哦，就没办法，
0: 对，就说我不要跟成龙演戏，
1: 他有什么创伤症候群？
0: 没有，因为他老婆啊，他就想说这个人他以前跟我老婆这么亲密这样，啊，
1: 嗯，
0: 就没办法，然后后来的那个制片就说，我跟你讲这一出戏哦，你可以打成龙，还可以在他头上尿尿，
1: 那你要不要接？你可以不
0: 接，因为他演孙猴子吧，接、
1: 哦，天哪，原来不管是大明星还是多大人，大家都还是有幼稚的一面，
0: 就是你要给他，嗯，他想要的，
1: 对对对，啊，没错，就是人还是有这些好笑的地方。好了，我看到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感人呢，就是在云林啊，有一个卖蛙柜的爸爸，
0: 嗯，
1: 他靠卖蛙柜然后把他的小朋友教育得非常好，甚至小朋友呢在这样艰辛的环境下还拿到教育奖，然后甚至他们好像没有去补习班呢还可以获得这个多益的不知道800几分拿到金色证书等等的。然后呢我觉得他两个女儿非常的棒，一个叫做千佑，一个叫严童，这两个女儿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这个爸爸很成功，他把儿女教育得很好，因为他说其实他没有在乎小朋友要学得多好，他只在乎他们的品德，
0: 嗯，
1: 所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对姐妹他说他们那时候得到总统奖的时候啊，他们上台，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们先是觉得说我有资格来这里吗？
0: 嗯，
1: 因为我们好像其实跟别人比起来，我觉得我们家已经过得很好了，父母给我们的爱很充足，虽然我们要常常的去帮忙家里，可是有时候帮忙家里反而比我去念书还要快乐对，但他们还是很认真，所以他们就说那这个机会其实他们不应该得到，他们应该让更可以得到的人去得到，你看这种谦虚美德啊，
0: 嗯，
1: 非常的好。然后呢我记得他女儿还有讲说，哦，他从来不觉得他们家是一个很辛苦的家庭，
0: 嗯，
1: 对，所以我就想哇这个爸爸真的很感人，然后甚至到现在他二女儿应该才高中吧，
0: 嗯，
1: 有时候还会跟爸爸一起去卖蛙柜，
0: 哎，欸，这样感觉那跟那个电影叫什么美丽境界是不是讲，
1: 欸，
0: 那个爸爸，
1: 嗯，
0: 爸爸在纳粹集中营，
1: 嗯，
0: 然后一直都很快乐的在，
1: 哦，美丽人生啦，
0: 美丽人生，
1: 对对，那部很好看，
0: 连他最后要被枪决的时候，
1: 他还在跟
0: 他
1: 儿子玩，对，
0: 所以他儿子一直都活在快乐里面，
1: 对对对，嗯，很好玩。然后特别讲一个很好笑的地方是，他说有一次呢，就是这个爸爸，啊，在脸书上面要发文说他可能要买几个蛙柜会送你一条萝卜糕，可是他女儿在跟他分享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结果他爸爸就打错了，就变成说买蛙柜我就送你萝卜糕然后但是呢反正后来就发现哇糟糕了， 就是吐槽了怎么办、嗯、可是他就把这件事情

0: 情，他没有跟顾客说，对不起，我刚因为怎么样，所以我 key 错了，
1: 是，
0: 我们收回这个，他没有哦，
1: 哎呦，
0: 他反而把这个拿来当成教育小孩的一个契机，他就跟他小孩说，你看，我发生错误了，我就是硬着头
1: 承
0: 皮，我
1: 担，
0: 也要去面对，所以就变成说，好，真的买的这个挖贵了就送萝卜糕，然后这
1: 负
0: 件事
1: 责，
0: 情就让他们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也训练他的小孩，就现在变成一个认真负责的人。
1: 是，
0: 对，我昨天看到这一篇新闻，我自己是还蛮感动的。然后下面的，因为我很喜欢去看留言，下面的留言就有人说。社会就是应该给我看一点这种正向的新闻
1: 没
0: 呐，
1: 错。
0: 对，不要每天在看一些负面的新闻，什么这里又淹大水。当然，这种及时性的还是要，
1: 没错，
0: 但是有一些太多的延伸新闻，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多
1: 就
0: 啦。
1: 知道就好，
0: 对，没错。
1: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猫王的歌曲《Angel》。

0: 喜欢。我们干女儿也叫 Angel。
1: Angel 好名字。
0: 哎呀，真的是很不敢当，
1: 不要叫 Amber 就好。
0: 九月份要回来，然后呢，给我写了一大片，然后拍照给我看。他说他在美国有发现到有个轮椅很棒不但可以坐，也可以完全可以自己自理就对了。也可以站起来，推着他走，那也可以坐的，
2: 是，
0: 然后自己怎么样控制，他会自己走。
2: 有那个 Mindy 姐有给我看，我基于秋华姐长期陪伴他的人，我当场就打枪。
0: 为什么？
2: 我说这一款秋华姐不适合。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你会怕。那个椅子感觉会，就是会有那种摇晃
0: 的感觉。
2: 对，我觉得那不是你的痛调。
0: 真的哦。
2: 你可能要更扎实一点。
0: 后来 Mindy 不是有找到一个大陆的。
2: 对，那个我就觉得你还可能会接受，因为那个够硬够稳。
0: OK。好，出去的时候跟我的干弟弟他们的中安公司要增资，我完全不懂。要增资到底要怎么算，那我要去付多少钱，搞不懂。就跟他在那里。
2: 有多少个股东啊，现在
0: 我不知道多少股东啦，但是我只知道我自己有多少这样子啊。

0: 狼虎了。好，这个小虎也有认股，以前在洛杉矶当洛杉矶的经理的时候，他就是员工可以认股嘛，他有认了一部分。那现在都
1: 建聪哥的公司还没上市上柜哦？
0: 没有啦，
1: 还是他没有想？
0: 没有想，
1: 也没有想在美国那边。
0: 他现在有沾到一点 AI 哦，所以很赚钱。然后呢，在那电话里面跟他讲半天，先跟这个我干姐姐的儿子在他公司，一直到现在
1: 是
0: 他都叫我阿姨，他说都是他在算的。但是写给我看完全不懂，你看我这个数字真的很差，所以呢真的不懂。刚刚在跟小琪啊，哇，讲好久哦，我还是不懂。后来我才打电话给这个建聪，他才算给我听哦，终于稍许明白了一点点。因为我急着要增资嘛，我要赶快急着付钱，但是不知道多少钱，搞不清楚，所以就在联络这件事情。看到了我们这个艾伦呢，每天都有在脸书看到
1: 他新故事，
0: 他的故事真的很多，很
1: 丰富，跟他身上穿的颜色一样，充满了色彩。
0: 对，他最喜欢的就是颜色很鲜艳的，
2: 很缤纷，
0: 很缤纷。然后呢，眼镜也要戴红色的，
2: 可是我觉得这是记忆点。
1: 对。
0: 然后头发本来就白，
1: 已经是他特色了。
0: 他们两个夫妻头发都是银白的，但是自然，完全不是染的。
1: 对，
0: 真的看起来很年轻。哎呀，我很棒，我很棒，他很棒，真的实在是，你看第二本书居然销到，简直实在没办法形容。
1: 刚刚好搭上了这个列车。
0: 对，所以呢，我就不急的赶快送给听众朋友，让他赶快在外面多卖一点。所以听众朋友再等我一下下，
1: 没错，
0: 好不好哈？好，从他写这一方面的书，从第一本就是《亲密抢夺，谁拿走你的钱》。好。这是第一本，
1: 对，
0: 就是写跟亲人有关的，这个财产争夺的等等，好，那再来就第二本，就是最近推出的，
1: 是，
0: 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你懂吗？现在刚好又通过了，
1: 没错，
0: 通过什么？半年之后就实施了，
1: 是
0: 通过兄弟姐妹没有保留份了，
1: 没有特
0: 留份，没有特留份，
1: 对，
0: 所以。大家兄弟姐妹还是要感情好一点，
1: 不管有没有特留份呐、
0: 对，感情都要好一点。
1: 对，我们不是为了钱，但是本来那个情感就应该持续，那血脉啊，
2: 对，
0: 本来就是。可是很多人很难做到啊，是不是？好吧，那如果很难做到，看在钱的份上，那你就做吧。
1: 这个我记得艾伦姐说过，说。有些人呐、他看在钱对你好已经算不错的。有些人是拿了你的钱还对你不好。
2: 这个就不行了。
1: 这就不行了。
2: 这好伤心。
0: 所以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同意。把钱留给有没有血缘关系没关系。给你最爱的人。
1: 对啊，我今天就看到那个新闻，秋花姐的好姐妹。陈美凤，他就把他的遗产留给了他好像妹妹还是姐姐，他已经写好了，就因为他现在这个知道有这个法令嘛，所以他必须先写好。对
0: 对，就是要写遗嘱，
1: 对，
0: 很重要。所以时时刻刻都可以改变，所以遗嘱很重要。那所以呢，半年之后就实施了，
1: 是
0: 已经通过了。所以说兄弟姐妹没有特留份了，
1: 对，
0: 那没有特留份你就要写遗嘱。你遗嘱如果写清楚的话，就没有办法改变，
1: 对，
0: 就你按照你的意思去分配。所以艾伦写的这一句话我真的是觉得最后面的这一句话
1: 是
0: 把你的钱留给最爱你的人，也是你最爱的人，
1: 是，
0: 那这个人不一定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我同意这一句话，真的，因为实在是真的，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感情是不错啦。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也自己感觉到应该自己要懂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算了，不讲。
1: 但是秋花姐也做了啊，昨天我刚才在讲看师父的书嘛，圣严法师昨天那其中有一篇也是讲到，就是说这些师父从自私的爱慢慢变成大爱，就是当他们变成师父以后，可能之前他有孩子，也是有父母，难道就不爱了吗？一样爱，但是他说那个

0: 出发点是慈悲的爱，
1: 嗯，
0: 而不是那种亲人之间的爱。
2: 嗯，不一
0: 样。那同
2: 样
0: 周小姐后来既然要成立基金会，
2: 嗯，
0: 也是另外一种爱，嗯，留给他所想要爱的人，就是变成是众生。
2: 对，
1: 对，
2: 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啊一直来跟我提到说，哦，听到你节目中提到说你要啊创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就是说只有要帮助人家，并没有要募款。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想
0: 捐
2: 捐款的话就不行了。
0: 嗯，
2: 我说对，你直接捐给需要的就好了。
0: 对啊，秋花姐只是带头呼吁，
1: 嗯，
0: 让大家做善事。
1: 对，
2: 现在听众朋友帮我一个忙，
0: 嗯，
2: 帮我打听，
0: 嗯，
2: 到底哪一个机构是真正需要的。
0: 嗯，
2: 他真正做的帮人家的话，帮得真的很好。
0: 嗯，
2: 比如说老人家
0: 是
2: 单身，因为家都没有家人了，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到了你这个机构来，
0: 嗯，
2: 你有没有真的照顾好他？
0: 对，
2: 哦，这个很重要。
0: 然后你的资源真的有一点不足，
2: 尤
0: 嗯，
2: 那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
0: 是
2: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自主的过程当中，
0: 嗯，
2: 你有照顾好他吗？
0: 对，
2: 有没有？
0: 嗯，
2: 好，那如你所说的，
0: 嗯，
2: 如果他的资源不够，
0: 嗯哼，
2: 那像这种的我就很愿意，
0: 对，
2: 哦，从我们的基金会里面啊来帮助他，
0: 嗯，
2: 那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是，也许你们比较将来没有时间可以去了解到底哪里才是真正需要的，
0: 嗯，
2: 我现在就开始到处打听了。
0: 是，
2: 第一我们拍的这个愿友情，
0: 哦，就好多了。
2: 对，再来从这里面我要选择，
0: 嗯，
2: 哦，那好，再来网红与善的距离，
0: 是
2: 也是已经快到现在第九集了，是不是？
0: 对，第9集，
2: 第九集了。好，对不起听众朋友，我都没有传给听众朋友看，
0: 嗯，
2: 我真的是很不应该对我们自己
0: 自己的制作节目，
2: 没有没有，不是我制作，是全部都是雅芳还有跟那个吴哥，
0: 嗯，
2: 他们的功劳，我一点功劳都没有，我自己觉得很丢脸，
0: 嗯，
2: 好，所以说我都没有传给听众朋友看，
0: 嗯，
2: 所以就很对不起我，明后天我会跟吴哥，
0: 嗯，
2: 要这个整个节目的内容，
0: 是
2: 每一集，
0: 嗯，
2: 然后呢
0: 大家在 YouTube 搜寻网红与善的距离
2: 就
0: 有了，就
2: 可以了，
0: 嗯，
2: 但是
0: 最新的消息都在上面。
2: 对可以，然后已经突破了，
0: 嗯，
2: 又突破了，
0: 太好了，
2: 真的很棒，很棒，点阅率真的很高，所以我也可以放在我们脸书跟 LINE 上面给大家看，
0: 嗯，
2: 好，我真的是感到这个公文已经下来了，我们的这个基金会已经成立了，
0: 嗯，
2: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的
0: 程序要跑，
2: 哦，所以听说最后是会经过法院，
0: 嗯，
2: 也要经过法院，所以说我正
0: 等待，不是律师哦，
2: 不是，是法院，
0: 嗯，
2: 哦，所以希望尽快能够下来，
0: 嗯，心里一块大石头就安了。
1: 对
2: 我现在居然可以到连看都不看的
0: 股票
2: ，
0: 嗯，
2: 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能做到，
0: 说放就放，
2: 对，
1: 好厉害哦！
2: 现在到底什么涨什么跌，我完全不知道。
0: 所以秋花姐应该去信那个道教。
2: 什么叫道啊？
0: 有佛道法嘛，各种教派，
1: 嗯，
0: 因为道教讲的就是顿悟，
1: 嗯，
0: 禅宗啊，就是他们讲说，真的很多人说啊，你那个旧习惯啊，
1: 嗯，
0: 没办法改啊，
1: 嗯，
0: 他们讲的就是顿悟，禅，
1: 嗯，
0: 宗，你只要那个顿悟到了，你瞬间就可以放下屠刀
1: 立
0: 地
1: 成
0: 佛。
2: 不敢当，不敢当，我真的是希望我有生之年想做的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把它真的做好，就这样子。所以听众朋友帮我的忙，好不好？帮我打听到底哪里哪一个机构他真正需要的，
0: 是
2: 好，我只有捐，我没有要，没有要募款，所以你们都不用跟我说要捐款给我，千万不要，真的谢谢你们。但是呢，还没有下来，现在还不能够进行，所以谢谢听众朋友，
0: 是
2: 好，继续欣赏歌曲。
0: 好，
2: 然后如果要买我们产品，记住打电话27519911，刚刚又吃了胶原蛋白，哦 ，OK， 灌很多水，
1: 必须的，
0: 对，很好。
2: 到早上到现在已经第九杯了
0: 啊，9928。一天要3000是不是？
2: 没
1: 有啦，
2: 没有，不需要。
1: 我忘记是体重去乘以多少了。但以秋华姐来讲的话，我觉得她可以练习一天有1500就够了，
2: 2000就够了。
0: 嗯，
2: 我不喝个2000，好不好？所以呢，刚刚喝很多水，太好了。我既然知道说喝水的重要性，听众朋友，你们要真正的去 进行，
0: 对，
2: 不要说光听
0: 是
2: 啊，而没有去做。
0: 记得皮肤喝水也很重要哦，擦个保湿一下
2: 啊。好，眼睛更重要，
0: 对，
2: 要不然你会看不清楚，
0: 会干眼症。
2: 对，徐志安为大家设唱的看清楚，靠我们的尤尼士就可以了，
0: 没错。

0: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1: 好的，今天名人名言啊，我先说好了啦，因为我这个名人名言我会放后面，因为这个名人名言有一点改编，它不是名人，但是它是因为某一出电影啊，它后来有一些坊间的人重新把它写的一句话哈、哦。这部电影是《千叶千寻》，那它是在《千叶千寻》的卡通啦，最后一段呢，就是千寻跟白龙之间的对话。千寻问白龙说：“我们还会再见面吗？”然后白龙就跟他说：“一定会。”千寻就说：“一定哦。”白龙就说：“一定，不要回头，往前走。”然后之后呢，千寻就遵守约定，完全没有回头，一路走出隧道，回到人类世界。而电影就在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那官方呢也没有拍续集。所以到底呢他们有没有再见面也不知道。因为呢故事最后是说白龙许下了一定会再见面。但是呢电影并没有给出任何的答案，因为千寻回到现实当中呢，父母是完全已经忘记神隐世界发生中的一切，只有钱婆婆送的那一根头发啊微微在闪光啊发生，那经历的就说那不是一场梦，那是真的。所以呢后人呢就是看电影的人，他就把这个写了一个文案，我觉得这个文案很美，也可以拿给我们现在的人。他说：人永远不知道哪次不经意跟你说了再见之后，就真的不会再见了。
2: 对，
1: 你自己回想你的人生，像我自己也有蛮多朋友，也或者可能是长辈，可能是同辈，想起最后一次跟他说声再见，但是那时候那一刻，你绝对会觉得，我们可能再过几个月啊，再过几年，我们还会再碰面。可是真的就没了。
2: 对啊。
1: 那还好，很庆幸，就是大多数的那一声再见或者是离开，也许都是美好的那一刻。所以后来我就常常跟很多的朋友，我都会有自我的一个要求，就是尽可能的在说再见之前，我们的关系是好的。要不然呢，无论我们这一生，可能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可能已经相处了四五十年，但是在说再见的前一刻我们是吵架的，
2: 对，
1: 然后我再也没有跟他见到面。其实这五十年就毁了。
2: 对啊，
1: 所以结局很重要。那也希望呢用千叶千寻他的这句话呢来让大家就知道说，真的也许在这一次的别离，你不要认为还有机会说些什么，可能就没有了。
2: 对，
1: 这个时候很多你想要的仇恨都会放下，你想要的就是一个美好的感觉。
2: 对，
1: 因为人永远不知道哪次不经意跟你说了再见以后，就真的再也不见了。
2: 是耶，在我分享我的名人名言之前呢，我可以先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是跟宇飞哥讲的这个主题非常相关。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说他某一年开始，他本来跟他的朋友群有三

0: 人组，然后他那时候还没有讲他有三人组，他只有说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他们有彼此约定，每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定要互相祝福他们某某节日快乐。然后我就说哇，好可爱哦，你们很可爱耶，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他才跟我娓娓道来说，因为他们原本是那种从国中开始的死党，就是人家都笑称他们三剑客那一种的哦。但是呢，他记得因为后来工作关系，大家渐渐的比较少联络，可能甚至一年都见不到面。可是跟其中一个朋友啊，大概在半年前才联络上，然后说，哎，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约啊？在某某节日之前，我们来约一下。结果过没多久，那个朋友就倒下了。所以等于说，他们某某节日都还没有，都来不及一起庆祝，然后没有办法祝彼此节日快乐。然后他们知道这个噩耗之后，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剩下的这两个人呢，就彼此约定好说，这个节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彼此说个节日快乐，然后纪念他，同时也确保我们都还活着。对，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觉得还蛮感人的啦。对，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名人名言呢，转换一下心情，嘿，是哈，
1: 音乐都不出来了，
2: 没有音乐
0: 对啊，名人名言没有背景
2: 只有
0: 音乐，
2: 片头啊，刚刚片头已经播完了，
1: 好，那我就可以不是名人名言了，好不好？
2: 没有，他还没讲，
0: 对，我还没分享，没
1: 好
0: 关系，
1: ，OK，好，
0: 我简短的分享。
1: 我以为你前面讲这一段，好，我没有在注意听，我在看东西，
0: 哦，没关系，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转换一下心情呢，是一个比较好笑的，我长期的追踪的一个算是那种在脸书上面写文章的人，不算作家，但他最近成为作家了，因为他出书了。这本书呢叫《厌世的人请来泰国》，然后他就是在讲述
1: 我
0: 说，
1: 想接什么话？
0: 哦，因为这个人他就是其实，他的书里面，他虽然取这样的书名，可是这个人他，你从他厌世的文笔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他一点都不厌世，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抱着热爱的，对家乡、对所有事物，他是充满好奇心的，所以才可以用那种毒舌的一些角度写下一些很好笑的文字来。就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笔，所以呢，书中他就有说到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可爱。他第一个他说，人生不需要什么事都先写好企划书吧，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有一些
2: 突然
0: 临
2: 起
0: 时，
2: 来的，
0: 对，天外飞来一笔的，所以有时候你先写好企划书，好像也不是有办法每一步都照着你要的步骤走嘛。然后再来呢，他就讲到一句，他就说，人生呢，所有事情其实你仔细想想，可能都是浪费时间，但是没有关系。开心就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至理名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生很多时候开心就好，但是健康是第一
2: 对
0: 重
2: 啊，
0: 要的
2: 没健康
0: 哟，
2: 哪来开心
0: 是
2: 啊？
0: 不是呢？对不对？身心健康就是这样啊。我分享完了。
1: OK，好，既然可以讲这么短，那我不是名人名言，这是我亲身的体验。因为前两天我上，哎，是前几天吧，还是上个礼拜，我忘了。我们到那个步行搜狗啊，跟 Mindy，然后到地下街去吃东西。吃完之后，就准备要到沈师傅那边。
2: 是。
1: 结果呢，好，Mindy 推我的轮椅出来，因为玛丽安最近很忙。我们老家就是豆豆他们住的那个七楼，
2: 漏水。
1: 漏水很严重，所以现在要花三四十万，要去弄整
2: 防
1: 个
2: 水
1: 屋
2: 层。
1: 顶。哦，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时间去买东西。我说尽量叫他们不要叫 Uber，好，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亲自去买东西来吃。所以呢，就每一餐都是由这个我们马里安帮他做好，然后陈凤敏来拿，就这样子。所以呢，那天我就在搜狗吃东西，
2: 是，
1: 吃完我就讲说我们到沈师傅那边要请他来接我们这样子啊。好，吃饱饭之后一打电话给他，上来才发现哈，下雨啊。复兴搜狗有那个门口蛮大的空地嘛，对不对？那停车的地方是在
2: 那边不能走
1: 复兴，
2: 车，
1: 对，复兴南路
2: 对，
1: 旁边就这样子啊，就要把轮椅推到那边，
2: 是，
1: 我会淋到雨。你知道吧？
2: 嗯，
1: 刚好在要出去之前，发现哎呦，还下的这不是很大，但是呢，觉得你走到那里一定淋湿
2: 是，
1: 的这种状
2: 也没带伞，
1: 没有带伞，在这种状况之下，突然有一只伞从我后面过来，这
2: 哎
1: 样
2: 呦，
1: 子帮你遮了，
2: 保全，
1: 那个伞还真大， 是一位男士哦，
2: 是，
1: 你知道吗？
2: 啊、
1: 好，哦，明你就一直跟他说谢谢谢谢。嗯男士，然后拿了一只很大的伞，就这样帮我撑住。
2: 嗯、
1: 然后我说走，要到哪里？我说那个民警跟他讲说，这旁边的那部车这样子哦、嗯。结果呢，我们就走过去、
2: 嗯。
1: 走过去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在旁边，我就说：“哎呦，你怎么那么贴心？怎么这么棒？”
2: 嗯、
1: 哎呀，蛮年轻的。
2: 是，
1: 你说他怎么回答？
2: 嗯、
1: 他说：“因为我有经验。”
2: 哦，怎么说？嗯、
1: 他说：“我爸爸。”生病、
2: 嗯、
1: 所以我要带他到医院、
2: 嗯、
1: 所以呢要让他一路上能够看到风景、
2: 嗯、
1: 所以我就不想开车就用这样子推他车、
2: 嗯、
1: 然后呢、让他边走边看一些、街道的、形形色色
2: 是
1: 这样到医院他才不会觉得、每天都关在家里啊、嗯、等等啊一要出去就是坐车，就这样，嗯、没有讲那么多啦。他只是说，因为有这个经验、
2: 嗯
1: 哦，所以呢，曾经就是推着我爸爸，结果就在外面淋到雨、啊
2: 嗯、
1: 突然来一个下大雨，
2: 大雨
1: 结果呢，他淋湿了
2: 是，
1: 连爸爸也淋湿了。他说最痛苦的是因为没有骑楼可以避
2: 啊，
1: 所以他说满身、
2: 嗯、都是大大。
1: 对，所以说讲到这里、
2: 嗯，
1: 我要跟听众朋友说。对，我曾经看过一句话，很棒，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才会想为别人撑伞。哇，这句话很符合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前面，
2: 嗯、对，
1: 对不对、
2: 嗯？
1: 所讲的一切，
2: 嗯，
1: 他有经验，所以他才知道说坐在轮椅上，
2: 嗯，
1: 那没有带伞的痛苦是什么状况，
2: 嗯，
1: 所以他就赶快把伞这样来帮你遮，哇、哦
2: 嗯，
1: 真的很感动，
2: 嗯，
1: 很感动。好，接下来呢？
2: 情长路更长，
1: 是，这是徐景淳唱的吧？
2: 对，
1: 哦，没错 ，OK。

0: 哇，喜欢，好久没播了。
1: 情长路更长。
0: 对，没错。好，喜欢。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有好多东西都没做介绍，尤其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酵素。
2: 嗯。
0: 哇，既然酵素最近也是营业额增加了、
1: 嗯、
0: 我节目当中讲的不多啊。
1: 对。
0: 真的讲的不多，
1: 可能夏天到了、嗯、大家发现自己哎肚子怎么出来了、
0: 哎、夏天过了，现在已经入秋了、
1: 嗯、
0: 但是还是很热、嗯、
1: 对、
0: 嗯、对，所以天气真的是不正常、哦
1: 嗯、
0: 那我讲到说啊，我们的酵素变得怎么营业额提高、
1: 嗯、
0: 节目中并没有讲了很多广告、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嗯、
0: 我真的很开心、
1: 嗯、
0: 就前不久嘛，就是啊李主任回来帮我做了那个断层扫描，
1: 是，
0: 然后又跟我讲说，来，我再帮你再做一下那个超音波，
1: 嗯，
0: 再看一下，
1: 嗯，
0: 这个胰脏的问题，啊、
1: 嗯，
0: 一看，哦，没什么变化啦，
1: 嗯哼，
0: 放心，
1: 嗯、
0: 哦，顺便肾脏也做一下，哎，一个小小的石头，已经很久了，
1: 嗯哼，
0: 在左边，
1: 嗯，
0: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变大，
1: 是，
0: 你知道，
1: 嗯，
0: 哇，真的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的青霉菌里面那。我们的酵素里面有青霉菌、
1: 嗯、哼，
0: 青霉菌真的是有化石的效果、
1: 嗯、
0: 它会让你石头不会变大，
1: 慢慢，对，
0: 你知道吧，很棒、
1: 嗯、
0: 但是呢 我也蛮久没吃了，因为一吃、
1: 啊、怕太瘦，
0: 对、啊、
1: 已经够瘦了，
0: 就是因为吃青霉菌就会瘦啊、
1: 嗯、
0: 我现在已经不能再瘦了吧、嗯、
1: 不过 它应该是专攻肚子啊，
0: 对，但是呢、嗯、你肚子消化好，
1: 对、
0: 哦、那你就不会一直怎么讲，用不该长出来的肉要长出来，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真的对肠道有很大的保护、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才肯定了我们的酵素，
1: 是
0: 泽野酵素，在外面买的话同样的 size、
1: 嗯、
0: 在外面买成分没有我们好哦、
1: 嗯、对，
0: 我们里面有了青霉菌、
1: 嗯、
0: 还有凤梨酵素，特别的，
1: 对、
0: 哦、坚果啦什么
1: 菌类啊，
0: 菌类
1: 都有，
0: 什么都有，
1: 对，所以大家要来丽人屋之前可以先到搜狗地下室问一下他们都一瓶多少钱，
0: 都是2500、2600，
1: 嗯，
0: 同样 size 的、哦、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没有我们好，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才会有一位这个到大陆做生意、
1: 嗯、
0: 做得很好，不是姐姐、嗯、妈妈就交给姐姐，
1: 对，
0: 这个婆家这里嘛、
1: 嗯、
0: 来跟他们住在一起、
1: 嗯、
0: 他现在应该是生意做得很大，
1: 嗯
0: 经济非常好、
1: 嗯、
0: 不但每一个月要支付一些他们的生活费用、
1: 嗯、
0: 还支付了帮佣的费用、
1: 嗯、
0: 所以亲家母就说了好棒哦，
1: 是
0: 哦，真的自从这个亲家母来住在我们家、
1: 嗯、
0: 我们现在有帮佣可以帮我们打扫煮饭、
1: 嗯、
0: 很棒哦，
1: 对，
0: 然后还招待全家人，不管是这个姐姐的婆婆、
1: 嗯
0: 哦、还有全家这样一起到、
1: 嗯，
0: 到大陆去玩、
1: 嗯、哼，
0: 你看看、嗯、真的很棒，他就是我们的酵素
1: 爱用者，
0: 酵素跟优康宁的爱用者，一买都是20瓶、
1: 嗯、哼，
0: 20瓶、
1: 嗯、
0: 就这样买，
1: 是
0: 因为应酬多、
1: 哦、
0: 所以他们喝酒、啊
1: 嗯、
0: 等等，所以优康宁很重要、
1: 嗯、
0: 优康宁有照顾你的肝功能
1: 肝、
0: 哦、真的很重要，里面有青霉菌，不是，
1: 对不对？

0: 有那个
1: B 群、
0: B 群、
1: 姜黄，
0: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
1: 大蒜素。
0: 大蒜素以外，还有鲜金，鲜金，鲜金真的很棒，照顾肝脏。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对，
0: 轮到秋华就是讲广告。听众朋友，原谅我好不好？因为
1: 所以我们的业绩是靠秋华姐一个人扛下来
2: 的。
1: 我们只是敲边鼓。
2: 对，秋华姐一个人扛起所有。
0: 别来了，
1: 我们拖累了节目。
0: 你别来了，你别来讲这种话。
2: 深感惭愧，
0: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只是我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势利眼。
1: 不会啦，
2: 不会啊，
0: 爱讲广告，
1: 我们也要经营啊，
2: 对
1: 啊，要不然怎么能够经营下去
2: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广告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我们自己有所认同，然后我们自己都在吃，
1: 除非我们现在改成佛教电台对，那请大家供养我们
2: 没有吗？化缘再要去化缘呢
0: 现在能够听广播的人爱听广播人不多了，
1: 对啊，越来越少了，
0: 因为大家都在网络网络也有，网络也可以找得到，
1: 对，
0: 正声的104.1，就是我们调频台，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听啊，
1: 对，
0: 如果说要出门全世界去玩，你可以听正声
1: 也可以
0: 综合台，那综合台是网络所有台湾正声所有的电台，
1: 对，
0: 它有到处
1: 最好的节目，
0: 有花莲啊、宜兰啊、台中啊都有，对不对？
1: 是，
0: 网络所有的节目。
1: 这个时段
0: 对同一个时段是优质的节目，
1: 对，
0: 所以我们节目是其中之一，
1: 2点到4点，
0: 对，一定可以听得到，所以你在国外的时候你算好时间，因为时差嘛，
1: 是
0: 在国外会有时差，因为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所以你就对好说台湾的时间是下午2点，你照样可以在网络上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对，那如果不要那么及时的话，其实听我们24小时是最好的，
2: 对，它有一个云端的地方，
1: 对，
0: 对，就下载好不好，我们每当做完节目，我们整个节目都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你们就下载，就可以带着到处都可以听，飞机上大概不行吧，
2: 飞机上你先下载好离线播放就是可以的，
0: 真的，
2: 对对对，
0: 好，打电话27519911，好，
2: 来
0: 继续安排的一首歌曲好不好，时间
1: ND 的歌曲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OK， 好，西洋歌曲，就是我每当看到拿到这个 ND 看到这首歌我一定会播，我在中华电台的时候做早上的节目，居然会每天在播睡虎，我笑得不得了，
1: 是放给大夜班听的他们刚刚好下班
0: 真的。

0: 首歌，真的吴佩宝唱的好爱哦，喜不喜欢？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总共播了三首西洋歌曲哦。好，那听众朋友不要嫌我很烦，老是播这些歌，老歌我只认识这些啊。
1: 好听啊，好听比较重要。
0: 新歌我真的认识的不多，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哈、哦，来。

0: 现在我们在 FM 一定要在57分就要结束，
1: 58
0: 57、啊、真的他会有讲，
1: 现在改到57了，
0: 对，你不知道57，然后你就音乐垫着、
1: 啊、
0: 不然的话会听不到我们讲结束的声音，
1: 是，
0: 对， FM AM OK 了、
1: 啊、
0: 好，所以来播这一首曲子，是歌名叫什么呢？
1: 黄昏近晚霞，
0: 是，这也是 AI 的歌哦，
1: 嗯。

0: 好好听的歌，我舍不得把它结束，但是听音乐继续垫下去好不好，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4号是星期五，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这两个多礼拜以来啊，那么尤其是南部地区这个雨啊下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屏东高雄地区来说的话呢，几乎累积雨量达到了2000多毫米啊，2000多毫米。哎，这是什么观念呢？像台北昨天下的这个雨相当的厉害啊，昨天下午是不是暴雨？那个雨真的大到不得了啊。那么昨天的雨在台北来说的话，大概140毫米啊，就是每小时140毫米。那么你看看南部这个雨可以说是几乎啊是天天如此下啊，你看看真的是受不了。今天来说的话呢，北部地区雨势就非常的集中啊，包含了新北市来说的话呢，基隆河也是水势上涨，像是拱北桥还有保福桥都暂时都禁止通行了啊，因为这个河水暴涨。再加上铁路来说的话呢，像是深澳线还有平西线的这个火车呢也暂时停驶。所以在新北这边来说，汐止啊那边也开始那个水啊都淹了啊。所以呢我想这阵雨来说的话呢，南北虽然在日前呢北部地区比较没有那么集中的雨，但是呢这两天也就下给你看啊。所以这个对流云系啊是非常的厉害，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还好，那么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礼拜天之后呢，那么各地的雨势就会减少，水汽也都逐步逐步的退去了啊。不过呢，我想气温来说的话，也不会热到35、36度了啊，不会热到那么的热。秋天毕竟是已经到了啊，秋天已经到了。那么像今天来说的话，户外的温度啊，以台北市来说已经只有26度了。所以这种天晚上睡觉开了一个窗户啊，还真的是蛮舒服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稍微把肚子盖一盖，免得着凉。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首先跟听众朋友呢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博仁医院的眼科主任，也就是杨元凯医师啊。当然听众朋友反应还是蛮热烈的啊，都打电话来说有机会多请这个杨医师来啊。我说好，那有机会的话就不同的眼睛方面的一些问题请教专家还是比较重要的啊。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这一次啊，我们就是请代工厂帮我们制作这个，就是打定打这个蓝莓定啊，因为过去。

就有听众朋友说，可不可以有这个大包装的啊？可不可以有大包装的？那么这次昨天货到了之后呢，我们也请代工厂帮我们做了，就是大包装的这个蓝莓锭啊，大包装的蓝莓锭，这一罐呢是500粒啊，500粒装。500粒相当于我们的瓶子大概就是八瓶左右。8瓶左右的话呢，听众朋友，我想这是一个特价来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8瓶左右。我们4瓶，未来来说4瓶为一组了啊，8瓶的话就等于是2组嘛啊，2组还多一点。我们完全是以特价啊，那如果说你要大包装的话，我们只有10个名额。啊，只有10个名额，听众朋友注意哦，只有10个名额，因为我们初期来说的话呢，就是看看有没有喜欢大包装的啊。如果说你你要希望大包装，听众朋友，这可以放2年，绝对没问题。而且我们用的是特殊的那罐子，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那个罐子，有没有？它是密不透风的啊。那么像我在公司里头，我就是用这个罐子来装这个散粒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打样出来，我就每天吃个4颗5颗啊，就放嘴巴里也慢慢嚼一嚼，也很好。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要嚼一嚼的话呢，绝对没问题啊。你不愿意嚼就把它怎么样来，就咬那么2口，然后就用水把它送下去就行了。我们未来啊，未来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再有这个特价了啊，所以呢这2天我们出货啊，这2天出货我们都会询问原来订购一组的听众朋友，需不希望啊，希不希望能够追加成2组，还多一瓶。大概90%的听众朋友都说我要加，你就给我加2组好了，变成2组啊，本来订一组嘛，那就后来就变成2组了嘛，这个比例来说非常高。啊，非常非常高。我们同事打电话就说，你这个蓝莓锭到了啊，你是订一组啊，一组是1250嘛，1250，那么要不要追加成2组啊？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好，就2组吧，2组啊。那么我想这个蓝莓锭啊，我在这个地方待会儿再把这个蓝莓锭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所谓它对我们人体的一些帮助，我再会详细的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跟报告啊。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大的包装啊，有听众朋友如果说喜欢的话呢，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来，我们是特别的优惠，特别的优惠啊，这点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一下，好吧？只有10个名额，只有10个名额啊。好，这是简单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个说明。我们这个捷运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北捷啊。那么我当然在香港也做过捷运，当时呢在香港做捷运，我真是羡慕的不得了啊！那是民国，这样算起来应该是民国80年左右啊，到香港去，那时候羡慕的不得了，哇，那个捷运。但是呢香港那时候的捷运，当然了，我们报道台湾还没有啊。随后呢我们这个捷运开始了，我们北捷开始正式的通车了，我们赫然发现到，就是我们的捷运站还有捷运车厢都是相当够水准的啊，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爽，每一位乘客都会怎么样按照次序来排队。哎，听到没有，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市镇人民的一个水准的表彰啊。这是怎么样来主动，不是怎么样叫别人去什么什么，都是自动自发的，然后呢非常有其规律，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人民的一个素质，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车厢里头也非常干净，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不是坐这个捷运，然后呢到那个去坐捷运，然后呢去转这个三鹰站，有没有三鹰捷运，就在我坐在我旁边，突然间怎么看到怎么一对母女啊趴在地上干嘛呢，在擦他们打翻的咖啡啊，赶快在那边擦。他必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车厢还好，人不是很多啊，他们母女两个就在地上擦，然后旁边的乘客也赶紧拿了这个就是卫生纸啊什么什么的来支援。哎，这是一个公德心啊，你呢撒了这个咖啡，当然捷运会有工作人员会来清理，但是呢听众朋友，
当你到站的时候，上下车的旅

客会不会把这个咖啡踩的是到处都是，会不会？所以呢，这对母女来说的话呢，相当具有她的一个基本的公德心，立刻拿出大量的这个纸巾呢，来擦拭他们所打翻的咖啡。当然不是很大杯了，但是最起码他们有这个心，然后呢，把这个擦好的这个纸啊，再丢回到他们的这个空杯子里头。那更怎么样，让我觉得非常值得鼓励的，也是值得我敬佩的，就是旁边好几位这个就是乘客，立刻从他们包包里头拿出就是擦手纸啊什么什么的，来支援这一对母女。哎，听着吧，他们动作非常快，就好到站了，他们这对母女也在那一站下车，但是整个车厢里头就是他们打翻咖啡的那个地方擦得干干净净啊，擦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怎么样一个乘客他的一个公德心啊。那有些我只能讲，有些朋友来说的，管你个三七二十一啊，傻了就傻了嘛，这怎么样呢，你拿我怎么样呢，这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修养啊，个人的修养。所以呢，看到了我们的北捷啊，实在是又有新的车辆要来，那更是我说啊，让我们的台北市民来说的话，有更好的一个就是搭乘捷运的一个空间啊。现在我们的信义线终于怎么样通车了啊？所谓通车不是开始来，它是延长到怎么样来广慈博爱院，还有就是奉天宫。哎，这一段修了快十年呐。这一段修了快十年，你看看，终于是完工，然后通车了啊！在上个礼拜天终于是通车了。那广慈博爱院，这原来来说的话呢，是很多的一些荣民伯伯啊，都住在这个地方，都是单身的嘛，单身的，然后住在，所以叫做广慈博爱院啊。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首长，逢年过节都会来广慈博爱院来探望这些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老农民啊，老农民。那么这里来说的话呢，我曾经经过，那时候怎么样呢，已经搬的差不多了啊，因为老农民啊，那么老农民这些老伯伯们呢，有的都已经年纪已经非常大了，可能都已经离世了，所以呢空的屋子也都空了很多，最后呢就完全把它拆离。但是呢在他们的大门口还有一个铜像，就是先总统蒋公的铜像啊。这是广慈博爱院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一个专门来照顾过去老农民的一个住所啊，广慈博爱院啊。那么在奉天宫，当然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去过，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司在这个松德路啊，松德路。那么有一段时间每逢初一十五我都会到这个奉天宫来上香致敬啊。那时候有个师姐啊，那个师姐现在已经到这个高雄去了啊。她呢就怎么样呢，她就帮我呢就是跟这个奉天宫的三位，也就是王爷来请示，然后说这个王爷跟我之间的缘分啊。当然，所以我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会在就是信义路那边有一个卖香的一个铺子，叫做一支香啊。那我都到这边来买，固定买什么。后来买久了之后，那个老板呢，老板娘都非常清楚，买什么什么也都会主动的跟我讲，然后我都记起来嘛，然后说要这个要什么，这个要什么，然后呢去烧啊，去烧。那么这个奉天宫来说的话呢，它主要供奉的是王爷之外，也有玉皇大帝大天尊呢。那么这里来说的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它的规模啊。那奉天宫来说的话呢，那个时候我也带我的母亲李妈妈来这边就是上香致敬，在这里到了礼拜天都会有这个平安面啊，平安面。不过现在来说，好像在他们的食堂我就吃过一次。原来是前头一个卖就是卖一些就是做生意的一个店，然后呢供给大家来吃平安面。那后来呢好像到他们的食堂啊，就由这个院方来说的话呢来主持啊，就是大家在餐厅里头来吃这个平安面。他餐厅很大。

啊，我在那边吃过一次。有一次呢，到这边来，上香祭拜嘛，啊，顺道呢，中午就在这边呢，就吃了一碗这个平安面。哎，听说们很多的寺庙到了这个初一十五还是怎么样啊，都有这个平安面。像林口有没有？林口观音寺，林口这边呢也是到他们的香客大楼啊，上完香完了之后呢，可以到他们的香客大楼，他们那边的食堂也是免费供应这里的香客来吃平安面啊。我在那边吃过两次，还碰到朋友，真的很巧，你看到那边去碰到朋友。到那边呢，就是管你吃了啊，你要吃几碗都没有人限制啊，这就是庙方来说供给给大家的一个平安面，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啊，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所以呢，听众朋友，这是他们这个面是煮的面啊，那还有我那时候我们看过报道，不是在中部有一个土地公庙啊，是供应给大家怎么样来泡面。那边有就是信徒都会奉献这个泡面嘛啊，那到那边去祭拜，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去选这个泡面来怎么样来吃一个平安面也不错了啊。假日我说了，天气也没有那么的热了啊，慢慢的秋高气爽的时节呢，大家不妨可以出去走一走，去晃一晃，然后呢去那边看看风景。我说了，秋天我最喜欢秋天了。人家说秋意浓，然后呢，秋天好像蛮那个的。我说哪一个？他说好像没有什么生气，喜欢春天。我说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只要是天我都爱。夏天只是怎么样太热了，冬天我觉得怎么样也是蛮舒服，因为我是怕热，我不怕冷啊。所以一年四季我到处跑，像8月份我不是讲了吗？8月份我跑了3趟，就是旅游啊。8月1号我到胶西，有没有？8月1号我到胶西，晚上住胶西，然后第二天到宜兰。8月15我们一家人呢到那个宜兰，然后去赏金。8月30号我是怎么样嘞？到这个29号、30号不是就到了这个彰化住一晚，然后第二天到鹿港嘛。所以8月份我就出行了3次啊！你看，听众朋友真会跑。那我下个目标呢，是可能要开车到中坜啊，到中坜去，因为中坜龙岗那边倒是有这个国旗屋，我都一直没有去过，有机会到那边去啊。然后忠贞新村呐什么，这我就要请教阿富了啊。阿富就是这个中坜啊那边的这个居民啊，请教他。然后再来呢，想去大甲，因为我们平常听众朋友，我们坐火车啊，绝大部分好像都是坐到山线。那么这大甲是海线啊，海线，大甲沙鹿啊，大甲这个啊，有没有？没有。然后呢，到这个就是到了竹北这边就汇合了啊，竹南竹北这边就汇合了。其实说起来，大甲我曾经啊，就是走海线走过好几次。环岛的时候呢，走这个海线的时候呢，走这个61快速道路，先到白沙屯，有没有？白沙屯妈祖庙啊，去上香，然后再走这个61快速道路，然后就到大甲，啊，到大甲我去过2次，啊，大甲就是这个环岛的时候去过2次。那另外来说的话，以前我们过去啊，我们在中南部都有这个摆这个就是百货公司的柜位嘛啊。那么撤柜或者怎么样的话，都走海线，走大甲，走快速道路，不要走这个中山高，因为那时候会塞车，都走这边，都会经过大甲。然后我们有位同事，他的老家就是在大甲蒋公路上头啊，他就给我介绍，那个时候哎，听众们，那时候民国86年，我印象很深，86年、87年，他就介绍我吃那个荤穷啊，粉肠啊，那个粉荤穷，哎，别地方不容易吃到啊。在新竹城隍庙倒是有一家我吃到这个荤穷啊，叫做粉肠，那么它里头呢是怎么样灌的粉，然后那时候就是怎么到还有到了晚上去吃那个就那个老阿伯啊在卖啊，那么他怎么样呢？他又炸香肠又炸这个荤穷啊荤肠啊荤肠啊，哎呦这还念的不是很地道。然后呢，就是烤香肠里面再用那个油啊，再去

炸那个荤条，哎呀，很好吃，非常里头一条肉。那现在来说已经怎么样来做出名了啊？他就在那个圣香珍啊，不是叫什么那个卖那个饼的有没有？在那边哇，大排长龙。我曾经到这边来排队呀、啊，买这个荤条啊荤条，都卖出名了。在大甲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而且是有名的一个我们说庶民小吃啊，庶民小吃。那大甲我想去那边大甲镇南宫啊，到那边去上香，然后致敬，然后到大甲附近呢、啊、去走一走啊。所以我这个坦白讲呢，就是旅游的这个计划，我到处走，只要是有时间，然后呢规划好之后呢，拿起脚就出发了。那个独行侠，这也变成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叫我叫独行侠。这独旅啊，就独自旅行，其实说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啊。所以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1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正声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哎，刚才讲到捷运，后来我再到香港，发现到香港的捷运，他们的捷运站也老旧，当时看起来哎呦好新鲜，后来看灯光又暗，然后车厢里的又挤，哎呀，跟台北的捷运真的是怎么样呢？不能同日而语了。我们非常的光亮，而且怎么样，车厢又非常的新，所以我们北捷来说的话呢。当然中部捷运还有南部捷运我是没去做过的，最起码北部捷运给他们举一个大大的一个大拇指，真的是非常的赞。这也是我们住在台北市的一些朋友来说，这是我们的台北之光啊。现在新北也有怎么样呢？新北的捷运也都慢慢的布局了啊。那么当然他们的这个水准跟台北市几乎完全一样，因为我们这就跨越所谓的这个县市嘛，北捷跟这个新北市就完全就融合在一起了啊，都算是北捷了啊，北部捷运，这样讲讲也不错。来欣赏这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的节目现场，时间是下午的4:23。

好，接着我们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刚才就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说了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精选蓝莓锭啊。因为过去就有听众朋友问到，就是蓝莓锭啊会不会做这个大包装，包含了就是怎么样，包含了维生素 D 有没有，我们的维生素 D 会不会做大包装，因为 D 的话那时候已经来不及，都已经做了啊。那蓝莓锭的话呢，我这次就准备了十个名额，那么就是500粒装。我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啊，未来我们就是买三送一是1250是4瓶，那么8瓶的话就是2500啊，8瓶的话是2500啊，2500，那500粒来说的话，比8瓶还多一点啊，比8瓶还多一点，我们特价就是2150元，2150啊啊，这整数好了，就2100好了，2100啊，注意一下，我们同仁注意一下啊，2100元。那么2100元的话，原来8瓶的话是2500，我们特价是2100元，500粒。那有听众朋友如果说希望拥有的话呢，那我想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只有10个名额啊，10个名额就是大罐装500粒的。那么有听众朋友喜欢的话呢，就跟我们电话联络，2100元，这是特价2100元。你除以500粒的话呢，大概1粒是4.2块啊，1粒4.2块乘以60粒的话呢，1罐是252，你再乘以四的话呢，是1008块。那本来是1250啊，那么这1008块，这是4瓶量，你乘以2的话，听众朋友，你看是不是相当的划算啊，相当的划算。有的话就来啊，没有的话就算了啊。有听众没？因为我们，哎，听众没有？我们这一次这个蓝莓锭已经超过2000罐的这个营销啊，已经超过2000罐了。所以呢，该买的我想大概也都买了啊，这没关系，只是优比，我只是有这个十个名额啊，就2100块啊。我们的同仁听到没有啊？2100块钱，就是500粒的啊，500粒的包装。那么再来呢，我。

我跟听众朋友谈一谈，那有听众朋友今天讲到说这个蓝莓定是不是只有针对眼睛，我想那个所有的有关于眼睛方面的营养素里头都一定会有所谓花青素，都会有花青素。为什么呢？因为花青素对我们眼睛来说实在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营养素啊，它能够提升我们视觉的敏感度啊。

凸起的一个产品啊。你看所有的眼睛的营养素里头一定会有所谓的花青素的一个存在，一定会有花青素的存在，包含我们现在我们的眼睛营养素叫做美丽新世界，有没有？就是靶灸了，美丽新世界。我们美丽新世界所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内容物来说的话，金盏花所萃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叶黄素，金盏花这是低温，我们说逆温层低温来萃取的金盏花的这个专利的叶黄素，再配上玉米黄质素，这是一个黄金比例。现在我们再加上了一个虾红素，哎，听众朋友，虾红素你不要误会是荤的，虾红素是一种植物，虾红素只是它名字叫做虾红素，大家不要瞎了哈。哎呀，这个虾不是，像那个磷虾油呢，那是真的是虾。这个虾红素这个名称翻译过来叫做虾红素，它是一个素的，它是植物性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在我们的眼睛营养素的这个产品当中，已经又在怎么样与时俱进进步了，又添加了虾红素，对我们的眼睛视力来说有更多的一层保障。那么而且我答应听众朋友，这是大概别人也不会那么做了，虽然我们眼睛里头有了这个所谓的花青素，但是呢我们因为有这个蓝莓定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所以呢我们跟阿古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阿古丽，凡是买我们阿古丽的朋友里面，我们都送两罐的维生素 D， 我们买眼睛的营养素咱们就加送两罐的蓝莓定，两罐的蓝莓定，目的就是在于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既然你是爱护你的靶灸，爱护你的眼睛，咱们呢就给你蓝莓定作为我们的一个怎么样，作为我们保护眼睛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补充剂。没有一个厂商会那么做的啦，我想没有一个厂商会那么做，而且我宣布了以后呢，立刻就有听众朋友来订了，立刻有听众朋友来订我们的美丽新世界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叶黄素嘛，就是保护眼睛的这个营养素。所以我常常讲理念举做事啊，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做法，就是一定要让需要的朋友真正落实来拥有你所需要的产品，真正落实了这一点，这才是我的目标啊！别人怎么做那是别人家的事，不关我的事，我愿意怎么做就是这样做，来怎么样来回馈给我们流星派的听众朋友，这是我的一个愿望，也希望就是能够真正落实的，让需要的朋友都能够拥有他所希望拥有的一个保健观念的好的一个产品，好不好？所以我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报告啊，我们这个蓝莓定500粒装的，我们优惠给大家是2100元，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2100元？那么当然你现在我们讲嘛，2500啊是现在目前我们那个已经结束了，就是新品上市的优惠啊。那么新品上市的优惠呢，这是他们好了，这样子好了。听懂没有？咱们还是一样，我们说送佛送西天呢，送佛送西天，好吧？那我们，哎，这怎么办呢？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个500粒的这个价格，我们从2100降到1900元，1900元整数了，1900，好不好？1900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优惠活动，比那个优惠活动还要再优惠一点，一次购买就是这个500粒啊。但是你日后买这个我们的蓝莓定的话，听众朋友要注意啊，我们四罐是2500元，4罐2500元。那么现在优惠给大家就是1900元。哎，我们的公司大家注意一下啊。再优惠一下，那鼓励我们目前需要的朋友，好不好？啊，1900元啊，1900元需要的朋友就直接拨我们的电话，500粒装，这是家庭号500粒装。当然我在想，刚刚我们把这个优惠活动才做完，可能听众朋友这个需求性不高，但是怎么样，我们只有10个名额，没有了就没有了啊，这一批的话就10个名额，好不好？

0: 来，需要的朋友，我们刘清迈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刘清迈节目。其实说起来啊，这个健康之道，听懂没有？哎，老生常谈呢、啊。大家都知道，要健康又这个又那个，那个，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啊，我们常常说啊，知易行难呐、啊，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所讲出来的知易行难。什么叫知易行难？知道很容易啊，但你做起来就不容易啊。光是嘴巴讲的，如何如何天花乱坠，但你做得到吗？所以我们说啊，知行合一，这才是最为珍贵的。能够知道，然后呢，能够做到，哎，这个我就怎么样的佩服。其实说起来，我呢也没办法做到，但是这都是我们人生过程当中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嘛，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吃七分饱。像我吃的不多了啊，我现在以我的年龄来说吃的不多，像以前的话一餐可以吃15-20个水饺，现在大概就是8个水饺10个水饺就够了啊，因为我还配菜嘛，还是配菜啊。那么少吃那么一口，哎，对于你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像我去不是说老人健检嘛，老人健检的话都有量这个腰围。我们那个博仁医院的那大姐啊，就来抱梁耀伟，整个把我抱起来了。哎呦，抱起来我说这量得到吗？他量啊，男生的话应该是90为标准嘛，我当然超过了啊，我大概是98啊，还是97还是98啊？他抱着我就我说大姐我说量得到吗？他说，最好小一点啊，那腰围，哎呀，我的老天鹅啊！其实我的腰围来说的话呢，就是穿裤子的话，从当兵的时候28腰，穿到怎么样？穿到后来最多穿到了38腰，你看看10寸呢、啊，10寸有多少？你到肉缸老板一大块肉，你看放上去，你看有多少啊？从这个64公斤跑到94公斤，你看看，哎，听众朋友，我当兵的时候64公斤呢、啊，那94公斤，哎，听众朋友，我最高峰的时候94公斤，你看看，我个老天鹅，30公斤呢、啊，30公斤的猪肉，我听众朋友，你扛还扛不动呢。当然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80几公斤啊。那么大概就是在85左右，当然我也希望就是维持在82到85之间啊，我想这是我体重的一个我理想的一个体重啊。腰围来说的话，尽量维持在90嘛，男生90，女生80，好像对不对啊？所以少吃一点，就是晚上，因为我觉得晚上是我这一餐来说啊最为宝贵的一餐呐、啊。晚餐是我最为宝贵的，因为中午的话就简单吃一点嘛，那跟人家那个健康饮食完全是背道而驰，说早上要吃到像皇帝，要早餐要吃得好，中午简单，晚上吃得少。我认为哎呀，晚上这是忙了一天累了一天，晚上好好的来吃那么一顿吧，对不对？不在好坏，而怎么样吃的对口味，听众朋友说是吗？昨天呢我去买那个到全联，昨天最后一天是那某一个牌子啊，就是那个蛋饺它怎么样呢？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就昨天我就买了4盒，等于是2盒的价钱，买了4盒，昨天晚上就刻了2盒。它这一盒的蛋饺呢是6克装啊，6克装。当然它的料啊，就是蛋饺的料倒是不错，它是尾鱼的料嘛。你看昨天我用那个卤汁啊，就把它怎么样放在电锅去不噜不噜就炖了一下，然后呢12颗蛋饺，你看听到没有，这12个蛋饺，然后呢5颗水饺，哎，这昨天晚上就已经非常非常丰盛了，对不对啊？那有听众朋友说，哎呦，李先你是不是嗜酒啊？我们有位刘太太说你是不是有

嗜酒，他说你不要喝酒。我说不是，不是要不要喝，这是从小跟我的父亲李伯伯啊传习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禁勿饮酒。不是嗜酒，而是怎么样？每天喝不多，就是来那么就是一种习惯。像我老爸那样，就是从我有印象开始，就每天晚上来那么一杯两杯啊，小酒杯了啊。我是哎呀，懒得用那个小酒杯，倒来倒去就是用这个水杯啊，就是一杯啊。那么也不是每天了，就是因为我喝还是以这个金门高粱为主嘛啊。那洋酒来说的话呢，我喝的比较少，还是以这个金门高粱啊，为准啊。大概一瓶我们是1000沫，大概就是10天左右，不到10天了，8天左右就可以喝掉一瓶啊，就是喝不多嘛。那算下来就是一天100多沫啊，也不错的，就是小酌一下啊，那么也不会怎么样去追酒，也不会去怎么样酗酒，就我们常常讲嘛，小酒怡情不是挺好的吗？啊，也不是每天，就是想到这个今天觉得蛮愉快的啊，就喝那么一两口，不是挺好的吗？啊，活血化瘀啊，哎呦我的老天爷！啊，那我同学聚餐也是喝，但是怎么样都喝不多啊，都喝不多。好，那么就是我们饮食来说的话呢，稍微注意一下啊。但是呢，听众朋友不要吃得太过于清淡，你这样子的话呢，营养不均衡。过去说什么粗茶淡饭，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听众朋友，你再粗茶又淡饭，这要了你的命啊！啊，千万要注意到，就是该有的一些包含了。当然，吃素食的朋友来说的话呢，那你有你们的一套方式。那么肉一定要吃，肉一定要吃啊。那么像我今天又买了这个秦老师的狮子头啊，狮子头啊，秦老师的狮子头跟他的女儿啊，就是聊了个半天，因为怎么也都熟了，都20多年了。就后来那有一天呢，我送这个瓦卡卡到这个幼儿园，就碰到他。他说：“哎，你也来？”我一看，我今天我问他，我说你也送小朋友上学？他说：“对。”他说：“你们家的小朋友说是中班？”他说：“他们的是大班。”我说：“啊，大班呐、啊？哎呦，那不错哦。”他说你不知道，我大儿子已经高中了。”我说：“哎呦，我的天呐，这你高中了？这怎么冒出来一个？”他说：“中间还有一个国中的。”他说：“三个啊，三个宝贝蛋。”啊，秦老师啊，就是卖烧饼油条店的那秦老师的女儿。这 我说，本来我在想说，一个高中，一个才在大班，我说你的差距，我说蹦怎么这个怎么蹦出来的啊？他说哦，中间还有一个。我说哦，好吧。那么他说，哎，他说坦白讲，养孩子还真的是辛苦了，因为又要做生意啊，什么什么的啊。我就今天买了狮子头，所以呢，我像这狮子头回来之后呢，我就会炖这个白菜啊，这样炖起来。这听众朋友要吃点肉啊。像我呢，有时候就买那个肉燥回来，有没有？金鲜在天目东路啊，天目东路啊，那个金鲜，那个卤肉饭，每次我都买就是一大碗的那个卤肉回来，怎么样呢？有时候浇饭，有时候怎么样炖东西啊，都很好。要吃点肉啊，吃点肉。那么再来说的话，我们的肌肉来说的话，要注意到肌肉一定不能够有这个肌少症，因为我们坦白讲，到了一定年龄，不要说是一定年龄，从你40岁开始，30岁开始，每年都会怎么样减少肌肉，尤其到了老年之后，流失得更快，因为怎么运动量少了，所以要维持你的肌肉，也就是不要肌少症，就要做动作啊。要吃怎么样植物性的蛋白质啊？你不肯吃肉，吃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更容易为我们人体吸收，尤其是怎么样呢？尤其是大豆生态啊。再来，不要久坐，坐一坐半个钟头。像我的话呢，坐到一定时间，我的那个智能手表叫我起来，哎，动一动了，动一动了，我就好吧，那就起来，站起来，伸个懒腰，然后走两步路，再回来，再继续坐，每半个钟头来那么一次，哎，挺好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少生气，这都是养生。我们说怒气伤肝呢，有什么大不了的，看开一点吧。但有的时候我的脾气急啊，我以前为什么脾气非常的坏，但怎么样呢？但是之后啊，就可能是不是这个
念经的关系。

气啊，逐年逐年这个脾气啊是变得非常的温和，也不去争了，也不去吵了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温和。有一天会不会变成女生啊？这倒不会吧啊。然后呢，睡觉要睡得好，听到没有？像我昨天晚上睡的品质来说，就是81分呢。啊，81分，我随时我就看我的，就是今天睡觉早上起来我看今天睡眠品质81分不错了，啊，睡了有7个小时啊，7个小时又多少分钟啊，很好啊，这个睡眠要好，听懂没有？睡比吃还要重要，你睡得好，对你的健康来说，恢复的这个体力和精神跟你的这个细胞修复，就是有加分的效应，听懂没有？知道吗？了解吗？好不好？好啊，啊，那么就聊到此地吧。这个养生之道，哎呀，听到没有？老生常谈，但大家都知道，但是问题是做得到吗？啊，肌力训练知道吗？听到没有？踮脚有没有？踮脚功，然后呢，坐在椅子上，不是凳子上，椅子上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然后你的手啊，手随时怎么样？握拳放开，握拳放开，握拳放开呀。握拳知道吧？握拳会吧？用力握拳，然后放开。我平常走路到捷运站啦，有时候都一路走一路捏放，一次100个。两只手啊，握拳放开，握拳放开。哎，听懂没有？这对于我们的末梢循环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简单的一些所谓的功法，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这个蓝莓锭啊，当然听众朋友，如果说你需要这个嘉宁号的，只有10个名额、啊、只有10个名额，之后就没有了，要等下回做的时候再来做了啊。10个名额就是500粒，特价1900元，1900元。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需要的话就直接来订啊。太划算了啦，500粒太划算了，那鼓励大家啊，鼓励大家好吗？那么之后呢，可能价格还会做调整啊，现在就是优惠给大家1900元，只有10个名额，好吧。来，刘清范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来听这首歌曲吧，来 A Time for Us， 这原唱是谁呢？Barbara Streisand， 就是芭芭拉史翠珊。不过这是怎么样用交响乐来做配乐，由声乐家所唱的，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演出方式的确少见，听众朋友，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55啊。那么今天节目准备要跟大家说再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听众朋友，选择保养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记住，真正的健康未必要花大钱，未必要花冤枉钱。大家呢好好的把这句话去琢磨琢磨。当然理念举我呢跟听众朋友我自己都感觉到这是一种缘分啊。咱们也不天马行空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东西。一些矫情的咱们呢也说不出口，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能够把我心里所想要做的然后呢落实把它做到啊。所以听众朋友都说李先你要保重身体啊啊你我们都跟着你走啊啊你要保重身体好的我会好好的

过我的日子，来维护我的健康，好不好？跟大家一会儿呢，一起来走向我们人生的一个所谓好的里程碑。愿不愿意？愿意的话呢，就跟着林念举一块儿来走吧，跟着刘经脉啊。那么不论如何呢，我想，这45年来还是跟大家一块儿走在一块儿啊。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56，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当然，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讯息，就是我们的这个精选的蓝莓锭，它的一个500粒装的啊，500粒装的，我们特价1900，未来那么要买到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来说很难。很难，这是怎么样的？我说只有10个名额啊，未来的话就是2500啊。你按照我们以后的价格是2500块，2500块啊，那现在呢是1900啊，算起来划算了，的的确确是非常划算了。但是这东西听众朋友你也不要囤货，就是有需要的话呢，你就来电话就行了，有需要再来啊。那你也不要囤货，我常常讲。吃完再买啊，这永远都是最新鲜的，这一点提供给您呢作为参考。好了，那么刘经脉今天跟您说再会，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礼拜六下午别忘了4点咱们刘经脉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你知道吗？我妈最近比我还忙哎，每天都去巷弄长照站，回家还一直跟我分享。
6: 那你现在有比较轻松了吧？
5: 有啊，长照3.0巷弄喘息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社区参与活动，有人陪伴，照顾者也能拥有自己的时间。
6: 有需要可拨打长照专线1966，由专人协助评估与申请。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家不只是居住的地方，它更是健康与幸福开始的地方。

欢迎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也是御前宅的实践者，让我们透过实现的空间实践陪伴您和家人越住越幸福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也许您是第一次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您可能会好奇什么是第二人生。很多人会把第二人生理解为退休以后的人生，在我心中第二人生没有固定的年龄，当我们开始重新理解自己，重新选择生活，人生便有机会展开新的篇章。它可能从40岁开始，也可能发生在50岁、60岁，甚至每一次重要的转折，都可能成为第二人生的起点。第二人生生活策展将从医学、建筑、设计、神经科学与日常生活等不同的角度，陪伴大家一起探索我们可以如何透过空间与生活持续创造健康、幸福与生命品质。我始终相信家的价值不在于坪数的大小，而在于它是否能承载生活、安放心灵，也支持我们每一天的健康与幸福。因此在这一季节目将邀请医师、建筑师、护理治疗师以及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他们的专业观点、人生经验与生活智慧。我们将一起理解自己，重新认识生活，也为未来的家与人生保留更多选择。期待透过每一次的对话，陪伴您慢慢找到什么样的生活能让自己感到健康自在，也活得更像自己。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很多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幸福真的只是运气吗？还是它其实和我们的大脑、每天的生活以及长时间停留的空间都有关？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第二人生生活策展第一章，理解自己。幸福的大脑可以被设计吗？今天陪伴我们的来宾是未来健康研究院院长方世清医师。方医师是神经内科专科医师，长期关注睡眠、大脑健康、神经退化、情绪与身心之间的关系，也持续透过健康教育将复杂的脑科学转化为一般人能够理解并且落实于生活的方法。今天我们希望透过方医师的专业一起探索幸福的大脑真的可以被设计吗？方医师欢迎您。
1: 喂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
0: 方医师，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幸福是一种选择，但从神经科学来看，幸福真的只是一种心态吗？还是我们感受快乐、安定与满足的能力跟大脑的运作是很深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有大脑，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不是一台机器人，我们可以选择忧郁，也可以选择快乐。
0: 是，
1: 所以有人说啊，这个不是这个幸福是一种选择，忧郁也是你的选择啊。有时候我们会故意忧郁，比如说呢，你觉得你的能量不足的，大脑呢没有什么能量，它需要休息，所以它用忧郁的方式，故意让你的血清素、多巴胺降低，大脑运作不起来。那你就忧郁了，所以你选择忧郁来保护自己的大脑的能量。
0: 是，
1: 就好像你也选择记忆力不好。
0: 是，
1: 比如说你脑袋呢真的有点退化了，所以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应付外面这么多资讯，所以你的记忆回路呢开始塞车，而且拒绝短期记忆进到大脑，所以呢你故意让你的记忆力更差，

0: 助资讯涌入大脑，让大脑可以处理剩下的资讯。所以，我们故意忧郁，我们故意记忆力不好，有时候是一种保护大脑的行为。
1: 是。但是以我们的普罗大众听众来说，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希望是可以是幸福的感觉，对吗？
0: 对，就是好像要每天啊，都活得很精彩，
1: 对，
0: 很有内容，很丰富。
1: 对，
0: 但那个是一个样貌啦，
1: 是，
0: 当然这个是生命追求的价值嘛。
1: 对，
0: 但懂得休息也很重要啊，有时候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啊。
1: 是。那因为方医师是脑科学专家嘛，所以我就想请教您，不管是幸福或是忧郁，那我们的脑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
0: 是，当然大脑呢，对于你的行为啊，会提供很多奖励的。
1: 是。
0: 哦，它不是在运作而已，它还在评估你啊。如果你做得对，做得好呢，它就给你奖励。那大家常听到有一个叫 DOSE 啊，
1: 是，
0: 那些都是大脑荷尔蒙里面的奖励荷尔蒙，
1: 是，
0: 它让你觉得有一种幸福感，
1: 是，
0: 说不出来的幸福感。好，那你也想听听看 DOS 是什么吗
1: 我想啊，
0: ？OK，这 DOS 是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英文的第一个缩写，然后这个 D 就是多巴胺呢、啊。那多巴胺大家都可以理解嘛，哈，它不是得到成功后的一个奖杯，它是在追求成功的路程中，
1: 是，
0: 它就给你鼓励了。
1: 哇
0: 你还不用等到成功，你追求一个欲望，一个目标，然后它在路上呢，它一定要先给你鼓励，否则啊，你走不到最后。
1: 是，
0: 甚至啊，在这个路上呢，如果你遇到一些痛苦，比如说有人去运动很痛苦嘛，跑步啊、健身啊，为了突破那个界限啊。
1: 是。
0: 这个痛苦呢，如果也是一项迈向更好的成果的，他要继续给你鼓励的时候，他甚至会给你啊，这个叫做脑内啡啦，endorphin。所以我们刚才讲 DOES 哈，D 跟这个 E 就是那个在追求成功过程里面，他给你的鼓励，多巴胺呢跟脑内啡，所以脑内啡很神奇哦，你快倒下去了，哇，好痛苦哦，竟然产生一种。运动的快感，有些人在跑步跑到后来，觉得好像自己很无敌啊，那是脑内啡出来做事了。那最后呢，你真的成功了，这个成功啊，会给你一种哇，我好棒啊，我持续好棒啊，我好厉害啊，那种感觉会持续更久，那是血清素，
1: 哇，
0: 就是那个 S。
1: 原来是这样子运作的。
0: 所以呢，最追求成功过程，你看他。一沿路送礼物啊，多巴胺、脑内啡，最后给你血清素。那如果呢，这个是属于个人的成功，就这样子个系列。如果你的成功呢是大家一起成功，哦，比如说你帮助一个团体，那大家都很开心。比如说去那个团体的一些运动啊，参与一些活动，大家结束的时候一起都很开心嘛。哦，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体育节目，
1: 是啊，创造了纪录啊，或
0: 对，
1: 是有更棒的一种互动跟体会啊，这样。
0: 这种大家连在一起的感觉哈，就是催产素，那个 O 阿司托辛。所以呢，你看，如果自己成功的，有多巴胺、脑内啡跟血清素；如果一起成功的，跟人有交流的，就有这个催产素，那合起来就是 DOES，DOS。
1: 是这样子。对啊，像我就常常有时候我朋友分享说，诶，其实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可是突然看到一个很愉悦的景象，那脑内啡就产生了，竟然可以止痛诶。
0: 既然在转角遇到爱这样子，
1: 对，我都没错，看到了愉悦的景象这样
0: 对，
1: 子。
0: 所以其实把握那个小小的细节啊，那个也很真实啊。有时候就说一花一世界啊，那一叶什么？
1: 一如来
0: 哦，对对对，
1: 考试我
0: 这就是这个把握即时当下的快乐
1: 是，
0: 很重要，不用每件事情都要有宏大的计划，
1: 那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个 DOSE 它在分泌的当下，我们的脑内会放电吗？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0: 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呢，它不是。 必备的啦。
1: 是，
0: 平常我们

0: 大脑的运作齁，能吃能喝那叫必备的。
1: 好，
0: 那他要鼓励齁，这是多余的。所以他算是这个奖励奖杯啦。
1: 是，
0: 所以他润滑你的大脑。那让你觉得诶，我好像比平常更好。那种更好呢，你才有动力去追寻。那这些事情呢，有好有坏呢。
1: 是。
0: 因为呢，虽然好啊，会让你很开心啊，但有时候会希望更好。然后追求越来越多的好，那就会不小心成为啊这个上瘾症啊。
1: 是，
0: 所以有一种上瘾就是吼，你那个成功得来太方便，太快乐，你就会上瘾。因为啊，你本来成功需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嘛。
1: 是，
0: 这种成功老实说吼，有人怕成功反而不想努力
1: 哦，
0: 因为要这么努力才能成功，那我宁可不努力。
1: 是，
0: 哦，所以其实。要成功必须要经过努力，这件事情是有门槛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门槛的齁，你就容易上瘾。比如说看手机打开就可以看了。
1: 是，
0: 一直追剧，一直滑手机，一直打电动。
1: 就是我们现在有提到的迷因是这个概念吗？
0: 对，所以这种我把它叫做低多巴胺，低阶多巴胺产品啊。你没有什么门槛，打开就可以看的，这容易上瘾。
1: 是，
0: 比如说你真的有人喂你毒品，你一吃就很开心，最开心，非常开心，你就容易上瘾。
1: 是，
0: 但有一些叫高阶多巴胺产品，那个就是要经过一段努力的，比如说追求某种知识啊，追求某种任务啦、啊，那这种高阶多巴胺产品才是你要去这个进行的。
1: 所以是。会让我们分泌 DOSE 的途径来源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哼，因为它要让我们持续更长的时间，或是得到更正面，我们是大家普遍认为正面的一个效应，它其实是它的途径是要可以被筛选，或是说我们来安排的。
0: 本来他给你的奖励齁，他是要你老老实实的去做这些好事、啊。
1: 是。
0: 那因为人类齁真的是太聪明了、所以有很多作弊的方法。
1: 是。
0: 所以你的大脑来不及去抵抗这些作弊的方法。
1: 是。
0: 所以就容易误入歧途上瘾了。
1: 嗯。
0: 本来没有那些作弊的、你都真的要好好的努力，然后就会给你奖赏。好，那我们也是要循着这个设计的这个演化设计的这个脚步，好好的努力得到成功。
1: 嗯，那您有没有给我们几个建议？你觉得他是要好好努力的，就是也让我们大家可以试着去做做看啊。
0: 好，比如说呢，就像方医师一样的，出来当一个 YouTuber。方医师在三四年前啊，这个很无耻的，医院的医生不当，拿着一个手机在窗子旁边借光。好，以前古兽是着光嘛，
1: 是
0: 方医师是借光，然后拍一些什么头晕头痛的影片啊。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三四年啊，就固定每个礼拜都要发片。那像这一种呢，每个礼拜把它当作这个固定的任务啊，让自己不要松懈。
1: 是，
0: 那一做呢，做三年多，1000多个影片，就是一种哦，这个细水长流有恒心的事情。
1: 是，
0: 那我得到的报偿是什么？就是有路上的人齁，会跟我这个打招呼说，方医师你的影片真的很棒。
1: 嗯，
0: 我来分享一个小故事。
1: 好，
0: 大概两个礼拜前啊，我在温州街11点多的时候，我从一个那个咖啡厅走出来，然后街上暗暗的，有一个爸爸呢载着他的女儿，然后在温州街骑过去，结果骑了大概20公尺停下来，然后下车。
1: 嗯，
0: 哎，我以为遇到坏人，没有，他是要在那边等我。要跟我说谢谢，
1: 嗯，
0: 说他妈妈呢，这个比较退化，然后照顾女儿，他很多人生的困难啊，看我的影片
1: 是
0: 有帮助，
1: 是，
0: 所以我们在那个黑暗的巷子里面互相这个哎温暖的对方这样子，
1: 是，
0: 嗯，这就是我的报偿，
1: 哇，
0: 应该偏血清素吧？
1: 哦，对，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我就哎，那你瞬间你的这个 DOSE 的哪一个部分就这个反？
0: 这个有这种幸福感呐、
1: 啊，对，
0: 有一种幸福感，
1: 是
0: 应该是血清素的幸福感，
1: 是、没有那个催产素的那种感动吗？
0: 应该也是，
1: 对、
0: 应该也是，
1: 因为对方也会有，对不对？
0: 对，所以血清素加催产素，
1: 嗯，
0: 跟人家一起这种温暖快乐的感觉，血清素加催产素，
1: 对， 就是因为彼此的互相的感动，然后您做了，您觉得您可以，本来是个人的一个 DOSE， 然后因为分享了给别人，然后其他人他也得到这样的感受，再回馈给你，这样子双向的。
0: 那你觉得像我们人生的前半段啊，第一人生比较像第一跟这个一，多巴胺跟这个脑内啡，
1: 是，
0: 也就是说追求那种立即的很明确的成功，
1: 是。
0: 那人生的第二部分，到五六十岁以后，追求这一种这个个人，这个跟大家融入的，不管是血清素还是这个脑那、这个催产素，
1: 是。
0: 那有一句话说，这个小隐隐于三哦。大隐隐于市，
1: 是，
0: 这是小小的归隐呢，躲在山里面、森林里面，这种算是血清素啊，得到个人的平静。
1: 是，
0: 但是大隐隐在这个市集之间的，跟大家一起这个浮游的、开心快乐的，一起成功的，这个是催产素。
1: 就是您这样讲，我完全感觉到、感受到您的大爱，这样子。
0: 像 Winnie 开始启动这个节目，应该也是某种大爱吧？
1: 是的，就是也是我的第二人生啦。就是我其实每次看您的节目，我都觉得很有趣，然后都会觉得说，哦，这样子感觉第二人生就是，如果我没有做点事，应该就不能存在。的感觉，
0: 其实哈，
1: 没有意义。
0: 要交出自己的作品，
1: 是
0: 我们 take 太多了，我们 give 太少了。你看，我们周边都是资讯的社会，
1: 是
0: 我们打开电视啊，我们打开手机啊，有无限的资源让我们看啊。之前那个 AI 长剧，你知道吗？很爱追的、啊。
1: 我有看。
0: 家里有一次，这前阵子电视坏掉一个礼拜，害我不小心染上追 AI 长剧的这个恶习，这样子。发现还蛮好看的。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啊，我们不能一直 take 啊。我们还是要试着去 give， 我们大脑里面的东西要把它整理出来分享，不怕献丑就对了。不怕献丑也是一种无我的方式呢。
1: 对啊，那其实是一种修行。
0: 如果你害怕丢脸，
1: 嗯，
0: 害怕说人家会笑你，你怎么样，长得怎样，讲话怎样，其实就是有那个我在作怪。
1: 对，
0: 一个人会痛苦很大的痛苦就是那个我在作怪。
1: 对，
0: 如果你很无耻，不怕丢脸，那根本没有我了，那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痛苦。
1: 对，我觉得方医师这边是在讲，就是说其实第二人生开始可以挑战自己的边际跟
0: 创作、
1: 对，就是很多其实自己以前不敢做的，或是觉得不好意思的，或是等等，有很多的等等，其实都可以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然后来发展自己的另外的一个思维框架，这样子。
0: 是的，开始走出第一步，
1: 对，就这样子才会有真正第二人生的一个意义存在。
0: 对，
1: 是这样子嘛？
0: 你要进一个小而美的自己啦。小而美的自己不是不断的扩大地盘，你如果到某个转折点，把你所有的好好的整理，那也是一个很美的世界啊。我们以为说要接触这个宇宙，我刚刚不是提到一花一世界吗？
1: 对，
0: 你从一个花，从一个叶子，如果你能够好好的体会，
1: 是
0: 跟全世界的美啊，它是等值的。
1: 是，
0: 你不需要去找到所有世界最漂亮的花，才说对我才认识这个世界。
1: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其实坊间啦也有很多相关的想法。那我举例就是说，其实他们都是说要回归到自心。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具足的，只是就是本来就是。本自具足，但是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不足，所以要向外去抓取。但是在第二人生的时候，我们开始可以挑战自己的一个思维，就是害羞的变成不害羞，然后本来非常活泼调皮的，开始可以来享受一下。哎，我如果静静的去享受自己的世界，它可以怎么样？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如果你第一人生是属于累加型的，比如说你要到1000，
1: 哎，
0: 你就一加一加一加一加1000次才到1000。
1: 是，
0: 到了你的第二人生哈，
1: 是，
0: 不是一加一加一，是一等于1000呢。那这个就要你细细去体会了。
1: 是， 非常有禅意。那凡是长期的压力呀、啊，像

0: 焦虑啊，睡眠不足，其实对我们的脑其实都会很有影响。
1: 是的，
0: 特别是在第二人生，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很担心自己年纪大的时候会有那个相关脑部的一些症状发生。那这些状态其实会逐渐降低一个人感受安定跟满足的能力。那我们生活又该如何调整，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脑重新平衡生活？
1: Yeah, 基本上我们的脑，比如说你提到焦虑啊，
0: hey.
1: 那第一人生大家真的有点忙到没有时间焦虑啊。好，到了第二人生啊，我们这个身体开始有点老化故障，那要焦虑的事情无中生有可以很多啊，小小的不舒服就可以一直焦虑下去。好，所以呢，这个焦虑把我们人生的那大脑里面那一种危机感啊，不断的复习，不断的放大。你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你一直要维护这个我的安全，
0: 是
1: 好，甚至要维护这个我的面子，
0: 哎，
1: 好，所以不断的去努力做这些趋吉避凶的事情，做过头了。那趋吉避凶是我们大脑的本性啊，那我们呢压抑这个本性呢，也就等于在让我们这个我慢慢的消失啊。所以你会觉得丢脸，你会觉得痛苦，你会觉得担心害怕，就是你这个我啊太维护了，太强大了。
0: 所以其实我们要快乐，我们所谓的快乐它就是一个形容词跟一个代名词，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状况好了，其实不要太维护我，把我忘掉。
1: 对，基本上齁，你如果多大的痛苦就代表你有多大的我。
0: 是。
1: 你那个一直想要维护的我齁，你要慢慢放掉。我要讲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在动物界里面啊，齁，包含高等的哺乳类动物，一旦没有繁殖能力啊，以女生来讲，更年期50岁基本上活不过两年啊。这个是很悲惨的事实啊，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要当作我们的第二人生呢是多余的礼物啊，
0: 是。
1: 所以我们要享受这个人生的红利，而不是再去维护它。基本上我们的命已经算是交在老天爷手上了。那他既然给我们多余的30年，我们就要把它当红利去应用它，去提升它，
0: 是，
1: 而不是保护它的安全、啊、
0: 是。
1: 你会发现有些人没生病也会不小心就走了、啊
0: 欸、
1: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操之在己的、啊、所以要更豁达的态度来这个过自己的第二人生。
0: 是，所以幸福跟忧郁或是我们的任何感觉，它都不是偶然出现的，它和大脑的运作、每天的生活习惯及身体能否维持平衡都有很深的关系。那下半场我想把这个问题带回到我们每天停留最久的地方，带回我们的家。那空间是如何被大脑感受的？光线、声音、色彩、空间与动线会如何影响情绪、睡眠与幸福感？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和方医师一起探索，幸福的大脑可以被设计吗？

0: 欢迎回到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今天陪伴我们的是方世清医师。刚才我们谈到大脑如何感受幸福，以及生活习惯、压力与睡眠如何影响大脑的状态。接下来我想把话题带回我的专业空间建筑神经学，一直在探索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每天居住的环境会持续的透过感官向大脑传递讯息，影响我们的情绪、注意力、睡眠与健康。那方医师想请教您，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大脑是如何感知一个空间的？那当我们走进某个地方，很快会感到安心、舒服，或是觉得恐惧、惊惧，那大脑到底是收到了什么样的讯息？
1: OK，你可以想象大脑里面有一个我啊，
0: 哎，
1: 这个我呢，它把以前的这个时空概念哈、连接在一起，所以呢，你不是像一个新的人在看这个空间，你是用你以前的空间感、时间感
0: 是
1: 好，我们或者说怀旧感
0: 是
1: 来看你这个新的空间
0: 是，
1: 所以呢，像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第一次，人生第一次，那看到不同的房子、不同的街道，我还有点晕眩呢、因为那些画面呢，你会觉得好不熟悉哦。但那种感觉大概两三天之后就会慢慢的淡掉，大脑受到强烈的刺激，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面没有这些画面。甚至有一种病呢，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他是这个看不到的，后来呢，他眼睛已经修好了。但是大脑没有替他准备资料库，
0: 是，
1: 所以他继续看不到。好，所以我们的空间感很多都是学习来的，算是学习来的。
0: 所以您讲的这个学习有一点比较漂浮，我想要问的更仔细一点。
1: 请说，
0: 就是说，我们的学习有两种，一种是过去的，一种是现在的，一种有当下的。那在这三者当中，它是怎么互相去感受的？我们当下真正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因为一定会有您刚那样提嘛，就是要说过去跟现在。
1: 这个哈、我给他一个名词好了啦，哈、这叫可控制的自由了，可控制的自由。基本上呢，这东西呢，你还是要有一点熟悉感，你才能够觉得你可以控制啊。但是如果是完全熟悉感的，大脑起不了兴趣的，他会觉得是老梗，然后很无聊，就好像你每天经过的街道，你知道像韩国人啊、日本人啊，或者外国人来我们台湾的街道啊、巷子啊，他会觉得很新奇，怎么到处都是铁窗，然后摆成这个台式的建筑，那我们每天习以为常，就长这个样子，所以第一个呢，它是乱中有序，序中有乱，也就叫做可控的自由啊，所以呢，你细细想一个建筑作品一样，跟你呢的平常的经验呢有重叠，但是它有变化的地方，你会觉得哇，我看得懂，而且很有趣。
0: 是，
1: 哎，
0: 那我们当下的那个您的最专业，我们的脑解剖里面的它的运作动线，它会是如何的？
1: 哦，关于这个可控的自由嘛，
0: 是。
1: OK， 其实这个倒也没有哪一个地方在看这些事情的、哈。你可能要问得很细，说这个空间感这些怎么操作？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这样讲好了。
0: 碰到专家一定要问一下。
1: 我们把它当作是好感觉跟感受啊。感觉跟感受，你眼睛看到的就叫感觉啦。只要有眼睛有枕叶，你就会看到。但为什么你平常在看翠啊，看这些，你会觉得说，这个图片好好看，这个风景好好看，我们住的地方很棒，好、那这个是有它的这个演化上的神经学上的需求的背景，比如说我们住的地方呢要安全，就像以前呢，人类住在巢穴里面，那我们要两边后面都是安全的，不会有人偷袭我们，那我们可以看到门口

0: 的。
1: 是。
0: 那这第一点，所以有一个建筑学上的叫做 prospect and refuge 吧，
1: 嗯，
0: 也就是要有景观跟庇护的概念，
1: 庇护、哦、庇护概念。对，
0: 那你家里也是一样啊，你家里的这个空间呢，你也不能没有窗户啊，那、啊、也不能太小啊，你必须要呢有一个空间呢，让你觉得有隐私感的、安全的。好、哦，像比如说天花板你弄得很低，你会觉得很压迫。
1: 对，
0: 弄得很高，四五公尺，你会觉得没安全感。
1: 对，
0: 不能够控制。
1: 对，
0: 哦，所以这个空间大小，
1: 嗯，
0: 要刚刚好。
1: 嗯，
0: 那但是要有窗子啊，
1: 哎、
0: 嗯，窗子能够看到远景啊，那远景是稳定的。
1: 是，
0: 你不要看那种穷山恶水啊，
1: 是，
0: 每天这样子，你会心里会怕。
1: 是，
0: 稳定的有秩序的风景感。
1: 是，
0: 再加上安全的内装设计。
1: 是，
0: 那你会觉得住在里面呢？哇，这个是豪宅啊，很棒、哦、有时候我们的大脑齁没有办法去经营超过它负荷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那空间太大，有人齁这个可能股票买的不错，买豪宅里面呢很空啊，几乎都可以跑步了、哎、这样子经营不起来，你大脑没有办法去承受。那日本人很喜欢住在很小的空间，他觉得随手都拿得到，那基本上大小要符合，像前阵子去那个西雅图看华盛顿大学里面的樱花哦，几乎是日本的两三倍大，
1: 哇，
0: 好大的一棵啊，
1: 是，
0: 好像所有的东西到了美国啊，
1: 嗯，
0: 都变得很大，那就超过你可以这个控制的范围，
1: 是，
0: 所以我们人习惯于自己可以控制的大小，包含房间啊、使用的东西啊之类的，
1: 是，所以。您觉得就是说像我们看到譬如说让我们感觉会有安全感的空间啊、然后或是说我们看到大自然宽阔的视野，可是我们依旧拥有安全感，其实这些它都跟我们的脑其实都在一直在互相的一个互动当中，不仅仅是我们本身自有的一种感觉，它事实上有时候是一种本能的一种反应，是吗？
0: 它几乎是齁一个人的从外表到家居设计齁然后摆设。
1: 是
0: 你大脑的一个第二个大脑。
1: 哇、
0: 哦。有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个人齁。
1: 是。
0: 很难，因为他没讲话齁没跟他交流。但是从他的这个比如说衣服的要求啊发型皮肤啊齁。然后到他家去发现他的摆设啊。
1: 是。
0: 然后他的这个习惯啊有没有很杂乱啊，几乎就等于拓印到他的大脑的形态、啊、所以什么人就什么样，什么样就是什么人、啊、有一种这个互相辉映、啊嗯、
1: 是，所以像譬如说光线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刚刚讲的奖励机制，是吗、嗯、就是还有影响我们的睡眠，然后可能我们看到的颜色所这些物理环境的空气等等，它其实都会经过脑跟我们的一个身体做一个互动，影响我们的感受，是吗？
0: 我们这个脑吼很奇怪，它当然首重是安全啊。
1: 嗯，
0: 哦，那安全呢，就是像小老鼠啊，住在那个小洞里啊，出来都用跑的啊。像我今天出来在街上还看到一条老鼠，哇，很快跑到那个洞里。当然这不是蒋万安的错了哈、哦哎。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吼、哦，我们避凶。
1: 是、
0: 哦、这个是基本的啦。
1: 嗯。
0: 但是要趋吉啊。
1: 是。
0: 也就是我们也有时候家里还会挂个画啊、
1: 欸、
0: 打开一个窗户啊啊弄个摆饰品啊。好、哦、我们也是希望里面有一点点新奇的变化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脑袋很难搞，就是它避凶它又要趋吉。
1: 嗯。
0: 它要有序，它又喜欢来一点不一样的。
1: 是。
0: 好、哦。那这种平衡齁、哦、是对的。
1: 是。
0: 也就是我讲的可控的自由啊。
1: 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摆设，它其实是我们也可以讲说它有点像人的第三皮肤这样子，它是人的在扩展跟延伸这样，是吗？嗯，
0: 对，所以如果你脑袋没那么好齁，家里不要堆那么多东西啊，因为你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它。
1: 嗯
0: 好，你应该该舍则舍啊，尤其是到第二人生齁。
1: 哎，
0: 你脑袋没有办法经营这么多东西，
1: 是
0: 没有办法经营这么多东西，你就要变成要让它变成小而美啊，
1: 是
0: 小而美的一个大脑，
1: 是
0: 好、哦、你的这个局开得太

0: 容易一事无成啊。所以呢，把该丢的、该捐的，好，都把它处理掉，你大脑才可以运作。你有时候走不下去，是因为你有太多选择，所以才会宕机啊。哎，
1: 哇，其实脑就是我们的心理，它是一致的。这个方医师提醒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到第二人生的时候，应该可以好好的去审视一下自己身边的物件，还有家里的动线，然后让它可以更清楚，然后明了的去让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要的东西。
0: 对，基本上哈、脑袋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复杂的这个物件呐、
1: 是
0: 你应该先清除掉不要的，让它这个脑袋放轻松一点。
1: 嗯，
0: 好，放轻松一点。这个跟我提倡的一种新的艺术有关呢、以前我们去看画的时候，然后就很担心说，哇，这是什么流派的？好、那这个画家在表达什么样的想法？你就很担心呢、那事实上，如果有一种画，画得很简单，也没有用到什么技巧，
1: 是。
0: 然后呢，它的颜色布局都很单纯，但是保留让这个观赏者呢去启动自己内心的情感，
1: 是。
0: 因为假设你看一幅画，只有10秒钟、20秒钟，你以前是花了15秒，在评论这个画的流派，然后画家的心理状态。但是这幅画如果今天很简单的，你5秒钟就看透了，剩下的15秒呢，就是去启动你内在的情感。这个我把它当作是现代的新艺术啊，
1: 是，
0: 而不是像以前说哦，我没有艺术的能力，所以我不懂怎么看画，我都看不懂。哦，这个画家画的哦，好特别哦，我都不晓得他情感是怎样。我们不要再去猜测别人了，我们把时间保留给自己内心情感的启动跟整理。
1: 我演绎一下，是不是就是要多一点留白？而留白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些感受可以把它放进去。
0: 在我家里哈、曾经有人送我日历的哈，300多张那种桌上的日历、小小的。然后我也摆了一些笔啊什么。结果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啊，我就把这个日历的背面拿来这个画画。
1: 是。
0: 结果发现我还蛮能画的。
1: 嗯。
0: 我老婆看这个电视每一个15分钟的广告，我就画一张了，然后整个晚上画10几张，
1: 是，
0: 结果我竟然把这300多张的日历的背面都画完，
1: 哇哦！
0: 然后我用各种不同的技巧啊、流派啊、然后我的想法，那刚好那阵子齁也是我家里比较让我忧郁的地方，所以我就很多情感。那我一直我在画的时候，我只关心一件事情，我这张画花了我20分钟半小时的话，我要表达什么情感？
1: 嗯，
0: 如果没有办法表达情感，我干嘛花时间去画这张画呢？所以呢，每一张图呢背后啊，隐隐约约都被观赏者抓到那个情感，所以他们会觉得喜欢，不是因为我都会画，是因为我都有保留那个情感，
1: 是
0: 很神奇的，都会被看到。
1: 是，
0: 所以我们画画要用这种心态去画。
1: 对啊，那如果您提到画画，那就是更直接，因为画画它会有颜色，也会有线条。您的线条是很流畅的，还是它是抖动的？它其实都会借由观察者，就是画图的人，他会表达出来给观赏的人，然后在这当中感受到情绪，所以它是一种如果我们刚刚的留白，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完全去感受到当下，不管是对方或是自己的一个感受。
0: 嗯，所以这个维尼一直强调，在居住的空间里要有留白的概念，
1: 是
0: 让我们心里还可以在那边做一些创作，一些未来感，不要塞得满满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是啊，是就是我觉得要各有其所，
0: 是的，
1: 就是要把它放好，然后提前准备好，那我们就也不会忘记，就算忘记就知道反正就是在那个位置，这样子。
0: 是的，
1: 这是我对留白的感觉，就是它只要在各个位置就好。那方医师觉得就是说，像您刚刚有提到自然元素嘛，就是在我们的空间当中，我们如

0: 过，可以看到，应该是这样说，我们为什么看到大自然，您觉得我们会放松？
1: 因为我们本来哈就从大自然来的。你看我们在画那个大自然的风景的时候，它是没有直线的，它是没有棱角的，所以呢，你有一个重点就是，大自然所有线条都是软软的，就软软的哈。但是，一旦出现刚硬的线条，就是到城市里面来了。那有时候吼，有人说，甚至到树林里面，那些树的频率啊，都跟我们在共振，好像有疗愈的效果。所以，光是大自然的那个环境，不管是透过电磁波还是透过它的化学的技术，都让我们有疗愈的效果。我们现代人在都市丛林里面活太久，这个甚至一瓶盆栽哈，一盆盆栽都可以疗愈你的感觉，好，所以我们需要这种大自然的力量。
0: 对啊，因为我不是也是在做论文嘛，其实有前辈也是这样说，他就是说这个是生物，他是叫做生物亲和假说，然后还有一个遂行几何，就他们有去经过测试的，就是说像您刚刚提的，这大自然它的一个曲线，其实它都是自然不规则的，然后他们就是有做一些实验。然后说，诶，这样子的一个遂行几何的一个比例，它如是可以让我们就是感到愉悦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带进到我们的设计当中。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空间里面用的材质，或是说设计的线条，它就不会是那么的，垂直几何，然后它可以就是有一定的留白。那这个就是，也希望就是空间在跟脑的这个互动当中，可以让我们人可以更舒适的一个存在跟生活，就是做一些小小的帮助。然后像我们现在，像光线，其实在我读的文献当中啊，像灯光，譬如说，白天它会是明亮的，因为它要让我们就是用心工作。所以它会是明亮，所以我们的交感神经就会活跃。那到晚上的时候，要让我们睡得好，像方医师就很在意我们的睡眠品质哦，不能要睡得够，但是亚洲女人也不能睡太长，这样子不能超过10小时。我有认真。
1: 对，没有错，嘿，
0: 那
1: 偷懒是不行的，嘿。
0: 对，然后像这个光线，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感觉。那譬如我还有看到一个，就是很有趣，他就说：“诶，为什么有的人看到我的床就睡不着？诶，在沙发就可以睡得着？”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空间可以去跟我们的脑，或是说等于是我们的心情跟感受去做一些互相协调跟协助的部分。
1: 对，甚至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啊，那这也是很大的灾难嘛。比如说他们在一起好几年，整个台北的城市到处都去过了，都留下这个回忆了。那自从分手以后，就台北很难去了。哎，那曾经一起那个回忆都变成伤害了。哦，那这个也是很伤脑筋事，像睡觉一样啊，你长期失眠的床。你就有一种不良的连结，它会让你失眠，哦，所以到沙发去就可以睡，就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
0: 对啊，所以脑神经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它既可以让我们有很好的感受，又可以让我们有就是让我们感觉会忧郁的感受，这样子。
1: 因为这些熟悉的事情哈，会带给我们安全感呢。我们凭过去的经验在做事，这个是难免啊，因为我们人哈，总不能一切都从新开始嘛，所以我们有记忆，我们有感情，有判断，这是 OK 的。但是我们人哈，也是要有追求新奇的成分啊。
0: 对啊，
1: 所以你知道，对付失恋啊，最好的办法，或者说家人有人过世好了，好，这一类的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每个礼拜去。故意做一件新的事情，你想想看哦，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一大块的东西是跟某某人在一起的，结果这一块突然空掉了。比如说你的女朋友走了，你的配偶死掉了，你家里的狗走了，那这一块空掉之后，你一定很失落啊。那你要去填补它，你要用什么去填补它？ 用心。

0: 的记忆啊。
1: 哦，
0: 所以在第二人生里面啊，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你要逼自己，好、哦、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来填补一些失落的。
1: 是，
0: 有时候更大的年纪，你常常都会听到某某人走了，某某人不见了。那这些失落感呢，就要用新鲜的、新奇的、刻意为之的去填补它。
1: 是哇，这也是方医师带给我们很棒的一个概念。其实可以让我们也是持续保持愉悦嘛。好、
0: 哦，对，
1: 对，这样真的挺好的。那从你神经的解剖视角，大脑处理讯息，它有严密的运作动线，然后从视床过滤杏仁核来判断安全，然后海马回绘制地图，这样，那最后才到前额叶感受和谐。那这条神经动线是不是正好决定了我们人在空间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放松？
0: 对，我把它叫做这个以蟹钳叶啦齁，蟹钳叶为首的这个四维时空概念啊，
1: 嗯，
0: 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个这个轴，再加一个空间感，好，过去现在未来加空间感的四维时空，这四维时空组成了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对环境有熟悉感，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熟悉感，我们对现在未来即将要做的事情有可预测感，我们不会马上跑出去脱光衣服之类的，齁、哦。像这样子的可预测感呢，构成了一个我。这个我啊，这个也是不错啦，我们花了一辈子齁、哦、来建造出一个有特色的我出来。
1: 是。
0: 但是也不能够过度的沉迷在经营这件事情上。如果一切都是我齁、哦、就会得到失智的危险啦。因为这个我过度燃烧的时候，你等于得到大脑的偏食症、啊、我们脑袋明明这么大，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一套四维时空是在大脑的内侧，
1: 是。
0: 结果呢，你一直用它，一直用它，把这个我啊，有一点烧坏，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把整个大脑一起都用到啊，所以我们外侧的脑在干嘛？在做事，在做人，
1: 是
0: 跟人交流，
1: 是
0: 理解别人的心情，
1: 是。
0: 所以这些事情有人到了某个年纪以后就不做了、
1: uh -huh、
0: 我也不动手了，
1: 是，
0: 我也懒得了解你在想什么的，一切呢就是自以为是，出一张嘴，
1: 嗯，
0: 然后完全考虑自我的利益，
1: 是。
0: 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过度燃烧这个我区啊，
1: 是，
0: 造成失智的风险、啊、
1: 是。
0: 嗯，那我们齁、哦、每次到了大概第二人生的一个卡关，就是我们累积了太多的我啊、
1: 哎、
0: 这个我的习性太多了，我的喜好哦，我的房子一定要这样设计，我吃东西一定要这样吃。这种东西虽然可以造成某种便利性跟效率，但是会卡住你，让你没有这个突破性。
1: 是，
0: 你人生就是一味的守城啊，好、哦，一味的守城，而且过度消耗自我，所以要开始破口，要开始做一些新颖、新鲜的事情。
1: 是，
0: 然后要为别人这个服务，
1: 是，
0: 慢慢无我这个过程。嗯，就说整个大脑你全部都一起用到。
1: 那方医师，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感受，
0: 嗯，
1: 那你知道有一个德国哲学家叫海德格，
0: 嗯，
1: 那他曾经提出一个叫做七居的概念，他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嗯、房子，它不应该是因为它是一个房子，而是应该是因为要让我们愉悦的在空间里面生活，那它才被赋予意义。也就是说您刚刚提的，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只有我，而是我只是这个世界当中其中的一份子，因而我在这个状况下，我就可以感受到一个任何时刻的愉悦，他把它称为是栖居，这样子。您觉得这个样的一个说法，您的感受是如何？
0: 对，这个空间当然是你大脑的延伸啦，齁。
1: 是。
0: 所以呢，你必须有过去的你。所以有时候如果假设有一面墙壁好了，
1: 嗯，
0: 你三分之一呢会放你以前的作品，你以前的照片，
1: 是，
0: 代表你被记忆住了。 然后呢，你中间要放什么呢？

0: 你中间要放你对艺术的看法。
1: 是，
0: 也就是说呢，有一些呢，你觉得这种艺术的表现很好的，对于你来讲是一种引导的作用的，
1: 是，
0: 你就要把这些艺术作品放在中间，
1: 是，
0: 跟你有交流的哦。
1: 对。
0: 第三个呢，三分之一呢，就要留白，给自己未来放的。
1: 是。
0: 所以呢，大脑呢，这种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把它陈列在一起，有这个守旧的安全性，又有这种创新突破的特性，好，这样大脑就会完整前进。有些满满的都是自己照片，满满的都是这些，你就卡住了。
1: 哦，这是方医师给我们在空间里面的建议哦，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感受的过去，让我们怀念，然后要有保留一个现在
0: 艺术的看法，
1: 艺术的看法、嗯。
0: 你已经想要朝这个方向了、然后还有一个空白的区域，
1: 空白的区域要让我们学习有一个
0: 其他的可能性，
1: 其他的可能性。嗯、哇，真的太棒了、嗯！那今天我们要请方医师帮我给听众一个建议，就是有什么方医师给我们的叮咛这样子。
0: OK， 好。那今天谢谢维尼邀请我来分享齁。其实维尼的重点应该是希望能够找到幸福啊。那什么是幸福呢？齁，我们给他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一个生命力很丰富的地方。那生命力很丰富不是在那边吵吵闹闹乱啊，它也不是无中生有的。所以它还是有过去经验的基础。但是你不能把它封死啊，你还是要留一个窗口，让它可以继续发展。所以它常常是那一种吼、比较封闭的这个秩序，跟那种呢放开的自由的交接处啊。所以可控的自由，哦，这是方医师带来的幸福的定义啊。所以尽量经营你的生活，存在一种可控的自由。如果你完全控制，一成不变，那当然也是没有活力啊。那你完全自由，没有这个任何羁绊，好，随心所欲，那就是一种随机，一种混乱的。我们要等好，不是这两端，我们要这两端的交接处。这交接处在数学上有一个叫做混沌啊。
1: 是。
0: 我们要的是混沌，不是混乱。
1: 是。
0: 混沌是最有生命力的地方，叫做可控的自由。
1: 哇，
0: 幸福就在那里。哎。
1: 哇，真的太棒了！哇塞，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方医师，让我们了解了原来幸福它可以不是一个抽象的感觉，也可以不是偶然的运气，它是大脑每天的睡眠、运动、人际连结、压力调节与生活环境中一点一点可以被累积的结果。当我们开始照顾每天的生活，我们其实也在照顾大脑感受幸福的能力。那我常把空间比喻为人的第三皮肤，它每天包覆着我们，持续着回应身体、情绪与生活的需要。光线、声音、空气、自然与空间带来的安全感，都默默地在向大脑传递讯息。所以设计一个家，也要安排好每天空间会带给大脑的感受。当一个空间让身体感到安全、放松，情绪便有机会慢慢安定，幸福也会更容易在日常中发生哦。而这也是第二人生生活策展希望带给大家的第一个观念。今天非常感谢方世清医师陪伴我们重新整理幸福与大脑的关系。幸福并非遥不可及的抽象感觉，它会在每天的睡眠、运动、压力调节、人际连结的生活环境中一点一点的累积。当我们开始照顾日常生活，也正在照顾大脑感受幸福的能力，以及空间所带来的安全感。当一个空间让身体感到安全与放松，情绪便有机会慢慢安定，幸福也更容易在日常中发生。所以设计一个家，也在安排每天将被身体感受到的环境。好的空间支持健康，陪伴生活，让幸福成为可以被日常累积的感受。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下周我们将邀请中原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宣成教授一起策展7G 才是建筑的目的。

0: 从海德格的七居哲学，身体感知到共感设计，从心理解一栋房子如何在生活中慢慢成为家。诚挚邀请您下周继续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谢谢您的收听，愿今天的内容陪伴您一步一步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本集节目影片将于隔日在空间知己师 YouTube 频道同步上架，欢迎大家前往观看，从声音走进画面，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
1: 谢谢，谢谢维尼，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方医师。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5: 宜兰宜兰爱爱宜兰，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6: 宜兰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美慈、王秀玲、林永美、天才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106.2千赫，到礼拜日21点到22点播出。欢迎收听。

0: 什么泰戈？
1: 客家舞堂，客家琴，客家诗，欢迎泰戈来坐了。人讲八月半会到嘞，一月末农历的八月十分就安尼来的。讲实在啦，安尼看到鲁迅的书诶，墙里里诶开始都给钻石嘞，尤其安尼带菜依然，你就发现么，个鲁豫松啊，有得诶，有得诶泛黄诶。鲁豫松迄泛黄去啊，给你条街那去啊，风好风好的神木啊，实在是很强哦。哎你啊，但强讲啊，讲个鲁豫松特别强啊，一天要走到给明池山庄给地方的具体位听，不过一个神木就很强。那勇士，哎你开始要做的安排个，我来去太平山咯、哦，来去看个三毛菊步道，个三毛菊个阿伯讲色彩，个咩金黄色、金黄色，清江。讲到半夜时分啊，热光眼，因为真见又甜又软又好食。哎你本人送一盒热光饼，你啊，请你从。是起来扭嘎嘎的心情，呀，就是半夜时分，半夜节讲实在啦，安尼讲啊，呀，半夜就是讲二十四点讲边个时间，我听阿错下来，安尼来十一位、八一位，其实食的东西唔系清多啦，但是有人讲。爱磨好生意喂，爱要磨好生意讲别人爱做嘛该喏，给手来配肉啦。学生诶，真开好听啊！内容是周休二日，俺就唔是手里讲生意呢呀，读书啊，给功课贴重来配一下肉啦，配一下肉，唔但你讲配肉来食天呢，还配出俺得个感情。用技术的客家歌曲，也是讲啊，阿叔阿伯你啊，都要晓矮弦的个，哎你就是矮弦的下个，大家夹定来唱，我相信呐、啊，你半夜时分是最快乐的，最赞到的，现在都当年听出为肥美的美食，半夜节。

0: 南洋平原上有千多人的生活，艰苦、辛酸、甜蜜、回忆。不管是样板的人生，安尼土地历史上搞错书写出安尼南洋平原上的人事流转。欢迎大家来到爱的平原故事馆。
1: 阿婆
2: 来更久了。

ท่านท่านเพียงยิวไทยกาอ้ำอ่อนไทยกาห้องไงให้จงยิวเมย์จงยิวเมย์主持的伊朗客家情节目也有一千时间呢。唔知讲唐总朋友啊，唐总娘的嗓音嘛，对你来讲啊，系咪讲清熟识呢？因为在伊朗的天堂用收音机来听俩呢客家的嗓音嘛，也唔系讲清多啦。虽然讲啊，唔系讲到清好，主持嘅时间也唔系讲清爽。安尼一个礼拜涨一百见面嘅时间啦、每张礼拜日按不头七点到八点一点钟的时间啊，安尼好好把握一下。迄个啊，有乜嘅需要重要某一类轨迹呢啊？唔是客气哦，欢迎你到来参与做一系列安尼客家嘅工作。因为一开始啊，重要某一千欢喜啦哈，因为啊，带菜宜兰，你算宜兰新桥啊，带宜兰新桥对宜兰嘅地方啊，认识的讲实在有较少一些咧。晓得讲好老话，也系来宜兰学嘅。晓得听听认识好食嘅宜兰嘅美食啦，也系听听家乡学嘅。古时候讲，你阿妈个地，妈个安落地方嘅宜兰史啊。说真的，宜兰史吼，你最多衣食住行地都，对你嘅生活中啊，好快了解。比如讲啦，公园时节，也系讲啊，我来去瓜子嘅时节，也系讲啊。归家族的人吼，团圆的时间呐、最好了解一下讲人多的味所谓啊，咱最了解每人了解一件事情，是怕比落去的，有上些一件大事情哦。你今本日的节目啊，当然的都你出来介绍一下，麦干了宜兰地方史，大家来了解一下。没听错啊，人家啷个形容啊，对宜兰产生了亲友心头的迷思哦。平原故事馆地图啊，根本以安尼讲一个哇，两个话题哦，正确出去安尼平原故事地图最爱物的事情呐、宜兰地方史安尼讲啦，宜兰多大？你哈怎么而来开发讲宜兰地方史呢？讲实在，真给人人才啊，浅浅的也朦胧的。故事讲青铜人啊，现代神法也青春有。古所讲老千多人做的事情啊，那件忘掉，那条死老，而你遐无迄个件物件个消息啦，佮也无可能自家讲出来本太假谈，讲出来谈啊谈诶，你无记录起来，

其他的本人不提起。故事说一旦现实管的拜在你依然延伸复地度好耶。你说啊现实管地度都带了快的考场地度的内容吗该呢依然地方的发展老足球管黑的概论。再说依然的文献还有史料的运用。故事说你才俩依然的也你说啊现实管地度有千多的资料做的安尼都去参考。不过呢安尼迄无了上列课啊安尼根本就唔得讲他都书恩用了来发展二人用了来用起呢。故事讲啊一旦现实管啊典藏资源老运作啊其他慢慢的搞安尼讲用了去拿一本书好好的参考好好的利用。再过来讲啊来了解说讲田野的调查跟口述访谈的方式。我知道说了青春有啦因为一直有老古人言啊也说了阿公阿婆啊也说了这些地方的虚老权威啊那当然你和他拜托他说的会不会一座一座古董古董的东西啊你就弄得千宝贵的一天一要得说做田野调查还有这种访谈的方式古时候说依然地方地名的研究你猜题的做马看有依然的地名老地图的运用种种有没啊待在依然啊原因没学习的啊就会说啊对依然给了解不会说清透啦都在头上都那走海都那啊你地图上一看啊哪一模下清楚啊哎说实在我很多走海我很多都说我很多劳动的古时候说给地方的地图应用版来看两面一个红门再过来是说啦家族给史料的采集老编修先生又说到啦这次上课啊提一个考场这位陈进传教授来上课陈进传教授又说到啦你家族的史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再过来说啊老你家族都在有什么好空的你来给慢慢的签签来给买起来才你一时住行地都慢慢的去了解老便宜有什么没重要你带菜依然依然你下规则总头地都老人不卡的家族有什么息息相关的道理一天来给请出来故事说啊签签的人就提供你第二十三期地都啊沙奇都带有没有发展史呀沙奇都带很用的金行的这个时候发展协会真的是很重要故事说你为了编修的方式跟食物的制作才你既然提起有说你整个沙奇整年的就有一个社区日历我知道说是一个亲和东西那你整个沙奇有没有好的你还说有没有传说的大家来给拿出来很快了解一下给大家也看好亲和的事情故事说啊家用呀陈进传教授给说给啦他说啊你要把握老你依然死了来给扩大不要小看他哦事情有扩大要有依据没说啊这个凭空撰写然后也用各种没穷用的领域来诠释依然死的范围要清台故事说啊不管那些过年也要强命比方说也要做起你说文化物也要说要丢口的也能做好好的了解你妈那些文史的最好的资料裁员故事说啊你在三期地度啊有上次三期地度的居民啊所以提供你有千多千多千好的东西啊希望说听众朋友啊你家用你文化的资产老创意的学习吧来好好的了解一下都来你带菜依然提起有没有录相片啦有没有贴图啦也说啊你有没有书虫也说你提防中啊有中地位骂的东西啊嘿我已经是没的这些东西老朋友有骂的没穷用相信说啊你依然文化史啊最得发展到清后你要接受的有好生意啊接点来好好啊来经验故事说那不你你也说做好事来去啊才你平原故事管地图还出的家用的资料

空中的好声音，在地的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062 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播出的宜兰客家情。

有些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张牛妹，希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能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以下文章爱来读，罗伦泰西穷下来读书。基本日啊，空中读书会的单元地图，安尼大家来念一篇亲厚的文章。相信啊，在台湾的社会地图，大家就知啦。呀，新住民越来越多嘞，老一座一座的石头呀，安尼台湾人去到墨北啊，想要拿绿卡啦，哎呀，还讲来去日本待啦，待到明年去，将变到亚洲的国民，相信。用安尼心情去改变安尼嘅社会，安尼就八国联军嘅啦，俩系一啲吼世界的潮流，无法度改变嘅，安尼总得去咧排外。最后安尼用接受嘅心情，强强啦，安尼嘅十钟头加到几十钟头去，希望平人对安尼，俩家官家娘俩啲家庭对安尼拢亲好。我相信每三人的心情，每三人的人生，希望都是本人尊重的。故事说，今天出台老太家念的篇文章，黑叫他乡变故乡，两年作是中日音，中日音的年作。记得啦，在七年前，有一只机会，听他家委员会组团去巴西，渴望中年移民的客家乡亲，他约的是四五十年前，而你讨厌新竹没有力的客家人，又请到漂洋过海去到南美族的巴西开垦。礼拜，记得有一间法通中心落成，我得有去老记得有祝福。天主飞上，主持人面对大家讲：“爱老他乡做故乡，莫老故乡变他乡。”这句话对安尼也都在历史上前途多败的客家后代来讲，唔但像本人有亲身的反省，也有损失。嘅意义存在，故乡，做得用卡合地位嘅事以来接听，就像出世嘅蔬菜，从细生长状态嘅蔬菜，生命状态嘅过程中，谈穷养嘅，讲穷养嘅。以前没穷用的蔬菜，故乡本来你学习老生长的环境，从小做出的高奶沙的蔬菜，有亲身的感情才地的。他乡是离开故乡，从爱去学习，也在是故事同生法的味素。故事青岛人点到黑菜故乡的时间较短，黑菜他乡的时间较长。就像黑菜爱你台湾的太两年，记得哦，十个岁就来到爱你台湾，一下就是五六十年。我想啊，慢开放太多探亲的时间了。大拜过年过节，记得有千多人天朝为空菜屁股地都上千人，唔地叫他几多木子，因为啊，故乡系阿妹用冷水用药及生长状态的蔬菜，你下个沙飞呀，系一扎铁球村，小顺头。到故乡出发，

十个点钟的就到了美国，交通发达，加上天发数据的资讯轻方便，故说啊，无论你到他乡去读书，也是做事业，也在哈去去石头路，渐渐的，你会对他乡做一种一目关心较多。你会同人竞争，就会暂时同故乡的事情放下来，专心参与立下神发的他乡大病。没听说时间久了，在他乡买屋的也是讲而来搭屋的租屋的，沙丁寻到对象，结公婆成家，生意呢一个一个弄出来，这个他乡就变到生意的故乡了。故事啊，那叫他乡变故乡，你还不是上面是演员，而你客家人长久是在台湾立达土地方，是台湾米饮台湾水，满身都是台湾血，而你亲像爱你的爷爱，爱你的阿妹，故说爱人同俩的土地，爱为台湾做事，亲本分。虽然爱你心中啊，莫记得啦，年轻的血脉同亲戚。不过，爱你还是爱台上献出，爱你是台湾人。台湾是正版的客家人，唔知讲听众朋友，哎，中央妹那两篇文章出本太夹糖，你是客家人，你有乜嘅想法？你是异乡客，你有乜嘅想法？当然咯，哎，你讲到异乡客，中央妹一定会想讲，哎呀。有啊，客家歌曲地都没有一首歌曲按我异乡客，更不意思带大家一听下来谈了条异乡客，故乡变他乡，他乡变故乡，为何样顺？

0: 好，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事件哦。
1: 应该是何解呀？
0: 咩客家宝马事件到咯？
1: 哦，这都是谈客家宝马。
2: 莎莎咯，夹咯，唐总朋友啊，太加莎莎咯，唐总有没牵把一句话啦？你哈秋天到嘞，哎，你说的东西呀、啊，呀，唔记得讲热天嘅样式，哎，你又是白的东西，尤其哎，你依然年轻，好是个亲手亲手嘅手童。古时候讲啊，哎，你金色啊，又拉吼，超高嘅手图。啊！你真容易啊，三成功烫出食道癌啦！你哈食道癌的朋友啊，越来越多了。郭寿公，仲有没？家用按你一些的时间来让你讲一下给那。啊！你食东西嘅手图，轻了莫超过50到60度嘅温度。希望讲啊你呀，轻了莫食，就会讲尽量不要伤到我们食道的黏膜被烫伤了。希望讲，唐正朋友啊，哎，你唔谈你要食了好，食了齐，最好莫食了烫手嘅东西，少少嘅咖啡，少少嘅一杯茶，系你吃到讲最享受嘅。尤其啊，哎，你客家人，哎，最强嘅就讲啦，哇，食东西食比流汗唔怕啦，但是食比手暖手暖，你手暖手暖，但系一天轻松。

因为事情哦，希望我唐僧朋友啊，唐道众有买开吗？大家能慢慢来改进一下安尼饮食的习惯。既然客家情节莫还有正常广播公司，既然天台制作，我系众有买，什么你都会收摊。下个礼拜空闲时间，安尼空中再会。

宜兰客家情，分享许许多多和客家相关的事物。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在正声宜兰台 AM 1062播出，期待与您空中相会。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啊，今天呢这个外面天气下大雨，湿哒哒的，那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就是呢我们这个活下雨天的活动呢，在外面其实是非常的不舒适哦，到处都湿哒哒的。所以呢，在下雨天其实最好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去看展览哦。那刚好呢，我们这一次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中燕陆老师哦。

来讲解这一次在富邦美术馆的一个大展呢，就林布兰道歌谣，就是光影这个大师古典光影大师这个特展哦。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陆老师可能的行程上面有一些耽搁哦，比较晚来，那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哦。那我在这边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啊，其实这个展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那古典光影大师呢，这个展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的 Toledo 的美术馆哦，那他们是因为这个美术馆现在正在做一个扩建的工程哦，正在修缮中哦，所以呢才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在美术馆里面的这些画作呢，借出来的。来给我们的展览哦，那这次总共有大概有52件呢，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师的作品哦，那作品呢其实它包括了肖像，还有宗教、神话、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等场景等很多元的题材哦，去呈现哦欧洲在绘画在不同的时期哦地域跟一些艺术传统中的一些丰富的样貌哦。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触动，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未来在买房子啊，在装饰室内选择画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感觉哦，而不是说由这个设计师哦就是帮你挑选哦，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对这些画作没有太多的感觉哦。那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哦，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那我们都会邀请到很特别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介绍这些画展哦。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古典光影大师，从林布兰到歌谣这个展览呢，它的展期哦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那在这段时间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富邦美术馆哦都有这个展览哦。那非常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去欣赏。那这次的展览其实是比较特别，是它的策展的方式呢，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哦，而是按照主题去划分的哦。那这个展览呢总共分了6个主题哦，去呈现了整个绘画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哦。那我们来看，就是如同现在，其实过去的艺术也是一个传达权力还有身份还有信仰跟文化记忆的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哦。那绘画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一些权威的说服的工具齁、哦、那当然也是一些旅行者啊，或者是学者，或者是一些收藏家想要去做一个历史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窗口哦。好，那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去窥探，就是人们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还有日常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环境啊，同时呢也映照了欧洲在全球交流还有殖民扩张跟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角色的一些转换哦。那其实呢透过这些主题的脉络，那来自不同的传统的艺术啊，还有国家跟世界的一些绘画的作品能够做一些对话，然后去展现各自独特的一些这个艺术的语汇哦。他们交织的历史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关联啊，那也说明了这些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西方的艺术史中其实是具有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哦。那其实在2026年呢，这个富邦美术馆呢，它是以艺术500年的发展为一个关注的一个核心哦，跟 Toledo 美术馆还有十亿多媒体合作，去推出了2档非常精彩的这个展览哦。那从欧洲的古典大师到近代艺术去串联不同的世纪的一些艺术的脉络。那这一次的展览作为年度计划的一个开端、哦、它是聚焦在16到19世纪之间的欧洲绘画，那也请邀请这个观众呢去进入到古典大师的作品哦，那在作品跟这个细节跟时代背景之间呢，去感受到西方艺术深厚而且多元的文化底蕴哦。那这次的展览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其实对台湾来讲，很多的艺术的这个画作

的展览，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在印象派。那印象派其实它的时间是大概在18、19世纪哦。那可能对于19世纪之前的一些画作或者是一些画家，我们大概都觉得比较陌生。那其实在这些陌生的画家里面，有很多其实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哦、尤其是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有不少是荷兰的画家。那这些画家其实他们所展现的画工哦，其实对于后代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哦、从他们在画作里面很细腻的表达的一些有关光影的变化，或者是在一些布料材质，或者是说人物的表情啊，或者是发丝，或者是在一些光影明暗的对比上面、哦、其实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其实已经表达的非常的成熟哦。那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发展出其实印象派有这么样的辉煌的一个历史哦。那其实在印象派之前的一个绘画，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古典学派为一个标杆哦，因为古典学派就是一个受过学院里面非常正统的一个传统的训练，包括可能要去他们要去学的，可能就不只是绘画的技巧而已，包括一些光学，甚至是人体的力学，甚至是解剖学等等哦，这些都必须是在他们的学习范围里面，所以他们所绘画出来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内容啊，都会很明显的跟一般我们后来在后代里面所看到的，比如说像印象派啊，甚至是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在古典学派里面，其实对后来的印象派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其实是并不是传承，而是去颠覆哈、哦，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画派哦。那我们看到它有分六个主题嘛，包括说像绘画与权力，然后还有这个日常之美，还有艺术事业，还有神话与记忆哦。那这些的主题呢，其实在西方的绘画里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西方艺术里面，他们最大的一个艺术的来源呢，一个是宗教，然后一个是皇室，然后才来。接下来才是有关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一些风景画等等，甚至到静物、哦、甚至静物可能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所以从这些发展的脉络跟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早期哦，在这些神权啊，在这些皇室里面，其实它的所要展现在绘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是跟它的主轴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在的。那我们看到在绘画与权力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有意思哦。其实它是算是在早期哦，能够去呈现文艺复兴到19世纪里面欧洲的各地的权贵哦，他们经常委托一些艺术的创作来展现他们的权威跟一些地位哦，或者是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跟公众去做一些沟通哦。那当然这些艺术家呢，为了生存呢，他们也必须要积极的争取权贵跟这个各个阶层的支持哦，因为、啊、这些赞助者的权势哦，往往跟他们的生活保障呢，跟职业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无论是这个绘画的财富跟品味的，或者是华丽的肖像啊，有一些宁静虔诚的，或者这些宗教的作品啊，还是彰显权力中的政治宣言啊，艺术家长久以来始终站在艺术跟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去周旋跟发展哦。那我们看到是比如说像法国这个艺术家雅克路易啊，还有大卫啊，跟或者他的学生啊安东啊，还有这个格罗的作品当中会流露出一些鲜明的一些政治宣导的意图哦。当然透过这些艺术哦，去做一些政治理念的宣传哦。那也会去彰显一些个人信仰哦，所蕴含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力量等等哦。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有关权力跟绘画里面，会有看到
包括有一些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包括说像圣家族跟施洗约翰等等的，他去描写一些比如说像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怀中，或者是身边陪伴在人世间的养父啊，圣约翰跟一些他的附近周围的人物的一些关系哦，然后他所呈现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他所绘画的一些神态或者是一些构图等等哦，其实跟现代的画作都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哦。那当然在这次的里面也会有一些像比较去传达一些精神意象的东西哦，包括说像里面有一幅是由艾尔格雷科所画的关于这个园中的苦岛哦，他的画作就是去呈现耶稣基督他在跟天使之间的一个眼神的对谈哦，那他所画的就是一个耶稣仰望天际很专注的神情哦，然后在一个这个天使呢就是从翻涌的云层中降临哦，然后就是手持着象征受难的命运的圣杯等等哦。那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因为在一幅画作里面要去呈现这个画家很多不同面向想要传达的东西哦，把它集中在里面哦，其实是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去构思哦。那我们除了看到耶稣跟圣婴之间跟天使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他有做一些人物的一些对比哦，甚至是他把这个比例呢刻意的拉长哦，去传达出耶稣对于十字架受难前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哦。那其实在这些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像艾尔在选择在做这一幅园中苦岛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使用外在的光源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创造一个空间感哦，反而是透过人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来营造一些画面的氛围哦，然后进一步去凸显一些精神的力量或是内在情感的深度哦。那当然这个也跟画家的背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哦。那还有另外一幅，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有讲到塞雷斯伯爵夫人啊，这个名字因为是荷兰的名字，都很拗口哦。然后他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哦，好，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后，我们第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继续为这些画作做一些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98.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好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法国艺术跟文学的骑士陆仲彦陆老师。那因为陆老师刚刚行程上面有点耽搁哦，所以我们现在跟陆老师做一个电话的连线哦。那陆老师您好。
2: 韵如好，您好，
1: 是不会不会，老师
2: 您好，因为常
1: 出国去看展哦，所以这个行程非常的忙碌哦。那陆老师刚第一段我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古典光影大师哦，这次的这个展览哦，是由美国 Toledo 的美术馆哈、哦，我们跟他的一个合作。那六个主题展区也有大概做一些简介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的画展中，因为从 Toledo过来的这五十多件的作品里面有不少是一些荷兰的画家嘛、哦、
2: 是的，
1: 那我们好像对荷兰的画家比较陌生哦，那可不可以请老师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荷兰的这些艺术家在西洋绘画史上的地位呢？
2: 谢谢，这个题目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展览哦，有三四张是属于荷兰重要的画家的作品，所以通常当我们聊到西洋艺术史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西洋艺术史的时代，这个这次的是划分在十六世纪末啊，到这个十九世纪的末期。那这个整个的排序包括文艺复兴晚期，我们会看到威尼斯画派，我们会看到矫饰主义，也就是风格主义。我常说风格主义就像是林志玲的九头身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十四世纪，我们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嘛，可是文艺复兴的晚期大概是十六世纪的晚期，所以在十六世纪的晚期到十七世纪初这段时间，就发展出了在意大利的

0: 父亲，刚刚我讲到那两个画派。可是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了十六世纪晚期的时候啊，它就开始北传，北传了以后呢，就叫做北方文艺复兴。
1: 嗯，
0: 而这个北方，我们想到从意大利往北有哪些国家呢？有比利时，再往上是什么？有现在我们知道的荷兰。
1: 荷兰，
0: 对，所以玉如你所提到的荷兰的画派，其实就是一定要从艺术史的发展，一定要先提到的就是文艺复兴晚期。那在文艺复兴晚期，要跨到巴洛克这段时间，在意大利呢，有一位画家叫做卡拉瓦乔。那卡拉瓦乔呢，他就摆脱了当时文艺复兴晚期在意大利像林志玲的九头身这种风格，这种九头身再往前推溯呢，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充满肌肉，比方说他在西斯丁礼拜堂所画的那个最后的审判，或者是那个创世纪的这个主题。那因为卡拉瓦乔他反对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他就开始画有戏剧感的，肌肉比较就是饱满的，然后是明暗对比的，好像是在舞台上面有一个聚光灯的这样子的风格。
1: 是，
0: 那这个风格呢，在那个时候就影响到了一些从荷兰或者是比利时，他们去意大利，他们就受到了卡拉瓦乔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当时有个地方叫 Utrecht， 荷兰的 Utrecht 一些画家跑去了意大利，看到了卡拉瓦乔的作品，所以呢，他们回到了荷兰之后，他们也开始画卡拉瓦乔
1: 风
0: 格的作品。那这个风格就叫做 Utrecht 的卡拉瓦乔派。所以我们讲到荷兰的画派里面，它有分为几个阶段，也有早中晚。所以早期呢，是深深受到文艺复兴晚期到巴洛克前期。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发展，可是最重要的是到了晚期，就变成了黄金巴洛克。那为什么要叫做黄金巴洛克呢？因为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啊跟比利时，它呢其实原来是被西班牙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尤其它的七个省原来都是附属于西班牙的王国。后来这七个省就在那个就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就叫做联合省，七省联合共和国。那七省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就创造了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就是经济复苏，比方我们知道荷兰的大航海时代啊，
1: 对，
0: 就是从十六十七世纪这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崛起，大家不再是画花肖像画是为了这些王公贵族，而是你有钱，你从国外有很多的东西，你自己有很漂亮的黑色的这种很高级的服装，你可以买得起这种蕾丝。所以就开始有一批画家，他们在黄金巴洛克十七世纪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委托。那甚至当时在荷兰，平时有很多的工会，这工会呢，可能是做金子的，做皮革的，或者是画师工会。这些画师工会的叫做圣律克，因为当时有个圣人叫做圣律克，他是画了第一张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这圣母玛利亚肖像画是抱着耶稣圣子的，那是圣律克。所以在当时就有圣律克工会，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影响到荷兰比利时。所以像我们讲的荷兰画派里面，北方荷兰画就是北方画派里面，荷兰也好比利时也好，这些画家他们当时有哪几个最有名呢？第一个就是鲁本斯。那鲁本斯的画他充满了动感，他充满了戏剧感，然后他的这个图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技巧，他不太重视线条，他重视的是色块跟这种动感。那他呢就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他非常的成功，他后来呢最后他还称之为许多的王室，包括法国的这个亨利四世，他的夫人，他的王后玛丽德梅迪奇，是从佛伦斯嫁到法国的这位王后呢，还特别请他帮他设计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石壁画，或者是画了他亨利四世死了之后，现在在鲁

0: 宫一系列的马希德梅迪奇的一生的大幅作品。他的工作室就有一个学生叫做 Antoni Van Dyck， 所以这次来了一张他的肖像画，就是穿着黑色的很珍贵的服装，还有戴上他们的蕾丝袖口啊领口都有。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 Ron Brown 维梅尔，那个林布兰，对不起，林布兰。所以这次来了两张林布兰的作品，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维梅尔。那 Ron Brown 呢，跟维梅尔这两个画家，他们啊，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的晚年跟他们的这个他们往生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也就是最后都是非常潦倒的情况下，甚至像 Ron Brown。我们讲 Ron Brown， 他是这次的一个作品，有就是这次我们主打的啊，就是戴了一个帽子，帽子上面有鸵鸟羽毛啊，
1: 对，
0: 然后戴了一个金项链，这个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所画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跟他太太啊，他们甚至花钱买了一个在犹太区很高级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接受个人的画作的委托，所以他自己很喜欢收集一些自然史的、啊或者是项链啊布料啊，所以等于就是你去了一个摄影棚，然后那边有很多的服装让你去做。
1: 老师，那请教一下，就是林布兰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所谓的光影大师呢？
0: 对了，他之所以被称为光影大师，就是我刚刚讲的，林布兰是出生在雷顿，雷顿就是我刚刚说的让荷兰这七省独立成了荷兰的七省联合共和国，所以这个雷顿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个共和国的国父一样。
1: 嗯，
0: 所以林布兰就是出生在这个雷顿，甚至呢，他也出生在他也入学的时候，他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是唯一进入了拉丁学院。这个拉丁学校其实就是主要呢是培养十几岁的孩子，他有机会受教育，而这个受教育不是只是王公贵族受教育。然后他进了那地方，他学到了什么？他学拉丁文，然后他甚至还需要学舞台，要学表那个舞台的这种戏剧。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跟老师学，他的那个老师呢是去过罗马的，去过罗马，他们见过卡拉巴丘的作品，他的老师呢甚至还有收藏当时鲁本斯比利时的画家的作品。所以他在他老师的画室，他就见过鲁本斯的作品，他也见过卡拉巴丘。我刚刚讲的那卡拉巴丘，我们说光影大师这次的题目啊，其实呢，主要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诗意的一个主题，因为他原来的主题叫做 Old Master from Ron Brown to Goya。那所以光影大师其实讲的就是卡拉巴丘十七世纪初，也就是在那个文艺复兴晚期以后，由这个意大利画家他所发展出来的，背景是黑的，然后人呢，如果是画一个人的话，他就是单一的，然后舞台一样的效果，灯光会打在他的，
1: 就是有一点聚光灯的效果嘛。
0: 对，而且这个聚光灯的效果不是正面的投上来，它是从侧面来，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因为你打在你的左脸，你的鼻子就会有一个影子在你的右脸。
1: 是，
0: 对，所以光影大师其实我们就是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刚刚我所讲的哦，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光影哦，就是明暗对比。尤其是 Ron Brown 这种风格，他深深受到了意大利的卡拉巴丘
1: 的影响。
0: 而很有意思的是，他根本没有离开过荷兰。
1: 是，
0: 对，他从后来他跟着老师学，他受到那些风格的影响，他对于他喜欢戏剧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哈，这次的这个我们这次借来的这个是他早期的。可是呢，在中间的时候呢，他画那些肖像画，他在阿姆斯特丹他有了名声，所以开始呢就有那个消防队的队长哦，跟那个还有周边的一些保卫，有点像警察队，就请他要画一张很大幅的群体画。那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完全就是像用于这张画很大哦，这张画现在是在荷兰的那个国家博物馆，他就用一种像是戏剧感的方式来画它。
1: 是，
0: 可是这张画画完了以后呢，只有中间的几个人比较亮，后面的呢都暗暗的，要不然就是侧脸。你们要了解这些画呀，每一个成员这些会员他们要出钱，你如果

0: 的多，画家就帮你画重点一点，
1: 画的比较显眼。
0: 对，所以像这次呢，就要了解，就是很这个展览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Antoni Van Dyck 就是标准的一个人的肖像画，背景黑的，衣服是黑的，因为那是最珍贵的料子啊、哦，蕾丝也是很珍贵。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Rembrandt 已经是第三期了。

0: 跟我们 Ram Ram 所画的也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这两个风格是完全
1: 不一
0: 样
1: 的。
0: 对 Ram Ram 呢，他是完全启蒙于这个鲁本斯的这种笔触，就是舒服的，这个色彩是会浮动的，他不太重视那个线条。可是 Van Dyck 他就会比较明确的去，虽然他的老师是 Ram Ram 哦，对不起，他的老师是第一期的鲁本斯，可是呢，他绝对比 Ram Ram 要画的要比较的紧，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要提的就是这次的另外一个肖像画很重要的画家，也就是在我们讲到荷兰画派，就是 Frans Hals。那 Frans Hals 呢，也画很多的群体画，他呢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也是一种偏向这个鲁本斯的一种风格，也就是他们重视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可是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的呈现有人就是背景很黑，人很清楚啊，然后笔触比较像鲁本斯。可
1: 是
0: 在
1: 是、对不起老师打断一下、就是像这个林布兰啊，他画的其实背景是黑的，那他又穿着深色的衣服、所以怎么样去凸显这个层次、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功力的所在哦。那我们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继续做精彩的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

0: 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仲彦陆老师哦。那陆老师，我们刚在上一节有跟各位听众介绍了有关荷兰在艺术西洋绘画史上面的一个地位，跟我们这一次的一些画作的重点哦。那我们刚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林布兰，那因为这次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林布兰这两张画作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呢像林布兰这一次这幅这个戴羽世帽的男子啊，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是黑色，就是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他这个画派的画风有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他的背景是黑色的，然后他的衣服跟帽子又是深色的，但是他还是非常能够去表达出不同的层次感哦，就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粗浅的认为这是大师非常非常有功力的地方哦。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林布兰的这两幅画呢？
2: 哇，这个这次的主打哦，这个作品穿皮草大衣的男子，他这个画的时间是在1655到1660年之间，那另外一张呢就晚了大概十几年。那前面有跟大家讲到的他另外一个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画作哦，就是夜巡，他是创作于1642年，表示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
1: 是
2: 其实您讲到黑色哦，我们常常提到用墨的话，我们说光是传统的中国的墨就有墨分好几彩，对吧？那所以当我们讲到黑色的时候，我们诠释的时候当然单一就讲它是黑色，可是黑色在色彩学里面它可以调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 Rembrandt 他所画的这个黑色里面，他可能调了一点黄，可能调了一点白，所以这种调色的方式透过像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拍黑白照片，
1: 是
2: 我们拍黑白照片的时候也是有不同层次的黑灰这种这种
1: 不同的色阶，
2: 对一种层次感的这样。那所以当它的色彩运用没有很丰富的时候，它就会要透过调色，用色彩单一色调的一个层次感，多一点白，多一点黄等等，去呈现他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他所画的这个穿皮草的这个男子，他的脸呢其实是一个侧脸，那这个侧脸光源最清楚的其实就是在脸颊跟鼻头，因为他戴了一个帽子，所以他的光源有点像不是直射，而是从上面透过帽子，所以他的眼睛的这个地方啊，两眼睛地方好像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它是有阴影的，
1: 是，
2: 所以它是非常细腻的去观察，而且它又透过它颈部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金色的
1: 项链，
2: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协和感，一个很协和的一种搭配，就是它的脸上的光，就像我们想象我们现在说 LED 光或者是烛光或者是灯泡，那这种一样是光，不同的光所呈现的也有所谓的寒色调跟冷色调
1: 对
2: 那还有就是这次有一个家族的群体画哦，那这张家族的群体画，因为我们的朋友们会去展场现场，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家族的群体画，它下面会写说这个画家就是 Franz Hals， 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画肖像的，他就用了20几种黑色。对，所以呢表示说当时在绘画的这个市场上面哦，颜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种容易取得，然后还有就是在当时我们讲到最早期的绘画是画在湿壁画，比方说蓬贝城的湿壁画，意大利的湿壁画，然后 慢慢的在我们在罗马，我们也会看到有马赛克来呈现。后来呢，这个颜料啊，就会画在从木板慢慢的画到了画布。所以在荷兰这个时期呢，他们已经有人继续画木板，有人就开始画在画布上面。而颜料的部分，当时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自然的一种油脂。那这种自然的油脂调上了这种色彩的时候，它可以形成一种非常非常薄的，就像你刷一层，它非常非常的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有些创作的荷兰的画派里面，或者是比利时的画派的这个地方的画家们，他们呢要么就是画的这个色彩会非常浮动，要么他就会画的非常非常的细，就像我们讲到北宋的绘画非常的写实非常的细。那你要能够画到写实跟细，你是不是你在颜料上面是能够用笔去描绘那些很细很细的细节，比方说画蕾丝。还有一个讲到这个就是荷兰画派也是黄金时代，我也想再补充一个，为什么呢？像 Rembrandt 啊、安东尼·梵蒂啊、鲁本斯啊，或者是这个Franz Hall 这批人，或者甚至维梅尔，为什么他们都画很多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要讲到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6世纪这段时间在欧洲慢慢孕育出来的一个宗教的改革。这宗教改革就源自于当时东罗马帝国在现在伊斯坦堡，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瓦解，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了。所以那时候就要在梵蒂冈罗马这地方盖一个圣彼得大教堂，那需要钱，大家就要付，信徒就要付钱，有教会，然后这付什么理由呢？就是赎罪捐。所以当时马丁路德是反对赎罪捐的，他认为信仰直接透过圣经就好了。所以当时欧洲就分为宗教上面两派，那你开始不画圣母玛利亚跟耶稣，你不太画那个宗教的题材或者是神话的题材，你开始画你真正在你这个社会群体中的人物的，最经典的就是荷兰。因为荷兰当时他们选边站，他们信奉马丁路德所倡议的新教，也就是现在基督教，所以开始在那个地方呢，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他们就开始不能够画圣母、耶稣宗教主题。可是呢，比利时是可以的，因为比利时继续信天主教。所以你会发现鲁本是最成名的什么上十字架下十字架那种大型的祭坛画。所以这个就必须了解，我们讲到荷兰啊，就是荷兰画派，也就是北方画派，我们不是单一看荷兰，我们在当时的整个领土的话，它包括比利时也在里面。所以比利时跟荷兰的画家在一样的一种

0: 经济贸易的发展的时空，使得像 Ron Brown 啊、维梅尔啊，或者是前面讲的几个画家哦，他们不只是在地，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比方说 Ron Brown 跟维梅尔，可他们画的就是他们所接的单子，都是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圈里面的人请他们来画，
1: 是
0: 或者他们画好的画可以去市集卖。那很多的画家像他们自己画，所以他们篇幅不会很大，除非是说你是受定制的群体画，像这次来了一张很大的，一张画那个金匠工会的
1: 工会那张，对
0: 对，那个群体画就是他们习惯的一种画法在荷兰比利时，就是你就是要把我画的四平八稳，然后我们都要穿上我们最那种黑色的染织的布料是非常贵的，所以通常画单一的画像或者是群体画，他们都会穿上这种黑色，
1: 是
0: 呀，或者是家族画的。所以从宗教面来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Ron Brown 那个时候画。还有一个我要再补充，就是 Ron Brown 他目前留下来的画作哦，有就是上百张，他自己画他自己的这个自画像有100多张。所以这次的第二张肖像画，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那种比较笔触更为那个狂放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他年轻跟早期跟晚期这个画风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0: 对，所以这也是他常常画自画像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写日记的一个形式。他把他自己画了100多张，其实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诠释自己的心境。
1: 是是，那老师像在这一次的画展里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林布兰，还有这是在第一段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塞雷斯伯爵夫人，还有园中苦岛这些之外，老师还没有特别推荐哪几张是必定要细细看的作品哦？那请老师简单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次这几个单元里面哦，每一个单元都有它的 highlight。 那我就先以第一个单元来讲哦。那第一个单元我觉得除了韵如所提到的两张之外，有一张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们如果去罗浮宫，你会看到很大很大的一幅300多乘以400多的，就是那个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啊，大卫所画的那张赫拉斯的家族。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打破了，就是以色彩为主，它完全回归到这个古典，重视线条，就像古希腊罗马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是这个大卫他画了那张大幅的以后呢，一个贵族再请他画了一张，这次100多的，这乘以200多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右下角的有一个纺织的这个轴，上面还有纺织的线。那这张画所呈现的就是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古典的著作或者是历史啊、的一个重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也是拿破仑他的御用画家库，因为拿破仑就到处征战啊，从他1804年登基以后到处征战，那甚至在之前呢就已经是因为打仗而成英雄，所以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以后，其实总共有7次的反法同盟，那张库所画的呢是他的第4次反法同盟，那他所打的是那个俄国，然后是惨胜。这张画呢，也表现了当时在拿破仑一世的时候，新古典主义的一种风格到浪漫主义的一种风格的画法。那这个展件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这个 El Gallego 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其实源自于他原来是希腊克里克岛的一个画那个拜占庭的那个宗教绘画的。那后来呢，他就受到刚刚讲的文艺复兴晚期，就是像林志玲九头身这种的风格主义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在克里克岛画拜占庭的这种比较有色彩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人啊，什么这种宗教题材的，也就是一种觉得跨国域的一个风格的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展厅呢，其实讲就是壮游，表示在从此文艺复兴开始，王公贵族的孩子成年礼就是要去壮游，到了18、19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包括美国啊英国这种整个风气，所以他们都要去什么埃及啊希腊啊那个罗马意大利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次我们会看到有两张是偏向古典的，也就是罗马的画家画的古迹。

0: 所以古迹呢就会有想象中的古迹，就是拼凑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真正的去了那个地方你看到的古迹，还有呢就是你会在古迹的里面你会放进一些宗教题材，耶稣啊，或者是你会放进那个神话题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展厅里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有那种那种废墟啊、柱子啊、或者是拱啊、三角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其实这个展区的前面两张画就是一个罗马的老师画的，可是后来法国的画家得到了罗马家大奖，比方于贝尔霍贝尔，而他在那边呢就受到这个老师风格的影响。
1: 好，
0: 那第三个展
1: 老师。这个时间有限哦，这个、非常可惜哦，但是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说明哦。那这个我们下次一定会再邀请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把这六个展区的一些内容都介绍完。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老师咯，谢谢谢谢。
0: 然后我们也期待大家之后哦可以看到说下一档十二月的时候就是承接这次展览的也是斗雷斗来的，然后呢他承接的就是印象派以后的一些画作。
1: 是是，好，那我们十二月还可以再期待啊。
0: 好，
1: 那谢谢老师，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大家，
1: 谢谢。好，那刚老师有一直在提到说林志玲九头身，那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的语音的导览就是由林志玲来做导览，可以透过我们的语音导览里面听到林志玲非常可爱的声音哦。那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其实十一多媒体有提供我们各位听众有五张的门票可以来索取哦，富邦美术馆的门票，那请大家可以来电索取哦，那请各位拨打电话是02-2371-2920 02-2371-2920，那总共我们这个数量有限，那请各位这个赶快来拨打。那这次的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
15: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主持人冠宇。暑期即将进入尾声哦，那孩子们也准备来迎接新的学期哦。那随着开学呢回到校园，我们的幼儿园孩子之间接触的机会也会增加哦。那家长除了忙着准备开学的用品之外呢，也不要忘记要做好这个我们的传染病的防范哦。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需要大家留意的，就是我们的肠病毒的部分。那尤其台湾一年四季其实都有这个肠病毒的可能哦，而且每年的这个4到9月其实通常都是这个流行期，因此这个开学之后呢，如果孩子进入这个团体的生活，我们更要落实这个勤洗手跟环境清洁等这个防护的措施哦。不过呢，其实大家对肠病毒呢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哦，所以今天健康快一通呢，我们就要趁着开学前夕，带大家来好好认识肠病毒。那从传染方式、常见的症状跟重症资讯，还有一路谈到我们的洗手、居家消毒、疫苗跟孩子感染之后，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回到学校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安县政府卫生局疾管科的刘金峰记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关心肠病毒议题。金峰你好。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是，金峰，我们首先从最基本的开始来谈好了，因为很多人其实第一次听到肠病毒，可能会从字面上面去理解，觉得说它是一种会让我们就是拉肚子啊，或是肠胃不舒服的病毒。
16: 对，
15: 那到底为什么叫肠病毒？然后又分为各种型别哦，那这些是全部都叫肠病毒吗？
16: 那首先先介绍一下，那肠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所以它是一群病毒的总称了。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隶属于这个家族的，有包含的小儿麻痹病毒，还有就是比较高危险型别的肠病毒71型。那至于为什么它名字是有个肠字，那这个跟它的传染途径有关系，因为它其中有一个传染途径就是所谓粪口传染的，所以就是大家比较容易会连接到可能跟食物不洁或者说就是拉肚子有关系。那因为粪口传染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人的粪便或者是水或者是污染的水都可能造成它的传播这样子。那顺便也一提，就是这个肠病毒的大家族里面呢，其中有一些是所谓的高风险的性病。那我们常听到的肠病毒71型啊，还有就是社区里面也会检出的

0: 长病毒 D68 型，那像这些所谓的高型别高风险的型别，它的侵袭力会特别强，然后它其实进到人体以后造成感染以后，它就更容易会引起神经系统的并发症，所以这部分需要特别的留意。
1: 是，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每年的四月到九月嘛，那可见它好像也不是只有夏天大家才需要注意的部分哦。所以这边也要来请问说，哎，台湾差不多都是通常从几月开始来进入这个流行期的部分，以及我们今年在这个疫情的监测上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家长来注意的部分？
0: 是，以往它好发的时间都是夏天跟秋末的时间，所以就是往年就是可能4到9月都算是长病毒流行的期间了。但是因为这几年因为极端气候还有气候变迁的关系，那再加上因为台湾呢的地区是位在亚热带的区域，所以基本上因为这些气候形态的改变呢，它基本上我们台湾全年度都是有可能都会流行的。对，那我们今年就是尤其讲现在8月到快要到9月的现况好了，那因为这段期间是暑假期间，然后又快要开学的，
1: 对，
0: 那这段期间呢其实可能家长带小朋友外出的频率会比较高，不管是出外旅游或者说就是让小孩参加夏令营等等的，所以这些额外的接触跟环境的接触就是更可能会增加了感染长病毒的机会。那接下来就是9月的开学季了，那九月的开学季呢，那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学童跟学童之间，那这些密切的接触又可能引发又更新一波的一些群聚的感染，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讲的流行的期间，现在其实在台湾可以观察得到是说大概有哪个时间点它可能会变成是高峰期这样子，所以像刚提到的开学季是不是会有新一波的群聚的感染，就诊人次变多，感染的小朋友变多，那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就持续在关注的。那在我们在监控这些东西的部分就是有多少人是在就诊或是感染的部分，那中央卫福部的疾病管制署还有我们卫生局其实每周都会定期的去监控门急诊的就诊的人次，还有通报重症的情况，那也请民众可以密切的注意新闻跟公告。
1: 是，所以其实不是说大家到夏天才要开始勤洗手，是全年度其实我们都要维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哦。那这边有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几乎都待在家里，但是最后还是感染到这个长病毒哦。那家长就会想说到底他是在哪里感染的，那这个就要谈到说长病毒它主要有哪些的这个传染途径，以及另外为什么会没有症状的大人他也有可能成为这个传染的来源呢？
0: 是，那除了刚刚有提到的长病毒借着粪口途径就是污染有病毒的粪便啊、水源啊、食物传播以外，它其实也会透过其他的途径，例如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飞沫传染，就是带病的人然后就带源的人他透过咳嗽打喷嚏就会把病毒给喷发出去这样子，那另外因为这个病毒它其实对环境是有抵抗力的，所以在环境上残留，例如说你手摸桌子啊或者是墙壁啊或是哪边这些环境，它基本上也可能会造成接触传染这样子。那还有比较特别的是例如说新生儿的部分，如果说妈妈在怀孕的时候，那她如果刚好罹患的长病毒，她也可能会透过垂直传染的途径，透过胎盘还有在分娩的过程中，然后让新生儿被感染这样子，这是它主要的途径。那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人有时候感染以后呢，我们比较症状比较没那么明显或是不显著这样子，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因为人长大了，那我们经过这一段成长的历程，我们的免疫系统基本上其实也爬了很一个阶段的，所以也比较成熟，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多多少少之前都已经有被感染过，
1: 对，
0: 那身体有抗体的情况下，然后免疫力又比一般的例如说新生儿幼童来得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症状就会比较不明显，然后就可能变成说成人虽然说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身体上或是有病毒或者说有可能会变成间接的传播者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成年人也是有可能会感染，只是说可能有时候我们的症状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可能不会清楚说自己其实已经是感染的状态哦。那不过这边也提到说不同年龄层它的感染风险会不会有什么区别呢？那是不是我们看到小朋友好像并发重症的时候有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哦，那是不是年纪越小我们越值得需要去注意的？
0: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病毒啊，其实在身体识别上面通常就是没有接触过这个同一个病毒的话，那它的症状都会比较剧烈，当症状比较剧烈的时候呢，那身体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重症的讯号，然后也比较容易走到重症期，就是身体就是剧烈的抗议的意思。那所以当免疫系统没有建立的小朋友，例如零到五岁这新生儿跟婴儿这个阶段的时候，免疫系统还不够那么成熟的时候，那其实这个阶段就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这样子。那等小朋友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例如说已经念幼儿园的，然后念国小了，那可能前面就已经有感染过痊愈，经过几次这样子建立起自体免疫以后，那基本上就是比较会有抗体，所以就是感染几率就会降低，然后或是接触到病毒会到发病的这个阶段的几率会降低，然后大概就是会一半或三分之二都会因为有抗体的关系，所以就比较没有像婴幼儿那么高风险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注意群聚的感染这样子。那大成人的部分呢，就像刚提到，因为我们身上大部分的群体都是有抗体的，所以就不容易察觉，症状会比较轻微这样。
1: 是，其实这个的确哦，因为以前其实早期好像比较少听过肠病毒，在我们那个年代，但是后来就是新生儿开始出现，然后越来越多，好像就常常听到说可能小朋友传染给爸爸妈妈，或是爸爸妈妈传染给小朋友，这种交叉感染的情形。好，再就是说面对新生儿的出生，其实都是家里的一个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不过在面对照顾者来讲，爸爸妈妈或者是有的是给阿公阿妈照顾的话，我们有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在这个比如说防疫，就是说避免去感染到肠病毒的部分。
0: 是，那首要的目标呢，就是家长跟主要照顾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落实手部的卫生。
1: 是，
0: 对，因为手部卫生，你有勤洗手的话，比如说你接触新生儿前后，然后再帮新生儿换尿布，帮自己宝宝喂奶，或是外出然后返家以后，这些时机点，那如果有彻底的落实手部卫生，就是用肥皂或洗手液去洗手的话，那并且就是洗手时间就是至少要20秒以上，就是不是简单过个水这样子的话，那它可以大幅降低肠病毒接触传染的机会这样子。那另外如果说主要照顾者或是家长，那在照顾自己的宝宝或新生儿的时候，有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例如轻微的发烧或是咳嗽等等的，那基本上还是避免在这个阶段去亲自照顾自己的宝宝，因为有可能这些是刚好是已经得了病毒的前兆，只是因为我们成人刚刚提过的，成人感染到也有可能症状比较轻微嘛，所以没有办法说就是知道自己一定是肠病毒这样子，那有可能就也是会间接直接传染给自己的这个小宝宝跟新生儿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家长还有主要照顾者还要时常注意一下环境的清洁，因为大部分的新生儿宝宝，因为他到还不会走路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地上爬的，所以地板的清洁或者说他会接触，因为他在探索期嘛，所以他常常会去碰东西，然后玩玩具这些等等相关的物品啊，还有就是地板啊，就是可能要一定的清洁频率，然后就是做定期的消毒，然后来降低就是家里的小宝宝们感染的几率这样子。
1: 的确，因为我们常看到小朋友在地上爬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他们也，小朋友其实也有一个习惯，就很喜欢碰碰嘴巴，
0: 对，
1: 然后鼻子啊什么的，对，这些都是很容易感染的一个途径哦。好，那真的其实我们在讲到说，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想要了解说有什么部分要特别注意，就是说肠病毒的话，它感染之后是可以自行恢复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我们一般感染到肠病毒之后，它会有哪些的症状，以及说当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赶快送医了？
0: 是，对。那首先肠病毒的典型症状呢，因为我们俗称是手足口病嘛，
1: 对，
0: 所以就可能有身体有发疹的情况，就是在肢体的末端手跟脚还有嘴巴的部分，就是会长出疹或者起水泡这样子。 那典型的症状除了这个发疹以外，有的人不会发疹，但是他还是一样会出现就是发烧啊，还有其他类似感冒的一些症状。那另外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0: 是重症的前兆。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典型症状以外，那如果说像在照顾的小宝宝们，就是可能如果有出现嗜睡啊，持续呕吐，然后呼吸急促等等，然后还有就是不自觉的会有一些抽搐跟痉挛的一些现象的话，那其实都可以被高度怀疑是重症的前兆。那只要有这些前兆呢，就是我们都是建议可以立即的送往大医院做诊治跟检，就是确定他的身体的状态这样子。
1: 嗯，的确大家要注意哦，就是如果有嗜睡跟持续呕吐，呼吸急促跟心跳加快，还有我们这种抽搐的症状，就要及早来送医哦。好，那我们一般如果说确定是感染到肠病毒的，那回到家之后，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可以来怎么样进行照顾呢？
0: 我们在照顾确诊的小朋友呢，首先我们可以注意他的排泄物的处理，因为肠病毒它其实很容易传播，那其中主要是靠着粪口途径嘛，所以像确诊的小朋友他有排泄物，例如说尿布啊、粪便这些什么之类，一定要确定说把这些东西处理完以后，能够马上立刻的做洗手的动作。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照顾这样的小朋友，因为多少可能伴随着发烧、食欲不佳，还有嘴巴可能会有疱疹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尽量的让家里的小朋友去补充水分，那食欲不好的话就尽量给予就是质地比较凉比较软的食物，例如就布丁啊、凉粥，然后冰棒、优格等，这些就是比较好入口的，那就可以进一步缓解口腔疼痛。那另外就是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小朋友是已经确诊肠病毒的话，那一定要落实家里的居家的隔离跟休养，建议是7到10天，那避免说就是小朋友又外出或是又返校，然后或是会造成那个交叉的感染。那另外如果家庭除了感染小朋友以外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例如说就是有大宝、二宝、三宝等等的，就是家有其他的小朋友的话，那可以注意如果说第一个感染传给下一个的话，通常因为病毒经过复制扩增以后，那通常接着被传染的可能第二个被感染的小朋友呢，他其实他的症状通常也会比前一个还严重，所以就是要请家长要多加留意这样。
1: 是是，这个肠病毒它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得过之后就比较不容易得吗？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因为肠病毒的型别分得很多，所以基本上你不会得的就是可能前面有一个得过的，然后你身体有抗体以后呢，你就是可以抵抗这个，可是因为你遇到不同型别的话，那各自都比较没有交叉的保护，所以因为型别多，因为这个是病毒的特性，对，就像是很多病毒它因为它的演化的关系，它会改变它的型别，然后逃避那个免疫的一些阻挡，所以会变成说你如果没有感染到同一个型别的话，在不同的型别在身上的话，那基本上你身体一样还是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跟反应这样。
1: 其实我们讲到说现在医疗非常的进步哦，但是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因为现在前阵子才看新闻说癌症也有疫苗可以打了，那现在大家就会好奇说肠病毒有没有疫苗可以打，那如果说真的确诊的话，是不是像某些病毒感染一样它可以使用一些抗病毒的一些特效药呢？
0: 那我们目前国内呢是有针对特别的型别，就是肠病毒 A71 型这个高风险的型别呢，有疫苗，那这个疫苗是可以选择是自费接种的。那因为疫苗主要是针对只有这单一个型别，所以如果说今天流行的是其他型别的话，例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克沙奇病毒，或者说 D68 型等等这些型别呢，那这个针对 A71 型的这个疫苗自然就没有交叉的保护力，所以除了如果要选择打疫苗以外呢，还是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那另外如果说已经确诊了，或者说已经感染了，那它的主要治疗方式是什么呢？那因为目前也没有所谓的抗病毒药物，也没有所谓的特效药，所以目前临床上都是采取的是支持性的疗法，例如就是发烧让它降温，那尽量补充水分，让那个生病的人尽量去休养，然后靠免疫力想办法去就是抵抗这段就是发病期比较严重，就是身体会比较剧烈反应的期间，那大部分的患者都是7到10天内就可以痊愈这样子。
1: 是肠病毒在国外的流行普不普遍啊？还是其实在台湾比较普遍？
0: 其实没有，其实这个是全世界性的，那基本上以我们邻近的国家来讲的话，那像是东南亚、 或者说是日韩
1: 是
0: 这些国家，其实我们基本上现在是一个

0: 地球村的概念、啊、所以基本上联动上就是都会有同样的流行，或是同样就是比较显著的情况。
1: 是是，所以也有可能有时候出国去玩也有可能把病毒带回来。
0: 是，对，
1: 是，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疫的措施哦。那其实讲到防疫就是说诶，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会桌面上都会放酒精嘛，就是摸完东西就用酒精消毒一下，但是遇到肠病毒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说要消毒，可是这个消毒方式对酒精是有效的吗？
0: 因为我们病毒有很多种的结构，
1: 是，
0: 那肠病毒这个家族呢，它刚好是属于它的结构上它的外层没有所谓的脂质的包膜，那我们酒精呢可以它可以杀病毒或是消毒的原理呢，是因为它可以破坏，就是如果说外层有这个脂质包膜跟结构的话，它就可以破坏它，让这个病毒就是裂解在环境中这样子。可是因为这个是没有脂质包膜的，所以我们喷酒精是对这样的病毒是一点杀那个消毒效果都是没有的。
1: 是，
0: 对，所以自然就是你喷酒精没有办法说就是让这些病毒失去活性。那可以的消毒方式的话，我们一定要用含氯的漂白水。含氯的漂白水的话，那它基本上它才可以直接对这种病毒做产生的所谓 消毒的效果。那另外还要搭配就是请以肥皂勤洗手，然后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真正的对应这个疾病在流行，或者说避免感染的情况。
1: 是，哎，这个含氯漂白水它是针对我们的环境跟物品进行清消吗？不是针对我们的手部，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洗手就是靠肥皂跟洗手液这样子。
1: 是是是，对。那洗手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大家要怎么样洗才是正确的洗手方式？因为其实我们在洗手台上面常看到一些标语，但是我觉得大家的洗手习惯还是一样，就是水碰一碰就离开了这样子。对，
0: 这个真的是养成习惯需要就是去培养的。那我们洗手有所谓的洗手七步骤，就是内外加工大力碗这几个步骤。那这几个步骤呢，其实就是把手彻底洗干净，不要让手有任何的死角，就是没有跟水跟清洁剂跟洗手液啦，或者说肥皂有接触这样子。然后就是确实的就是洗完手搓揉以后呢，然后再用卫生纸把它擦干。那另外其实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洗手的五十计，就是例如吃饭前，然后跟小朋友跟宝宝玩耍前，还有上厕所前后，然后擤鼻涕后，还有看去看医生前后等等，这些重要洗手的时机，就是想到就去洗一下，这大概是养成一个习惯这样子。对，因为真的肠病毒，因为就像刚刚介绍的，因为喷酒精是无效的，所以一定要靠洗手，然后落实手部的清洁，才有抵御它的效果。
1: 所以像一般那种市售的干洗手应该也没有用。
0: 没有用，对，因为干洗手的原理其实就类似酒精而已。
1: 是是，
0: 只是不会像酒精那么伤手，就是成分不同的差异这样子。
1: 是，好，其实我们讲到漂白水哦，因为漂白水其实它在稀释的浓度上面可能也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消毒，那有时候我们是要针对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可能呕吐物排泄物，或者是我们一些可能就是比较有沾染到病毒的一些东西上面，那这个浓度的调配上是不是比较不一样？
0: 我们一般在例如说去超市就房间买的漂白水，它的浓度是5-6%，
1: 对，
0: 5-6%这样子。那我们对肠病毒要产生所谓用漂白水产生它的消毒效果的话，其实不需要那么浓，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样的漂白水做稀释，因为没有稀释的漂白水其实挥发的味道也很重，
1: 对，
0: 而且又是含氯的，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这样子嘛。对，所以我们稀释它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取就是我们买市售的浓缩液100毫升，然后我们加入10公升的清水，那这样等于说就是加了十倍的清，就等于说是加了10公升清水是100倍的稀释这样子。那这样量也足够，就是10公升可以做居家的环境的打扫清洁的量，也会刚刚好这样。那这样换算出来的话，它就是500 ppm， 就是稀释到1/1000这样子的。这个单位这样子，那这是针对环境跟物品的消毒的一个浓度。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消毒的标的呢是小朋友的排泄物或者粪便等等的，这些可能因为它的病毒量它基本上会比较多，潜在的病毒量就是多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会提高我们的 它的 PBN 就是等于说我们从500把它配到 1000 PBN。
1: 是，
0: 那配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一样，我们就是取10公升的清水，好，然后我们就是加了200毫升的漂白水，那配出来就是达到1000 PBN 的这个浓度。那针对就是特别脏污特别有污染的这些排泄物的话，它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消毒的效果。
1: 是，这边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可以依正确的这个比例来进行稀释哦。那接下来要问到说家长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因为已经快要开学了嘛，那如果说小孩子真的确诊的话，那到底多久才能去学校呢？因为我们常听到说肠病毒可能一个班如果是有两位同学就要停课的一个情形，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0: 对，那首先呢，以染病的确诊的小朋友来说的话，
1: 是，
0: 那我们都是建议他休息1至2周的时间。对，那如果是学校，如果说像发生群聚的情况下的话，那我们群聚的定义其实就是2名以上就算群聚的。
1: 是，
0: 那当我们宜兰县啊，这个是我们宜兰县有公布的停课的规则啦，我们宜兰县有发布所谓的高风险的型别，例如肠病毒71型的流行疫情的时候呢，那我们会正式通知公所跟公告这样子，还有卫生所部分也会知道，然后再转给各机构知悉说，就是我们目前有高型别的肠病毒在流行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会变成说就是需要强制执行停课的规则。这个停课规则呢，只要是同一个班级7天以内，就是1周内时间里面累计有2名以上。

0: 就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建议。对，那各县市都会有不同的执行的规范，那我们宜兰县的规范就是像刚刚所说的，那这个规范其实基本上就是，如果说像现在我们是没有71型的疫情或是在流行，我们宜兰县目前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停课规则一样可以适用在每个就是场域，就是这个教托育机构都可以采行这样的措施，就是如果说家长跟学校老师跟机构就觉得说有两名以上就是有群聚的风险的话，都可以立即性的采用停课的规则这样子。
1: 是，今天节目最后呢，金峰，我们要再针对就是我们这个肠病毒的几个重要观念，再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重点式的来提醒一下呢。
0: 嗯，首先其实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好了，
1: 是，
0: 就是我们首先就是我们成人其实真的是潜在传染肠病毒的凶手，那我们苦主真的就是免疫力比较还没建立那么完成的小朋友啊，或是婴幼儿等等的，对，所以其实在落实手部卫生这件事情，勤洗手真的是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也跟外界也很常互动，很常外出嘛，尤其像我们大部分大人外出上班或是跟朋友相聚什么之类的聚会等等的，那其实接触到外面的几率很多，那真的是要养成就是常常洗手的这一个好习惯。那如果说家里有比较特别的成员，就是像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那就是要特别留心特别注意，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有出现我们刚刚前面所介绍的重症的前兆的话，那一定要立即的然后把他送去医院，要去做后续的治疗跟诊治这样子。对，
1: 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县政府疾管科的刘金峰记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完整就是肠病毒的相关的资讯，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家中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以及所有的这个照顾者，那更正确的来认识我们肠病毒。那健康快一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非常好听的小提琴的演奏曲。这首歌曲是在咱嘉义县大埔乡，在咱这个情人公园家所来欣赏到的。是安怎讲？哪会伫只会当欣赏到这样优美的小提琴的演奏呢？小提琴的演奏，甲着咱大埔乡有啥咪款的关联伫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警，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就有着民警带领咱所有乡亲是的好朋友，来熟悉着咱嘉义县大埔乡。

嘉义县大埔乡，可以说是我们嘉义县人口数上介少的一个乡镇，它的面积是比阿里山乡较细小块，但是整个它的人口数来讲呢，只有4000多人而已，所以人口数非常的少，不过面积是非常的大。大埔乡长吴明勋就在

0: 沾文水库我知啦，啊唔过沾文水库大多数都是大埔乡下啊。
1: 咱大埔乡吼有山有水，会当讲空气好，环境吼步调各方面拢非常的赞吼。啊，其实来大埔其实足适合两天一夜的这种游程吼。好，包括讲咱这个有观景楼，会当坐船，会当去看山猪，会当去看老鹰，吼啊钓鱼的这个保证班，吼啊嘛会当来吃咱这个沙口鱼头。好、哦，阿咱毛这個青云瀑布、白马亭，好、哦，阿个咱上大这沾文水库，哈、哦，其实周遭环境拢非常的好啦，啊，正适合全家大小，哈、哦，做伙出来咱大埔乡，好、哦，绝对有真好的一个感受。
2: 当初是你有讲到这个漂流木的部分，吼、哦，咱来家想要做成这个小提琴。
1: 这当初的构想，就是由咱和平船长，哈、哦，伊开始一个初步的想法，啊，结果一个因缘的这个机会，结合到咱这个。好、哦，这个咱会当制作提琴的这个老师哈，会当互相来给因支持哈、哦，啊，所以变作讲用一个想法，变作是实际的做法安尼啦。好、哦、啊，所以因为咱的上游其实咱都连接到阿里山乡，阿里山乡也了足济哈，大概风台来的时候了足济漂流木来，啊，其实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讲要安个废弃的物件，要安个创造价值，啊，连接哈、哦、在地的这种故事。好、哦，阿改创造有当永续经营的一个模式啊呢。

0: 透过着音乐艺术，带动着所有居民主动来参与，增加着这个凝聚力。和平社区的理事长吴义豪所来发起的，用着这水库的漂流木来制作着小提琴，并且过来成立着大埔爱乐。这会当讲咧，和漂流木有一个新的生命，并且将咱社区内底对着这漂流木买当来做不同款的物件。这漂流木做成小提琴，伊的种类嘛是非常的多哦。
1: 那我们其实以现阶段还是以云杉为主，云杉跟那个枫木，哦啊、甚至是竹子。嘿，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应用材料了哈。那我们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四，我们都会有一些那个从外地来的，好，还有我们当地人的民众在这边，他们会自己来这边制作小提琴，嘿。然后我们找的老师也会在这边哦，直接教授他们哈啊。比如说他礼拜三来，然后他大概跟他讲说啊，那你下礼拜的进度到哪里？所以他们就回到家里之后，其实他们就按照进度，然后下个礼拜再跟老师像回报功课一样，嘿，那、啊、所以就是他们其实也是互相在哦教学相长这样子。

0: 有了漂流木也要有人可以来给你教呢。所以就在我们的船长吴以豪他的这个招吹之下，也来熟悉到我们的平科大本身，他就是一个演奏家黄胜彦老师。跟黄胜彦老师在开讲当中，刚才来讲到，不然咱们水库我们这漂流木也很多，是不是说可以透过这个漂流木来做看看，就是因为这样就来牵生到大波箱小提琴美丽的这个音乐声。
1: 他是固定的时间是100多个小时啦，大概120个小时啦。啊，就看你勤快还是讲较无闲，你啊较无闲的，当然的慢慢来做。反正100多个小时一定要做到的。阿毛人，我家毛诶，屋里上吼，哇，做足紧诶，拢三十工就做一支琴。伊的无闲吼，无无啊无无农忙啊，如果没有农忙那就。

0: 搁专心做起。
1: 来，即马搁讲一届啦，
0: 开
1: 始。是。拄仔录音无好，迄、
0: 个。白金，你讲。
1: 这边的琴最大的特色是用什么做的？哦、啊，它的声音出来跟传统的有没有一样？一二三 ，OK。
0: 因为咱家是。是拢利用这增温水库哈、哦，这周边的这木材木料哈，拢、哦、是咱台湾自己的国产木料，哦、啊做出来琴哈、哦，就是花纹哈、哦，材质不一样啊，跟一般市售的小提琴不一样，啊声音是都还差不多啦。人家樟木挨了 Hinoki 快木挨了云杉啊雅杉哦，做这。等等，我妈妈叫点苗章。
2: 在做的这个动作是哪一个部位？
3: 刮这个背板。
2: 刮背板。
3: 因为它现在其实我们测那个刮完之后，它其实会有一点不，就是凹那个厚薄度不平均，所以现在给它刮的就是让它的弧度是顺的这样。
4: 在这里来学习做到小提琴的学生林纯佑，他就来表示，虽然他在这里学到制作小提琴只有不到一冬的时间，但是对头到尾都要自己来，这个成就感是非常不一样的。
2: 制琴的过程是从头到从无到有，
3: 对，就是从那个木板我们把它裁切，然后像是就是从一块木头，然后把它一直用手工的，然后做成背板啊、侧板、面板之类的。
2: 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
3: 我的琴是都还没有做完，但是如果厉害的话应该可以就是100多个小时可以做完一把琴。
4: 另外一位学生合作林慧农，伊就来讲，这嘛是伊头第一遍来做琴，啊，唔过吼，伊到达这个琴做要动我，差不多八声好啊，啊，伊这是用樟木所来做的，非常的无同款，啊，唔过伊嘛足认真来得制作，只是希望讲，除了讲会当有消化时间，嘛会当咧有一个成就感。
2: 阿姨，你敢当来跟俺讲的？伊即卖在做这动作是啥物？
5: 这个是的，该磨好较筋骨啦。
2: 磨好较筋骨。
5: 系啊。
2: 啊，你磨诶，即卖这个部位是算啥物部位？
5: 这算啥物部位？这算桥头
6: 啊。
5: 桥不是桥头是，这是桥头。嘿。啊，这我袂记。
2: 你安尼来学偌久啊？
5: 我学几冬啊。
2: 学几冬啊？啊，
5: 一年。
2: 你本身在做啥物诶？
5: 我伫遮。就是在这边打工的，
2: 阿胜有兴趣。
5: 嘿呀，啊，老师来教就是，嘿呀，就是老师来教就是觉得说，也蛮有意思的，所以来做一把，来做纪念这样。
2: 你今麦安尼做几那请来做几把？
5: 我做一把而已啦，因为我蛮有，就是我空余的时间才做，蛮有说就是很有时间在做，因为我是在这边工作的，就是空余的时间来。哎、啊，老师有来的话，我就来做安尼。
2: 啊，你看到你今麦琴吼嘛，已经差不多完成要八成。
5: 嘿，
2: 安尼虽然开较侪时间，啊，看伊要完成，你感觉安怎感受？
5: 感觉讲我做成就感呢，就我做一支琴起呢，会想要讲要做第二支琴安尼。
2: 所以有了第一支呐，完成了后，佮继续要甲做第二支。
5: 对。
4: 黄生燕老师嘛来表示，对着讲做琴有兴趣的学生，会当讲是非常的多，甚至讲呢，因得利用着时间来遮录影，两天一夜。那嘛是免费来个教，
0: 今仔好拢会来遮做琴吼，啊，做到暗时有无？因着一只龙呀，
7: 哦，
0: 啊，都有同学啊，啊，大家都继续去遐咧哭，
7: 哦，
0: 嘿，都伫遐继续哭，因已经拢自成一个乐趣啊。

0: 这样竹节就起来了，对不对？一个竹子就起来了，然后第二个哦这样，然后叶子，竹的叶子，你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哈。
1: 在大埔乡，唔单讲有美丽、好听的小提琴演奏。也還有不同款的，咱这时代吼，实在足幸福的。什么呢？就是来学这个国画，学画山水画，有着红花园雅集的老师来教着咱这个时代，互因有不同款对雅低头来到学雅着这个笔。过程当中虽然感觉真辛苦，唔过咧。那是不同款的一种情景，很多这些阿嬷呢，也大家学家是非常的欢喜啊。大埔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施宇杰，伊就咧讲，这些阿嬷大家真正有够厉害。因学的时阵，虽然感觉讲，哎呦，未晓啦，不过咧一挖开了后，大家是欢喜不不咯。
2: 哎，在福明老师的带领之下，已经学习有四年的时间了。所以你看他们的国画，就是都很有，又有他们自己的经历跟他们的历练。其实，在国画的表现方面，其实非常有韵味的。目前国画班固定的老师是，福明老师带领四位的阿嬷。
1: 虫鸣鸟叫会当讲是来形容着咱大埔乡整个这个所在。除了讲陆地顶头，咱有小提琴的制作，有国画的这个创作之外，上界主要的就是安怎呢？咱会当坐船来游着水库，非常天然的这个个环境啊，会当讲。非常特别，会当看山猪，坐船来山猪岛，佮会当看到蜡鸟，伫个咱们水库遮底掠鱼，会当讲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到底咱们水库偌大偌水呢？
3: 那我们这个水库呢，满水位的时候，好，全长是可以到达16公里的，最大的宽度呢是 1.3 公里，那面积呢就是我们的17平方公里。那说17平方公里，想必各位对这个数字会比较没有概念，那我们就换个方式来比喻。那我们这个水库这边的大小是南投日月潭的 2.5 倍大，那我们这边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全台湾最大的水库，那我们这种水库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呢，是可以装到7亿立方公尺的水量，不过现在比较没有，现在没这么多了，我们这边这种水库现在还有5亿立方公尺可以装水，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水资源，而且我们的政府它也非常的积极在做清淤工作，想办法把这种水库每一个水库底下的淤泥全部清出去，保障人民的用水。

0: 船来到曾文水库这大家，尤其这个山竹岛，搁听得到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来演唱的歌曲呢。听讲啊，这搁甲山竹山猪有关系呢。山猪听到帕瓦罗蒂在唱歌，伊会走出来给你看哦。
1: 在曾文水库游艇导览当中，有三个重点的行程哦，这三个点该让大家介绍一下。
2: 好，那我们三个重点的行程，第一个呢是我们的飞鹰峡谷，那就是我们老鹰的家啊。第二个是我们的可爱野生山猪岛，我会到上面跟山猪做一个近距离的拍照互动。

0: 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的钓鱼平台，上去呢会体验钓鱼，当然钓起来鱼，我们不是给各位做食用的，我们钓起来鱼是拿来做吸引老鹰的动作。
1: 山竹岛南基曼所在的位置，现在船上播的这首歌跟山竹岛有什么连结？
0: 我们现在船上播的这首歌呢，是我们帕华世界三大男高音帕华洛蒂所演唱的《公主彻夜未眠》。会播放这首歌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早期的时候，船长在开船他是看到山猪，就想说按船的喇叭吸引山猪的注意之后，给他们一点水果吃。然后后面呢，是因为这个方式也让坏心人知道了，所以船长觉得这样不行，要保护这些可爱的山猪，就决定换个方式。就是透过播音乐的方式跟他们做一个互动，也提升他们的整体气质。
2: 目前山猪有多少只？
0: 目前上面的山猪是没办法做统计的，因为这边呢是被规划成西拉雅国家风景区跟珍温水库的水资源保护区，就等同于在我们珍温水库附近的岸边生态全部受到政府保护。这边的野生动物，我们人为是不能去做任何的记号，所以我们没办法做统计的。
1: 那老鹰的部分，大约在珍温水库这边有几只？
0: 那我们老鹰的部分呢，我们是在去年赏鸟协会做的统计，全台湾的数量有840只。那我们珍温水库这边所占的数量大约为我们全台湾数量十分之一，可能就是大概七八十只左右。

0: 在咱们水库当中看到的这个蜡烛，加到夜路，这嘛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物件。为怎样安尼讲呢？乡长吴明勋伊就来讲，夜路就加参像直升机，伊会当直上直下。蜡烛敢无法度？唔是安尼讲，因为蜡烛主要就是透过着气流。伊个气流够我多俯冲，如果那阵气流无遐尔尼强，颠倒伊飞落来，有可能就落落水内底，就飞袂起哩啊！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观察，但是这嘛是在地人因看会到。来到这，咱的作者亲自嘛是会当来感受看卖讲，到底咱所看到的梦情哪晓，这尔尼歹，唔过伊嘛是有伊个弱点滴个哦。
1: 来这边的话，所以钓鱼保证班一定钓得到鱼哈。那还有跟老鹰互动，它可以在你面前跳舞哈。其实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说，其实曾文水库的生态确实是非常的好。然后你可以观赏说，其实老鹰还有跟其他的种类，像这个白鹭鸶夜鹭他们的互动这个竞争其实跟人其实都一样那所以可以在这边可以观察到很多这个生态。夜鹭的话，它的飞行状况我们可以用它是一个直升机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垂直升降那老鹰它是战斗机系统它必须要侧身俯冲，借由风力来做一个回旋啊，所以它不能跟夜鹭一样，它可以直接趴在水面上把鱼叼走，所以根本上在捕鱼的过程其实夜鹭是保证班它是可以百分之百，那老鹰它可能它的成功几率大概这个二分之一左右而已。
2: 他们有没有地域观念？
1: 有，因为我们在吸引他们过来的时候都是夜鹭会先过来，那夜鹭过来之后，老鹰看到之后它会看到它的领域受侵犯了，受侵犯之后它会call同伴聚集来一起来做驱赶的一个动作，所以有时候就会看夜鹭就会像小偷一样，然后钓了一只鱼马上就跑开，然后你看到他们的生态，还可以看到说其实人他们的族群如果不够强大，好像夜鹭比较多，老鹰比较少，那夜鹭就不会怕他们，然后等老鹰强大了多了，他们就会赶快又跑开了这样子。所以很有，所以他其实所营造出来的画面，如果你没有亲身来这边去体验，有可能一只老鹰从你头上飞下来，那个风风切那个风压直接就会让你的脑门就直接感受得到这种就是要一定要亲历其境它才有办法真切的去感受到。

虽然讲是一个人口外移严重的这个所在，但是伫咱嘉义县大埔乡看得到，这时段是非常的欢喜。除了讲会当来学习到做小提琴，可以当为国画，另外咧非常丰富天然的身体，嘛是这时段对因家的身体健康的要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民警就带领着咱这的许多好朋友来看到咱嘉义县大埔乡位在三门水库的范围，也可以说是咱嘉义县第二大的这个所在。听众朋友，有闲的时候会当来这看看，看到山地，看到蜡烛，可以当看到亲近大自然。时间的关系，在这后一回，咱个空中再相会咯，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现在我们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那么现在讲，我们在人道里面呢，每一个人生到人道，就一定有八种苦。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论你的地位多高，你怎么富贵，都免不了有八种苦，叫一定苦啊。第一种苦叫生苦，也就是一个人在母胎里面的时候啊，你看在母胎里面呢，那个气是闷着的，所以母亲吃热的东西呢，这小孩子在里面呢，就好像在火山旁边一样的热。母亲吃冷的东西呢，这小孩子就好像在冰山一样呢，这样的冷。如果母亲吃得太饱了，就像有一座山压下来一样的，因为胃呢就在母亲的母胎上面，所以胃要是吃得太饱，这小孩子就觉得好像一座山压下来。等到生下来的时候呢，就好像从两座山当中把它夹住了，硬在这两座山当中钻出来啊，就从母胎里面呢，从阴道里面呢，这样倒栽啊，生过来，生出来。所以这个痛苦啊，是说不完的。所以小孩子生下来总是哭的，这第一个叫生苦啊。第二种就是劳苦，人到年纪大的时候啊，就开始苦恼啊，身体

开始衰败啊。看东西的时候啊，眼睛看不清楚了，开始老花眼，甚至听人家讲话的时候听不清楚，常常忘掉事情呢。你要吃东西的时候呢，结果牙齿脱落了，咬不动了。现在还可以植牙，可以装假牙。以前的时代呢，牙齿掉了，没有办法吃东西了，所以只有吃稀饭了。所有的东西呢，都要弄得非常的烂了，所以只有吃稀饭粥啊。年纪老了，你要走远的地方，脚动不了了，脚啊开始衰败了。天气冷的时候啊，怕冷；天气热的时候又怕热。那么在气节交换的时候呢，又觉得腰酸背痛了。你要是有这些现象呢，就是表示劳苦啊在逼迫着我们呢。第三种苦叫病苦，这个病呢是很公道的，不论你是富的人贵的人，病起来了跟贫贱的人一样。生病的时候吃不下，睡觉睡不着，你要走也走不动了，让你住医院开刀啊，那不能吃啊，没有办法吃东西啊。再来呢，那开刀的地方痛啊，痛得让你睡不着觉啊，他在两三个晚上睡不着觉啊。你要走的时候又走不动了，那肚子里面呢，那种种的难过讲也讲不出来，浑身都不舒服啊，整个身体又好像发热起来了。然后再来呢，又打针呢，吃种种的汤药，那病得厉害的时候啊，让你痛得不得了啊。你说啊，有些严重了，你到医院里面都会听到，有些在那里叫啊，叫天叫地的。你看这时候什么能够代替他呢？说有一句俗话说得好，英雄独怕病来磨。你说一个大英雄啊，他最怕的就是生病。这个就是病苦啊。受到病苦的人呢，就可以知道说这种苦，那个逼迫的病的苦。第四种叫死苦，一个人死的时候，你看整个手伸直了，脚也伸直了，那整个脸呢、都变色，你就知道这种种样子，就知道说那个死的这种苦是不容易受的。一个人要死了，他想要说话，可是舌头硬了、没有办法说话，神志不清楚了，
有的人虽然神志很清楚，喉咙里面被痰塞住。

讲没有办法说话，想要透气呢，气又透不过来，转不过来，浑身种种的痛苦啊，整个四肢还有骨头啊，就好像要把它拆开一样。有些人要死呢，偏偏气又不能断了，死不了啊，那个业力把它牵着，所以一个人能够很好的自在的死亡，没有什么重的病这样死亡啊，那个是福报啊。那一个人如果放不下呢，看到自己家里的人心又痛苦难熬啊，这样种种的苦呢，那个是人死的不会说话，所以一般人不晓得那个死也是很苦啊。所以印光大师说，一个修道人啊，念念不忘此志啊，道业自成。一个修道人，如果你常常想到会死亡啊，你就会想要失修道啊。人往往忘掉了生老病死种种的苦，所以身体太健康了，你又吃得太饱，就胡思乱想了，才会在那里是非啊。你一个人都快要死了，都在生病了，你还跟人家吵呢，跟人家是非嘛。所以有些人很愚痴啊，就是身体健康的时候啊，他又忘掉了，他忘掉了那个病苦，曾经在开刀房里面受种种的苦，出来叽叽叫，苦又难言，可是呢一段时间又忘掉了。所以叫娑婆世界堪忍的众生啊，所以人要常常想到这个生老病死之苦啊，他自然而然呢、啊，很多的事情他都觉得这个不重要啊。你觉得很重要的，在一个真正修道人来讲，有什么事情很重要？生死最重要，其他的那个都是芝麻蒜皮的事情了、啊，没有什么可以争执的。万年都可以放下了，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去观想，不会去想这个，叫愚痴生死嘛。第五种苦叫爱别离苦，你很恩爱的夫妻儿女，尤其在家人天天在一起，甚至不敢离开一步。你看每天为了求衣求食啊，出门啊，还是说你看碰到了刀兵劫水灾旱灾种种灾难，到时候呢你还是硬着心啊，个人走个人的路了、啊，那种难分难舍的苦啊，所以叫爱别离苦啊。当时广清老和尚他就讲，他说啊，我们出了家呢就可以离开爱别离苦了，因为出家呢没有六亲眷属了，所以六亲眷属的这种情执啊断了，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爱别离苦啊。这种苦呢说不出来啊，讲不出来啊。所以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啊，

那个恩爱情重的要分开啊。所以没有智慧啊，他不会去享受，最后的时候都是要分开的。你平常最爱的东西啊，都要分开啊。你的钱财啊，你的东西啊，连你这个身体啊，他都不听你的话了。所以一般人到了临死的时候都会掉眼泪啊，舍不得丢开嘛。那个叫爱别离苦啊。第六种苦呢，叫冤憎会苦啊。一个人，你总会遇到跟你缘不相合的人，还是有冤仇的。你看呢、啊？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啊，一直用战争要来威胁你，而且好像欠了债一样，这不是冤憎会吗？冤亲债主啊。那有些人在当男女朋友的时候感情很好，可是一结婚以后呢，就变成冤亲债主啊，讨债的。甚至要来破坏你的名誉，要来强占你的财产，你看要来伤你的性命。那我们想都要避开，你不跟他见面，偏偏就在你旁边。国家也是这样啊，你同样是一个民主没有错啊，不过是冤亲债主啊，欠债啊，你就在你的旁边，你逃也逃不了。这个就是冤亲债主啊，让你生出种种的烦恼来。你看这种事情在我们世界上很多，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这叫冤憎会苦啊。人与人之间是用种种要来伤害你、迫害你，甚至要谋你的财产。国与国之间呢，用战争来威胁你，用强硬的手段要把你侵占过来，用骗的方法，这个都是冤亲债主。这个要想清楚啊。第七种苦叫求不得苦，你要东不得西呀、啊。要惜不得惜啊，你想要一件东西就得不到，你希望成功一件事情，可是没有办法求不得啊。你要到一个地方去，你要见到一个人，偏偏做不到。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呢，十样当中有八九样都不称意的。哪怕你有钱有势，那很多事情都不能称你的意啊，不能称心如意啊。所求所求的求不到。那过去有一个老师傅啊，他是这样想，他说啊，我建一个大丛林，
然后让很多的出家人来修行，让他们修了十几二十年以后解行并进，然后呢再出去为佛教做事情，他可以自己的财产呢、啊、来盖一个寺庙，他也有那个财产的能力啊，可以护持几十位上百位的出家人，十年二十年都没有问题。可是呢道场盖起来啊，出家众待不住啊，有的住了一年半年两年就跑光了，没有办法待下来啊，想要培养身材培养没有办法培养啊，这也是求不得苦啊。所以我看他呢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是看开了。第八种苦叫无蕴之甚苦啊，这个就是受苦的根啊，这种苦的根呢、啊，无蕴之甚就会生出前面七种的苦来。什么叫无蕴之甚呢？蕴这个字就是盖覆的意思，有五种东西呢，五种事情会盖覆我们本来有的那个佛性，那个灵觉的本性。这五种东西呢，把我们的人的心呢、啊、盖起来了，变成迷迷糊糊了，就造种种的业，受到不尽的种种的苦恼，所以叫无蕴。无蕴第一个叫色蕴，色蕴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就好像有形象的可以看得见的东西的都包括在色里面的。第二种叫受蕴，一个人受的种种的苦啊乐的那个境界感受，比如说天气热，我们这个身体就受蕴，就种种的头昏脑胀，热得要命啊，一直流汗啊，然后头昏脑胀啊，甚至会中暑啊，这个就是受蕴之苦啊。第三种叫想蕴，你心里头呢常常想的好的坏的念头，这胡思乱想没有办法停止下来，所以想这个字就是心上相，心上的相。第四种叫行，就是心里面呢乱转的念头，一个过去的又一个起来，接二连三没有停止的一天，这叫行运。第五种叫事运，就是分别对外面境界种种的东西，种种境界你就会分别这个好这个坏，然后呢让你的心呢、啊、胡思乱想，所以眼根对着色尘的境界就产生眼识。那你们也知道眼根对色尘的境界产生眼识，要第六意识去帮忙，叫五聚起意识啊。然后第六识去帮忙，那就是第七莫那识啊，那个我执啊在后面主使，然后把第八赖识的那个种子啊跟外面的境界呢相应的时候把种子搬出来啊，所以在那分别妄想啊，因为有这五蕴呢、啊、使个一个人迷迷惑惑颠颠倒倒不明不白啊，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升起了贪嗔痴啊种种的坏的心起来，这种坏的心念呢、啊在无蕴上面就好像火碰到了干柴一样，就一直烧起来，所以叫炽盛了，炽盛像火在烧，无蕴炽盛。
这本来就是那个火势。

人忘了，这五蕴迷惑人，像干草、干柴、萤火一样，就造业。这一世造了业，下一世呢，又受种种的苦。这八种苦一直循环的报应，牵连不断的。这讲到我们众生在轮回的苦。那生到极乐世界，但受诸乐，就种种的快乐。因为在极乐世界不是从父母胞胎生的，没有生苦啊，莲花化身的那个地方没有春夏秋冬呢，永远都是温和的。所以那个世界的人呢，他没有劳苦。莲花化身的身体不是血肉之躯啊，没有病苦。生到极乐世界呢，寿命无量寿，没有死苦。人都是莲花化身的，只有男众没有女众，所以没有父母妻子儿女，所以没有爱别离苦。在那里呢，都是菩萨罗汉诸上善人聚会处，没有冤憎会苦。你想要吃的自然就变出来，你想要衣呢，天衣无缝，要什么就有什么，没有求不得苦，自由自在的。你要求的心也没有了，心思都很清净的。所以你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让人家升起念佛念法念僧的心，没有无蕴之甚苦，这种种的苦没有了。没有苦当然就快乐平和安乐，而且所说的种种的地方种种东西都是宝贝所成的。像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快乐，真的叫安乐的世界了。所以叫安养世界、安乐世界，也叫做极乐世界了。这一段文是说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就没有苦恼，只有安乐，只有快乐。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纽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

0: 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便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

0: 子，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嗯，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嗯、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嗯，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

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一根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

0: 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
1: 哦，
0: 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
1: 嗯，
0: 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1: 所以
0: 怎
1: 你
0: 么。
1: 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
0: 对，
1: 曲。
0: 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1: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这样。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0: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
1: 超
0: 榜，
1: 级红人榜。
0: 对，
1: 对，
0: 我
1: 那
0: 们
1: 后
0: 对，
1: 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的，其
1: 就
0: 实
1: 是
0: 都
1: 你的
0: 是，
1: 真情老妈子 是怎么
0: 哦，
1: 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
0: 唱
2: 司，
0: 片公司
2: 他
0: 举
2: 是
0: 办
2: 在
0: 的，
2: 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3分钟
2: 三分
0: 到，
2: 钟就到，
1: 都在台中，
0: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1: 然后所
2: 对，
1: 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
0: 两
2: 们。
0: 首，
2: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0: 然后
2: 的，
0: 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
2: 是，
0: 部分，对。
1: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停一
2: 停
1: 根》这
2: 更，
1: 首歌，先跟我们
0: 是
1: 介绍一下好吗？
0: ，OK。那其实听一更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2: 资历，
0: 对，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我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就是一般人，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嗯、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嗯、
2: 也是量身定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今天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是，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
0: 是
1: 点滴，
0: 是是是，
1: 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
2: 狗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oh, ，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
0: 好，我们来。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红人榜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呐、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
3: 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

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半小时里，将我阿秋就来跟各位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首先来关注嘉义县的消息。中秋佳节将至，嘉义县政府在洛竹儿智能发展中心邀请县内四家身心障碍机构团体及庇护工厂展示今年秋节特色礼盒，并邀请嘉义县长翁章良走进烘焙教室体验凤梨酥的制作流程，从捏制面团到包馅、压模、烘烤及脱模，伴随着 凤梨酥出炉的香气，让院生们在欢笑声之中提前感受佳节温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那因为大家中秋节都要送礼，那送礼的话，实际上采购身心障碍者或者是庇护工厂的礼品啊，大概是最好送礼的一个方式哦，因为可以达到送礼的目的，那又可以做爱心啊，我想一举两得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多多采购那我们庇护工厂跟身心障碍者的产品，那让他们在中秋节他们的整个机构或者组织那很多的收入来源就是靠中秋节。
0: 今年展售的团体各具特色，财团法人洛竹儿教育基金会附设嘉义县私立洛竹儿智能发展中心秉持天然健康理念，推出凤梨酥、手工饼干、蛋黄酥、咖啡及茶叶等产品，并规划多款中秋礼盒。社团法人嘉义县精神康复之友协会附设小太阳烘焙坊则推出了月圆蝴蝶、凤香五蝶、花果五蝶等五款秋节礼盒，结合红豆蛋奶酥、土凤梨酥以及蝴蝶饼等丰富品项。社团法人嘉义县身心障碍者联合会附设庇护工厂，以乌龙手采茶搭配蛋黄酥，展现茶香与糕点的完美结合。嘉义县福利商品销售服务人员职业工会附设领航身心障碍者产业庇护工厂则推出招牌蛋黄酥礼盒，香酥外皮搭配绵密红豆馅和饱满蛋黄，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社会局表示，从一块蛋黄酥到一份秋节礼盒，承载的不只是节庆祝福，也凝聚身心障碍朋友的努力成果，期盼社会大众透过优先采购，让每一份订单成为支持他们稳定就业的实际行动。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嘉义县的健康相关的消息哦。嘉义县卫生局针对阿里山原乡及外籍配偶推动阿里山乡 Free TB 以及外籍配偶潜伏结合检验专案，并举办最佳战力终结结合成果发表会，两项专案累积完成6504人潜伏结核感染筛检，朝2035年消除结核病的目标迈进。嘉义县长翁章良表示，随着医疗进步，肺结核已可以在潜伏感染阶段及早发现治疗，政府有相关医疗资源，民众也要一起配合，让公司部门合力守护防疫防线。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那肺结核是较早咱在讲叫做 HIV， 那 HIV 实际上在二次大战左右是一件非常可怕的疾病，那很多的家庭因为 HIV 那造成整个家破人亡，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重视这个疾病。那现在政府有心想要把它消灭，那希望大家配合整个政府，那 X 光跟抽血，那我们希望能够尽早抓到肺结核相关的潜伏，那进而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治疗。

0: 推动阿里山乡 FreeTB 透过胸部 X 光巡回检车深入部落，搭配医师远端及时判读，发现异常者立即留潭并进行核酸快速分子检测，加速诊断以及后续治疗。嘉义县另外也推动外籍配偶潜伏结合检验专案，透过公司协力降低语言、文化以及生活场域造成的筛检障碍。目前总共筛检4013人，其中659人阳性，531人接受预防性治疗，440人完成疗程，完治率达到了83%。接下来来关心有关公益活动的消息。嘉义县政府今天29号在新港乡举办向嘉义县志工致敬115年嘉义县志工大会师暨感恩参会。县长翁章良、新港乡长叶孟农、多位县议员、奉天宫董事长何达煌以及来自44个墓地事业主管机关的750位志工伙伴共襄盛举，展现嘉义志工充沛的热情与活力。活动中特别安排彩街行程，志工伙伴手持宣导标语与手拿牌，向民众介绍不同领域的服务项目，热情地进行志愿服务的宣传，传递助人最乐的服务精神，吸引更多人关注志愿服务，也让志愿服务精神持续发光。接着，志工伙伴前往新港奉天宫祈福，透过祈福仪式祈愿所有志工及家人平安健康、顺心如意，也祈求嘉义县各项志愿服务推动顺利、成果丰硕。随后登场的快闪表演则炒热现场气氛，在志工伙伴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大跳嘉义县全龄健康舞，爱嘉义爱自己。翁县长和长官贵宾们也在欢快音乐的感染下跟着节奏舞动身体，现场洋溢热情活力与欢乐气氛。翁章良表示，县府每年举办志工大会师，除了感谢志工伙伴长期投入，也让大家有机会交流联系感情。今年嘉义县承办台湾灯会，志工展现热情与活力，获得各界及网络上的诸多好评，充分展现嘉义志工的服务精神。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好，今天我们志工大会师底基的所在，顺便做感恩的参会。那今天在咱奉天宫大家谢咱新港的市区哈，那就方便大家做联谊。啊，就闽南的志工规当拢伫咱这角色伫咧做服务，尤其是台湾灯会的时阵这些志工的服务互大家发觉讲大家的热情，包括网络上拢一片好评所以今天特别大家感谢做志工讲起来是一件真快乐的代志人一世人有时啊拢是为着家己咧拍拼，那到某一个年岁有时啊咱会当为别人拍拼。那这种快乐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常看到这志工不管是伫病院也好，不管是伫县政府的局处也好，啊是伫所有的这些河流的巡守也好，我们都看到他们的精神，那完全是没有金钱，然后付出，然后养这个社会当更加好，所以在那边谢谢所有的志工。我希望有更加多人会当加入志工的行列让嘉义变成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
0: 翁章良指出，做志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许多人退休后会为自己打拼，转而为他人、为社会付出，在服务中找到不同的人生价值。无论在医院、县府各局处，或者是水环境巡守队，都能看见志工的身影。期盼有更多人加入志工行列，让嘉义成为更温暖的地方。嘉义县社会局社团法人慈善团体联合协会举办2026嘉义地区慈善团体联合助学暨表扬，汇集嘉义市城隍庙、九华山、地藏庵、嘉义文财殿等17间慈善团体及善心人士捐助奖助学金，爱心资源达到1651000元，嘉惠179名学子。嘉义县长翁章良颁赠感谢状，感谢他们捐资心血的义举。社会局指出，慈善团体联合助学表扬自100年起已经举办15场次，今年为第16场，结合47个企业、公庙、慈善团体以及累积共捐助经费达到1502万6600元，共计有53个事务团体协助弱势学子申请辅助奖学金，2342人次弱势学子受益。社会局长张翠瑶指出，

0: 这份成果来自政府、民间团体以及第一线社福网络长期公司协力，透过资源整合和需求连结，让爱心能够更精准地支持有需要的家庭，也让孩子在求学路上多一份稳定力量。慈协理事长吕文正表示，为了鼓励家境清寒的弱势学子，提供助学金奖项，为了肯定学子认真学习、成绩优异、特殊才艺等面向，也提供优异奖学金的奖项，感谢各社福团体以及社会局转介协助。今年受奖学子之一的小瑞目前就读国小三年级，与母亲及外祖父母同住，母亲独自抚养并负担主要家计，外祖母以临时工作协助家计，外祖父为身心障碍者，家庭在经济与照顾上承担了不小的压力。尽管面对生活逆境，小瑞仍认真学习，努力向上，学业成绩表现非常优异。翁兆亮表示，助学圆梦计划来自各单位的赞助，颁给国中国小奖助学金。这个计划整合嘉义县市很多爱心团体的善心，给求学的孩子一个鼓励，因此这个计划一直都办得非常成功。孩子们领到这份奖学金的时候也非常的开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助学圆梦计划是很多赞助单位打给这位赞助，那颁给我们国小、国中跟高中奖助学金哦。那我想这是整合那咱嘉义县嘉义市做这些爱心团体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些求学的孩子那一个鼓励，那所以可以说助学圆梦计划一直都办得非常成功。那一直是这些赞助单位大家拢每当拢感觉这些是有意义的工作哦。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小朋友每个领到这些钱实际上也都非常高兴。那明年开始那赖清德总统供0到18岁，那每一个大概一个月就5000块哦，所以等于是每一个小孩子一年大概就有6万块所以我想这个大概会改变整个台湾的社会福利形态，包括很多的赞助哦。那所以我希望在原本就在做慈善这些团体那慢慢的有时候过去在赞助小孩子的部分可以把这些钱再挪到其他地方去。能够在帮忙这个社会那很多需要被照顾的人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也非常谢谢那在还没有0到18岁以前实际上他们我们的这些赞助团体已经做了很久来帮忙这些我们需要帮忙而且表现优异的孩子。
0: 翁兆亮也表示，明年开始由赖清德总统提出的0到18岁成长津贴即将启动，每个月可以获得5000元，每个家庭一年就可以额外得到6万元，这会改变台湾的社会福利形态。因此过去在为学生做慈善的团体们或许可以慢慢调整运用的地方，可以去帮助社会更多人。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再来关心一下嘉义县有关就业相关的消息哦。嘉义县政府与台积电资材管理组织、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在创新学院举办联合征才，22家台积电优良供应商提供超过100种职缺、近千个工作机会，经超过600人的参与，媒合率将近 50%， 展现嘉义半导体产业发展所带动的人才需求。翁教亮表示，随着台积电先进封装布局嘉义，嘉义科学园区逐步成型，产业链从厂房建制、设备装机到后续的量产维运，都将创造更多元的就业机会。县府除了持续推动产业发展，也会同步完善就业服务以及人才培育，让企业进驻与地方人才发展同步进行，打造产业进得来、人才留得住的友善环境。翁壮朗表示，台积电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涉及到许多劳工，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为台积电相关产业工作。今天看到许多人来应征，虽然大众普遍认为要有一定的学历才能进到台积电，但其实涵盖的层面包罗万象，希望各种有才能的人都能来这边寻找工作机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今天台积电的供应商啊，到嘉义县政府跟劳青处合作，那一起做征才。那大家知道，实际上台积电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那从建厂到生产，那所以建厂啊，实际上就涉及到很多的劳工，那里面呢、啊，包括很多的机电，包括很多的设备，非常的多，所以等于说什么？等于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进入到台积电的供应商，或者到台积电的相关产业里面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跟生态链。所以今天呢、啊，在这边啊做这种啊厂商的征才，我们看到啊很多人啊来这边啊应征哈、啊。那一般我们一般认知都认为啊要进台积电，好像要有一定的学历啦，要有一定的怎么样才可以进到台积电。那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呢、啊，实际上是包罗万象。那所以我们希望啊大家对于未来如果有还有啊所谓的台积电供应链的啊这样的一个征才活动啊。我们希望啊，身上有各种才能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寻找工作机会。实际上，这些供应商一共大概有1000多个工作机会了，都有啊。那因为台积电一直在扩厂，那

0: 实际上工作机会非常的庞大哈。那今天在创新学院呢，大概我们看到啊，刚刚登记进来已经有300多位啊要来啊找工作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所以工作机会非常多。
1: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执行长彭冠宇指出，22家供应商共同征才，是希望运用台积电的产业链力量，有效连结企业人才需求以及地方就业资源，透过一次提供多元职缺，让求职者能够直接与供应商交流，应形成企业与地方共好的合作模式。
2: 那先代表张主任董事长来到这边，也谢谢最有科技能力的县长在这边。那我想这对厂商来讲都是最大的鼓励。我先谢谢劳基处陈处长，今天的 safety， 今天的求职者都是跟劳基处充分合作，那我们才能照顾到在地的人。那今天很高兴有台积电的供应商一起过来，在我们主要建厂的地方，这是我的好朋友 KD 的指导之下，我们一起进来。那这是个开始，今年可能是跟着，因为有 KD， 我们跟着是供应商联合征才的元年，那所以可以帮助一些各种不一样的学历，都有机会在不同的公司有很好的。所以我先谢谢县长，也谢谢所有的团队。那希望今天对所有厂商都是一个除了县长以外都有很好的讯息，例如在嘉义县我们联合在这里有很多让很多劳工有机会，所以祝福大家今天下雨天还过来，希望大家都有满满的收获，谢谢你们，谢谢。
1: 劳青处长陈义翰表示，县府持续透过职业训练与就业媒合，协助民众提升技能，接轨产业需求。今天也有半导体、模板等职训班学员到场与企业交流。从现场人潮可见，民众对嘉义在地职缺具有高度兴趣。县府会持续掌握产业人才需求，强化职训、征才与就业服务。本次22家台积电优良供应商提供工程、机电、厂务、设备、自动化与技术等多元职缺，多项职缺起薪40000元以上，部分月薪达60000元以上。更多不同类型职缺可以上嘉义县产业征才专区查询。9月30日前投递履历，还可以参加抽奖，欢迎民众踊跃寻找适合的工作机会。好，马上来关心一下嘉义县有关嘉义优先、嘉义优良农特产品的消息哦。嘉义优先持续拓展日本宫崎市场。嘉义县政府8月25日到9月7日在宫崎机场举办嘉义优先农特产品嘉年华，28、29日受邀到宫崎站前 Amu Plaza 夏日观光行销市集，由番路乡农会总干事赵信芳率团队推广阿里山及嘉义特色产品，打开嘉义农产在日本市场的能见度。番路乡农会精选阿里山茶、柿果脆片、凤梨酥、乌龙茶、爆米花等嘉义特色农特产品，将众多味美味带到日本推广，透过试吃、产品介绍及面对面交流，向宫崎民众分享产品特色以及产地故事。曾到台湾旅游或工作的宫崎民众带到看到熟悉的台湾产品，感到十分亲切，纷纷驻足试吃选购，其中凤梨酥、阿里山高山茶大获好评，不少民众直接拿起产品查看以及采购。除了在机场及市区接力举办贩售，嘉义县政府今年进一步将嘉义优先产品导入道之驿都城、小林野尻以及北乡三处据点长期贩售。日本消费者在活动结束后仍有固定通路可以持续选购。农业处说明，道之驿都城销售业绩排名全九州第三名，是宫崎县具代表性的大型道之驿，也是当地民众及观光客选购伴手礼的重要据点。道之驿、小林野尻以及北乡则分别串联雾岛、日南海岸等观光路线，三处据点兼具在地消费及观光人流，透过长期上架，让更多宫崎民众及旅客有机会持续接触选购嘉义优先产品。透过不同场域来接触旅客及消费者，从第一线了解日本市场对嘉义产品的需求。未来嘉义县政府将持续观察各通路销售以及消费者反应，调整选品及推广方式，并争取更多适合嘉义农特产的

好，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节目内容，那也祝福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夜晚哦。那随着我们节目也慢慢来到了尾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吴汶芳所带来的《不想想太多》，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了一位大明星。这位大明星呢，我觉得他的身世非常的坎坷，有
2: 坎坷吗？你用坎坷来形容吗？怎么会？为什么会用坎坷？你先说，先不要介绍我是谁。你为什么觉得坎坷？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是出道非常久，
2: 还好吧？
1: 我觉得你那个时期的身份转换的，
2: 哦，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2: 我就说开始饶

0: 舌这件事很久。
1: 对对对对对，但大家对于你过去会饶舌这件事情印象是非常淡薄的，就是完全想象不到哈。你懂我的意思吗？
0: OK，
1: 对，你懂我的意思吗？
0: 理解了，理解了。
1: 以嘻哈之路这件事情来讲，是有点小小的
0: 坎坷
1: ，但后来的演艺圈之路又非常奇幻，算是蛮顺利的吧？
0: 顺利啊，肯定顺利。
1: 对啊，
0: 对对对，好，你先介绍我是谁，不然大家不知道，我们自己私聊起来了。
1: 好，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
0: 哎，我跟美丽说，大家好，我是美丽本人。
1: 啊，这个美丽哥很好，
0: 不要再叫美丽哥了，说真的，不要再叫美丽。
1: 哎，啊，好啦，美丽，那个最近你在忙什么？
0: 最近就是我昨天去接，就反正目前都是接戏比较多。然后
1: 你在演戏？
0: 对对，前阵子有一个电影上，然后我演了电影，演了戏，然后这个戏其实也是客串，我目前都是接客串比较多，因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对对，都不知道我可以演到什么程度。嗯，对，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弄戏。然后目前年底可能会有《夜市王二》可以主持。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哎，没错没错。
1: 哎，电影上映的是哪一部？
0: 叫《鬼牵手》，反正是一部鬼片。然后我演个 gay。
1: 这么适合你啊！
0: 当然有，怎么叫做这么适合？我没错，适合适合，我适合每一个角色。
1: 不过在 gay 的同时，在这之前，我先来这恭喜一下美丽，你这个当上双宝爸了。
0: 是，没错没错，我小孩现在12号的时候满1岁，周岁抓周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是
0: 女生，
1: 也是女生，
0: 我家是女生宿舍。
1: 好，在这之前我就跟美丽那边瞧说，哎，我们今天主题到底要聊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该不会是想要来聊聊我的婚姻吧？美满婚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好啦，我自己婚姻虽然说蛮失败的，但是我觉得看到就身边人婚姻是美满的，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很佩服。哎，我真的很好奇，你跟你太太在家里面的育儿分工是怎么分配的、啊？不能说谎哎、欸，
0: 没有说谎啊，没有说谎，就是他不想做的东西就我要做啊，我不想做的东西就他做。其实我们其实都会做。两个人 double 到的事都会做，其实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会做，只是现在这个时间他想滑手机，我就会看到哦，好，你想滑手机，我就去顾小孩了。
1: 哎，可是你一天当中在家里的时间算长吗？
0: 他也不算长，我老婆也上班族啊。
1: 哦，
0: 对对对对，我们是双薪家庭，然后大部分像我现在过来，我老婆在上班，小孩就是先给我妈顾。
1: 哦，
0: 对对对，因为我妈不准，我妈不允许托音。但他觉得这样小孩会没有温暖，然后他就想要自己带，反正我妈也喜欢了、
1: 啊。那你那个老大大概几岁现在？
0: 我老大1年级啊，所以他现在上课、啊。
1: 哦，所以就会比较，就是以时间上分配来讲，你们夫妻俩都算是分工的算蛮好的。
0: 算蛮好的、就是假如我晚上有工作，然后我老婆就会先带，然后但是他去上班的时间就是我带。对，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一个负责晚上，一个负责白天。
1: 嗯，
0: 啊，白天我差不多带到快中午，我就会送去我妈那边，我妈就顾小
1: 孩。哦，那你就去换你去工作室或公司这样子。
0: 对对，去上班。对。
1: 啊、哦，原来是这样。你太太叫祖贤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祖贤，没错。
1: 你们是在一起多久结婚啊？
0: 大二，我们从大二19、20开始交往。
1: 大二哦，十，所以你们是同班同学？
0: 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没错。
1: 哦、
0: 传播系，所以我小时候有碰过广播，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就是慈济大学也有广播电台。
1: 你慈济大学的？
0: 慈济大学的。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啊，你有吃素吗？
0: 当然啦、啊，我是个很有佛缘的孩子、哦。
1: 你们有要跟上人视讯吗？
0: 不用视讯啊，听起来很色哎、欸。我们以前啊，我国中的时候也在花莲读书。
1: 哎、欸，为什么？你为什么来？
0: 先讲好，我们 recap 一下，刚刚是在聊婚姻，我们现在先讲
1: 你的身世背景。
0: 我的身世背景是这样，我爸是慈济人，
1: 哦，
0: 对，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我台北人，然后我阿妈是慈济人，刚刚讲过，他就会想要炫耀他的孙子是很有福报的，就是很跟慈济很有缘分，所以他就送我到慈济国中、嗯。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去愿意去的原因是？其实我阿嬷跟我妈两个人一直都有一些纷争，
1: 嗯，
0: 对，
1: 婆媳问题，
0: 婆媳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去不会有人输，全部都赢。我第一个，我阿嬷就会对我妈好一点，然后我妈那、嗯、这个想当然而就是我妈就不会被掳削了，
1: 对，
0: 那他心情也会好一点。
1: 对，
0: 两个人心情都好了之后，我又不用被管，嗯，所以我就去花莲住校了。
1: 哦，三年吗？
0: 三年。
1: 然后高中也是？
0: 没有，高中就回台北读书了。
1: 高中又回来？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没有，一开始没有考好，然后。

0: 后考高中第一次机测考很糟，然后第二次、第二次的分数其实可以上到永春哦，因为我那时候想要读永春，但我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就出国玩了，对，然后我就被我妈打个半死，然后后来就到台北的一间已经收掉的私立高中就读，对，后来才就是考大学又考回到慈济。
1: 那是你自愿的吗？
0: 我阿嬷说你要不要把你想要的填第二个，慈济你有没有想要的科系你填第二个就好，你不要填第一志愿，填第二志愿。对，那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戏剧，所以就没中，就到慈济传播。
1: 那你又再次的去花莲念了四年。
0: 对，对，而且我好喜欢花莲，我是一、我觉得花莲，对，以前有人讲说有一句话叫花莲的土会黏人，就是我离开那时候毕业离开花莲，一开始毕业没感觉，离开花莲坐上火车的那一刻，我才会觉得说，哎呦，我开始想花莲。
1: 哎呦，
0: 对对对，那是我的感受。对对对，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我老婆，然后一路就是
1: 爱情长跑，
0: 长跑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也不叫长跑，就是顺顺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1: 那你们是交往多久呢？结婚？
0: 大二算二十，我们算二十岁好了，二十岁交往了到二十七岁结婚。
1: 哦，那也是蛮久的、啊。
0: 对对，交往七年结婚，然后。因为结完婚之后就同居一年，然后二十九第一个小孩，我跟我们这一辈的小孩的人比，我1990的，我跟我们这一辈所有的人比，我超早结婚，超早生。
1: 对啊，你算蛮早生小孩的、欸。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宝算是你们计划中的吗？
0: 计划中，但是一直计划不到。
1: 嗯。
0: 然后直到我那时候去走朝圣之路，我跟卢广仲、李玉玺我们三个人有拍一个节目，我们去走朝圣之路。后面回来之后。才中的。
1: 哎、欸，你太太有去吗？
0: 当然没有去啊，她在顾小孩。那个时候只有那时候只有大女儿一个
1: 啊。
0: 对啊。
1: 你那时候朝圣之路走的还顺利吗？
0: 顺利，很累啊。
1: 哎、欸，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每次都要劝人家说：“哎、欸，你这辈子真的要去走一次朝圣之路。”
0: 我没有，我没有劝的、欸，我没有劝。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喜欢走路的话的人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去，你就可以看着那个节目，那个节目 YouTube 上面都有，叫《暴走兄弟朝圣区》，那是东森的节目。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电视上播了，所以 YouTube 还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那个风景，你们觉得有想走，你们再去。
1: 嗯，
0: 那去对我来说就是上班，然后第二个是哦，我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没了，因为西班牙很扯、哦，晚上十点还是天光的。
1: 哇。
0: 可是你早上六七点还是黑的，
1: 哎，什么意思？你说哦，十点晚上十点是天色还是亮
0: 亮的？
1: 然后到六七点的时候还没有太阳，还没上。
0: 11点、12点才到黄昏，然后之后半夜才到天黑。
1: 那你们的作息不就超级乱？
0: 其实不会，因为走路很累，走路累到没有时间可以
1: 去管你的作息，
0: 所以就没有时间管作息，就是躺着就睡，躺着就睡。
1: 那你心灵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因为大家不是说走完之后好像就脱胎换骨，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0: 很多人是走完脱胎换骨，但是他们是真的去走，我是去上班的、啊，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节目做好，想着要怎么做主持，把这一切做好。
1: 嗯，
0: 对，没错、
1: 哦，
0: 所以是这样。
1: 我觉得你后来的演艺之路就是打开了许多门呢、欸。
0: 哎、欸，来，那这个我想问你，我想要。我想直接充当主持人问，
1: 来，
0: 你是怎么样知道拉阿的？因为我的以前的 ID 叫拉，各位朋友，我以前的 ID 叫拉阿。
1: 嗯，
0: 然后因为你会知道我演嘻哈之路很坎坷，你一定知道拉阿是谁。
1: 对啊，
0: 对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会听到拉阿这个人？
1: 哦，因为我前夫啊。
0: 我会疯掉，我会疯掉，没有想聊，你自己跳进去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一个婚姻失败主持人啊。
1: 你就问啊，我就敢讲
0: 啊，是
1: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哎，他就跟我说，哦，你以前的名字叫拉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你很早以前就开始在玩饶舌了。
0: 对，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玩饶舌，是因为我先从涂鸦开始玩的。
1: 哦，
0: 所以我
1: 喷漆哦，
0: 对，喷漆、哦，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弄喷漆，然后。刚好我在的那个地方在西门町，然后有一个叫城市记号的，他的一个工作室，他们就是有一些涂鸦人。我那时候大三去西门町逛街，看到哇，有人在涂鸦，我觉得很帅。我大四上学期有一整个学期可以在校外实习，我就投那一间去实习。
1: 哦，
0: 对，然后就开始学习涂鸦。然后那间公司也有办一个活动，以前叫 Mass Tre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对，你知道，对，
1: 绝对知道。
0: 对，你前夫有得过第一名。那一年我有比，我是比那一年。
1: 啊、真的？ 你们怎么
0: 新生桥下对不对？

0: 对。
1: 哎、欸，奇怪，你们怎么一直都在比赛？你们就连到大西亚也在比？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大西亚在比，也是他赢嘛。对，就代表他是一个就是很会比赛、很会考试的人。没有不好啊，
1: 没错没错。哎、欸，那我想问一下，你拉阿这个名字走跳多久啊？在饶舌界？
0: 其实你说拉阿走跳多久，是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绰号叫拉阿。
1: 哦，
0: 对，因为我高中那个时候学校有法禁，我刚不是说我读私立高中嘛，有没有法禁？所以眉毛。刘海不能过眉毛，鬓角不能过耳朵，发尾不能太长，所以我就剪了一个以前的校园主持人叫拉阿，一个西瓜
1: 皮。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对，我就是剪他的头发，哦、所以那时候大家，而且我又戴一个粗框眼镜，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叫我拉阿。然后一路到那个时期，就是我的 ID 也没有换过，就是大家就习惯说拉阿拉阿拉阿干嘛的，
1: 嗯，
0: 对。所以我那个是那是零几年的时候我开始饶舌，那是我是为了比赛写歌的。
1: 那你的师父是谁？
0: 你说饶舌的师傅？
1: 对啊，
0: 没有师傅啊。
1: 哦，你自学哦，你自己这样子开始哦，你没有一个
0: 先做吧？先做，因为我都是先做，先做才知道给别人，先做给有在听饶舌的朋友听，他们才会知道说你在干嘛。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认识太多饶舌的朋友
1: 哦，
0: 我那时候认识大部分都是涂鸦的人。那刚好涂鸦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他们以前有在玩饶舌，他们就听他说哦，你的 flow 应该怎么样？所以我的。我不认为我的韵脚、我的词汇跟我的文藻可以有其他厉害的饶舌歌手这么强。
1: 嗯，
0: 但我自己写的东西，它就是很我的样子。
1: 嗯，
0: 因为饶舌歌手一定是写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我的用字遣词一定会更贴切，就是大家是看得懂的，不会需要思考，因为
1: 你也没有在思考，
0: 我也没有在想东西，我也没有在想东西。对对对。
1: 那你那时候饶舌自己写之后，甚至还去比赛这件事，
0: 对对对对，
1: 你的作品是有上传到网络的那一种吗？
0: 有人拍下来
1: 哦，
0: 有人拍下来，我自己没有上传，
1: 这不算啊。
0: 哦，我没有上传啊，我没有上传。我那时候写了几首歌啊，三四首都是就写一些北兰的东西。
1: 你没有真的想要走这一条路哦？
0: 那个时候其实有，我一直有想要走饶舌，做
1: 饶
0: 舌
1: 歌
0: 手。对，因为我，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先这样好。我那时候有在新生桥下比赛过，然后之前顽童他们以前常会办那个桥下的派对，
1: 对啊对啊。
0: 我之前那时候有 open mic， 我就有上去饶过我的作品，然后大家可能听了好笑吧，因为我写一些好笑的。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在新生高架桥上跟你前夫比的那一场，
1: 嗯，
0: 我那时候叫自己嘻哈叶子妹，我边唱边说，因为比三首，我第一首就是 T 恤牛仔裤，然后。唱一首脱一件，唱一首脱一件，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穿着一件紧身衣在台上跳。
1: 哎、欸，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
0: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那个、就是啊、是没水准，因为我觉得，我跟我朋友一开始在涂鸦的那个前辈，他叫 Toro，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1: Energy Toro 吗？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涂鸦的另一个，我的腮胡，他是我涂鸦的腮胡。我们一直想说，反正。我们要当毁灭嘻哈的圣斗士，因为嘻哈 hip hop 跟他太耍帅了，我们都觉得他也耍，他们都有
1: 嘻哈
0: 都有
1: 圣斗士，
0: 对对对，
1: 然后嘞，
0: 我们是毁灭嘻哈的圣斗士，所以我们就是要就是要北蓝，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反正写好笑的东西我们很在行，我们只要比别人好，比所有的饶舌歌手好笑一点点，我们就会超好笑，因为没有人在好笑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会突出，我就会被看到。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可能有人记住说哦拉阿是谁、
1: 嗯、
0: 可能甚至以前有时候在滑 PTT 会知道有人在讲说看到每一个人会说以前这个叫拉阿你要知道，然后我就会说哦对，就是知道的人不多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偏门，就是会看的人比较少、
1: 嗯、
0: 会懂我的品味，这个品味的人也不是多数，
1: 也不多，
0: 对对对、嗯、然后好辗转那个时候到档期上班了。
1: 嗯，哦，你后来就去档期了？
0: 对对对，
1: 你那么早就在档期了？
0: 我一开始做衣服啊，没有没有，我是到30岁才到档期。可是我那个中间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涂鸦，然后饶舌就是加减写一点，可是都没有发作品。
1: 但你的那时候工作到底是什么？
0: 服饰公司，我在服饰店，台北、嗯，我在那个西门町的街牌店上班，而且这间店甚至在博爱路诶。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一块算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做衣服，所以做了好几年，做了七八年吧，做了七八年，23岁开始工作吧，到、
1: 嗯、
0: 四五年，然后慢慢转到 刚刚看到

0: 刚刚看到我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就用拉这个名号在饶舌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接表演啊，赖皮也算是我的一个贵人，他看到我就说：“哎，你拉，你要不要来唱？”然后我就去唱他的国语作业簿，我一样穿紧身衣。刚刚说这个人执行力超高，然后就问我说：“哎，要不要去？要不要签给他？”
1: 哦，是这样子。
0: 对。
1: 那刚刚那时候怎么看到你的？用望远镜吗？还是什么？
0: 没有啊，身边他们朋友就
1: 推哦，推销
0: 就有看说这个人很没水准，而且好。我跟刚刚从大学就认识，只是他不知道我在饶舌，我也不知道他在饶舌。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1: 怎么可能？你刚刚以前南门音乐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啊！我以前没有听啊，我以前有听过南门音乐，可是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YouTube 影片啊，就是我就是点开我就是听嘛。有人说哎、欸、这首歌好听，我就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哦，对，因为我那时候知道他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南美音乐，甚至还没有。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花椒大乐团的 DJ。
1: 哎、欸，那我就不知道，那应该更早了。
0: 对对对，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啊，我大学也玩团啊。
1: 哦，你也玩团？
0: 我那时候玩团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饶舌，我本来就很喜欢嘻哈。我自认为我没有比别人不嘻哈，反正我觉得我超嘻哈就对。嗯、好，那个时候为什么我玩团的原因是我想要饶舌，然后里面就只有一个曲风。可以做饶舌叫 New Metal， 嗯，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团就是玩 New Metal， 哦，是这个样子。
1: 可是你后来却没有觉得继续用乐团的方式去走音乐之路这条？
0: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现实的想法，就是一团人多就是分钱就要分的比较少
1: 啊、哦，这么现实啊，如此的现实，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好。知道了，尴尬。好，我们再把时间切回到三十岁，
1: 进到档期了。
0: 对，进到档期了。那个时候会进到档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Jay Sean。我刚刚前面不是讲我在做衣服吗？嗯 ，Jay Sean 那时候还没发专辑，他那个时候只是那个叫什么鬼？只是我在服饰公司上班那一年，我们春夏需要一个 model，
1: 我就知道。
0: 对对，他就来当我们的 model。哦，然后。完了之后就跟他聊天啊，他讲话超没水准。他说我带去找一个讲话也很没水准，他就带我去找干干。我跟他看看，哎、欸，我看过你，然后他也看过我，然后、嗯、这个是第二面还是第三面之缘之后，他看到我的那个国语作业簿，他就说，哎、嗯欸，你要不要签给我？
1: 所以你算是干干的艺人哦。
0: 对啊，我一直都是就是 base 在我的档期啊。我们今年合作第六年第七年了。
1: 你的经纪
0: 就是在那边，
1: 就是在那边。
0: 我的经纪人。这当然有个负责处理经济的人、嗯，
1: 但经济约在那里。
0: 对，经济约在那边，没错没错。
1: 那美丽本人这个名字是后来你自己又取的，还是刚刚他们觉得你应该要换？
0: 自己取的，自己取的啦。因为那个时候我签给刚刚问我说：“哎、欸，你有没有想过签给我要干嘛？”我说：“哎、欸，靠北，怎么会是问我？”我的想法是：“你不是你要签我，你应该知道我干嘛？你应该知道我想当饶舌歌手。”我跟他说：“好啦，我想做饶舌歌手。”他说：“现在不会红。”他说：“你要不要做别的看看？”嗯，然后。Jay Sean跟干干一起就聊一下，想一下，他说：“那做 YouTube 啊？”
1: 哦，是这样子开始啊？
0: 对，就是从这样子开始。
1: 你那个去年吗？是去年那个龙虎门，就不是办演唱会？
0: 对对对
1: 对，
0: 對啊、我跟 Jay Sean 那个嗎。
1: 对 对， 對，你跟 Jay Sean 那个，还有干干吧？我记得。
0: 对对对对。
1: 对，那次的演出，你们有把这个影片放到网络上？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到底下有人留言，他就说：“美丽本人很强，就是。”明明就嘻哈出道，然后绕了这么大一圈，最后真的还是回到了嘻哈。
0: 对对对、啊，就是我本来就想，对，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看到，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自己是我觉得算开心啦，就是我没有忘记我的原本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做饶舌，然后我绕了这一大圈，我从网络然后做到电视，然后再做回到音乐，我其实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先看到我，然后你从不管你从哪里认识我，反正你只要知道我会饶舌这一件事是我最初衷的目的。嗯，对，我要让你知道就是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超嘻哈的，我也没有想要造大家庭，我是一个我也不算这么有大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先看到我，你不管你有没有对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你先对我有印象就好。
1: 那我问你，你自己觉得你的饶舌技巧？就后来你有再去做学习或是调整吗？
0: 边听边就是我在写的同时，然后 Jay Sean 也会雕嘛，就边雕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哦，弄在什么什么地方排什么东西是 OK 的，因为其实歌词的。

0: 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像人家可以对仗或者是押韵的这么漂亮，押个四五个字怎么样的，但是押个四五个字如果歌声好听，我觉得歌好听比较重要。
1: 好，我们现在来听到这一首来自美丽本人的新歌《更年期》。
2: Yeah，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懒得出门社交，变得喜欢安静，所以不喜爱热闹。现在为了绩效，必须变得可靠，不敢做身体检查，怕有肿瘤要割掉。开始尿尿，已经不再能够尿出高射炮。香槟也都富贵口，女友还是老的好。

0: 最后美丽本人，我觉得美丽你自己会觉得走、一路走到现在，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吗？
1: 一定要讲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真的是五年内可以这样被看到、欸，没有人。
0: 嗯，
1: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努力了很久，我也在这条路上努力了很久。
0: 嗯，
1: 我要感谢自己努力，但是我更要感谢幸运这件事情。
0: Okay.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聊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订阅他 YouTube 频道，叫做美丽有反应。
1: 对，
0: 跟他的 IG，
1: 对，
0: 就是美丽本人吗？
1: 就是美丽本人，然后还有。我们有做 podcast， 我跟李玉玺有做一个 podcast，、叫做《利息雷感》。
0: 利息，
1: 对对对。
0: 这样谢谢美丽本人。
1: Yes, sir， 谢谢大家。每天都走，每天都算。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0: 嗨，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共赏触动人心的美丽乐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是大家耳熟能详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多年以前，由已故歌手梁鸿志把苏轼的《水调歌头》谱成的，是众多以诗入歌作品当中最脍炙人口的歌。中正大学王琼林教授，他从教学的角度肯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常常对同学们讲起了比如说邓丽君专辑里头的诗词，我发现他们经常会背，然后会背的原因就是他们会唱，所以会唱接着会背，然后再来再跟他们谈一谈里头的意境啊，谈谈里头的修辞的美啊，结果这些学生们大部分都可以侃侃而谈啊，那可见就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影响是正面的，朝着正面来走，我想这个是在流行的曲风、流行的音乐都是一个好的取向。
0: 皆由以诗入歌，让大家接近文学，了解到文学的内涵，也让流行音乐的质感更为提升。事实上呢，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唐诗宋词以及余光中、席慕容等人的新诗入歌之外，还有不少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台湾本土诗作、国内外文学巨著。而究竟当音乐遇见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擦出了什么样的亮丽火花？今天我们就要从台湾早期文学作家赖和的诗《十日春林》开始，一起来体验音乐中的文学内涵。

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是台湾新文学之父，也就是赖和他的《拾级村林》，结合了道老爷走唱队的吟唱，表达他走向民间无怨无悔的医者情怀。赖和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很陌生的。赖和是彰化人，是位医生，更是日据时代带动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领导者。他的作品涵盖了新诗、小说、散文或者是日记等等杂文，他的主题是从人道关怀到抵抗意识。而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道老爷走唱队哦，他们这道老爷这三个字是借用赖和小说的名字。道老爷的成员他们都很热衷在台湾文学，在赖和文学营当中他们相识而结缘，最后他们借由音乐和文学激起的火花，完成了赖和文学概念专辑。

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河》，河流的河。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沁花写给真的心》，这首歌曲是根据奈何著名的小说《吉吉七娜》所创作的。这个小说是描写身为佃农后代的秦德生，在制糖会社的剥夺下，租不到田地，不得不转为菜农。

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和巡警同归于尽。到老瑞走唱队当中的吕美清，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写成了这首歌曲《庆辉》，写给金的心》。

这首《沁徽》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还有人民的无能为力，在悲伤当中流露出了强烈不平的控诉。奈何这位台湾文学先驱对后来的作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是日据时代的知名作家杨葵就是其中之一。他经由奈何的鼓励还有指导，领悟到了文学也是社会运动的重要途径，进而开创他在文学上面的成就。杨葵的小说，他是继承了奈何尖锐的抗议精神，他冷静的笔触，平朴的风格，不仅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更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过去在朱约信的主导之下，他邀集了李坤城、陈明章、萧福德还有林良哲，制作了《鹅妈妈出嫁》杨葵纪念专辑。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他的创作架构都是根据一篇杨葵的小说或者是散文。而由李坤城作词、陈明章作曲演唱的《幽归枯叶席》，就是根据杨葵著名的小说《醉谷》所创作的。《醉谷》描写的是日据时代台湾农村小女孩阿玉，家里面面临艰苦的处境，因为缴不出佃租，连家里面的水牛也都卖掉了，失去种田的主要动能，日子可以说是更加的难过。从此一名聪明乖巧喜欢读书的女孩，就因为环境的关系而没有办法继续的升学，最后迫于现实而卖给了别人做小妾。而作词人李坤城则是精炼出了杨葵的小说《水牛》当中阿玉的遭遇，结合了童谣《北灵溪》，谱写出日本殖民下台湾农村贫穷到需要卖女的悲惨故事。陈明章则是在缓缓的旋律当中唱出了这段的心酸。

0: 陈明章所演唱的《教会枯叶席》。这首《教会枯叶席》可以说是道尽了日本时代台湾农民的艰苦和辛酸。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辛酸的故事，像是几年前公视推出的文学大戏《橘子红了》，就令人感动不已。当时你看了吗？《橘子红了》它是改编自齐君的小说，故事描写说不能生育的大妈为了要不让丈夫迷恋交际花嫣红，她就安排比自己更年轻面貌相仿的秀禾跟自己的丈夫结婚，以为这样就能够将丈夫留在身边。但是啊，丈夫的弟弟耀辉却爱上了秀禾，这些人物牵引出了一段复杂的恩怨纠葛。在黄磊的文学音乐大碟等等等等当中就收录了《橘子红了》这首歌。在歌曲之前很特别的就是还安排了一段导读。
1: 读齐君的乡愁是我12岁的时候，像赫塞的乡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一直对童年自传文体非常着迷。橘子红了这部齐君小说改编的戏，没想到我能出演。我一直很喜欢齐君对人的厚道，他的小说人物都没有大恶大坏，只是时局所趋让这些人纠结在一起。那天在北京某胡同院子拍这个 MTV 时，我顶着橘子红了戏中的平头，冷嗖嗖地唱着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忽然有一种时日远去人事全非的感慨。

听到的这首是黄磊所演唱的《橘子红了》。橘子红了是传统封建社会当中的一段爱情悲剧，而作家陆桥他的《未央歌》则是以抗战时代的昆明西南联大为背景，描绘年轻学生的校园生活还有爱情故事。宗庆在念国中的时候就看到姐姐在读这本《未央歌》，可是啊，这厚厚的一本似乎很难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到大学时代写读书心得报告的时候，也就不得不看了。虽然是走马看花，但是对吴宝生这个极智慧、包容、美丽还有理想于一身的女人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得黄淑俊的《未央歌》吗？他的灵感就是来自这本陆桥的小说。黄淑俊他采用了倒叙的方式，将《未央歌》书里面最后的结尾当作是歌曲的开场。于是呢，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唱的：当大雨吻上了宝生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

当你在听黄淑俊的这首《未央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运用了大量的弦乐，让整个故事充满了30年代的淡淡的忧伤。我总是觉得说，在书里面含蓄不露骨的感情，似乎就要在这种的悠悠曲风当中才能够表现得出来。黄淑俊把未央歌的故事入歌，其实他这个概念的启发是来自英国的女歌手 Kate Bush。 因为啊， Kate Bush 在197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她才13岁，她就把阅读英国著名的小说艾米丽·勃朗特的《咆哮山庄》的感想写成同名歌曲，也就是 Wuthering Heights。 咆哮山庄的故事当中描写了咆哮山庄的主人恩肖收养了妻儿西斯·克里夫，他和恩肖的女儿凯瑟琳因为性情相同而暗生情愫，这烫人的爱可以说是悲剧的开始。两个人地位很悬殊，即使他深爱着西斯·克里夫，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结合的。最后凯瑟琳嫁给了画眉田庄的少爷埃德加·林敦，

在希斯克利夫得知之后，埋下了人心间征战的种子。凯勒布许他有着三个八度自由跳跃的嗓音，听起来就好像是精灵鬼魅一样哦。在这首歌曲里面，他还模拟了女主角在身亡之后，灵魂漂游在这荒野当中，声声呼唤着男主角的名字，也就是 Heathcliff。

Ted Bush 的声音呢，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阴柔至极，就好像是精灵般的嗓音一样。在诠释这首歌曲的时候，让人置身在飘渺和神秘的情境当中。我想看过《咆哮山庄》的人都可能和宗庆一样哦，都会给予男主角希斯克利夫深刻的同情，而对于凯瑟琳的真心打了个问号。其实根据故事的情节，凯瑟琳仍旧是爱着希斯克利夫的，不过相较于现代人追求速食爱情，或许他还可以获得一些的肯定，但是啊，伤害了另外一个所爱的人又不同情理。其实男女之间的三角习题一直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断的在上演的。而 Mary McGregor 他所演唱的 Time Between Two Lovers 可以说是一首描写婚外情最脍炙人口的作品。这首歌曲它的原始灵感是来自文学名著，也就

就是齐瓦戈医生。处于二帝时代的齐瓦戈，他经历了沙皇的专制腐败，还有革命的纷乱时代。在感情上面，他还要面对太太唐雅和护士拉娜之间的三角习题。这爱与不爱之间呢，其实是很难说谁对谁错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是一个动乱时代当中的爱情悲剧。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Taxi。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们。

0: 我会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当然说这时候呢，就要来到了我们的台中了。说到了今年的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特优奖也就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清水国中校园。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周边人行环境品质提升改善工程原校园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之外，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特优奖是由哪里？我们的台中市清水区公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特别找找，也是台中清水区公所，由王培轩，也是我们的主任秘书主秘呢，来陪伴大家，特别的来介绍这个特优奖，尤其是一条道路呢，怎么去改变周边，有一个周边呢，从一个校园变成一个生活圈，变成呢，也是我们马路好行的特优，尤其在清水国中来讲，如果说呢，大家现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哦。从以前看到的一个图像，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改观呢，你会发现改变了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主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1: 哎 ，Hello， 悠悠，那也这个我们全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清水区公所主任秘书王培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马路好行，那也是很紧张，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哈。那这边也非常荣幸哈，能够提供这个机会啊来接受访问，大家好。
0: 他非常的这个年轻帅气啊，这个他大家每次一看到他就开始要来帮他一起推销行销啊，这是大家有看到他的本人就知道。不过倒是呢，今天要让主秘好来介绍一下哦，这个不只是修人行道，我们可以说哦，他从这个通学安全到无障碍的一个生活网，而且包含了这些孩子们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长者呢，不管在行走哦，或者是在周边哦，这些这个住，应该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周边的朋友们呢，都有感觉到一个安全跟温度感。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如果说呢，在这个地方突然呢，你会发现你所每天走的道路或者是你所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哦，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有息息相关的在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部分。那当然它也是一个7400万的一个投入工程，甚至呢，因为它的复杂性哦，都要重新调整它的整个路段。更重要的就是呢，它也是在我们这六件特优工程里面很特别的一件，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秘告诉大家，你知道这个工程呢，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已，而且可以让我们在这个300多件在我们的全国众多的工程里面脱颖而出，让大家实际上呢，除了居民有感、学生有感、长者有感，还有包含了这个走过路过的人有感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主秘，就说这整个的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工程，这么多的学校怎么会去选到这个国中，以及呢在这个国中来讲以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改变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秘？
1: 好的，那刚刚有提到齁，我们这个工程是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人行环境，所以改变的不只是校园，那更是周边的生活圈。那我们这项工程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央我们国土署啊，那还有我们市府这边我们这边的一个指导。那尤其这项工程我们投入了7400万，那不只是把我们的破碎的这个人行道我们重新来去做整理，而是我们是从整个生活圈来去重新思考。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安全的上学，长辈怎么过马路，那对于这个友善设施，尤其是我们的轮椅族啊，那推车啊，那尤其是家中有亲子团的，那怎么老的小的都可以安全的顺利的来通行，那公车怎么能够停靠，还有我们车辆跟行人如何来够减少这样的冲突。那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获得我们国土署在这个 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特优，那对于我们整个公所跟所有参与团队是很重要的肯定。
0: 嗯，
1: 那我们不只是把单纯的把一条道路来做重新的铺设，
0: 嗯，
1: 而是用这个人本交通的这个精神来去作为核心，对，
0: 嗯，
1: 那重新检视我们整个清水国中的周边生活网络。所以当做好的时候，哎，改变的不只是人行道而已，对，而且是整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哦，因为这边会选到这边的点哈，那主要是因为清水国中它临近的是附近的建国国小，它附近有国中有国小，那还有我们临近的清水幼儿园，那我们的区公所
0: 也在这边嘛，
1: 图书馆，还有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跟清水的眷村文化园区，这些重要的据点都在同一个我们这次改善的路径里面，那所以完成的是整段。非常完整的生活轴线。那同时我们针对原本比较复杂的这个路口的形态齁，
0: 嗯，
1: 那还有通学的路线以及无障碍的通行跟公车停靠的跟行人穿越的问题，我们是整体大家来做讨论跟改善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道路不只是让车辆可以快速的通过，而是让孩子长者身心障碍者跟推婴儿车的这个家庭都可以够安全而且连续的而且有尊严的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这份奖项其实是对于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这一项理念的一个肯定。
0: 嗯，真的，而且我发现呢，如果你看过就知道，以前他在这边的路口形态实在是太乱，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乱停车，乱，然后乱通行，哈，完全就是没有所谓的交通号志。
1: 应该说他以前是自成秩序啦，嗯，
0: 真的耶，而且是外地人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发生？然后呢，本地人说还好吧，哦，因为我有曾经被带过这边来，然后大家都会一个就是还好吧，我们就是这样子过马路的。我说哦，好的。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个道路工程哦，这个尤其是呢，这个改变以后哦，反应就是说，诶，这个好像是大改耶，好像把这个整个地方重新拆过，然后呢再来帮它重新不是微调哦，是大调过哦，而且把它区域化哦，把它划分的非常好，包含了连铺设那个人行道。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被带去的时候，我说：“哎，红不用看红绿灯哦，就直接带我走了。”然后因为是旅推组带，因为是那个观光署旅推组，我们刚好要去你们区公所，然后我就这样啊，然后他就说：“哎，你还做国土署？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来视察，我来走走看，然后才知道说，天哪，怎么差那么多？不过这次工程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改变呢，我们觉得这个改变不是只有人行道哦，这真的要让主秘好好的讲一下，这要花很大力量，而且你要重新规划，这不规划不是随口说说算呢，因为你也知道你的周边真的有太复杂的那个学术单位。
1: 是有机关有学校，那也有就是我们的包含我们的艺文呐，就是港区中心，
0: 啊，
1: 那很多不同的机关，那就像悠悠讲的，我们以前大概传统的既定就是我把我前面的
0: 顾好就好了，
1: 顾好就好了，
0: 对对，他们都一直觉得说你会走就好了，
1: 对对，然后呢，这一次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把人行道单独来看待，而是从整个道路的系统网络来去重新思考。那所以在人行道的整建之外，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很复杂的路口形态，
0: 嗯，
1: 还有包含我们可能考量到的是学生上下学的车流动线啦，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如果徒步行走的我们这些行人在做穿越的时候，或者是搭公车来的学生学子们，
0: 嗯，
1: 或是游客们，他公车的停靠的点，嗯，啊，那以及是无障碍设施这个部分，我们一并的来进行整合。例如刚刚提到的，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五叉路口。
0: 对
1: 对，我们
0: 那个就是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永远都记得，我不知道到底要过还是不过，要走还是不走，
1: 对，
0: 然后还是人家拉着我走，
1: 是是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针对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针对重新调整成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四叉路口，那改变一些斜交的一个路口的形态，也让车辆行驶的方式可以更加清楚，那也减少说 有不同方向车流啊，互相交织的这种乱冲有序的这种行为。那另外我们也导入了就是行人的优先道啦、庇护岛，然后跟我们现在退缩式的这个人行的穿越线跟避车弯。

0: 这种新型的设计哦。那当然对清水来讲，因为我们这边是淳朴的小镇啦，那所以基本上可能一般民众他一开始我们在实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怎么跟他以往的不一样，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啦，
1: 错乱啦、
0: 啊、对，
1: 老人家最容易了，有问过，
0: 他就是说，那楼那如者如碎掉。那我们后来就跟他沟通，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有同学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分流，那在路段的部分透过车道的瘦身跟公共设施来整合，原本各种设施切割的这些人行道啊人行空间重新做整理，让这些行人有更连续的步行的环境。所以这一次工程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地面长什么样子，不是只有单独人行道来看待，而是整个道路的使用逻辑的部分我们帮他理清了。那所以原本一开始有疑义啊，甚至是民众会觉得说，好像怎么我车道变小啊，可能开车比较不方便，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完工之后，大家在因为我们完工的时候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其实在后来马上接到了农历过年哈，那农历过年之后好多可能是我们清水本身乡亲从外地回来的，那还有我们自己本身来雅村那样走村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人行道走的时候，哇，非常的舒服，他们甚至可以推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婴儿车，那还有老人家轮椅族，甚至现在猫猫狗狗都会被推着推车啊，那所以在这个上面人行道上面，第一个宽敞啊，第二个非常的安全。
1: 真的，而且呢刚刚有听到哦，这之前很复杂那个五叉路哦，然后呢他把它调整变成四叉路，那个五叉路跟四叉路到底差在哪里，一般的人可能不大懂，我跟你讲当地的居民自己还搞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变了少一条路真的，
0: 对，
1: 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说没有啊，不就是五叉路，他们真的到现在完工以后，他只是觉得变美了，然后呢好走了，好，刚开始不习惯而已，可是他并不知道说从五叉路变成是四叉路哦，那个差异别到底在哪，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主秘了。
0: 好，那因为刚刚您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路口它其实是道路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因为车辆啊行人啊以及不同方向的这个交通流啊，在路口如果集中的话，像刚刚讲的，如果五叉路这种路口形态它过于复杂，第一个是灯号耗时就会变得很多，那第二个部分是驾驶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判断不同的方向，那行人也可能他不容易掌握车辆到底这台车到底是要直行或是要转弯，所以这次的工程针对这个五叉路口我们进行了检讨，那检讨不管是透过我们中央或者是我们外聘的这些相关的专业的交通委员啊，然后还有我们实地公所这边本身工程人员呢，透过我们调整这个道路的几何跟交通路线，把比较复杂的路口整理成四叉路口，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容易辨识的部分。那同时呢也改善了，因为当初因为是五叉路口，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斜交的部分啊，所谓的斜交路口就是一个出啊，那到底它要切到哪一个车道不知道，
1: 对啊，会错乱，
0: 对，
1: 会
0: 错乱，对，所以它现在我们让这个道路的配置更加清楚了，那对于驾驶人来说他可以比较理解自己要往哪个方向来行驶，对行人来讲他也可以缩短跟整理整个穿越的这个动线，比较降低跟车辆发生冲突的
1: 摩擦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交通事故有差吗？
0: 有而且是我觉得这个是交通人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像行人跟车辆的
1: 时候，
0: 对它不是只有要求说行人要自己小心，而是从道路本身设计上面我们尽量降低降低那个人车冲突，尤其是你说车对车，当然它可能车对车这部分也会减少，那尤其是人车的部分因为这边又是同学的步道，那所以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娇小，那车辆的驾驶它可能
1: 也
0: 比较会造成死角，对对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因为比较年轻嘛，所以就可能跑比较快那也就是这部分，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驾驶人他如果太多的这个交叉路口，他可能会也会提升他的那个风险所以我们就尽量降低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让整个安全变成 道路本身的一部分这样。
1: 嗯，不过刚刚主秘有提到哦，尤其是刚才讲到了孩子的部分，有娇小的，有爱好动的，其实每

0: 每一种形态的孩子都有，那接送的很多都是那种隔代教养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工程很特别受到重视的，还有就是通学安全。好，所以对于在这周边来讲，你看哦，我们改变的是从这个清水国中为终点，对不对？中心点旁边是建国国小。好，之前呢，我访过那个校长，那个也是很热心公益啊。
1: 好，是
0: 真的。然后呢，再来旁边我们的幼儿园。好，你这是等于是被包养，然后还有你们的区公所，还有语文中心哦，不要忘记，还有图书馆呢。
1: 对。
0: 啊、哦，所以你觉得那个实际上哦，在整个从校园中心化圆心点来讲的话哦，这个通学安全你们怎么做到，以及怎么教育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教育也很重要哎。哦，真的，
1: 是，
0: 不是教育我们去你们的，我们可能只是去一两次那个体验感受、他们是天天哦，是不是请教一下主秘？
1: 好，这边我也来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通学安全的部分哈、对于清水国中、建国国小以及我们周边我们清水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其实实质上有一些什么改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安心的上学跟放学这种。
0: 哦，这倒是重点、
1: 对，那因为过去像刚您有提到，就是建国国小他已经也有做了所谓的通学步道，
0: 对，
1: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串接，就是
0: 他没办法串接，
1: 他还没办法串接，
0: 他因为第一个没有钱，我帮你讲。
1: 对，谢谢国图图一直给我。
0: 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也要一直沟通啦。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怎么样去串联，所以我才说你这工，为什么大家说你这工程非常特别就在这里，所以才会请教一下主秘。
1: 对，因为过去校园周边在上下学的时段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学生跟家长来接收车辆，那公车跟一般的车流也是同时在集中，那因为人行空间不足，那或者是路口设计不够清楚的话，就可以就很容易造成行人跟车辆之间互相干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一次工程就从学童他每天实际走的路线来去做检讨，不是改变了人行道而已，那而是把路口的安全跟行人穿越还有庇护空间跟车辆的动线一起去纳入了。那这个最有感的大概就是孩子跟接送的家长，因为家长他有时候因为停车空间其实有限，那家长可能会停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会陪伴孩子或是请孩子走人行空间。那一般以往还没做人行道之前，变成是大家就是先抢先赢了，就是我就临停，然后赶快让孩子下车。第一个那非常危险，那第二个部分是家长也不愿意，也会觉得说停很远，那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徒步的步行的空间，那让小朋友在这边车阵里面去做一个穿梭，其实家长也会不放心，所以造成哇每次上下学的时候塞车的情况特别严重。那因为我这边观察就是说发现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家长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道路是安全的，这个人行道是安全的，所以他愿意让这个孩子可以稍停远一点，然后让孩子有连续的人行空间中行走，那在穿越路口的时候也更清楚行走的动线。那对家长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接送孩子时他很安心，那对学校而言他也比较能够形成安全的同学环境。那这个部分也特别要提到，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清水国中。因为清水国中在做人行道的时候，他是自愿退缩一米的空间来做人行道。对，是学校，那本来是学校的用地，那因为我们考量到现在新型的我们的这个人行道的设置，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宽度的范围，那清水国中我们经过沟通后，他们也理解，也是知道说家长跟学生的需求，所以国中他愿意退缩他的校园的用地将近一米左右那提供给我们来做人行道的这个施作。那所以呢也可以造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工程可以顺利去进行这个部分这个建设其实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同时照顾每天接送的这些家长、附近的居民跟所有使用道路的人。
0: 不过对于那个婴儿娃娃车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无障碍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改变？
1: 真的，因为我们友善的道路不是考虑到成年人，也可以让不同的年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学生了嘛。
0: 对。
1: 那这一次我们还有非常重视的就是无障碍的连续性。
0: 对，
1: 那有些道路它看起来是有人行道，但中间可能因为有一些电杆啊、
0: 卡住啊，
1: 对，卡住了。 那所以对于轮椅的使用者跟推婴儿车的家长家庭来讲，其实是不方便的。那因此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人行空间的拓宽，还有我们公共设施的整合跟无障碍设施的改善，那对长者而言，他就可以减少这些频繁的绕行，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高低差啦。那对轮椅使用者来说，他可以更顺利的进出这些公用的空间。那推婴儿车的部分也可以安心的去通行。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可以有公平安全的使用道路的
0: 真的。不过在工程来讲哦，特别要强调的，刚刚有讲到无障碍环境，对于这些长者啦、婴儿车、娃娃车啦，还没有做跟做之后哦，你觉得带给他们生活上，他们一定会有给你们回应嘛，对不对？因为这可以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这个区公所做的一个示范区域的国中？这个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区公所周边不是只有这个国中，然后再来一个，可能因为这个呢，其他的学校也会来观摩，
1: 对，甚至他们有一些学校会说，哇，
0: 怎么那么漂亮，差那么多，
1: 除了漂亮以外，又更方便又更安全，甚至也有一些学校，就不瞒您说，也有一些学校开始校长可能就在争取
0: 啊，
1: 跟我们的长官就说，是不是我们学校附近也来考虑一下？那是不是可以也来我们这边做人行的空间改善啊？这个部分，
0: 会有这样情形吗？
1: 会从原本的就是第一个是质疑，然后再来观望，然后第三个他现在目前他就是，拜托你过来好不好？那其实对生活形态，我发现生活品质他们有提升了，那提升了以后。甚至有一些新的，甚至是我们的交通人本的观念，也真的带到我们清水来了。
0: 哇，大家有听到？我觉得这个是好事，而且我觉得好事哦。人家常讲好事多磨，但是好事当做完以后哦，就是说还没做跟做之前哦，这个中花了多久时间？
1: 哇，这个还没做之前，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在推动哦，大家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在做推动了，然后那一开始就像跟刚刚报告的，就是在建国国小的那一个部分他先做完了，但是因为我发现没有串联，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后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大概是113年左右，我们才在开始做规划。那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就是我们要串联我们生活的据点，包含的这周边的机关、学校、图书馆，那以及港区艺术中心这个部分，串联这些生活的据点哦，让大家去图书馆，那去公所洽公哦，甚至是接送孩子搭公车这部分，甚至到附近的市场，那我们都可以有各自的把这些各自独立的公共设施跟据点把它串联起来。
0: 我觉得这就已经让大家齁很有感了哦，而且呢就有如刚才主秘讲的哦，其实到最后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学校也好啦，其实这就是叫口碑口评，就是口耳相传嘛，对不对？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分享，然后也告诉大家好处在哪里，而且呢这个从零到有，然后从原本非常复杂的一个路面一直改变成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通用的、而且非常舒适的，
1: 对对，
0: 这就差很大咯。
1: 没错没错，就像您提到的，就是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走路啊我们变得比较安心，那刚刚提到的这些家长他也愿意比较让孩子去走，那因为过去的这些路段因为有人行空间不足，那也没串联，而且路口又好复杂，那设施又干扰，虽然民众他每天经过他也未必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适合步行的道路。您有在那个还没有改善之前来过，我们来过以后跟实际改善之后，哇，那个感受
0: 差
1: 非常的多。
0: 真的。
1: 对那透过这个人行道的整建跟我们路口的安全的优化那以及我们行人空优先的这个设计跟无障碍设施的这些改善，让居民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行走的路线它可以更加的清楚。
0: 嗯，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迎接您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的也是台中市清水区公所王培轩，我们的主任秘书。我们先让主任秘书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让他跟大家先休息一下，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哦。
1: 好，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

0: 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跟着悠悠啪啪照，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我们的北海岸。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呢？是的，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那个感受一下哦，北海岸呢浪漫的时节，以及呢有非常多的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在生活中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开放呢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哦，邱瑜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哦，这可以说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到下个月，我跟大家讲，都是让大家呢，哇，叫做这个不安静啊，要吵到大家呢非常非常的 happy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和屏岛阿拉堡湾，我们要来找大家了，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呢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呢跟我们的和平岛阿拉堡湾的日出呢是今年的就是特别的亮点哦。那尤其呢是今年是适逢基隆的400年哦。
1: 嗯，
2: 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其实除了结合400年的海洋历史记忆跟和平岛的独特的地质景观之外呢，那我们今年的2026岛屿生活节呢主题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为主来做推动。那尤其是我们今年呢特别加码，就是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的部分，然后办理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哦。
1: 哦，是周小姐说是可以在那边住一晚的意思吗？
2: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基隆来住一晚。但是其实我们日出的活动，当然知道大家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对再来在我们 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的阿拉堡湾，带大家一起来赏日出。
1: 嗯，所以哦，不是住在这里哦，是带大家呢在相约凌晨，对不对？我们是说凌晨，就是在那日出要刚刚好，那个将将好要升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呢涌入在这个地方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日出。日出，我们的阿拉堡湾是非常特别的哦，对吧？
2: 没错，我们这次呢就是限定了日出了美学的体验的活动呢。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阿拉堡湾。那刚刚提到说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就是我们活动是从凌晨四点，大概4点钟开始，一直到7点这样子。然后活动的时间是这个礼拜天8月30跟9月13的礼拜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的异动，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团来做公告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齁，这个不用担心哦。好，等一下等一下，这胡小姐说请问一下怎么报名啊，然后呢基本上是自己前往吗？然后还有没有要准备些什么的？然后他有限名额吗？哦，一次问太多了。
2: 哦，哇，
1: 等等，
2: 没关系，这个资讯呢就是于婷这边来一次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对对对，美少女会告诉大家，来，我们美少女秘书告诉你，我们的钱到底多少钱？对。

0: 含了日出体验，然后折价券一张，就是100元的折价券，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门票一张，还有秘境体验券一张，非常的超值哦。
1: 欸，真的很超值欸，这个是没话讲的哦。但是呢，欸，刚才有讲到这有限名次嘛，就是这个名额的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0: 对，没错。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它是地址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为了安全性，所以就是人数的部分有做限制。那有特别了，有提供免费抽奖的这个报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呢的指定的贴文下面按赞留言分享，那每场就会抽出30名的免费的名额哦。
1: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我们那一个贴文下面，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对，日出美学体验的贴文，
1: 不是贴我这里哦，谢谢。好，不要贴错，
0: 我怕也可以贴贴美丽的主持人自己，但是可能就报名不了这样子。
1: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呢，这是清晨非常不一样的日出体验，而且我们还带给大家那种不一样的一个冥想。而且在9月19跟20呢，我们还有一些亮点要跟大家讲，是从下午就要开始了，对吧？
0: 没错，除了刚提到的日出体验，我们和平岛呢岛屿生活节的主轴活动其实是在9月19跟20礼拜六日的部分。那主场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那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跨文化的音乐表演，那佛朗明哥的舞蹈舞啊，然后岛彩乐团等等，有超过7组的团队来共同的来演出。那另外呢，也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当天我们有结合了白草野餐，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然后以纯白色的美学为基调，搭配我们和平岛的蓝色的海洋跟夏日的热情呢，然后融合在我们的和平岛公园里面的草地来做野餐的这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活动哦。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又刚好是基隆400年呢，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做这个所谓的导读哦。然后我们不要讲说导不导读啦，你光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主视觉，就让大家已经发现了怎么样让大家认识基隆跟我们的和平岛，对吧？
0: 对，没错。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年还有结合了海岛走读的部分。然后从主要是呢，以就是基隆400年的这个历史为基础，然后把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转换为旅行的游程。那以海上看岛、登岛的寻机、和平岛的体验，还有海港的生活为故事。那带领游客呢，从和平岛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那如何走进镇滨渔港到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带领民众以阅读、走读的方式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美好。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有做这个行程吗，或者是游程吗？
0: 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活动的部分都有结合，像走读的部分是有游程的规划，那报名的资讯都有在我们脸书粉丝团还有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讯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讯息，欢迎参观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1: 对，我们呢不定时的齁会透露出一些这个应该是说惊喜呀齁，不要忘记了。而且你不要忘了，在基隆跟和平岛这一段来讲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如果以和平岛为中心的话，诶，串流周边就有很多打卡点，对吧？
0: 没错，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真的是非常漂亮，有山有海的一个地方。它以和平岛为核心，其实周边有非常多的海景特色的打卡点，例如彩色屋的镇滨渔港啊，以及呢就是潮境公园的部分。那结合了历史跟人文的部分，则是在和平岛地质公园旁的阿拉堡湾旁边的有个阿根纳造船厂的遗址，还有圣萨尔瓦多城的考古的遗迹等等。其实呢就非常适合让各位亲子朋友或者是游客们呢来体验一道非常深度的旅游。
1: 嗯，
0: 那如果对，那刚刚其实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比较像户外，那如果就是需要有点知识性，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天气炎热天气下雨的话，我们周边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如果说你想要这种所谓的军事的话，这边也有这边。

0: 哎呦，这边有那个白米翁泡台，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这边其实不止地质文化历史，我们还有就是白米翁，就是有一些就是军事的一些炮台的遗迹，所以就是可以从这边来一览基隆港跟整个就是山边的一些山景的部分。那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当然大家最喜爱的当然就是要吃美食啦。
0: 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齁，这个美食齁不是只有海鲜哦，不要每次都想说我们都讲海鲜，没有啦，还有啦，还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啦，对不对？
1: 没错，最知名的大家就是莫过于有听过我们基隆庙口的部分，以及在地人呢就是最爱的仁爱市场。那在庙口跟仁爱市场部分呢，有在地很特色的营养三明治啦、顶边厝啊、还有奶油螃蟹啊等等之类的不同的美食。那也有就是点心的部分，例如说芋头酥啊等等，还有就是叉边等等之类，为我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和平岛周边的海岛的之旅画下完美的句点。
0: 哇，大家有听到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关注关注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哦，日出体验哦它一定要报名哦，如果有报名的话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入一起看这个日出这个游程哦，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这个记得要提醒，因为就是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管制区，所以要到那边看日出，为了大家安全，就是一定要提早报名，那我们会有一些保险的动作。那每一场呢，就是刚有提到说我们免费加码，就是免费抽每一场30位免费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抢到免费，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网站付费的方式来报名哦。
0: 哦，付费的也可以就对了。
1: 如果
0: 你没有报到的话，哈，如果没有抢
1: 到
0: 的，对对对对，没有抢
1: 到的话，
0: 对，没错，它就是两场啦，对不对？就这两场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而且近期呢我们一些大型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哦，可能也要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来让我们美少女秘书来提醒大家一下了。
1: 对，除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岛屿生活节之外呢，其实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展期也持续进行中哦，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9月27号截止，那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的展览的地方有包含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白沙湾游客中心、著名美术馆，还有沿线的这老湄公车站的部分。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一趟我们艺术北海岸之旅哦。
0: 嗯，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我们的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邱瑜婷秘书，我们将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呢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阿拉堡湾，还有去走读，甚至呢我们要来看日出，不要忘记了吃美食，我们就相约幸福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幸福北韩见喽！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艰巨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头呢，陪着大家。

0: 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喽。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未来秋季的挂 Q 吧。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要甲抽落去不？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1: 对对，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0: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哈，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0: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1: 对，从9月到10月底。
0: 哇，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9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一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0: 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1: 小白蛇，
0: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1: 哦，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0: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他们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

0: 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B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啊，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普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普里泡汤之外都来到普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普里的温泉。他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1: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0: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好，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是在清
0: 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对对，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我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
0: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布农，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论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0: 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美人汤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这边蛮特别的。
0: 像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都原乡了。
0: 而且
1: 靠近仁
0: 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他们有一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

0: 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属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嗯嗯
1: 嗯、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行动，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

0: 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

0: 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黄心怡 Cynthia 老师。老师你好。
1: 嗨，思安你好。
0: 老师，上次呢我们通了，其实去年，但是老师非常忙，然后刚好我有一些私事，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延后，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终于在节目当中见面了。
1: 不会，开春一开始就看到思安，觉得非常开心。
0: 而且老师在这个我看到老师的书籍的时候，我那个想法心里想说，哇，老师看起来应该会是一个难以亲近，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因为是女强人的形象，
1: 嗯，
0: 对，但没有想到。刚才聊到小孩的事情的时候，发现哇，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妈妈耶。
1: 对，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成为一个妈妈。
0: 但是到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意识啊？
1: 我一开始就觉得我蛮喜欢当妈妈的，虽然一开始 baby 的时候会觉得当妈妈蛮辛苦的，尤其那时候白天要在职场，可是后来就觉得因为小孩是一个蛮不受控的个体，就他有他自己的个性啊、节奏啊、喜好啊，所以本来我觉得我在职场上的工作，就像刚刚思安讲的，我其实比较是有点强迫症，然后习惯用比较强势的方式去领导，控制欲比较强。可是你后来发现说这个过程对孩子都没有用，你就只好把很多事情修掉。
0: 就一开始不会很挫折吗？
1: 非常挫折啊，但那个时候就试着去跟他磨合。那磨合的过程当中，我后来发现多了一些柔软，然后多了更多的弹性，开始长出了一些包容。那这样的自己其实后来自己反而比较喜欢，所以我就觉得，喂，原来小孩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来修掉。

0: 到那个其实本来非常有棱角的自己，然后让自己真的可以喜欢上整个完整的自己的过程。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喜欢当妈妈这个角色，
1: 或者简称就是修行啦。
0: 对。
1: 那老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过去的在职场上的经历呢？
0: 好，我过去呢，大概在27岁左右，我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博士。那博士班毕业之后，就被 Nielsen 找去做商业数据的分析师。当时手上有超过10个外商客户，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花王、雀巢、金百利、克拉克，这些都是我的客户。那之后呢，就因为在客户的服务上有得到蛮高的满意度，帮客户做了蛮多具有洞见的一些商业的解题，或者是提供给他们一些策略的方案，所以就被客户挖角过去，开始长达10年的一个外商品牌经理人的生涯，然后主管了不同的大小品牌，负责他们的业绩、营收和获利。嗯，那多次在一年内帮助品牌反亏为盈，也协助过7个新品上市。那后来就像刚刚聊到的一样，因为成为一个妈妈，开始慢慢的发现外商职场上也许有一些过往的框架不太符合我未来想要追求的方向。举例来说，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会最少成为一个外商的品牌总监，或者是甚至成为台湾区的总经理。那这就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主流道路嘛，就是念好书、考好试、进到好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公司，那有一条隐形的梯子让你持续的往上爬。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事情，包括孩子，那有很多值得，就像刚刚思安讲的修行的事情，他可能都不见得在职场上。所以我就决定转换职涯，离开职场。那这几年的时间比较多担任中小企业的顾问，尤其像这3年几乎都接台湾的企业的2、3代接班，协助他们做一些企业变革跟转型。那还有一些包括知识工作者的个人品牌的辅导，但最大的一个区块目前都放在讲师上。所以我会到台湾的各大企业，像台新银行、国泰世华、远传电信、台湾大哥大等等这些的企业去做内训的工作。
1: 所以老师最大契机就是出来自己算创业这件事跟小孩有关系，就是那时候已经生完小孩，对不对？
0: 对，很大一部分真的是因为孩子。对，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次真的发现有2个时间点开始让我萌芽想要转换职涯。第一个是我女儿 baby 的时候，那我发现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跨国的专案正在进行，所以我蛮长的机会要么是加班，要么回到家之后还需要跟美国那边去做 concall。也就是说真正可以陪孩子的时间不是太多，因为 baby 很早睡嘛。
1: 对。
0: 通常他要睡的时候刚好是美国那边正要上班的时间。所以我就发现怎么好像有2个礼拜的时间我其实没有什么陪到我的女儿。那是我第一个觉得蛮崩溃的点，因为我蛮辛苦才生下我女儿的。
1: 哦，是。
0: 我在怀孕的时候安胎了半年的时间。
1: 天
0: 啊。对，有4个月我都在林口长庚度过。
1: 就躺在床上都不太能动这样子。
0: 对，就在病床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千辛万苦把她生下来，可是生完之后却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她。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说，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你有这些的不算功成名就，但是这些的头衔跟薪资也许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这真的是我要的吗？这是第一个时间点。那第二个时间点比较会是在我在第一次萌芽这个时间之后，又埋首于忙碌的工作当中。那后来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是有一次刚好我的主管的位置被拿掉了，就我当时上面是有个主管，但因为组织重整的关系他突然间位置不见了，所以我的主管就离开了。他离开前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到我们这个位置之后其实你会越来越难找工作，因为你这个职缺在大多数的公司可能只剩一个。那你如果接下来这个公司算不错的公司，可能那个职缺上的人也不会太想动，所以如果临时遇到任何的风险，你是蛮难真的找到一个退路的。他就

0: 他最后送我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我好好思考看看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嗯、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孩子的事情跟他有过非常多的讨论，那他也是一个妈妈、
1: 哦、
0: 嗯，所以我觉得他是我一个在过去职涯当中的其中一个贵人，因为我后来的确开始思考这件事，那发现我常常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得纠结要嘛请假，然后在家里面还是有公司的电话会打来，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孩子，要嘛就是纠结在公司，但是你不确定，因为我们家没有后援，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老公在家、嗯、你不确定老公跟小孩在家里面好吗，
1: 安不安全呢、啊、
0: 对，你就会有那种心情悬在那里的感觉。
1: 我能理解。
0: 对，然后我就想说诶，那这真的是我要的吗？工作只有一种方式吗、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形态是有机会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契机开始让我思考说诶，我要转换职涯了。
1: 但是转换职涯这件事情也相对的，你在这间这么有名的公司，然后你的头衔等等就会都不见了耶。
0: 对，
1: 就变成一个过去式。
0: 对，那个时候的确挣扎蛮久的。我还跟我老公说诶，如果我真的不小心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了啊，家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要赚钱哦。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诶，那大概会差多少？我就跟他讲说哦，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有在接一些顾问案、
1: 嗯、
0: 因为已经这两个萌芽的时间其实是有点差距的，
1: 是，
0: 所以我中间就有试着零星接一些案子练练手，然后看看说诶，有未来有没有办法走这条路。那案子其实服务的都还不错，所以客户会帮你介绍客户来、嗯、那再加上那个时候白天有工作，所以你不太可能做太多闲暇之余的，就是工作以外的事情的时间是少的、
1: 嗯、
0: 所以你也不需要接太多案子。我就算了一下手上的案子的收入，想说嗯，最早的状况可能就这样吧。我就跟他说诶，大概差距会有多少，然后他就沉默了很久。我想说诶，是有疑虑吗？但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没关系没关系，钱多有钱多的过法、
1: 啊、
0: 钱少有钱少的活法、
1: 哦、
0: 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我那时候手上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案子嘛，再加上那个时候开始有人找我讲课，所以我想说看起来好像前景一片看好，结果没想到我们两个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我决定要离开职场的时候疫情来了。所以你本来接的讲课都没啦，因为都是实体的课程嘛，然后演讲也没啦，然后有一些顾问的案子，其实我当时真的是比较在初期是比较是小微企业，就是可能创业主刚把这个品牌代理进台湾，那当时他们代理进台湾要做行销公关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行销公关公司或媒体的总编等等的，然后他们就把客户介绍给我，因为都是我过去的合作窗口。那你看哦，如果是以这样子的背景，所以这些创业主们通常他们在疫情过的时候应该也都蛮难熬的。
1: 对啊，
0: 所以他们第一个会筛减掉的一定是花在我身上的预算嘛，因为他们要活下去，所以我那时候就顿时收入真的锐减到我记得只有剩下一个客户、
1: 哦、
0: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糟糕了，就是真的很惨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你真的这样可以吗？你会不会压力很大、嗯，然后我老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我到这几年一直都每次上节目我都会说我觉得我老公就是我们家最有智慧的人。
1: 老公会听对不对？
0: 交作业的概念。然后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时候你不是都自己告诉我说我们刚好选在孩子要上小一的时候做这个转换，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上小一本来就要换环境，然后我们举家可以从台北搬到新竹，二方面你不就已经安慰自己说到时候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就当做陪小孩、
1: 嗯、
0: 适应他幼稚园
1: 新的环境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适应幼稚园到小一的生活，因为那个步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现在在焦虑什么？
1: 哇，
0: 然后我就想说对耶，我那时候其实有做一些心理准备，可是怎么会突然间没有客户之后我就开始很焦虑。
1: 嗯， 嗯，
0: 然后他就说对啊，那你在焦虑什么？
1: 然后先生是定心丸诶。
0: 对，但我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思安讲那句话，我是那一刻才发现，诶，我在焦虑什么？其实是因为我不太去。

0: 确定我自己的价值在哪，因为我没有名片上的头衔了，然后那个时间我几乎算是没有收入，所以我不太知道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焦虑的点倒不是客户掉了这么表层的，我焦虑的点是，那我现在接下来要干嘛？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我好像突然间失去了所有的角色，只剩下是我老公的老婆跟小孩的妈妈。可是我知道我不是只想要这样，那怎么办？
1: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除了在讲个人品牌之外，有点像是在讲这个女性在这个思维上面跟家庭的这些冲击耶。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我曾经也想过，而且我产后忧郁非常严重，我那时候就急于想要回职场。我就觉得，当我少了工作之后，可能什么就都不是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即便产后忧郁很严重，但是我还是因为我是做节目的嘛，我就是坚持每天都要录音，然后每天都要上传节目，跟公司说我绝对不能把我的节目断掉。对，
0: 好勇敢哦！
1: 但是那时候我自己现在想想，为什么要这么直接坚持啊？应该给自己有一个步调是可以去休息，但我觉得那个是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
0: 对，我可以理解。但我也觉得现在回头去看，因为很多东西当下，我觉得我们都做了当下最好的选择，因为有些时候你随着时间过去，会慢慢长出每一天多出来的可能1% 的智慧，所以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那个当下，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上天因为一场疫情把我所有东西都拿走了，然后我不再有任何的头衔，没有人喊我顾问，没有人喊我老师，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才会更看清楚自己身上到底有的是什么。
1: 把重点再回归到自己身上，这样子。
0: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当下可能不见得有智慧去看清楚，可是每一个，就像我在书里面有第一个章节讲的嘛，所有过去必有利于我，只是那个当下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去看到那个有利。
1: 今天这本书叫做《活成一道光》，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这道光到底是如何产生。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

0: 02-2361-7268 2361-7268。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 Cynthia 黄欣怡老师。老师，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那么多，其实我相信应该蛮多朋友也很好奇，关于到帮他人打造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有谁需要去做这件事啊？就是有什么样的人适合？
1: 我其实一直很相信一件事，因为通常大家在说打造个人品牌这件事情，会比较 focus 在从一开始是接案工作者、知识工作者，比如说像讲师、顾问这种，他们会需要更多的案源，或者是增加自己的专业信任感这种，才需要打造个人品牌。可是我后来越去琢磨所谓个人品牌这一块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你把个人品牌只看在在社群媒体上去做内容的经营，甚至去做自媒体的行销，当然你会觉得好像只有这类型的人适合。可是我自己在看个人品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因为比较 I 的关系，所以我一直长期以来，不管是接案，一直到后来进到内训讲课，找过来的管顾公司或者是企业，很多的确透过自媒体来，但是还有另外一块是，他是在线下的场域遇到我，或者是曾经我跟他有过一些互动，他信赖我这个人而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品牌这两个字来说，所谓的所有的品牌，就像可口可乐，你会在 Momo 买到它，你会在任何的线上商场可以买到它，但同时你一定也会在一些实体通路、各种不同的通路当中，便利超商、全联，你都还是可以买到可口可乐。那在不同的通路，除了售价跟促销的活动可能会不一样之外，其实它都长一样的样子。它给你的感受、价值，或者是它带给你的功能性，通常我们是朋友聚会，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你想要清凉，你想要欢乐、活力，你会去买可口可乐吗？
0: 对。
1: 那所以这些功能性的价值，或是给你感官认知上的情绪价值，基本上不管它在哪个通路出现都是一致的。那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所谓把个人打造成一个品牌这件事，它就会变成局限在你所有完全你所有出现的场域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你要在各个场域不同的人面前，你都要表现出一个长期的一致性来说，我就会发现哦，跟打造一个商业品牌一样，第一个是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你的价值观跟理念。那第二个，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那你现在你这个人会

0: 提供给他人的价值是什么，功能性的价值是什么，或者是你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就像我们看到可口可乐会想到的是欢乐、热情跟活力。那就像慈安说，他一开始看到我的书封面觉得是气场强大，可是通常看到我实际的人时候，蛮多人都会说，哦，老师是一个专业但是真诚温暖的人，感觉是善良的。那这些其实就跟可口可乐给人的感觉一样，那这个就会是在风格上、个性特质上。那另外除了我现在有的这些价值或者是给人的感受之外，你一定会有你想去的地方。就像可口可乐它当时的定义就是它希望成为人们都喜欢的而且可以轻松负担得起的饮品选择
1: 啊，亲民的意思。
0: 对，然后它希望在这个路上它就一直打造出成为知名的品牌。那以我来说，我对自己的个人品牌定位，我就很希望讲师的路上，我可以成为像王永福老师、福哥一样的存在，然后影响他人之上，我就可以成为像好哥、好序列老师一样存在。那他为什么选择这些？我有我的原因嘛。那我希望成为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工作者，那你就会有你的所谓的人生目标。所以你看，我刚刚说了四大个，从我的人的现况，我的所拥有的功能的价值，我的关键字标签，第二块我要去到的地方，我的目标，我的愿景，这都是比较还是算外显一些的。再有一些比较内在的，就是我的价值观跟理念，我的中心思想，这是第三大块。第四大块我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我的个性特质，我的言行举止，其实都环绕着这个感觉在出发。那这四大块呢，其实它就会回到我们第一篇章认识自己那边讲到的全方位的定位。那我讲完这些过程当中，思安应该有发现，其实每个人你都会需要知道你的价值在哪，
1: 对，
0: 每个人你都需要知道你自己人生目标，你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也大概需要了解自己。对他人来说，别人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再来，你如果有自己的价值观跟理念，你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选择工作也好，选择另一半也好，选择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也好，你会很清楚知道你依循的原则是什么。那你就比较容易选择出你真正想做的、想要的，以及你更知道什么东西你不想要、你不要、你不要去做。哦，所以这些如果是作为整个人生的规划来说，它也非常适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一开始说，其实我觉得是人人都需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品牌去做打造，因为你可以让自己的生涯规划跟自己的职涯，其实都可以活得更通透，你更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活出什么样子。
1: 首先要先了解自己，对不对？
0: 对。我觉得认识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像有一个大文豪马克吐温说嘛，他说人生只有两天，一天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另外一天就是你真正认识自己的一天。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前面花了蛮多章节，或者是我在这本书，其实过去是我的个人品牌的一日课7个小时，我大概花了3个小时早上的课程，我都在梳理。就是他的人生时间轴，他的目标，以及他真正要的定位是什么，他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只有你搞清楚这些，你才很像你的人生开了导航一样，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你接下来要去哪里，你知道你要搭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中间需不需要去加个油，还是你中间要在哪里转个车，其实会非常的通透。那你就比较不容易被这个外在的环境或是杂讯去干扰了。
1: 我觉得认识别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认识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0: 对，
1: 有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是比较排斥去察觉自己发生什么事，或者是就是现在有一个词是觉察嘛。
0: 对，
1: 所以自我觉察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
0: 对，它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很关键的一个能力，但特别需要刻意去练习的。因为我们其实毕竟还是活在社会价值观跟群体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区分我们到底是遵循所谓社会上的应该，还是我在做的事情是真正选择我自己想要的。

0: 有的时候是很难区分的，所以这时候的确非常需要觉察力。
1: 那老师，如果有没有遇到就是你们会怎么讲客户吗？
0: 对，
1: 客户直接跟老师说，老师我就是要打造个人品牌，但是我不了解我自己。
0: 嗯，
1: 那怎么办？
0: 通常大多数是啦，
1: 都是这样。
0: 嗯，或者是他其实是了解自己的，但他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
1: 没有什么自信。
0: 对。或者是有点迷茫，因为可能会、我们还是会听很多身边的声音嘛，会有 A 朋友跟他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啊、那个现在很夯，
1: 对啊，
0: 然后 B 朋友跟他说哎、你怎么没有拍短影音，
1: 对，你没有拍 Reels 是不行，你要拍，
0: 对，然后就是各种声音啊，然后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我的对象们他们其实有时候找我就是来对一下答案、我都会说其实来对答案的，他内心有非常多的想法、只是可能不见得有勇气去选择那个他真正想要或是适合他的想法。
1: 老师，你会不会有时候不小心就好像变成咨商师啊？
0: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本书出的时候、我忘了哦，有，应该已经拿到了。我后来为什么去学 coaching 教练的原因、对，而且一直像到现在还在持续精进，就是 ICF 国际教练的 PCC。那原因就是因为，心理咨商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专业领域，我没有办法碰嘛。但是我处理的大多数也不是真的有心理状态的人，而是比较是在这个茫茫人海跟社会很多杂讯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迷茫的人。那这个过程当中，利用教练的提问技巧，可以帮助他们梳理出他们的问题，厘清他们的盲点跟卡点，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那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录音前，我跟思安聊到一个朋友，其实我就说，其实他一直很明确，我也觉得他已经很有个人品牌的价值、所以我做的事情只是让他重新有一些看见，透过提问的方式，然后接着积极的聆听他的语言或是非语言的讯息。因为你在说到你真的很喜欢你很认同的事情，你所传递出来的能量或声音就是会不一样
1: 啊。
0: 然后接着我会给他一些反馈，跟他说哦，我观察到什么，
1: 是，
0: 然后他自己也会有新的发现。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一次一次的把他的力量再拿回来，那他就可以做出那个所谓的定位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跟学员跟客户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钥匙都在你们手上，只是有的时候当我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做好多事或是拔腿在奔跑的时候，你手会握紧，所以你会忘记你手里面握着钥匙，因为你看不到。那我的工作只是我透过了这些不管是教练的技巧或是顾问咨询的技巧，让你发现你手上一直都握着钥匙。那你如果愿意把钥匙拿起来，然后转进你面前的门，你这时候重新看到那里有扇门了，你转进去可能一开始绕个一圈两圈三圈，那你就可以把门打开，那有机会去到刚刚讲到那个目标，你想去的地方。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工作。
1: 是，
0: 嗯，
1: 刚才老师提到这一位是这个知名的广播主持人，这些就不方便讲他名字了，但是他是一个很照顾我们的前辈啦。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善良又很专业认真的人，
1: 很正义。
0: 对。
1: 然后没有想到那时候要跟老师请教的时候，老师说提点他一下就差不多了，这样子。算被退货是不是？
0: 还是有，我们有展开完整的咨询，但是我觉得我都会说我的存在比较像是可能给他们了一些力量
1: 啊，
0: 但是我不敢说他真的找到了他的答案是一定是我给的，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这样子彼此在支持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找到的。
1: 那老师，我想那个冒昧问一下，您的客户年龄层最大到几岁啊？就是来说打造个人品牌。
0: 我的客户很有趣哦，就是他一开始我在很早期开始做的时候，我的客户大概是35到45岁。
1: 哦，
0: 嗯，然后
1: 合理啊。
0: 对，就是大概都是这个年纪，所以大概都面临到一些人生的第二曲线。

0: 间啊，然后最长大概到55岁。
1: 哦，55岁哦。
0: 对，大概到55岁。然后他们通常很有趣哦，他们很多是狮子辈。或者是职场的高阶主管，
1: 哦，
0: 就是他们通常知识含量是高的，
1: 是，
0: 课程上的学员也是，就是这类型顾问啊、师资辈啊、中高阶主管很多，然后企业主也有，
1: 嗯，
0: 但是呢，近年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开始有一些真的比较年轻的伙伴，那他们要做个人品牌，原因不是成为网红，因为通常我的课程或我的网页上都会说。你要成为网红，不要来找我，我就不是走这一挂的，
1: 不是教你带流量
0: 对
1: 这个意思。对
0: 对，所以但他们来的原因就是比较是，除了有一些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成为知识工作者或接案工作者，但是有一块很特别的一点是，他们希望成为在职场当中拥有自己独特价值的职场上班族。
1: 哦。
0: 我的客户是有职场上班族来的，那我也很好奇嘛，因为通常这类型怎么会想到要做的个人品牌嘞？ 对吧？
1: 对啊，
0: 然后我就
1: 想创业。
0: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是师资辈，你本来就需要接案或是接病患啊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因为他之前有一直发了我的脸书，然后同时有朋友跟他说被我咨询的方式。
1: 哦，
0: 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厘清自己在职场职涯上的优势亮点的方法，同时他也想要知道说，透过这样子厘清自己的优势亮点，他怎么能够让他的老板，或者是跨部门协作的同事更知道说他的价值在哪里，他可能就可以升迁，或者是有更好的团队协作。所以他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自己的方式。
1: 哦，
0: 然后就想说，哇，好酷哦！现在年轻人真的很酷啊，
1: 这个思维蛮有趣的。
0: 对，所以就开始有一些真的是30出头，对我们来说，甚至30岁以下，他们真的是在职场没有真的太久的人，然后他们想要做更明确的一个职场定位，那跑来的，
1: 我有看到书中有提到说，你有鼓励家庭主妇，
0: 对，
1: 也可以去打造个人的品牌，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把个人品牌的定义是，你在任何你会出现的地方都呈现出长期一致的你，就是不管言行举止，那什么都是的话，其实家庭主妇，你看他们的客户群，我若用客户来讲，就是他们的老公跟小孩嘛。然后再来还有他的妈妈朋友，这是比较外部的客户的部分，只是他不见得有金钱的交易。但是我一直觉得妈妈是特别需要被支持的一群人
1: 啊，
0: 因为他们通常我自己走过那个阶段嘛，0到3岁的时候我们以小孩为主，
1: 是
0: 3到6岁的时候小孩上了幼稚园，你多了半天左右的时间，你会开始思考我要拿回自己，但什么是自己啊。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需要认识自己，然后同时甚至现在很多妈妈会透过书写或者是经营内容的方式去梳理自己，带来自我的觉察。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内容，其实也是很需要个人品牌的这样的概念。所以我都会很鼓励说，哎，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在是你把自己当做品牌来打造，最终可以活成自己最理想的样子，活到自己想要的画面当中，那这件事情它就不区分你所在的身份跟角色了。
1: 好，说到这，我突然脑海里有好多好多问题想要询问，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活成一道光》。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 该以专家参审。

0: 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

0: 被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跟大家分享这本《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作者信义老师。突然脑海里想到一件事，就是个人品牌一定在我们不管是社群上等等，我们都要刻意去安排成那个形象吗？
1: 我自己为什么会把这么大的一个篇章，或者在讲课的时候有三个小时，都放在所谓的定位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不太想要大家只做一个所谓的人设包装的形象。可是你梳理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是挺花时间跟挺需要自我觉察的。
0: 对。
1: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好了。就是呢，我那个时候随着这几年过去，其实讲师的生涯道路开始持续的往上坡路走嘛。然后当然就会有一些单位透过我的自媒体找上我。那当时呢就来了一个单位叫104人力银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Cynthia老师，我们想要找一个女性的商管讲师。那看了一下你的背景，觉得蛮适合的，所以想要邀请你，有没有机会做后续的合作。那后面我们快转一下，就反正他们有跟我大概展开了两三场的直播，然后的确有带来一些企业内训，所以我很感谢104人力银行。但回到他就是私讯我的那个时候的话，我就很好奇一件事，因为第一个是跟我有同样背景，就外商背景，然后出来可能教品牌的这件事，其实又是女性的，其实不少，其实还是有其他人的，所以我就问他说，我很好奇，一定不是只有我一个，那你最后为什么选择想要跟我合作？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趣的，所以我每次在讲课或演讲，如果有人问像思安这个问题，说要不要做人设包装，我都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研究了一轮女性商管讲师，不管是现在已经非常有名气的，或者是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因为的确不瞒您说，有蛮多人推荐不同的女性商管讲师的，我们发现呢，其实大多数的讲师都还是有那个样子，就是女性，因为女性的商管讲师相较起来是少的，比较多是以男性为主在讲师这个市场。然后呢，所以他们通常要么气场比较强大，看起来像女强人，要么就是有一种高管的魁，就是感觉起来还是蛮女强人的，然后是女老板的感觉。他说，但是老师，我其实爬了你们所有人的脸书，我发现你是一个妈妈感很重的人。然后我就想说，我每次讲说这一段女生都会笑，因为女生想说这个窗口真的超不会讲话。我就说对，他是一个很中二的直男，
0: 一定是直男。
1: 因为妈妈感真的不是一个女生想要听到的夸奖。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说你定义一下妈妈感好了。你知道妈妈感你会很容易想到说是很大妈那个感觉。
0: 对。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觉得第一个是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你感觉是比较温柔，支持感是比较强的。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像妈妈，就母性特质是想强的。我就说好好好，我就说感谢你帮我再补充解释这些。所以我后来跟他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某某某，我跟你说，妈妈感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真的不是称赞，

0: 寸大。
1: 你会很容易联想到大妈，你知道？
0: 对，
1: 我就说还好，我后面有忍住脾气问你那一段，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温暖啊、支持感啊，或什么。所以后来我们就展开合作。嗯，那为什么我都会用这个例子，是因为你会发现我们都以为你要做什么样子的职业角色身份你就应该要有什么样子。哦，可是最终104人力银行当时选择上我跟我合作，甚至他们为我一场一场的直播这样子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看上我是因为我的妈妈感，也就是他完全不是因为你很专业，气场很强，感觉很厉害，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讲师的样子。他们是看上我跟其他讲师不一样的那一点，因为他说他不缺乏那些女强人的讲师了。哇！然后气场很强、专业的讲师，他们也不缺啦，因为每个讲师会真的被选上，都是蛮强、蛮厉害的，所以他们想要有不一样的讲师。
2: 哦，能理解耶。
1: 对啊，哦，所以你看，这就跟我们如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利多姿出了香菜口味的那个多利多姿，最近又出了皮蛋口味。
2: 皮蛋口味，
1: 对，
2: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吗？其实没有的。嗯，因为反而是为什么我觉得个人品牌是很哲学很艺术的一个领域，它不见得那么商业，是因为第一个是总是会有喜欢你的人，但也一定会有不喜欢你的人，嗯，但这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新台币，不会大家都喜欢。但重点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专业，我的意思不是说要真的到很厉害，因为所谓50分的人你可以去服务30分的人，70分的人你可能可以服务40分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你可以教适合你的群众。那你有真材实料的专业，同时你真实的呈现你的每一面，然后真诚的对待来到你面前的人，不管他是在网络上遇到你或者是在私底下遇到你，你真诚以待，你就可以让对方发现你身上独一无二的那个价值。它可能来自于你过去的专业背景，或者是关键字标签，它也可能就像刚刚的故事一样，只是来自于你独特的个性特质，他刚好在这个角色上比较少见，嗯，或者是他是被你的价值观跟理念所感动的，嗯，像我有一些受众是因为我一直都说我做个人品牌这件事，我现在花比较是闲暇的时间来做，可是为什么一直把它留着？然后为什么我还是会有私域社群去支持这一群想要找到自己的人？每个人也许都只是点点微光，我也只是点点微光，可是有一天我女儿在长大之后，她会看到跟我们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光景，因为我们过去觉得成功好像就是那一条主流道路，可是当有越来越多人发挥出自己的光彩，我女儿就会知道原来成功不是只有一条道路，有很多的可能性，她会更勇于去面对各种可能性，去勇于探索，勇于挑战，那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有些人就会被这个感动，就是价值观跟理念感动，可是最终只有属于你真实的自己，他才更能够触动人心。所以像我今天上来前，就我这个行程之前，我有跟一个杂志的创办人在吃饭，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个蛮特别的读书会，然后去讲这本书，
2: 是，
1: 那他也问了跟你一样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个人品牌最有趣的一点是，所有的自媒体或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它都比较像技法，就是有点像术，就技术的术，但是呢，真正它最根本的底蕴跟本质，那个道其实是好好做人啊。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持续的修炼，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的第五章节讲到钻石武力，因为就是那五个我觉得好关键的能力陪我走过这个道路，然后还在持续的前进。那五个力就是觉察力，然后还有透过自我觉察之后，你会知道自己做得好的，还有可以做更好的。那可以做更好的，你就需要第二个能力叫学习力。那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舒适圈是不会有学习的，有一句话叫做 No learning in comfort zone， 你一定会跨出去，所以会有一些挫折，会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你需要耐挫力。

0: 在耐挫力的过程当中，你透过耐挫还有办法持续的往前，代表你真的喜欢做这件事，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就会开始长出了第四种能力，叫续航力。然后最终透过持续的觉察力、学习力、耐挫力跟续航力，你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因为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嘛。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就比较刁钻的学生就会问我说："哎，那花若盛开，蝴蝶没有来呢？
1: 可蜜蜂，
0: 对，就蜜蜂来了怎么办？"
1: 对，
0: 我就说："你 care 吗？你开花啦？
1: 对啊，
0: 为什么这样很重要吗？你开花了，总会有人喜欢这个花。"
1: 你就不会去再去想说，哎，有谁喜欢我？因为你是喜欢你自己的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五个例为什么放在最后给大家，是因为它真的就比较像那个本质，比较像那个道。但最终，我们就是在这伟大航道当中，我都说我也还没有活成一道光，但我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在伟大航道上前进。因为一样的，当这个航道上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船只，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更勇于追求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因为他发现了，其实这个伟大航道上没有一定要怎么走，那最终你都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大秘宝。不好意思，我就是航海王的忠实。
1: 我好像有耳熟。
0: 对，很中二。对，
1: 那老师，可是如果以后你的女儿跟你说："妈妈，我想要当网红"，你心里面会是开心的，还是会希望说，希望她可以先去工作，就是闯荡一下，然后再去想想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0: 我女儿跟我说过，她想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说，我这个我用也是一个故事好了。她跟我说，她想要当兽医师。
1: 哦，很棒
0: 然
1: 啊！
0: 后我问她说："你为什么想要当兽医师？"这是我永远她做任何决定，或是她想要做任何事情，我就会先问她为什么。她就跟我说，第一个是她很喜欢猫猫狗狗，第二个她在台湾的街道上看到很多无家可归、过得很可怜的猫猫狗狗。他觉得，如果他成为兽医师，除了可以帮猫猫狗狗看病赚钱，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没有人帮他们付钱的猫猫狗狗。然后我就说很好然后我就说，但你可以帮助的猫猫狗可能很有限啊，因为你可能在开兽医院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房租啊，会有什么啊？我就会很认真的跟他，没有把他当做小孩，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好像大班的时候吧。那你要怎么办？他就说，所以啊，你就不能只当一个兽医师，你要有一家兽医院，里面有不同的兽医师，然后有护理师，然后有宠物美容师。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对谈跟提问当中，我慢慢知道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他当网红的原因是明确的，他不是因为看大家都当网红，所以他想要当网红，他是自己想过、想清楚了，他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好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是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那我也就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世界不缺乏更聪明的人，但是他需要更多愿意回馈社会的人。
1: 老师，你在这书中讲一句话，说做任何事情，心可以热，但脑袋一定要冷静。
0: 对，我就是一个会把小孩当大人，一直做这种提问的 人。
1: 很好啊，就
0: 对，
1: 是妈妈就是应该要这样多让孩子去思考，
0: 对。
1: 然后他才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他真的有想要做吗？还是只是一时之间的那个幻
0: 对，
1: 想？
0: 所以回到他，如果告诉我他要当网红，我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我们都没有听过的职业
1: 哦，
0: 了。
1: 确实，什么实况组这些。
0: 对对对，所以他如果跟我说，我可能也只会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想当这件事？"我觉得他有想清楚了，他也真的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那我其实蛮支持他去做任何尝试的。
1: 是。老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今天有一些问题在书中，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
0: 对，
1: 欢迎大家可以去购买这一本《活成一道光，打造个人品牌的伟大航道》。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老师：老师成为妈妈、太太、事业上成功的女性，方方面面都不容易。老师，你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跟这些年来，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0: 我要先说，我没有觉得自己真的算成功，但我觉得自己算开心。如果以开心作
1: 开
0: 为
1: 心
0: 成，
1: 女性。
0: 对。 开心作为成功指标，我觉得蛮成功的。

0: 那为什么我觉得会蛮开心的过程，是因为我常常会说，我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充电，什么事情会让自己耗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精力满载状况，你一定会遇到挫折、低潮，会遇到一些你不那么喜欢的人事物。可是当你被耗电的时候，你要很有意识的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你耗电，接下来如果再发生的话，你可以选择第一个是你不要一直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选择应对的方式让它不那么耗电。但是你也要很清楚知道，因为有的时候避无可避，但你要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让你充电，因为当电池耗电的时候，你总要再充电它才有办法再用。
1: 是，
0: 所以像我自己就很清楚知道，很多事情像讲课这件事情，很多老师觉得它耗电，因为很花元气嘛。可是我每次讲课七小时结束之后，我的能，对，都是一天的课，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会是在一个能量很满的状况，因为我只要觉得诶，学员看起来很乐在学习，他们有问题会想要跟我互动，我都觉得我有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学习是从课程开始，我能做的是让他发现这个主题是有趣的，他就有可能有后续的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我能量都很满。接着呢回去之后，慢慢慢慢的呢，我在通勤的过程会有一些耗电，所以你看到电量就会开始往下，然后我可能又开始发现说身体其实是累的，所以又继续往下。然后接着回到家之后呢，我跟我女儿相处是非常充电的过程，因为我们两个就很像闺蜜一样这样的对谈，刚刚分享的这样，然后她那个电就会再上去，然后我又开始跟老公做一些互动，就会再上去。然后呢有些事情呢，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充电耗电的事情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发生的可能都是耗电的事情，我也会有自己的停损机制。举例来说，我会抄心经啊，我会看书啊，那些东西都是我正在把一些东西排毒排掉，所以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充电跟耗电的事情有哪些。
1: 是，
0: 然后接着你有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真的找不到充电的事情了，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停损？那当你发现了这三件事情之后，我们能不能在一年过去，比如说现在2026刚开始，那我们能不能在2026让我充电的事情多一点，耗能的事情少一点？所以我前面一个月杂志创办人就说，哇，你生活好简单。我就说，因为我就是尽力让耗能的事情少一点，然后专注在真的我觉得很重要很值得的事情上。那每件事情在做之前，我就会问自己说，在56页有写的为什么我做这件事，基本上有我的原因，它就比较不那么耗电。希望有回答到思安的问题。
1: 但我就听到一个关键，就是在留在你身边的人都是要你喜欢的人。
0: 对啊，边界感很重要耶。
1: 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线上书城或者是书局都可以找到这本书，对不对？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哎呦，好热哦！
10: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

0: 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6: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回想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今天来到了周休假期哦，今天这个美好的周六清晨，你今天有什么样一个计划呢？我呢，如果我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我现在这个时间点，我现在应该，因为我这个节目呢是有先提早录好，我现在人应该是在韩国，顺利的话我应该人在韩国。好，我这次呢去韩国走一走哦，有回来有什么样的这个有趣的故事再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珍妮的《早晨我和你》。

早晨，我和你啊，今天一早呢起床心情都还好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新闻资讯，还有生活话题以及健康的一些小知识哦。好，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关于到劳动等不等于运动呢？哦，其实是不等于的哦。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工作劳动

不等于护脑运动哦。在国外呢，有一种研究，他说这个休闲运动呢，才能够降低 24% 的失智风险。所以啦，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样的一个观点。许多人从事一些体力的工作，可能会认为啊，每天上班走来走去啦，搬重物就等于运动。然而呢，其实这并不能画上等号哦。那什么是休闲时间的运动呢？慢跑、快走、游泳或健身，与失智症风险降低 24% 有显著的相关。那这边有一个数据是，阿兹海默症是可以降低 21%， 血管性失智症可以降低 29%。那么工作时的体力劳动哦，反倒跟失智症风险增加 20% 相关。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又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好，相信听到这里应该蛮多听众朋友满头问号，对吧？好，但没关系，待会就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观点哦，它是如何来做一个解释的，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论。我们先稍作休息，我们听到这首邱海正所演唱的《自己的日子》。

自己的日子，邱海正啊，这首歌送给大家，自己的日子都要过得好好的哦。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劳动不等于运动这项理论哦，它其实是说到哦，为什么呢？因为职场的劳动多半是一个重复性高、自主性低，而且容易呢

累积慢性压力的过程，缺乏足够的修复时间。而自主选择的休闲运动呢，是可以让人放松心情，促进脑部神经连接与血液循环，才是真正保护大脑的关键。但是这项研究本身也是观察性研究，只能说两者存在关联，无法证明职业劳动容易呢造成什么，造成失智。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说，如果真的想要去护脑哦，或者是你想要让自己呢放松，就是去运动吧哦，因为你工作这个劳动不等于放松啊，你虽然身体在动，可是你大脑其实还是承受着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压力这件事情呢、哦，好像还算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关键哦。那怎么样去做一个真正的护脑呢？其实还蛮简单的。对一般人来说，研究带来的实际讯息就是，即使工作需要大量走动或体力劳动，仍然要为自己安排能够控制的休闲活动、休闲运动。不一定要进健身房哦，这里说一个，不一定要进健身房。下班或晚餐后快走20到30分钟，骑脚踏车、游泳啦、跳舞，或者是假日的时候，平日时候跟朋友们去健行都可以哦。那如果能跟朋友一起健走、打球或参加团体课程，其实这是更不错的选择，可以增加社交活动、社交的互动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这样建议的，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活动，好，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理想状态。那当然啊，你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至少一个礼拜至少一个小时吧，哦，30分钟这样进行。那如果你想要最大化运动对大脑跟身体的益处，专家建议每周不能只做单一运动，多样化的动作模式可以避免运动停滞期，预防肌腱过度使用受伤，并且全面提升代谢。好，以上这些呢先提供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赵锦涛，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这个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劳动不等于运动这件事情。那做家事算不算是运动？其实也不能算是哦。所以啦，在这边建议的就是，运动是要让你怎么样，脑袋可以放空，先暂时不要去想到这个家里面烦心的事，先不要想到工作上的压力。那有人说没时间运动怎么办呢？如果你每天真的太忙了，没有办法挪出那30分钟，也不要因此放弃哦。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呢，讲电话的时候站起来走动啦，伸伸懒腰啦，刷牙的时候呢，做10次的深蹲，午休快走5到10分钟，或者是呢，边追剧的时候原地踏步哦，都可以把活动拆成数个短时段的一个累积。对刚开始运动的人哦，我们也可以不需要一次做到像我刚才说的每周15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真的有点太长了。那我们可以先从每个礼拜2到3天快走开始，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加入1到2天的肌力训练，诶，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哦。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选择自己愿意长期做的活动，不要有负担的。散步、跳舞、游泳、骑单车，甚至是休闲的园艺，都比勉强自己进行讨厌几周之后就放弃的运动更加的实际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来听到包美胜所演唱的《走向我，走向你》。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健康的一个这个讯息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是有点稍微不健康的讯息。有没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呢，过去很爱喝酒，或现在呢也其实蛮爱喝酒的呢？啊，在这里呢，有些人说为什么有些人喝酒完之后会想要吃泡面，或是想吃拉面，吃咸咸的东西？好，其实啊，是因为我们身体出现血糖下降的真实生理反应，肝脏平常维持这个血糖的稳定嘛，但喝酒的时候肝脏会把工作的重心转去分解酒精，那这样血糖调节的功能就会因此暂时下降，所以呢血糖容易往下掉，大脑侦测到能量不足的时候便会发出立刻补充能快速转换成能量的碳水化合物这种强烈的指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喝完酒特别想要吃泡面，特别想要吃拉面的根本原因啊，那就怎么样，很容易胖啊。那酒精呢有很强的利尿作用哦，尤其是喝啤酒，喝酒会让身体有排出比想象中更多的水分，连带把钠钾这些电解质一起带走，啤酒更明显哦，那排出的水分量呢可能会超过喝下去的酒量，所以啦身体就会陷入一种轻微脱水或矿物质不足的两种状态，那为了呢补回流失的盐分，身体反应会驱使人想喝下更浓厚的汤，像拉面汤头啦，泡面的汤头啦，正好就是符合这个需求了。那这个机制其实跟运动后想吃东西，想吃咸食是同一套逻辑哦。因为流很多汗的时候会想要吃点咸的东西，那也就是这样子，因为汗水并带走体内的钠跟钾。那单喝白开水补充水分没问题，但没办法把流失的钠补回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多喝水并不能完全打消想吃咸食的念头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到这首歌曲，施孝荣所演唱《没有时候的时候》。

其实大家哦，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就会想说，喝完酒就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啦，或者是拉面。其实那热量真的是很高。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念头出现的话，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热的开水，先缓一缓。如果还是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喝一杯这个温热的汤品来代替拉面或泡面，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怎么样？就是淀粉少量的对淀粉呢会对我们的身体负担会小一些，那再来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料理啦，像冷豆腐啦，或者是呢九珍蛤蜊啦，猪肉料理啦，这些都是有助于代谢酒精的。好，那但是呢还是个最重要的，就是喝酒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喝太多，不要过量哦。那如果你呢这个医师哦跟你说你的健康已经出现红字，叫你不要再喝酒的时候呢，自己就要稍微克制一下了哈。啊，我真的从来不觉得哦喝酒有什么不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啊，哦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哦更好睡，但是你就是喝过量的话，对身体造成负担，那就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到成瘾的地步，这都是我不乐见的。那也真的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开心过日子是最重要的啦。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要善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哦。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木吉他合唱团《南下列车》。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关于到慢性病的防治宣导哦。那我们今天呢，相当有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常务理事，我们的张梦元医师。张医师你好。
1: 哎，珊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医师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背景是？
1: 我本身是在医师工会里面，台北市医师工会是常务理事啦，然后也是内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肾脏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的专长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
0: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以前呐，我对于这些疾病、慢性疾病，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都只有长辈会得到。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新闻消息有没有，还有一些艺人啊等等，我们发现诶，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
1: 是，尤其是一般中年人大部分会想到说有一些慢性病三高，而且我们国健署也会定期鼓励一些中年人做一些成人健康检查，那反而被遗漏掉的可能就是20岁到40岁。那20岁到40岁这一段这个年龄层的经常可能就因为工作啦还有生活方面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案例齁，就是说父母亲50-60岁齁，都小朋友陪他们来看病，就是他慢性病治疗的高血压治疗还不错。结果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中年的父亲，就他的小朋友每次都陪他来看诊，结果小朋友突然27岁，一个女性，年轻女性，可能是有一点肥胖，就是半夜睡梦中心肌梗塞就往生了。所以说千万不，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说自己年轻，其实心血管疾病对于年轻人也是有风险的，只是比例比较低。
0: 嗯，其实很多大多人应该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吗？
1: 一般现代人就是说因为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运动，还有生活的压力也是蛮大的。那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过度劳累，他有时候可能认为说年轻嘛，他就是可能熬夜啊，或是过度劳累，所以往往会很多这种情形。像我们最常碰到就是有时候警察，他有时候执勤或是什么演习，2-3天没有睡觉。
0: 对。
1: 那临时就会往往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那很多都是在30-40岁到50岁左右的青壮年。
0: 嗯，是，我身边有很多也差不多像医生提到27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健康，赶快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就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做重视。那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其实我们的张医师也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我们常听到的高血压，我们常听到高血压，但是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呢？医师，
1: 一般高血压的定义，当然就是说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但是我们一般而言的话，市面在到处都可以量血压，非常的方便。只是说血压的检测，绝对不是说量一下就说是高血压，可能就是要在舒服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再量，然后甚至说要量第二次、第三次。那很多国外的研究就是说，你测量血压，测量第一次你千万有一点高，千万不要担心，你最好测量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量，隔5分钟量的话，它才是真正反映你的血压，或是说你在家里面很轻松时的时候量的血压，才是最能反映我们将来身体状况的血压。
0: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像是公共的空间，可能图书馆啊，像我很常看到一些图书馆会有那个血压机，或者是像我们公司那个门口边有一台血压机，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那个在量血压的同时，我们有没有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1: 一般量血压的时候，左手右手都可以。一般而言，我们是会建议量右手的血压，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在左边，但是主动脉出来以后，它的右上臂的动脉是比较接近心脏。所以右手的血压会比左手的血压还要高一点点。但是假如说有时间你左右两边都量，万一左右两边量血压相差20毫米汞。

0: 术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说，除了主动脉或者是上臂动脉，是不是有狭窄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测量血管的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哦，左右手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原则上右手会高一点点，所以原则上是脚可以的话，左右手都量，不然的话就只有时间有限，就先量右手。
1: 嗯，哦，时间有限，先量右手。好，那刚才张医师您也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第一次量高，先不要太紧张。
0: 对，
1: 我们再隔五分钟再量第二次。
0: 对，
1: 是。那我现在大家呢有听到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量太高的话，不要吓到，我们先冷静一下，间隔五分钟，我们再确认第二次。那想要请问一下医师，对于这高血压，我们常知道高血压嘛，但是往往它所一起这个并发的疾病。好像蛮多种的，对不对？
0: 高血压常并发的疾病、当然是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剥离，当然也会影响肾脏病，还有下肢的血管的疾病。所以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他的心血管危险因子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主动脉剥离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的背痛，好，就是说他有平常有高血压的患者，他突然之间的背痛，或者说他突然血压高得很高，莫名其妙的胸痛，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经验的医师，他应该可以判断说有可能潜在性的主动脉剥离。像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我的三叔就是这样子，他住在不是住在台北嘛，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他背痛。对，我说背痛一定要赶快去检查一下哈、结果他很机警的就到医院急诊室去、他到医院去急诊室有时候也不容易诊断，因为主动脉剥离真的不容易诊断。他去了第二次，第一次人家被当成背痛，第二次就是医生觉得他背痛很可疑，又痛得很严重，后来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发现他有主动脉剥离。那假如能够早期发现主动脉剥离的话，那就赶快开刀，就那个手术就开了七八个小时，终于把他很幸运的就很平安哦。现在目前身体恢复都还不错。不过从那个时候以后因为高血压就是主动脉剥离一个危险因子、我的三叔就很认真很规律的吃高血压药，现在还很健康、
1: 真的还好有发现。
0: 对，
1: 因为有些人会想说我背痛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拿重物啊等等的。
0: 对，有些人就是我背痛我去吃个止痛药，
1: 对，
0: 那就可能发生意外了。
1: 哇、因为我常听到说高血压其实是个无声杀手，
0: 是，
1: 但是它所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有但我们没有发现的。
0: 对，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有时候除了背痛以外胸痛啦哈、或是说高血压有时候会合并有些患者他会觉得说头不肩颈会有僵硬啊、那只要这些现象其实都是非常没有特异性。
1: 是，
0: 那所以说最简单，因为尤其刚刚珊珊主持人也提到到处都有血压计，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心平气和做个五分钟再去量，多量几次，哇，而且间隔几次量都有高，就赶快好好的找医生治疗、
1: 是。那有人想要了解一下有谁是需要量血压，是只有长辈才需要吗？我这年纪我27岁我需要吗？
0: 一般年轻人高血压的比例是比较少、那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哈，就是我们高血压的盛行率会随着年龄40岁、50岁、60岁、70岁都会越来越高。
1: 是，
0: 那而一般而言的话，到70岁，他的高血压盛行率大概是1/3到2/2的长辈，年纪的长辈都有可能有高血压。不过一般而言，有些长辈就是会担心，但我们是建议哈，有时候到医院去量会遇到白袍高血压，因为每次我在诊间碰到的病人，他说张医师，我在家里量血压不高，我到诊所来一看。那你我血压就高，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不会只看到医院诊所的血压，你家里的血压哈，你把它记录起来才是最正确的。其实不分年龄层都应该要量，多量血压。
1: 是，好，不管年龄层，大家都要多量血压哦。那再来就是我们什么时间点呢？去量血压是最适合的。
0: 其实我们血压的话，它是会有波动性的。那真正要量最准确的，在医院有一个叫24小时的血压记录。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穿戴装置也可以做24小时血压记录，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性。那一个正常的血压哈，在 半夜的时候会最低，那个叫做 midnight dip， 会往下降。但是随着慢慢清晨的时候，血压慢慢就升高了。然后到了快要起床以后，哎，血压就慢慢升高。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好像就到了一个最高峰。那吃完晚餐以后要睡觉的时候，慢慢下降。所以血压的话，它是有24小时的波动。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医学。

0: 那观点来看，不管你任何时候量血压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又稍微记录一下，这是睡前量的血压或是起床量的血压。那假如说要量的话，起床一个小时量的血压，其实对于我们将来健康的预测性是蛮高的。那睡前量的血压也是很好。
1: 嗯，
0: 那一般而言我们不会期待说半夜量血压，那就必须要借重医疗哈，它有一个24小时帮人记录，因为有些人血压在半夜它没有下降。这个也是心血管高危险的一个因子，就是没有半夜下降，这个像飞机没有降落，这个时候要小心，
1: 这很危险。
0: 对，这个但是这个必须要借助仪器才能够量半夜的血压。
1: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非常多长辈在吃慢性疾病的药物，吃完这些药物有没有可能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到他的血压呢？
0: 有一些药物会影响血压的是不多啦。
1: 嗯，
0: 那就是说，当然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药物，大部分跟血压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那除非说有些是会影响到电解质啦，或是有些药物影响到肝功能，那间接会影响到血压的代谢。那现在的血压，其实高血压药物本身都是很单纯，而且很方便，而且很多现在都有结合的剂型，有时候是两种成分
1: 啊，
0: 就合在一起，就一颗药。所以说，应该是假如说有其他的慢性病，在医院的时候，他会帮他做一个评估。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而且高血压药物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1: 是，但是更重要的是，请大家一定要定时服用。
0: 对，因为现在的血压是说它的作用时间是越来越长，就是说它都发展成长效性的。所以说定时服用，不管是早上定时服用，或是睡前定时服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作用半衰期长的话，只要有按时间吃，或是说甚至说早上忘记了中午吃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还是不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1: 是，哇，就有越来越就是改善的那个部分。
0: 对，最早的时候有时候短效型的，一天要吃两次，
1: 对，
0: 而且会我有一点不稳定，那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
1: 嗯，请大家放心，但是记得要按时服药。好，那再也有人想问说，我们之后如果就像冬天我们可能穿一些外套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量血压呢？
0: 哦，量血压的时候，当然脚厚重的衣服的话，稍微把厚重的衣服脱下来了，因为一般大部分在室内也不会太冷啊，台湾也不会太冷，然后尽量量血压的话，姿势要正确吧，量血压的位置就接近心脏的位置啊，然后而且就坐在比较舒服的位置这样量，那应该是很简单的。
1: 是，那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吃饱饭去量血压是 OK 的吗？
0: 一般而言当然就是说在轻松的时候量，那一般吃完饭再量血压是没有，在医学上是没有特别说提到说，吃完饭血压应该没有关系啊，因为它量血压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1: 是，好，这以上这些呢是我们最常听到这个我们的听众呢他们的一些疑问。那当然也有人想要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来预防我们高血压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自主管理的方法？
0: 要预防高血压的话，当然从健康的生活形态来着手嘛，然后饮食上当然少盐少油，然后体重要控制，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适当的睡眠，工作压力不要太大，那这些都可以降低高血压的程度。所以说绝对我们在一个医疗上绝对不是只是说吃药，而是要生活上的配合，还有心情要愉快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血压会更好。
1: 可是医生，像有些人呢，被诊断出他有高血压的时候，其实他蛮紧张蛮担心的，他应该会想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一定离不开高血压的药物了。
0: 假如一般要诊断高血压的话，要详细的诊断，绝对不要说只量一次血压就说高血压。我在诊间经常碰到，就是说量一次血压就很紧张。
1: 嗯，
0: 一般而言，只要年轻人他量血压的话，他有血压有分期，所谓的第一期140到150收缩压，150到160是第二期，或是160以上。那假如说血压只在第一期140到150之间的话，那可以先用生活形态的控制，然后配合的话，真的有需要配合低剂量的药物。那你假如说生活形态改善，体重控制。我们真是很多朋友本来非常胖的，就瘦了瘦了一段，体重减了不少以后，他的血压就改善很多，甚至药物也可以减少。
1: 这药物慢慢减少可以到没有吗？
0: 那要看他的临床上他的反应。我们原则上现在高血压就是最低有效剂量，然后就只要 我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它能够血压在140以下，或是说所谓的理想血压控制在130，收缩压130，那我们就认为非常的好。那用最低的剂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配患者愿意配合运动啊，生活形态，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减量。在我在每天的临床都是把病人药一直在减，所以我的患者有时候都说，医生又你又帮我减药、我们是希望用最少的剂量就可以了。
1: 是，也希望。

0: 大家呢在这个服药的同时，也记得自己的生活形态、生活的一些状态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1: 对对对。
0: 那医生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我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人，年轻人或是各个年龄层的人，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多量一次血压。那量一次血压有高，千万不要担心。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健康的生活形态，快乐的心情，我想对身体健康绝对是有帮助。当然有空的话，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抽血的健康检查，因为高血压常常要顺便要验一下肾功能啊、肝功能啊，有没有因为其他的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还有电解质。稍微检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健康，也会非常的平安。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张梦元理事，我们的张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您，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向上扬。
2: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使得健康。
3: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4: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5: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0: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的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那目前的她呢，其实长期都投入到银发的产业哦。那现在呢，是关怀小丑协会的执行长，同时还有很多的身份，包含像是桌游讲师、芳疗讲师、绘本讲师、很多的乐龄讲师、古迹导览员，一句话讲不完，非常多。有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其实在早期哦，也是担任蛮长一段时间的上班族。怎么会有这么大幅度的跨域呢？中间有一些转折。今天邀请到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先来跟 Jenny 打声招呼。Hello， 你好。
6: Hello， 玉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要来请 Jenny 聊聊自己的生命历程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跟大家来做分享，并且先说在前头，我觉得这些生命历程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就是关于照护方面，就是照顾家人方面嘛。那我们先从头来，先让听众认识一下好了，因为来聊一下，就是在开始投入银发产业之前，其实我们刚才说到 Jenny 本身做了很长的上班族，那可以先聊一下说以前的工作类型大概是做哪方面的吗？
6: 好啊，以前的工作啊大部分都是行销企划跟专案类型的。对，那我常常跟别人自我介绍都说过去是做了20多年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对，那后来在38岁那一年，因为婆婆中风失智，然后职涯生涯大转弯。对
0: 对，简单的带过了很多的这个细节部分。
6: 是
0: 如果说到这个生命转折很重要的就是婆婆生病这一个点，对不对？
6: 是、
0: 那这个点其实应该很多人会拿出来讨论，就是婆婆失智，我们先来说一下婆婆失智是当初是怎么样来发现的呢？

0: 因为我婆婆公公婆婆他们都很喜欢参加进香团、
1: 哦、
0: 对，那是怎么样发现他这个中风失智，其实就是在某一次的进香团当中、嗯、然后我们就接到电话说婆婆在途中跌倒了、
1: 嗯、
0: 然后现在送台大，那其实他那时候是在那个中部玩、嗯、在921的移植玩，然后突然跌倒，然后就紧急送台大，然后开完刀以后我们去看他，发现他竟然不认得家人，
1: 嗯，
0: 对，就是后来想说会不会是医疗疏失，后来经过检查以后才知道说原来婆婆是因为中风引发的这个失智，就是血管型失智。
1: 哦，是中风引发的失智、
0: 嗯、应该是说叫做血管型失智。
1: 哦，
0: 对，因为她的这个血液啊就是
1: 有点算堵塞吗？
0: 对对对、哦、呀，就是这个脑部的血管太窄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人家俗称的小中风。
1: 哦，
0: 对，然后后来一刚开始我也跟一般的人一样，就是想说那就先请个就是外佣来照顾他、嗯、因为有一些外佣是已经在台湾定居的。
1: 对，
0: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请来一个临时的外佣啊、嗯、他一来我看他戴耳环手环叮叮当当的、嗯、那因为我婆婆80几公斤，我就想说他这样子照顾会不会不方便、
1: 嗯、
0: 然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落跑了、
1: 啊、对，也太突然了吧。
0: 对，就是我们临时找到的、哦、然后他来了一个晚上，然后连他的行李很轻便的行李都不要，然后就落跑了，就找不到人、
1: 哦、
0: 然后我就只好跟公司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1: 嗯、
0: 然后那一个礼拜就是135看西医24看中医，因为婆婆就是她是血管型的这个中风失智嘛、嗯、然后所以呢135看泌尿科啊神经内科啊、
1: 嗯
0: 哦、然后还有骨科，然后24就是中医、哦、对针灸、嗯、那还有做物理治疗跟这个职能治疗，
1: 就是等于请假然后先照顾婆婆，到处跑医院跟生活上面起居的照顾。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他没有任何的前兆、嗯、对不对？是算突发状况吗？
0: 应该是说也许有，可是不是那么明显、嗯、因为你看他的历程是他先跌倒、
1: 嗯、
0: 其实他跌倒那个不稳的部分就已经是小中风了、嗯、可是在之前你说有没有很明显的征兆，坦白说是没有，
1: 或者是大家很容易会忽略掉的那个点
0: 哦。如果要深究的话、嗯、我想到因为他跟我的公公都是三高，
1: 嗯，
0: 平常就是三高，但是都有吃药、哦、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人年纪大了，所以因为婆婆后来走的时候是80多岁、
1: 嗯、
0: 那他总共中风失智了15年、嗯、所以他是在70岁大概69、70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对对对，
1: 大家如果对于失智症有更多的认识、嗯、就会发现三高的患者本身、
0: 嗯、
1: 罹患失智症的比率、嗯、这个几率是更高一些。
0: 比较高，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呀，
1: 对、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起因啦，导致说会有这样的状况、
0: 嗯、
1: 那可是照顾婆婆，我自己真的很好奇，就是当初一定还有其他的家人、啊、
0: 兄弟姐妹，
1: 对啊对啊、
0: 对，其实我先生他们家总共生了4女1男，
1: 嗯，
0: 对，我先生是最小的，
1: 唯一的男生，
0: 唯一的男生，他是长子、嗯、也是幺子也是独子、
1: 嗯、
0: 对，他上面有4个姐姐、嗯、那但是我的4个姑姑呢，老大小儿麻痹、
1: 嗯、
0: 那老二欠债跑路，那老三肌无力、
1: 嗯、
0: 那老四在市场卖水果，所以我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会说，你们觉得这样听起来谁最适合照顾呢？
1: 老公
0: 但是那时候他还在上班嘛、
1: 嗯哦、
0: 所以如果他上班我也上班，我觉得一般而言大家都会是女生比较适合照顾吧、嗯、
1: 我觉得可能是年代也会有关系啦、嗯、
0: 对，
1: 那个年代可能当然理所当然会觉得 嗯应该是女生媳妇要来承担这个责任、嗯、但我老实说我觉得现在找不到这种媳妇了应该是没有这种状况，
0: 是是是，
1: 对，但是呢当时就算蛮理所当然就接下这个责任吗？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一直跟公婆同住、嗯、然后跟公婆同住感情也不错、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会不会很抗拒或是什么、
1: 啊、
0: 但是真的没有耶、欸、其实后来照顾了、嗯、我必须说、
1: 嗯、
0: 我到哪里都是会跟人家说我婆婆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哦、
0: 这不是一句阿谀谄媚的话，也不是昧着良心的话、嗯、这是我真的发自内心讲的，因为坦白说我在上班多年我是负责 办活动的，那办活动的其实时间很不一定，然后它的好处就是不用上班打卡，
1: 对，
0: 因为下班也没有一定，你可能晚上还在做。
1: 对，
0: 那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还是要进办公室嘛，那我常常想说可不可以就是不一定要进办公室，对，疫情的时候有发生过，但是那毕竟是非常时期，但是是后来照顾了婆婆以后，我才真正再也没有上下班的工作，对，然后而且发现踏进了这个乐龄教学是我自己更喜爱的，
1: 然后所以就等于说照顾婆婆的这一段经历让你开启了职涯的第二春，
0: 对对，
1: 这个概念，
0: 而且让我因为我本来就是照顾鸡的小白，在照顾婆婆之前，我是那种煮泡面跟煮饭会有问题的人，
1: 是哦，
0: 因为我跟公婆同住啊，很理所当然的厨房当然就是让给婆婆。那我是做什么呢？我就是专门洗碗，而且我很爱洗碗，对。然后我觉得洗碗这件事，就是你吃饱饱刚好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家不会有两个女人抢一个厨房的事，就是婆婆负责煮，那我就是负责洗这样子。
1: 我自己会觉得说，一定是感情很好才会这样子做，因为像我们家的状况，我觉得多少也有一点点类似。像以我妈来说好了，我的阿嬷就是我爸爸这边的阿嬷，她之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有蛮严重的忧郁症，然后当然忧郁症有很多照顾上面的难题嘛，就是可能常常都会打电话到你公司说啊，这个你不要去上班啦，家里怎么样什么的，然后我阿嬷就真的会很常打电话给我妈妈。那时候当然照顾上面有很多要常常进出医院啊，那可能那时候请看护也没有这么方便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妈也是承担了蛮多。那后来回头我就会问她说，你那时候怎么忍得住啊，就是你没有想过说那就不要管这些，就是这不是应该是男生家里面要处理的吗，为什么都是我这个媳妇在承担。然后我妈就说，可是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可能像 Jenny 刚才所说的，就是婆婆对我也不错，那同时像我跟我哥哥都是我阿嬷跟我阿公在照顾，他觉得公婆其实都有帮忙照顾到小孩，所以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互动跟回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方式。
0: 我记得我曾经也有在别的地方分享过说，我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抱持一种求来就打，其实没有特别想过遇到你了你就去接下来然后去把它好好的完成。对，
1: 是因为这个心态所以才发展出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吗？
0: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你看我会踏入乐龄教学是因为婆婆照顾婆婆，后来回到104以后就是接下104银发银行的工作，
1: 对，
0: 然后后来会教这个桌游是因为一个好朋友他临时有事他要找一个代班的，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会玩桌游，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说好了以后我赶快去跟我儿子玩一玩，然后就去代班。然后包括连这个芳疗我现在在教学的呢，也很巧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个同事他很想学，然后他叫我陪他一起学，然后我就陪他一起学，然后学了以后我还帮他开课，就开一开以后后来他还是继续上班，然后我后来反而就是因缘际会踏入乐龄教学教芳疗这一块，我觉得更像是说其实很多事情不在你的 plan 当中，可是呢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无形之中累积了能力，然后累积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做这样子，
1: 就不要设限这么多。
0: 对，我觉得不要设限不要有框架。
1: 对，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稍微提到当时就是照顾婆婆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有说到是照顾的小白嘛，那当初一定有面临到很多的考验吧，例如说
0: 是
1: 有什么生活起居啊，或甚至是煮饭方面，当初有面临到什么样很觉得很挑战的。
0: 我举三个例子，一个是准备早午晚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婆婆换那个大小便，因为婆婆失禁嘛，然后要帮她换尿布，然后这个促成我后来去考照护员，对，因为要移位啊什么，那个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会伤到自己。 对，那首先讲那个主食的部分，因为在那之前我是连煮饭啊煮泡面都有问题的，然后后来因为本来都是婆婆在掌厨，那后来我要掌厨的时候呢，我就白天赶快看一下那个那个叫做什么一个很有名的厨师的他有很多的节目，
1: 阿基师，
0: 对，阿 其实他那时候出了很多书，还有那个YouTube， 然后我就是白天看一看，然后呢赶快推着我婆婆推着轮椅，然后去市场采买，然后中午跟晚上就赶快。
1: 你买菜是推着婆婆一起去的、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家里附近那边有菜市场，对，然后就推着婆婆去。然后因为我婆婆她虽然中风失智，她很喜欢出去玩，那刚好我会开车，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往外跑，那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我不觉得说因为她中风失智或行动不便就剥夺了这个可能。我的感觉是说，因为我婆婆中风失智15年以后才离开，那但是她在离开之前都还认得家人，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她因为生病然后不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那现在是我公公阿兹海默，因为一个是血管型失智，一个是阿兹海默，其实两个失智的状况
1: 不
0: 太
1: 一样。
0: 对，那 even 是我公公现在阿兹海默症十几年已经是重度失智了，我们去年还带他去日本琉球玩。对，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家人要有相同的一个默契在，就是不因为他生病然后而让他减少这个出去社交的一个可能。那再来讲到这个移位啊，好，就照顾界的小白啊，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有没有照顾别人，你都应该要去参加所谓的照护员培训。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以后不是你照顾别人就是别人照顾你，就只有二选一。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照顾别人不会让你自己受伤，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很有可能在照顾别人当中你自己受伤了，那也有可能别人不知道怎么照顾你把你弄伤了，所以我非常鼓励我身边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两个培训，一个是照护员培训，一个是防灾室培训，这两个我都觉得受益很多。
1: 就是不论什么身份都
0: 对，不论什么身份，对对对、
1: 就是、
0: 都一定要参加。
1: 对，
0: 还有这个防灾室培训，因为现在气候变迁造成的环境的一些状况越来越多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培训是我极力推荐大家、对，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0: 对
1: 对
0: 对，
1: 那Jenny 关于从以前上班族的生活转回到开始在家庭全心全意的照顾婆婆，后来照顾爸爸妈妈，又是怎么样接触到银发产业的呢？这一段历程有很多故事，待会广告回来再持续请 Jenny 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生命历程、生命故事哦。38岁就算是淡出职场，回到家庭照顾失智的婆婆，后续又照顾了爸爸妈妈。那等到照顾的工作都告一段落之后，其实呢，就又开始有一个职场职涯上面的转机，接触到投入到了银发产业当中。今天呢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不过我自己很好奇哦，就是其实38岁算是一个还蛮精华在职场当中蛮精华的年纪耶。当初没有一些有点挣扎的部分吗？还是真的就是、哇，真的这么理所当然，觉得我就是要离职去照顾婆婆啊？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婆婆这样子，我就先找了外人来，就是我说找了一个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佣来照顾她，可见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辞职嘛。可是那一个礼拜带婆婆去这个看诊当中，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一个中文就是国语都很流利的人的话，他要怎么知道医生交代哪些？我觉得其实去看病的时候，那个病情啊，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医生这个病人有什么状况。那医生告诉你的，你也要很清楚的知道。
0: 因为有时候那个病人本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
1: 清
0: 楚的传达，
1: 或者
0: 说你再回去问他说刚才医师说什么，他说啊我忘记了，我也听不太懂。
1: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病人医生要看很多的病人，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譬如说像我带长辈去看诊的过程之中，有一些药长辈可能吃了会过敏，可是有的时候医生没有注意，可能又会再开那个药，所以你自己要比长辈更清楚知道，他吃这个药有什么的状况，那什么加半颗加，因为有一些时候那个药剂量啊，我都会建议大家，现在有 AI 很方便，以前我那个时候是用 Excel 写，就是记录他吃药的状况，还有他的身体的情形，用 Excel 表。现在我觉得很棒，就是你可以丢给 AI。那我觉得这一点对长辈的病情稳定很有帮助，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吃这个配方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可能睡眠不是那么好。那我觉得你越清楚状况，你越可以跟医生沟通，而不是凭感觉。
0: 对，我其实听到这边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 Jenny 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很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长期照顾的这个时间拉得很长，真的有人，就你很难说每一天都这么细心，都做到这么细节，难免人应该都会有累的时候。对，但我觉得 Jenny 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1: 其实有时候大家这样称赞，我觉得不好意思，可能已经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之前在那个上下班的这个工作是负责专门办活动，活动有很多很琐碎很细节的事情，那已经养成习惯的时候，你做这些照顾病人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工作习惯带进去，
0: 带到生活里面嘛。
1: 对，然后你就不以为意，就像很少人听我讲说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会做 Excel 表，
0: 对啊，
1: 然后会这样子记录，可是你想想看，当你有这个表格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比较能够理解他的病程状况大概是什么样。对，
0: 就又多了一点耐心。
1: 对，然后我也要补充的是说，除了婆婆和公公，
0: 对，
1: 他们两位都是就是三高然后失智，那我自己的爸爸跟妈妈，爸爸之前就是比较早过世，但是他那时候过世是肾脏癌，然后后来我因为爸爸的关系接触安宁病房，所以后来我在做芳疗的时候，我就选择那个就是安宁的芳疗。对，然后妈妈呢本身也是超过20多年的这个忧郁症患者，那我那时候会做 Excel 表，就是因为我妈妈可能第一天跟我说头痛，第二天肩膀痛，第三天大腿痛，然后睡眠也是时好时坏，那我觉得有做这些记录的时候，那他们的那个药通常都是半颗半颗加减啊什么，你会更能够跟医生沟通。
0: 我想问一个，当初照顾公公婆婆

0: 跟爸爸妈妈、嗯、这个时间有冲突到吗？
1: 啊、没有冲突，因为爸爸我说是比较早，
0: 嗯，
1: 在最早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六十多岁就过世了、嗯、那爸爸过世以后，后来隔了好、嗯、像你看爸爸过世的时候，那时候小孩才婴儿时期、
0: 哦、那真的很早，
1: 对对对、嗯、然后婆婆中风失智以后，妈妈才就是应该是说外佣来接手、嗯、婆婆的时候、嗯、妈妈的忧郁症爆发，
0: 嗯，
1: 对，然后后来就是顾妈妈又顾了三年、嗯、然后婆婆那时候就已经有外佣了、嗯、但是我们一直都同住，
0: 对，
1: 那公公是在婆婆中风失智的八年以后，公公阿兹海默、
0: 哦、等于有点算是一个接一个，
1: 对，一个接一个，对、嗯、
0: 可是同时还要照顾小朋友、嗯、应该是觉得哇还是会有那种很 burn out 的时候吧、嗯、
1: 所以这个这一点我就常常在访谈中说要感谢我的两个孩子、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长大的、哦、没有啦，因为我觉得、
0: 嗯、
1: 第一个是我刚刚也有跟主持人分享过、嗯、说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们零用钱，因为钱大部分都去付外佣、嗯、对、嗯、然后两个小孩我觉得他们是蛮懂事的、嗯、那我觉得其实孩子有的时候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0: 嗯，
1: 我觉得两个小孩他们对长辈都非常的好，
0: 嗯，
1: 像我的儿子啊，他只要回家他看到失智的阿公啊，他就会去拥抱他、嗯、看到忧郁的那个外婆也会去拥抱他、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嗯、因为我们都跟公婆一起住、
0: 嗯、
1: 所以他们跟阿公阿嬷相处就不是问题，
0: 对，
1: 他们也很自然的会去帮忙他们、嗯、好，有的时候像公公之前有一阵子那个黄昏症候群会走失嘛，
0: 嗯，
1: 那我儿子也会去把他接回来、
0: 嗯、
1: 对对，其实我的两个孩子并没有给公婆或者是妈爸妈带、
0: 哦、
1: 对，因为我爸爸在我小孩子出生以后他就离癌就过世了嘛、
0: 嗯、
1: 那妈妈一个也不可能让他带、嗯、那所以我的两个小孩都是给职业的保姆带，
0: 哦，
1: 对，但是那个职业的保姆他们就是都蛮有爱心，他们也都是中高龄的在带、嗯、两个小孩都是，然后等到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才接回来、
0: 嗯、
1: 然后就是一直跟阿公阿嬷、啊、一起住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作息，因为行之有年，所以等到他们后来生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同住很方便，
0: 对，
1: 就近照顾，对、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你怎么想啦，我自己是觉得说就近照顾这件事免除舟车的劳累、嗯
0: 嗯、但是我说现在年轻人不太有人愿意跟公婆一起住、嗯、对啊、嗯、这个就是可能时代上面也会有不同的
1: 观念
0: 做法，可能又要再做调整，
1: 对，不过我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很感谢我的公婆、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年轻人之所以不想跟这个长辈住，可能是因为作息没有办法配合，然后彼此会干扰，那我们家刚好是那个一层、
0: 哦、透天
1: 吗，透天处、哦、对，
0: 很好
1: 对
0: 很好、
1: 啊、我刚刚忘了补充一点、嗯、就是说其实在照顾的历程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让你挫折挑战的事，
0: 对，
1: 我就举这个例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婆婆八十几公斤，然后她中风了嘛、嗯、那我们家透天处是要爬楼梯的、嗯、那我那时候刚好去世贸看那个辅具展，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升降梯、
0: 哦、
1: 我就觉得哇太棒了、嗯、我就把它买回来，就买回来以后家人都很不谅解，
0: 为什么，
1: 他就说我最记得那时候我被指责说你怎么可以剥夺那个就是婆婆复健，他们觉得爬楼梯是一种复健、嗯、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去多做辩解，就是买回来就放在那边，而且我那时候是买二手，就是展示梯，全新的要20万、
0: 嗯、
1: 展示的只要将近10万，所以、哦、便宜很多，我那时候是觉得啊便宜，然后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婆婆坐上去
0: 比较安全
1: 、嗯、因为我平常是走在她的前面或后面嘛、嗯、我很怕她跌下来的时候
0: 你又很难去撑住她，
1: 撑住，因为她八十几公斤我五十几公斤，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买，然后那个时候家人虽然很不谅解，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自掏腰包，我也
0: 说买都买了，
1: 对，我就自掏腰包、嗯、然后反正他们那时候讲什么我也就没有去多做辩解，那我觉得这一点经验是我特别要分享给所有现在在照顾者，也许你做的很多决定不是家人都很认可、
0: 嗯、
1: 甚至会就是指责你、嗯、像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被指责、嗯、就是被骂，可是我也没有去做辩解、嗯、但是经过了十年后呢、
0: 嗯、
1: 那个我的四个姑姑他们都喜欢做那个对，因为他们有肌无力的也有那个行动不便的，然后连我们家外佣买菜都很喜欢用那个升降梯、
0: 哦、
1: 所以很多时候你做的决定不是立刻 你就知道它的好处，可是你自己要很

0: 很清楚知道，像我那时候被指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我的安全跟我婆婆的安全。
1: 对，那婆婆当时有做吗？
0: 当然有做，你知道生病的人能做，他尽量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他们说剥夺的部分呢，其实因为我平常有带他去做那个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本来就有在做这个复健，那平常走路的时候也都有。对，所以我是有评估过，安全跟复健这些我觉得都必须要考量了，但是你自己真的要知道你做什么，那你也要能够说，如果别人在责怪的时候，你要撑得住。
1: 对，如果觉得自己没有错，我们就是相信自己，
0: 是
1: 对不
0: 是是，
1: 对？说到那个升降椅，我自己很有感觉，因为我现在我的外公算是独居的状态，就是跟我的舅舅算住得蛮近，可是还是自己住。那他也是住一个人住一栋，然后我们就帮他装了那个
0: 升降梯，
1: 对，升降梯，哎，那个真的是省了蛮多的担心。因为老人家自己住，你就会很怕说他会不会上下楼梯突然跌倒，因为最怕跌倒嘛。那后来知道说，哎，他都是这样坐上去，就会觉得安心很多。
0: 而且我觉得更棒的是，虽然我买的是展示梯啊，你知道他已经买了15年都没坏过，只要上油，我觉得好划算哦，真的是超棒的，
1: 有先见之明。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钱值得花的就花，然后我觉得还是要站在安全的考量。这是我现在在做这个关怀小丑协会啊，因为我们的志工全部几乎平均年龄是65岁以上。那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就是志工所组成的，然后我们去全省各地这个义演呢都是不收费的，那一定是你有余力才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说你要参加义演前你觉得身体不适，我们这个义演可以取消的。
1: 就是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考量。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坚持所有的志工出去保险，不管你是不是我们协会的会员，我们一律投保。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对, 对，
0: 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那刚才我们说到小丑协会，我们就来聊一下，因为其实 Jenny 有非常多的身份，那目前是担任小丑协会的执行长。
0: 对，
1: 那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说这个协会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吗？
0: 好，那其实我必须要讲，这个执行长呢，他只是一个方便出去外面谈合作事宜的
1: 一个 title。
0: 其实我必须说，我就是协会的志工，我们所有的人在协会都是志工，都是不知心的。那当然我们什么时候会付费呢？我们有请老师来教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付讲师钟点费的部分。那这个协会它专门在做什么？它其实专门是在一刚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是他想要，他就是有学一些小丑的技能，然后他因为朋友的邀请去安养院表演以后，发现可以带来给长辈很快乐，那他就觉得说，哇，他也很希望带一群志工，然后经常性的去表演。那那个时候我刚好在104工作的时候去采访他，那我觉得哎，这个蛮不错的，那我就问他说你需要什么帮忙，他说他需要有人帮他做行政事宜，那这个刚好就是我的专长，我就想说举手之劳，我就跟帮他弄了场地，帮他招生，然后他教了一次以后，真的就有一群志工去义演，本来事情就应该这样子结束。那因为我们的创办人蛋黄哥呢，他其实不是台湾人，在他回美国后呢，安养机构还是一直来联络，说想要请小丑去义演。那上了小丑课的人呢，就是会跟人家分享，哎，这课都不用钱哦，那就有很多人想来学小丑。那我就从一个本来完全不知道小丑是什么，只是因为我采访的对象他想要免费培训一群志工，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怎么供需双方都一直有这样的需求，那不然再请蛋黄哥来开个课，那我来好好的来
1: 学，
0: 因为本来他在教课，我都是在外面跟人家聊天的。对，然后后来上课的时候我就认真听了一下，然后后来蛋黄哥回去以后，如果有安养院邀请，我就把我学到的就是去表演。那后来因缘际会，有一次去义演当中，有一个乐龄中心的负责课程的人，他就跟我聊天说他们这个乐龄中心刚开，那想要多开一些不同的课程。那时候我刚好就是陪朋友去学芳疗拿到证照，我说我会芳疗，那不知道开这个芳疗课你们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就说好啊，什么是芳疗？对，10年前啊。然后我第一堂课5个学生来， 对，然后就这样因缘机会踏入乐龄教学、后来就辞掉工作，然后踏入这个领域。
1: 所以除了接触小丑协会之外，又另外碰到了芳疗这一块。那除了这部分呢，其实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Jenny， 在38岁的时候离职照顾婆婆，后来接触到了小丑关怀协会，同时又做了乐龄的讲师、桌游的讲师、好方疗师等等的领域，其实都跟银发产业有相关嘛，等于是说照顾完家人之后的第一站是来到小丑协会吗？
1: 哦，不是，
0: 先方疗吗？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照顾完婆婆，然后原本的工作他们有需要开一个银发的相关的这个，
0: 哦，这么刚好哦，
1: 对对对，哦，因为所以他们才会找我回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嘛，
0: 对对 对， 应该已经还蛮长一段时间，
1: 对，两年的时间，对，那刚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才回去，那个时候因为妈妈也忧郁症啊，所以也在陪妈妈，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没有马上就关怀小丑，所以是先回原本的老东家工作了以后，然后再去访问刚我说的我们这个小丑的创办人，然后经过了两年后才成立小丑协会，而且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成立小丑协会呢，是因为义演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而且全部都是高龄，那我们觉得说我们以往都是在那个 FB 啊写说诶今天要去义演，那谁有空就来，那也没有给人家投保，那后来就觉得说这样不行，然后我们就决定应该要成立一个协会，
0: 比较有制度嘛，
1: 对对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去成立协会，然后我觉得以前的诈骗还没有那么盛行，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成立协会的时候，到底成立协会要什么，要很多身份证，然后我们那些志工就全部都把身份证交给我，
0: 哇，现在大家就开始怀疑说是不是
1: 诈骗，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天安排你要去做那一件事，所以我觉得成立协会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对，那个时候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照表格说要什么就马上登记就
0: 交一交就出去就通过了，
1: 那你看协会走到今年第八年，而且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金主赞助的，就是全部都是志工，可是也一路走来八年了，然后现在每年除了疫情期间我们每年出去义演的次数都上百次，服务超过上千人，
0: 那通常去义演的地点都是在医院吗，还是在乐龄中心呢？
1: 我们其实是以日照中心跟安养机构，对，就是安养机构或护理之家，他们就是长辈住在那边，那日照中心的话它就比较像是长辈的一个就是长辈的临托所，他们就是早上送去，然后下午回家。你说这一个小时能对他们有什么功效？其实坦白说，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0: 对，
1: 可是可以带来一个小时的欢乐。对，那我常常都跟人家比喻，这也是我常在志工培训跟我们的小丑分享，是说你千万不要想这一个小时你能改变他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每天上下班，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呢？就是发心的那时候最快乐。对，所以我们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就是他的发心。对，然后而且呢，其实他们是跟我们素昧平生，对，连一个陌生人都愿意这样为你付出，是不是一个很值得感动的事情？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而且我觉得从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应该对自己来说也是还蛮有意义的，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不想把它
0: 讲的
1: 那么高层次，我觉得如果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娱娱人的一个机会，你看到长辈的笑容其实你自己也很满足，对，我觉得在带关怀小丑协会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开心的是说很多的志工他们原本就只是可能是家庭主妇啦，或者是一个素人，完全没有任何舞台的经验，后来他们竟然都成为了据点的讲师。
0: 那大家为什么当初会来到这边当志工啊？
1: 因为那时候培训是不用钱的，其实我们很好玩，我记得中南部我们有一次去开小丑种子培训，因为小丑培训都是很热闹的，然后刚好那一次我们是在一个庙的楼上，那个建庙的楼上的教室，然后就很吵，那有人就路过，他可能是来进香拜拜的，他就说这到底在干嘛，然后我们就也是很欢迎他来进来培训，然后他培训完以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去义演了，有人也是莫名其妙或者刚好那天有空，
0: 有机缘啊，有缘分啊，才会一起加入。
1: 那虽然我们现在的培训是有着收费用，可是也不是以赚钱为主，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培训所需要的场地费啦、材料费啊这些，对，那甚至我们开很多培训其实是根本不够打拼的，可是我们后来会有一些志工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0: 事情这样子，所以他们愿意花钱来参加培训。哦，对，
1: 而且我记得小丑协会带领的课程啊，什么内容，活动内容还蛮丰富的。
0: 对，气球、魔术、音乐、律动，这是基本款。
1: 那
0: 后来我们现在有什么桌游啦，还有 AI 课程哦。
1: 对啊，
0: 但是这些课程的目的都是以一个就是逗长辈开心。
1: 嗯，
0: 我们其实小丑不会开那种譬如说我们有开气球，但是那个气球绝对不是你在坊间学的折气球的课程。对。譬如说我本人自己也只会折那个一只狗啊，或者是 一把剑啊，一个兔子，
1: 很厉害了吧，
0: 就是那种最基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学的基本上是长辈也要会，那长辈要会的话你不能学太复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协会不是有什么就是金主赞助啊，那我们也希望尽量用最少的材料，这个材料它可以做很多的事。像以气球来说，我们一条260的这个长条气球，我们就可以玩四五个节目。
1: 哦，
0: 大概占了我们一演一个小时大概40分钟。
1: 嗯，
0: 对对对。
1: 诶，那有发现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吗？
0: 绝对想不到，我们最受欢迎的节目叫爱的抱抱。
1: 啊，真的想
0: 不到。但是那个抱抱呢，我们有两个爱的抱抱，一个是表演的时候的爱的抱抱，一个是最后离开的时候爱的抱抱。那我说表演中的那个爱的抱抱是什么呢？就是气球啊，我们放在肚子，然后我们两个要抱在一起，把它撑破。
1: 啊，那不是以前那个综艺节目的环节。
0: 对, 对, 对, 对, 对，你很难想象这个竟然就是我们艺人过程中最受长辈欢迎的节目。
1: 居然。
0: 对，他们抱得很开心。然后我们都问他说就是他们抱完以后我们会拍拍他的那个胸部说还好吗？那他们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
1: 哇，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刺激。那当然我们在做爱的抱抱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注意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譬如说我们一定是在肚子，我们一定不可能夹在肚子以上的地方。对，那这些都是一些细节。那还有我们的气球呢，我们的创办人因为他是在美国学的小丑，他选的那个牌子的气球，它是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它是可以溶于地球表面的。
1: 哇，连材质都特别挑选过。
0: 对对对，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气球我们都用，我们只用某一个牌子的气球。然后那个气球是唯一在美国安养院，它可以进去那个安养院，不会造成老人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一些问题。对，因为有的气球它那个其实对皮肤不太好，
1: 对啊，或是那个味道很
0: 重。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些方面我们都有注意到。但是我们平常是在培训当中，我们才会把这个知识去跟我们的小丑们分享，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就跟我在教桌游的时候，我都会强调最好是用原厂的桌游，是比较有安全的保障。如果你是用一些来路不明的
1: 盗版之类的，
0: 对，可能会伤害，尤其是特别的小孩的小的孩子，他的器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对他的成长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你不知道。
1: 是哦。
0: 对，
1: 小丑协会因为这边主要的照顾对象是长辈嘛，
0: 是是是。
1: 可是通常大家听到小丑协会，可能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去到什么儿童医院
0: 哦，对，红鼻子小丑，
1: 对对
0: 对
1: 对。那个差别在哪里啊？
0: 我必须要说，像红鼻子小丑，他们的组成都是年轻人为主，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艺术大学啊，就是那种他们都是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个算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叫红鼻子医生。我们是叫做我们是叫做关怀小丑志工。所以你看呢，红鼻子医生这是不是很专业？我们叫做关怀小丑志工。好，那我们比较不强调的是，我们是以关怀为出发点，我们是逗长辈欢乐，
1: 同乐的概念。
0: 同乐的概念，我们像是他的好朋友。那红鼻子医生呢，他可能有更多的疗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讲清楚，因为红鼻子医生呢，他们是受过非常专业的培训。好，那我们这个关怀小组志工，我们也有受过培训，但是也有一些参加义演的，他不一定有受过培训，那他能不能去服务呢？可以呀、因为我们以前跟这个好朋友老朋友玩啊，就是一个同伴的概念，我们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我们就跟他玩玩气球啊，好，玩玩丝巾啊，好，玩玩一些简单的乐器。那而且机构都有专业的服务人员，所以是很安全的。
1: 就更像是陪伴的角色。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真的很素的素人也可以担任志工嘛。
0: 是是是，
1: 对对，像刚才说到什么路人经过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培训。
0: 培训，对。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把门槛定的那么高，因为最主要的我们不是要去做什么专业的表演，不是要做什么肚皮舞啊、跳火圈这些的，我们更多时候是让长辈是主角。我们让他呢被看见， 譬如说我们

0: 最近今年是马年嘛，
1: 对，
0: 那我们很喜欢放那个哇新卡啊北北啊，好，那我们就准备了一匹马，让长辈真的是有那个骑马的感觉。
1: 是真的马吗？
0: 啊，不是，那个气球马。
1: 吓我一跳，想说，
0: 对，我们有分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有开那种手座马，好，用那个阿伯乐，
1: 嗯。
0: 阿伯勒的那个长长的那一条做那个木那个马的那个身体，
1: 嗯，
0: 好，然后我们用袜子呢做马的头，
1: 嗯，
0: 对，那我们做好一匹马以后，我们还会跟长辈用做那种认知启发，说，哎，你看我们的眼睛用什么做？其实我们是用扣子做眼睛，
1: 哦，
0: 对，
1: 嗯，
0: 就是可以跟长辈做互动。然后我们放这个新卡北妹的歌的时候，嗯，我们会问他说，那你会不会唱？然后让他唱一段，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旁边拍手。对，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跟他一起同乐。
1: 这些游戏，这一些方式到底都是谁想出来的，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小丑有三个常常做的培训，一个叫分享会，就是如果你有学到什么东西你想分享，都是公益的。然后一个叫做共学团，就像你刚刚说的，哎，这些节目到底都是怎么来的，
1: 对啊，
0: 就是我们去义演了以后啊，我们跟长辈互动了以后，我们知道长辈的喜好，那我们就可以在共学团的时候每个人集
1: 交流嘛，
0: 对，而且我们小丑比较不讲求说非得要 A B C D E F G 是那种制式的节目，因为其实每个人专长不一样，像我们现在志工，领队越来越多，有的人擅长变魔术，有的人擅长讲故事啊，所以我们就会说每个领队你要设计什么节目，只要长辈会开心
1: 都可以，
0: 好，对，然后只要机构这边也觉得 OK，也都可以。
1: 刚才说到的是小丑协会这边嘛，回过头来关心到 Jenny 本身参与的这个活动，另外一个为什么今天会邀请到 Jenny，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访问过游戏力的黄子明老师，
0: 对，黄子明老师，
1: 然后有这样的引荐之下呢，才认识到 Jenny。
0: 是，
1: 那其实本身好像也是担任桌游讲师，
0: 是是是。
1: 当初怎么又开了一个这个分支，接触到桌游，啊，
0: 为什么会接触桌游呢？也很巧，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职能治疗师，那他有一次刚好那课程接太多了，然后强蹦，他就问我说，诶 Jenny， 我觉得你应该会玩桌游吧，可不可以帮我代班，我说可以啊，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玩过
1: 先说可以就对了吗？
0: 对，我觉得就是先说可以，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然后所以后来我接下来以后就赶快跟我那时候还在念大学的儿子在那边玩桌游，然后玩一玩我就去教，那刚好那一次教学也蛮成功的，所以我后来的所有的桌游证照是那一次的教学完以后再去补上的。
1: 桌游还有证照哦？
0: 哦，对对对，像坊间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桌游公司，他们有开那个证照培训课程，
1: 是那个也是老师的证照吗？
0: 新天鹅牌的那个这个这家桌游，他对对对，他有种子讲师
1: 哦，是哦，就去考种子讲师的，
0: 对，他会先开一个培训，那开了培训以后，他会有相关的，
1: 哦，
0: 对，
1: 了解，然后就去考，考到了之后就开始担任
0: 的
1: 讲师吗？
0: 其实应该是说先接桌游的课程，然后接了以后，那个口碑还不错，后来就陆陆续续接，那在陆陆续续接的时候，同时也去上桌游的课程去精进，
1: 就同步进行，
0: 同步进行，对。其实现在我有很多的证照啊，都是边带乐龄的时候边去取，像我拿本身有那个北欧还有日式剑走杖的这个证照，
1: 剑走杖也有，
0: 对对对，也都是后来拿的，对。然后像园艺治疗芳疗的这些国际证照，也都是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是说你为了教学先去拿了以后在那边等教学，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其实都是边做边进修。
1: 那我觉得 Jenny 本身就是一个大集合体耶，就是所有乐龄可能会讨论到的项目可能你都有接触到，对不对？
0: 对，
1: 基本上可能都有了。
0: 对， 对，因为其实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大哥大姐喜好都不同啊，不是每个大哥大姐都喜欢唱歌跳舞，
1: 对，
0: 有的很讨厌唱歌，
1: 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静静的一个，
0: 对，有的人喜欢缠绕画啊什么，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刚刚我有说过自娱娱人嘛，所以其实你要娱乐这些长辈之前你也要娱乐自己，所以其实学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发展也很好。
1: 还是本身 Jenny 就是一个乐于学习新东西的人吗？
0: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星座是人家所说的那个外星人的星座，叫水瓶座，
1: 所以就愿意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刚才说到桌游，桌游像现在 带领的机会也蛮多的吗？嗯、
0: 是蛮多的呀、嗯。那我的桌游一刚开始是玩那个市面上有在贩售的，可是后来在带乐龄长辈的时候，很多时候带的那个桌游就是坊间没有在贩售。

0: 有的是属于比较特别的，譬如说文化桌游。
1: 文化桌游，
0: 对对对，我在帮那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我有带一个桌游，就是台北市的一些文化景点组成的这个桌游。
1: 那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0: 对对对，那他在房间是没有，那还有帮红道老人基金会再带一个叫做富足人生的桌游，它是跟理财信托还有保险有关的桌游，可以教长辈怎么样防止诈骗，
1: 等于是说边玩然后也可以边学习。
0: 对对对，
1: 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学习新的东西。
0: 应该是说这些如果你设计一堂课
1: 哦好累哦
0: 就是长辈其实第一个他没有办法吸收，然后而且感觉不那么有趣，但是其实他很需要这些相关的知识。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桌游。那我觉得像子明老师啊，他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就把一些很多的不管是节庆啦还有这个食材啊都设计为桌游，所以让玩的人很开心，那又跟生活息息相关，这个是我们现在玩桌游比较推广的一个方向。
1: 大家不要觉得带桌游很简单呢，不是说哇我那个器具发下去你们自己那个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就可以带，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对不对？
0: 对，然后而且你也不需要照规则带，其实你应该是照这个学生他们的程度跟状况，可以改变规则都没有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对对，而且但说到桌游，我觉得很多长辈就会认为说这小孩玩的游戏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适合玩吗？大家会有这种一开始会有这种排斥吗？
0: 会有。对，那可是当他玩了以后他就发现哎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哇竟然这么好玩。
0: 对，就以拿我最近现在在推的一个易经的桌游来说，哎，有些人就会觉得易经桌游啊，是不是跟那个宗教有关？哦、其实是完全没关。
1: 易经桌游，
0: 对对对。哦、那有的人又会说，易经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啊，
0: 对。那其实我刚好我的研究那个论文的主题就是这个易经桌游，它可以包括带轻度失智的人都可以玩哦。对，但是你看易经它是集合我们中国思想大成的一个智慧的经典，那为什么也可以跟这些长辈玩呢？所以我觉得在桌游的这个设计玩法上它其实是可以千变万化。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0: 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好，我是莹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讲中国美食，包括了有李鸿章的招牌菜，上次也讲过乾隆下江南，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再来回味一下乾隆皇帝，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多彩多姿的一个皇帝哦。他呢，除了在某些的地方建设上还蛮受到人民爱戴之外，在吃的方面，他其实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饕客，他很爱吃各地的美食，所以呢，各个县市、各个地方都有当地的菜色是乾隆特爱吃的呢。

以前的皇帝真的是不错哈，为父出巡的时候呢，可以来这个看看民间疾苦，也顺便呢知道一下原来啊这个大陆上各个地方不同的山景风水，不同的风俗民情，当然中国菜呢好吃更是不能错过咯。据说呢这个乾隆每一次到不同的地方去，他也非常的注重吃，所以呢当地的这个大官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重要人物，知道乾隆要来，都可是得先准备好上好的这个食材，等着要来伺候他。据说呢苏菜，苏就是这个江苏的苏，苏菜当中有一道名菜呢叫做鱼头豆腐。鱼头豆腐听起来蛮平常的，不过鱼头豆腐曾经跟多次到江南的乾隆有一段小小的趣闻哦。

据说这个乾隆皇帝呢一向喜欢微服出巡，有一年他来到了杭州来巡游，一天上午登上了吴山，想不到爬到一半呢就碰到了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哇，虽然他是贵为皇帝，但淋成落汤鸡一样会又冷又饿啊。他走走走走，好不容易终于走到了山中一户偏僻的人家下头屋檐下去避雨。那个时候呢已经接近中午了，那身上也没多带什么东西，不得已呢就找了那户人家的主人，看能不能有些东西给他吃来充充饥。这个屋主呢叫做王润兴，他是一个经营小吃的小贩哦。他想突然见到这么个陌生人来，好像也很饿，那又淋了雨，顿时呢就有了同情心。不过他虽然想帮他，回头一看自己呢家徒四壁，而且根本也没有先去做好准备买什么特别的东西，真要煮个什么像样的菜又找不出食材，所以呢他想说好吧，那他就冒着雨呢到他的菜园里面去拔了一点菠菜。这菠菜可是现拔的，非常的新鲜，甜味又刚好，虽然不什么重要贵重的食材，不过倒也是好吃的很。他拿着菠菜再看看家里面还剩了几块豆腐，就煮了一碗菠菜煎豆腐。煮完了菠菜煎豆腐，东找找西找找，觉得好像少了一个肉吧，只有菠菜跟豆腐，是不是太素了点呢？于是呢他又把这个他原本要拿去卖钱但是呢没有卖掉的一个鱼头再把它加进去，重新开了一个砂锅，先把鱼头给炖好，再把菠菜跟豆腐全部再花时间去熬煮一下。

这个简单的一个大砂锅炖好了之后一上桌，乾隆一看，哇，这个砂锅里面看到绿色的菠菜，白色的豆腐，这两个颜色相当的鲜艳美丽，这鱼头又传来阵阵的清香啊，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他又觉得，哇，这锅汤怎么感觉像是温暖人心的这个天上美味呢？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材料在里面嘛，那到底这是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那天在下午淋过了雨之后，喝了一道热腾腾而且非常清爽非常顺口的鱼汤，谢过了主人之后他就离开了。俗话说这个适口者香，当然乾隆在那个时候是因为饥寒交迫，所以呢喝了那么一道汤就觉得非常的好喝，

0: 他一直记得这似乎是人间美味。等到回到了城里之后呢，回到京都，他就把这个大厨子给找来，叫膳房里面的这个大厨师呢来跟他讲啊，他曾经吃了一道什么样什么样的菜。可是不知道怎么的，这个京都里面的这个御厨啊，煮了好几次，用了好几种不一样的方式啊，但功夫下得再深，就是没有那一次王润兴他做的那么好吃。一个平凡人家做的一道菜，怎么可能会比不上这宫殿里面的大御厨呢？后来过了好一段时间，乾隆又到了杭州。这一次他想起了上次他淋雨的事情，想起了有一个人叫做王润兴曾经给他一顿饭。哎，这次他是特别的，就到这一间的屋子里面又找到这间破房子，然后他就对王润兴说，哎，你的手艺这么好，上次吃了你一道菜让我回味无穷啊，怎么你不开个饭铺呢？王润兴想了想，想起了啊，这是曾经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呢他招待过的一位路人，他就说，哎呀，我自个儿啊都吃不饱了，有的时候东西呢根本也卖不出去，卖不完，哪有什么闲钱开店呢？乾隆一看，嗯，这倒不是个问题，当场呢就赏赐给王润兴500两银子。另外呢，赏银子给他开店呢有这个资本之后，还亲笔题写了几个字，写下了皇范儿。这个皇呢就是皇帝的皇哦，范就是吃饭的范，皇范儿这三个大字落笔处签下的竟然是乾隆。哇，王润兴这个人才知道，原来他当时啊碰到的可是当今的圣上皇帝，吓得赶紧跪在地上长跪不起。不过毕竟这是一个好心有好报的故事，从此呢这王润兴真的拿这500两的银子去开了一家店铺食店，然后把乾隆亲笔写下的皇儿饭就挂在店铺的中堂，成了他的活招牌，成了他继续经营。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的中国美食的典故故事由来讲到了乾隆，乾隆常常到民间去，这个微服出巡，然后就会吃到各地好吃的美食。

每次说到了中国美食啊，我都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地方菜，台湾的地方菜，四川的地方菜，山东菜，或者呢这个广东菜，那真的是从吃的文化看到了民族的文化，从民族的文化又可以看到那过去背景当中那每一个这个历历在目的这个过程，还有文化发展的历史讲到乾隆，我们再来讲一个它跟菜的由来的相关的由来怎么乾隆还发明了不少道菜大家有听过一道菜叫做龙井虾仁吧？这龙井虾仁也是咱们乾隆皇帝所这个由发的一道菜呢。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每次都到杭州。刚刚我们讲的故事也在杭州，对不对？好，这一次呢，他到杭州来。他到西湖，在一家小酒馆里面，坐在小酒馆里面看着西湖美丽的风景，喝杯茶，点了几道菜。

人人都说西湖美，人人都说西湖风光，无与伦比。乾隆当然也爱西湖，他坐在西湖畔这个小酒馆里面呢，想说清风徐徐，一片悠哉，他就点了几道小菜。其中呢，有一道家常菜呢，叫做炒虾仁。这炒虾仁呢，其实就是很平凡清炒虾仁咯。点好了菜之后呢，乾隆皇帝从身上掏出了一包刚刚从龙井取来的茶叶，因为那个龙井的茶叶是他自个儿爱喝的，他随时带在身上。于是他把茶叶拿出来，就叫店小二来，跟店小二说，来来来，把这包茶叶呢冲泡来，让我解解渴。哎，没有想到这乾隆皇帝在伸手拿茶叶的时候，店小二啊刚好就瞧见了他藏在里面的那件龙袍。哇哦，这外面的这个朴素的衣服下头竟然是一件黄色的龙袍。这个店小二吓了一大跳，急忙呢跑到厨房去，哎呀，把这个大消息告诉里面掌柜的这个店主。店主当时呢正在炒着那盘炒虾仁，炒着炒着听到店小二说，哈，竟然皇上驾到，驾到了本小店来，心里可慌的嘞，一下子呢心头一紧张，乱了阵脚，脑筋不晓得想到哪儿去了，就把店小二拿来的龙井茶叶扑通手抓了一把丢到了大锅里面。他把那当作葱蒜想要去炒，本来炒虾仁炒到最后就撒那把葱蒜可以提提味，没想到他丢进去的可不是葱也不是蒜，竟然是咱们乾隆本来想泡来喝的龙井茶的茶叶。哇，谁知道这无心之错，这个虾仁炒上了茶叶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味道呢？等到上了菜之后啊，这个店小二一看不对劲儿啊，这个上面的葱花怎么黑不溜丢的，怎么看起来不像是葱啊，啊，再跑去厨房一看，哎呀，这个掌柜发现他煮错了，他刚才丢的竟然是人家的茶叶呢。本来想出去道歉的，想说这下得罪了皇上可得了，没想到啊，这道菜我们乾隆皇帝将错就错，吃了第一口觉得，哎，这盘虾仁怎么跟平常的吃起来不太一样，有一股非常清香的感觉，一点点腥味都没有。他正在研究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煮饭的主厨呢赶快跑出来，正在边磕头边道歉说，哎呀，不是故意的，刚才这个啊炒错了，我立刻给您换一盘。诶，没想到这个乾隆说，慢点慢点，换什么换，这个龙井翠绿欲滴，虾仁白嫩晶莹，你这么一配恰恰好，哎，这道龙井虾仁可是最好吃的人间美味，再配上西湖这个景，我想这以后会是你们店里面的招牌菜哟。没想到这么一讲，这个龙井虾仁真的成了那家西湖店旁边的招牌菜，以后虾仁炒上了菜，炒菜的时候呢不一定要放葱花，可能呢撒上去的是龙井茶叶。那是一个紧张的大师傅煮饭时不小心撒下去撒错的呢。

听到的是张凤凤所唱的《凤凰于飞》。你说人家以前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现在到底要不要成龙成凤，那倒不是必然的。我们都会希望只要孩子快乐健康就好，对不对？好，当自己心中的龙，自个儿心中的凤，恐怕比当乾隆还要重要吧。

讲这个故事比较长一些，不过我们慢慢的讲。话说呢，在一片茫茫大海当中，大家来想象一下，不过呢，海上大蒙布。以前呢，听那个广播剧哦，尤其这个台语广播剧的话，要讲得很传神，对不对？没有画面，只能用口述的话，就要讲得那个淋漓尽致。哇，一片黑茫茫的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色海面上呢，又一片雾茫茫，大蒙布。好，这样的海面上呢，视线非常非常的差，而且天气状况也很不好。其实这样的海象气候当然是非常不安全哦。有一艘这个战舰在这样的一个海象当中呢前进，已经有整整一天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让这个天候好转。好，这时候呢，在这个船舰上面呢，船长其实一直非常紧绷神经，盯着前方啊，很怕，这个一不小心呢，让整艘船舰呢，驶错方向了，或者是碰到了意外。就在这个时候，船桥上面原本负责守望的一个小兵呢，跑过来跟他报告，这报告什么呢？他说：“报告，右舷有灯光。”右舷呢，就是船的那个船舰的右前方那边，他观察到了有灯光。因为一片雾茫茫哦，什么也看不见呢，那但是他可以察觉出那里好像有亮亮的灯。然后船长呢就询问说，那这光线呢是正在逼近还是远离呢？这个守望员说逼近。意思就是说，哦，看来这个灯光是往我们这儿来的，并不是要离开我们的耶。那如果撞上我们的话怎么办呢？船长就命令说，好，叫信号手通知对方，我们正迎面驶来，建议你转向20度。好，信号手呢就用打出信号的方式，遵照指示打出了一个信号，告诉对方我们正迎向驶来，建议你转向20度。过了5分钟，对方也回了一个信号，然后信号手也回报了船长。对方说什么啊？对方说建议贵船转向20度。你叫他转20度，对不对？人家也打了一个信号回来说叫你转20度。哦，船长不太高兴哦，船长就说再告诉他我是船长，转向20度。好，信号手就赶紧又赶快打了一个信号打过去，我是船长，转向20度。然后5分钟之后对方也回信号了，信号手又赶紧冲下来，一五一十的告诉船长说，禀报船长，对方回信号了，他的信号内容是说我是2等水手，贵船最好转向。神奇咯，这船长心想，开玩笑，我都已经告诉你我是船长，我叫你转向，你不过是个2等水手，竟然不听我的命令。好，然后船长非常的生气，就直接呢走到楼上的发射信号的那个小房间，把这个信号手叫过来，跟他说，我说一个字你给我打一个字。好，他就一五一十的呢照着船长的话打，他说告诉他这里是战舰，立刻转向20度。他有点威胁对方，意思说你船呢搞不好很小，搞不好是个小渔船啊，还是个什么小货船。

船哈，我告诉你，我这可是战舰哦，你被我撞到，你可是倒霉哦。我这里是战舰，你最好转向20度。打完了，嘟嘟嘟，好，过了5分钟，对方也打过来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吗？对呀、啊，依旧是对方那个二等水手回过来的信号，他依然是二等水手。他说：“哦，不好意思，这里是灯塔。”这回他没有叫船转20度了，他只说他是灯塔。

0: 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首歌一开始有没有觉得张宇像是要说一个故事呢？歌名叫做《四百龙吟》。中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莹莹。今天来讲小故事，有一段时间没有讲讲小故事咯。莹莹在看到这则故事的时候呢，其实先是呢心里头发笑了一下，笑 smile 发笑了一下，后来想果然呢，因为其实呢在看着这个文字进行当中呢，我也是跟这个船长一样想说，对耶，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历啊？如果是我们都是战舰了，他怎么那么厉害？他难道他是什么航空母舰吗？或者是什么更厉害的家伙吗？好，原来呢其实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想说，我们好了不起哦。在碰到一个对手或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状况的时候，不断的假想说，反正呢我一定有办法克服这个困难，或者我一定有怎么样的能量呢可以去发挥到极致。但常常其实我们思考的位置点就是错的，我们思考的方向根本就是相反的。那如果出发点的思考点就是错的话，不管我们再怎么想再怎么用力，其实根本是白费力气的，对不对？如果那个地方明明是个灯塔，你再怎么样庞大的航空母舰也该是你转航绕道，也不会是灯塔该让你走吧，对不对？好，我觉得他是在隐喻人生当中某一些束缚自己的思想还有苦恼，其实是不自觉的，非得要撞上了，非得要到了眼前看清楚了你才搞懂哦，是不是这样？好，再来呢要分享的这则故事呢是非常温馨非常甜蜜的，听了呢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心疼，可是呢还是在心疼当中你会感觉到人间的温暖。

一天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广告，上面呢很简单的几个字，他写说，如果你知道谁生病了，而你又想送一点花到他的病床前的话，请你告诉我，只要是在这个小镇5英里之内的，我都会免费帮你送达。不要客气，我真的非常乐意帮助你。然后下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则什么样的广告呢？这不是一个花店的广告，也不是一个什么酷搜的广告。登这个广告的阿德先生那年已经79岁了，是一位老先生。登这则广告，他连续登了非常多年，而且是认真的哦。当地的人陆陆续续看过这则广告，而且后来知道了这个故事。原来这个阿德先生很多很多年前跟他太太移居退休到了这个小镇上，因为两个人都很喜欢花园园艺，所以呢就在退休之后买了一块地，一起栽植了一大片的花海。在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两个人非常享受在这个百花竞艳的一片乐趣当中。可是在几年前他太太去世了，不过他依旧一个人独立地维持着那一片花园，让他欣欣向荣，让他依旧春夏秋冬有着不同的景色。他依旧很孤单，每天他到花园里面去做他该做的事情，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他每天都在播种的时候，都在除杂草的时候，浇水的时候，施肥的时候，想到他跟他太太在这里面不同的回忆一点一滴。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想法，于是他就刊登了这样的一个广告，如果你知道有谁生病了，而你又想送他一点花在他的病床前，请你告诉我，只要距离不太远，在我们小镇5英里以内的，我都会免费帮你送达。为什么呢？后来有人真的试着打了下面那个电话，然后就会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先生按照约定某一天就出现在那个病床前，手里弄着非常非常漂亮亲手包扎好的一束花，而且是当天才刚刚从花圃里面摘下来的花，帮你插在你的花瓶里，为你祝福你想祝福的这位病人。他说因为在几年之后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在他太太去世前卧病的那2-3年当中呢，每天他一起来，他会希望他太太在这个醒来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这个床边看到他太太最爱的花，所以他会在起床透清早的时候就先到花园里面去采收一些花，然后在花瓶里面放上最新鲜的花。虽然他太太后来那2-3年卧病在床，不能再去花园里面了，不过他始终让他感觉到他依旧天天好像在花园里面一样，过着那春夏秋冬都有着花的日子。他说虽然现在我太太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突然懂得，如果我可以让这样的花，那一大片依旧美丽的花，让更多生病的人也可以分享到，我想我太太也会很高兴的。而如果我还做得到，那些花我依旧有能力照顾得这么好，那我想应该也有能力让很多人都可以分享到这么多的美丽。而且这些花一点都不贵，对我来说完全不是负担。

后来他就真的不断不断不断地送到很多不认识的病人的床前。每个星期很多很多天，他到各个地方去分享他那种的非常美丽各式各样的花。他的日子也从慢慢的寂寞孤单到变成了喜悦而且丰富。很多人对他充满了感激。病人躺在床边看着这个素昧平生的老先生，风尘仆仆地从好远的地方亲手送上了一束自己种的花，不用钱，不为什么，只因为当老先生看到病床上的人，都会想到自己去世的心爱的太太。然后老先生在离去之前，也总会非常非常认真而且充满爱意地对他说，我衷心地为你祝福，如同我当时为我心爱的妻子祝福一样，愿你早日康复。你想，这样的一个祝福来自于一位老先生，如果是你，你愿不愿意也同样的把这样的一个感动继续分享出去呢？约翰·奥克斯汉他就曾经说，如果你寂寞，那么请记得把你的寂寞也分享出去，因为这是你唯一摆脱

寂寞的方法。老先生也是咯，他很爱花，他很爱太太，但是他无法再继续跟太太同样享受在花海的美丽中。不过他可以让其他人一起享受在现存的世界里。他说孤单其实分享了之后就变成了色彩，色彩分享之后就变成了幸福。这则小故事已经一直觉得非常的温馨，我在想老先生最后离开的时候一定也是充满了甜蜜的回忆，说不定呢到了天堂的时候他的老伴会跟他说 Wow, you did the job, you did the great job, you did it best, 你做得太棒了，对不对？好，今天我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最后来听这首孙燕姿唱的我也很想。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6: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